0: 你今天读了好几十遍了。
1: 这真是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
2: 可惜啊，

0: 垂死挣扎罢了，不过上级也下了命令，要求我们追回剩下的信条。我说你干嘛呢？你一惊一乍的，这酒什么味儿啊？
1: 这个可是我二舅妈自个儿酿的，这全世界就这么一瓶儿，绝版。嗯，二舅妈可真长寿。来来来来来，你闻闻，你闻闻，
0: 没什么呀。 这不是和你平时喝那威士忌一个味儿吗？那绝对不是一个味儿。你这个鼻子可真矫情，跟你这个人一样。哎，什么意思啊？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利生制药，
3: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0: 白景一，还记得吗？在抓你那天晚上，是我替苏不清挡了一枪。
1: 哦，有点印象。你还挺能拼命的嘛，跟我年轻时候一样。
0: 比起你，我还差得远。
1: 谢谢，有皮快放。
0: 我早就该想到的，你今天尚且能够为了除去升官发财的后患而杀掉同伙，够狠。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我最遗憾的是没杀了张伯冲，否则你这辈子扳不倒我，知道吗？
0: 15年前，在你赶到车站之前，还有一组人冲在了你们前面，领头人姓白，
2: 他们全被你们杀了，对吗？
1: 答案你已经知道了，是吗？
3: 哎，你不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我觉得你应该听听，挺有意思的。
1: 中国人叫野球，洋人呢叫高尔夫。你知道英文是什么意思吗？代表的是绿色、阳光、氧气，还有就是友谊。我特别注重咱们之间的友谊。
4: 哥，我知道错了，钱是我会的，大家不告诉你，是因为怕你。
1: 哎呀，咱们10多年了，你今天跟我说你怕我，

0: 跑什么呢？我梦见他又回来找我们了。他回来找我们了。我烧香拜佛都没有用，真的，真的。你知道我野秋为什么打得比洋人还好吗？因为我不懂。 我就是想啊，能打多远就打多远，我反而打得好。你真没懂？
1: 害怕？
0: 嗯，
1: 真的害怕。
0: 我害怕他来找我。你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 我最害怕的。

0: 你是老白的儿子吧？没错，你爸就是我杀的。哎哎哎哎哎！你要打死我，你爸的仇可就报不了了。排除那两个人，一个是张伯冲，还有一个王子富。只有我知道他们在哪儿。我觉得你应该放过我，要不然你就打死我。
1: 行了行了，别打了，冷静点，冷静点，你快把他拉走。

0: 哟，白景官，白景一，怎么才来？不好意思，路上有点事儿，耽搁了。
1: 坐，庆祝你升官，喝一杯。
0: 请。哟，您慢点喝。
2: 锦衣，一直想跟你说声谢谢。我敬你，谢谢你救我命。
0: 这个酒得慢慢品。
2: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没事没事，只是如今压在心里许多年的事儿。
0: 终于解开了，这是好事儿啊！来，锦衣，你说，最近这几日啊，谁都不顺心，但是这事儿总算是解决了。

0: 行吗？哎呦，慢点，慢点。
1: 白景琦，
0: 慢点啊！
1: 你是最棒、最好。

张副局长，一会儿去你家拿金子的时候，你最好是老实点，别耍什么花样，不然到时候受苦的可是你。你不为其他人想，也该为你家人考虑考虑吧。

了。

丈夫去上。谢谢你这些年一直来给我寄的这些钱。如果没有你的救济，我怕当年早就饿死。你知道吗？其实我也特别讨厌我的父亲。他是一个非常刻薄，眼里又不讲情面的男人。我从前从来没有想过会当一个警察。你问我理想，我只是想下棋，当一个国手。可他不同意啊。他每次看到我偷偷下棋，就会把我棋盘掀翻。他总是告诉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我愿不愿意，必须选择他。你说可不可笑？他一个三十好几的人，非要逼着自己五六岁的儿子去做一个警察，我倒是恨死他了。我记得有一年我过生日，他接了一个紧急任务，于是二话不说，丢下我和我妹妹就这样跑出家门。所以我当时我许了个愿，我希望他再也不要回来。我这辈子许过很多愿，都没有实现过，唯独这一次，他就真的再也没回来。我责备了自己很多年。我一直觉得是自己的诅咒，才害得他死在这个位置上。就因为这个，我才披上了一层皮，当了一个警察。你说，他死得冤不冤？

0: 喂，你好。哦，于警官啊。
1: 张伯冲死了。

0: 你们说他是上吊自杀的？
1: 目前断定是这样。
0: 他是被人勒死的。
2: 啊？
1: 你是怎么发现的？

0: 你仔细看，他的红印有两处，一处是尸体掉在房梁上留下的，一处是凶手把张副局长勒死留下的，而且一处深，一处浅。
1: 尸体被吊了一晚上，脖子上的红印深，但浅的那条则是
0: 凶手行凶留下的，经过了一夜肯定会有所消散。
1: 但林雨凡已经被抓起来了。

0: 现在谣言又重新流传起来了。于局长难道也不能让他们消停一会儿吗？哎，这管是管不住的，工作时他们不说，这私下里也会说。
1: 哎，诸位，也许是那鬼魂真的来复仇了呢。
2: 你这个想法，下面的人已经说过了。 不新鲜。
0: 局长，我听说张副局长出事了。
3: 景逸，你去哪儿了？怎么一早上不见你？
0: 不好意思，昨天喝的有点多，睡过头了。
4: 凡事别跟自己过不去。

0: 是好手段。喂，丹丁，怎么了？什么？你找到他了？他同意和我们见面？好，太好了。嗯，城西镜子店。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徐半丁找到王子夫了，他同意跟我见面。你说王子夫肯见你？听徐半丁说，王子夫好像不知道林雨凡最近发生的事儿。
1: 这么说，张武局长不是他杀的？
0: 谁知道呢？明天先摸摸他的底。对了。 这件事儿，你先不要告诉于警官。
1: 为什么？
0: 张副局长在家被杀，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吗？他的行踪除了你们侦缉处的人知道之外，还有谁会知道？
1: 你怀疑我们有内鬼？
0: 这个不是我说的。总之呢，越少的人知道，王子夫就越安全。
1: 行，我明白了。

0: 多么希望是自己猜错了！你什么时候怀疑是我的？你身上那瓶假酒的味道，这就是什么味儿啊？那瓶假酒刺鼻的很，张副局长的屋子尚未通风。虽然经过了一夜，我还是能闻得出来。
1: 原来那天你找我下棋，是在故意给我设局。
0: 什么？你找到他了？你在张副局长的尸体上留下红手印。 其实想继续利用鬼魂复仇的谣言，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林雨凡和他的同伙上，没错吧？
1: 他该死，他们都该死。
0: 为什么？和林雨凡有关。我现在是想明白了，自从林雨凡被抓之后，你的情绪一直不太正常。
1: 他杀了我父亲。
2: 和当年的黄金大劫案有关。其实当年在林雨凡之前，还有一组人在追击雌雄大盗，领头的警官叫做白进杰，他是我父亲。但林雨凡等五人为了私吞金条，将他残忍的杀害了。一位恪尽职守的好警察，到头来没有死在罪犯手里，反而死在自己人手上。但杀他的人却一直逍遥法外。
0: 甚至成为了堂堂警察局局长，就连他的手下都过得锦衣玉食。你说，他们不该死吗？我身为人子，不该被父报仇吗？这些都是林雨凡告诉你的。
2: 从杀父仇人口中得知真相，很讽刺吗？
0: 锦衣，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你父亲也是。如果他再天有灵，一定不愿意看到仇恨把你变成杀人凶手。如果今天他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亲自来抓你。
1: 我杀的都是坏人，
0: 锦衣，不要一错再错了。这不是你，
1: 苏不清，我现在有能力杀你，然后逃之夭夭。 你不害怕？
0: 我要是觉得你会对我下杀手，我根本不会独自前来。
1: 王子富在哪儿？
0: 他早就死了，几年前在武汉被抓。

0: 不久后就枪毙了。林雨凡已经伏法，其他人也都死光了。金爷，收手吧，不要逃避自己该负的责任。
1: 好，我跟你走。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去那边看看。
1: 白警官，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林雨帆在医院逃跑了，还杀死两位警察，现在正往火车站方向跑的。
2: 苏步青涉嫌谋杀未遂
1: 啊！
2: 立刻将他逮捕！
1: 不！
2: 带走。
1: 是。过来。
3: 是。

0: 你是不是疯了？明知道白景怡是凶手，你还自己一个人去？
1: 别说那么多了，要是景怡先找到林雨凡，我的努力都白费了。哎哎，停车停车。

0: 帮我放一下，我够不到。
1: 这大姑娘还够不到，
0: 来，我帮你。
2: 先生让一下。

出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再开快点！超不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0: 我要上去。快点，再快点！拉我一把！
2: 使劲！
0: 结果。

0: 锦衣，把枪放下！
1: 苏步惊，不要再开枪，金条都给你。
0: 锦衣，你听我说，你要相信我，我绝对不会这么做。跟我回去，你要杀了他，那么跟他一样了吗？
1: 锦衣，你不能开枪！
0: 锦衣，锦衣，
1: 你别过来！
0: 你手铐！锦衣。

0: 各位同仁，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我们警局的同事。他对工作充满激情，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勇挑重担。他的为人，
1: 警察局接连出现两个这样的警察，对于社会舆论
2: 和蔼可亲，
1: 不是件好事情啊。
3: 林雨凡害了他。
4: 他本是人们心中的好警察。真相并不好，有时人们应该得到更好的结果。
0: 我们警局已经统一口径，不准备对外宣布白景一的所作所为。

0: 怎么这么多钱？哪来的？
1: 警察局给的劳务费。
0: 其实这也挺好，能看见许许多多的人，看见他们为生活不停的忙碌，虽然辛苦，但是很充实。这种感觉能传染给我，让我觉得也很充实。
1: 你不准备换大房子了？
0: 陆哥，吃点东西去。
1: 走。
2: Я потеряла свою собаку снова.
1: Та что, та ли гоу, ё дёу ла.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监测到异常摔倒，自动触发情感安抚模块，正在模拟家属声纹进行对话。
1: 爸，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这班胶门跑通了，数据上去了。
3: 娃儿，莫着急，老汉儿在。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1: 你说啥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4: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
2: 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3: 游击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科北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三天。
4: 是，少校。
5: 难以预知的困境。
6: 卧倒，全体卧倒。
3: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7: 你们要扔下一碗。
8: 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5: 全局的重任。
9: 这是我们刚画成的科北机场图，每隔三个小时有两架飞机起飞。
10: 这就是封锁我们的飞机。
9: 你们可以利用这12分钟进机场。
11: 开始行动。
7: 等着我。
5: 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
12: 连动！
13: 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0: 7月9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夜袭机场》。
1: 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3: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2: 灵石与我何干？
3: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2: 尸身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4: 我不是妖，
5: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尸身？
3: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2: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3: 可妖当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2: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的。
5: 又是
2: 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6: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7: 曾经是你让我得见妖帝的玄
2: 秘，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6: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5: 救命！
2: 有没有召唤？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0: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0: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1: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3: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4: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6: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7: 坚决！
8: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9: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0: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1: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2: 是有汉子，
13: 有汉
14: 精神好啊。
15: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0: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16: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几百年前，福建沿海倭寇横行，民间抗倭运动风起云涌。
1: 倭寇跑不了了，快出来送死！
0: 流浪武士，上帝完选，为学习中华武术，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身为日本人的上帝完选，与民间意识会不断。
2: 先别打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3: 不是倭寇，为什么跟倭寇在一起？
4: 你误上了贼船，才跟倭寇在一起。
2: 快点跟姐姐说清楚，好拜师学狗拳呢。
0: 江湖的恩怨最终化解，心胸宽广的武林大师收上帝完雄为徒。
3: 倭寇勾结内奸，将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
5: 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
0: 于荣光，杨丽菁，精彩动作片《东瀛游侠》。

0: 林同善这老顽童，今年弃武从武，想出奇制胜啊。
1: 去年他输给了陈雅珍，当然不服气了。
0: 这一对欢喜冤家，就是喜欢斗。
1: 哎，是啊。
0: 你看，他不来了。

0: 你输定了，
1: 等着瞧吧。
2: 店长呢？我要看他，我让给他塞。
0: 喂，どうだ？
3: 我要看他，あの子どもです。
0: バカ者、子供なんか捕まえてどうするんだ？何にもならんぞ。
3: これは俺の俺の仕事です。ほら、来ましたぜ、親方。
4: 不错，但是我让你们每一句都有个月字，最后一句怎么没有啊？
5: 老师，共贺人间元宵节的宵字下面不就是有个月字吗？
4: 你呀，真是个鬼灵精啊。
5: 我们快走吧，要不然闹元宵的魁首就被别人夺走了。
4: 好好，走走走，慢点跑，别摔跤。慢点跑，别摔着，小心啊。
0: 不许伤害孩子，放开！
4: 你到镇上去，要每户拿1000两银子来赎孩子。
0: 1000两银子，这是个穷渔村，你这是要他们的命啊！
4: 对，要么交钱，要么救命。
0: 把孩子留在这儿，我不放心。
4: 你到底去不去？
0: 我不去。
4: 妈呀！

0: 天赐良缘，真是道德败坏，还不赶快撤，快撤！我写的是国泰民安，怎么变成天赐良缘的？
1: 这是你女儿抛给儿子的彩球。
0: 你儿子掉了包，你想娶翠姑做儿媳妇，偷我家狗权？
1: 你放狗屁！想招女婿，偷我家虎权？
0: 你，哎呀，都是你出来送
2: 东西。哎喂喂，你们好，
0: 好你个头啊！
2: 我叫吕洞宾，陈三五娘也是元宵节抛彩球才被人
0: 带什么你？快走快走！
3: 滚开的！

0: 派兵追击，
1: 倭寇猖獗，我方兵力不足，守城要紧。
0: 是，
1: 警戒。

0: 走吧。哎呦，我的肚子好疼，回头我自己去洪老师家吧。嗯，
1: 真是懒人多屎尿，你当心被倭寇抓走啊。
0: 你别吓唬我了，倭寇全都跑了。
1: 你自己小心点啊。
0: 哎，倭寇全都溜了，你怎么还留在这儿？你不要命了？我知道你是好倭寇，可是别人会宰了你报仇的。
2: 私が殺したわけじゃないのだ。犬犬を狙いたいのだ。
0: 叽里咕噜的，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救过我的命，我要报答你。好，你疯，我陪你疯。
2: 疯？
0: 对，疯。哎！
3: 严格检查，别让倭寇混进城内。
4: 是。

0: 杀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倭寇才杀人。拿下！
1: 把刀拿走啊！救命啊！
2: 叔叔，他不是倭寇，快把刀交给兵大哥，让他们去杀倭寇吧。叔叔，我们现在回家去吧。
0: 他是什么人？是个疯子，被倭寇吓疯的。

0: 秀，你放心的去吧。你留下的孤儿寡妇，我会帮你照顾的。人死不能复生，早知有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这你懂。爹，你就少说两句嘛。不是吗？嫁什么人不好，偏要嫁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舅子。你是来吊丧的，还是存心来气我？有句话，在红星去世了我才讲。当年你要是嫁给我，就不会有今天了。
1: 哎呀，爹，都八辈子以前的事了，你就别再说了。
0: 你懂什么？当年我让他争取婚姻自由，学陈三五娘私奔。
1: 他不干，现在你守寡了，我心里好受吗？这都是你爹的错，都是他怕无功外传，不让你入赘。
0: 男子汉大丈夫入什么赘？
1: 那你现在又非要招天蓬做什么女婿？
0: 反正我这辈子没结婚，只收养了两个女儿，天地良心，我对得起你呀！
1: 你不结婚也是我的错。
2: 那我守寡又是谁的错？你啊，你害的！你啊，别说哪儿去了你！
3: 我告诉你啊，他不把翠姑嫁过来，你们俩的事就算吹了。
1: 啊，你，他不让天蓬入赘，你们的事也算吹了。
4: 我的事谁管不着？
1: 哎哎，翠姑，你上哪儿去？
3: 哎呀，走吧走吧。 我帮你进了城，你还跟着我，找死啊！我去拜洪老师，你的天蓬哥碰上准没命。哎呀，快走吧，快走吧！
5: 我大媳妇，你们给我拿来待着的。

0: 疯子！
1: 快走！
2: 小猫头，你到哪儿去了？
3: 啊，师兄！师兄，你的给我，我现在在。
2: 你是谁呀、
0: 啊？爹，你别理他，他是个疯子！哎，疯子，快走开！
2: 小猫头，你疯了！
0: 走开！
2: 你没事吧你？
0: 爹，你别碰他，他是个疯子！
2: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是被倭寇吓疯的，刚才在城门口还想杀人呢。
2: 哎，怎么了你？
3: 大叔。
4: 哎，大叔，您别生气，我妈生下来就是个倔脾气。
5: 你妈的脾气我比你清楚，翠姑的脾气你比我清楚。
4: 哎，大叔，对。
0: 啊，快走，快走啊！你找死啊！快走！姐，别走这条路，疯子会杀人的。姐，我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你给我点钱买吃的。
2: 你呀、啊，吃的多，拉的多。
0: 拉得多，当然吃得多了。
2: 哎，你走这条路不怕碰见疯子吗？
0: 我不怕疯子，疯子怕我。
6: 刚刚出炉的光饼又香又脆，戚继光将军打败倭寇就是吃我爷爷做的光饼。
7: 哎，你们家狗咬人了，你看看。
5: 啊，走开！
7: 这年头，北方闹水灾，南方闹倭寇，真是太可怜了。
3: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 什么？我可怜你？你还咒我妈死？
3: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 这，你咒我妈死，我咒你妈死。
3: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
6: 他行的是日本礼，会不会是倭寇啊？啊，我看这一定是倭寇，
7: 一定是倭寇，
6: 不是好人。
7: 杀倭寇啊！
8: 杀倭寇啊！
9: 杀倭寇！
10: 打倭寇！
11: 打！
7: 原来他是疯子，没事吧你？啊！
0: 城里你是待不下去了，我带你到一个没有人能找到你的地方，就在前面。跟我来呀！

0: 蝙蝠和老鼠，没人会来的，最安全了。你先歇会儿吧。哎，不用跪了，快吃吧。
1: ありがとう。
0: ありがとう，你应该说谢谢。
1: 谢谢。
0: 这光饼本来是取取光将军打倭寇的军粮，现在都被你这个倭寇吃了。
1: 吃，うまい，うまい。
0: 说了半天你也不懂，你不懂我们的话，出去准没命。哎，我教你说我们的话。
1: 我教你。
0: 哎，不是我教你，是你教我。你说，你是倭寇。
1: 你是倭寇。
0: 不对，应该说我是倭寇。
1: 我是倭寇。
0: 对，倭寇是乌龟王八蛋。
1: 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
0: 嘿，对了对了。
1: 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
0: 哎，再说再说。
1: 我是倭寇，
0: 乌龟王八蛋。对。哎，你在这学，我回家给你找吃的。
1: 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

0: 丫头，整天在外头演，肚子饿了才知道回来。快进来吧。
1: 水姑，
0: 是你啊？
1: 倭寇围城，知道你家缺粮，给你送点米来。
0: 你不怕你娘知道吗？
1: 我是怕你爹，他去了少林寺找上智大师，我这才敢来找你。
0: 只要我们在一起，谁都不怕。这样在五马山下偷偷的，我教你狗拳，你教我虎拳。
1: 对，到时候这地瓜和大米煮成熟饭，我们的事就好办了。吃。
2: 有地瓜大米饭吃啊，又香又甜的。这回啊，我的肚饿病可有的治了。
0: 喂，吃这么大一碗饭，不怕撑破肚皮啊？
2: 我现在正在长个嘛，当然要多吃一点了。
0: 你呀，老有理。
2: 哎，我不打扰你们讲什么虎拳狗拳的，我要出去吃了。
0: 哎哎，你又上哪儿去啊？
3: 山里的山，

0: 的。
1: 吃饭吧。
0: 嗨。
1: 你看，乌龟。
0: 毛头，我是我和乌龟王八蛋，懂意味的？
1: 好人的意思。
0: 好人，いい人かな。わかった，明白。
1: 你明白啊？
0: 明白。あなたは中国の王国乌龟王八蛋。
1: 我不是。
0: 私は日本の乌龟乌龟王八蛋。
1: 你也不是，乌龟王八蛋是这个。
0: こいつ。啊！干嘛去了？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是好人。哈哈哈哈哈！干嘛去了？
1: 好人，我也是好人，
0: 都
1: 是好人。
0: 哈哈哈哈哈！あなたは一番一番いい人なの。あなたに頼みたいことがあるのだが。
1: 嗯，这不是我家狗犬吗？
0: 先生。
1: 嗯，我不会，我姐姐会。
0: 姉さんか。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
2: 姐，怎么，你舍得回来了？
1: 姐，你修的水鸭子怎么一点也不像水鸭子呀？
2: 你就知道玩鸳鸯戏水，你都不懂啊？
1: 鸳鸯戏水我不懂，但你这手绢绣给谁的，我可知道。
2: 你知道送给谁的？
1: 求我与你相会，想跟你偷偷学狗拳的那个人。
2: 小鬼，什么时候啊？
1: 明天大清早。哎，不过可不是在五马山下。
2: 那在哪里啊？
1: 明天大清早，你跟我走就知道了。
2: 小鬼，睡觉去。
1: 嗯。

0: 是他杀死你爹的。
1: 他杀死你爹，都有功的。
0: 哼，蛇鼠一窝都是倭寇。
2: 小心！
0: 親方、わちゃん生かしとくと何でもなりません。

哎

0: 花红药业，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乡亲们，我为大家抓到了倭寇，你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大家动手吧！
3: 好，打死倭寇！
4: 死吧你！
5: 救命！救命！
6: 别打我叔叔！别打我叔叔！
2: 不是你疯子叔叔吗？带走。
7: 是。
6: 这是老倭寇，别杀我叔叔，别杀他，这是老倭寇，这是老倭寇。
2: 倭寇上帝顽雄，杀人如麻，窜入我城，意图窃取情报。幸亏上天保佑，让我将他捉拿归案，否则我城将惨遭血洗。
8: 倭寇杀了我陈家，杀了他给我报仇。
9: 陈奇大人杀了他，为民除害，杀了他！
10: 大人，杀了你倭寇！
11: 杀了他！
2: 时辰已到，动刑！
12: 刀下留人，
2: 不许杀他！让开！吴念鹏，你想接法场吗？大人，家父惨遭此贼所杀，我要为父报仇。令尊是他杀的，如此一刀把他了结，家父死不瞑目。
13: 好
2: 你想怎么样为令尊报仇？求大人把倭寇交给天蓬，以古法酷刑，叫他不得好死。家父在天之灵，乱世用重典，徐某成全你一片孝心，谢谢大人。站起来，走。慢着，我陪你一起去，我要亲眼看着他死，让倭寇看看他们的下场。
14: 是，起来，走，起来，走。
2: 装死，走。

0: 你想用什么方法处死他？
1: 我要让他尝尝人间苦腥，活活闷死他！
2: 老弟，我啊啊！
1: 跟上！

0: 天蒙这小子真不是东西。
1: 叔叔，
2: 文雄，文雄，
1: 叔叔，
2: 文雄，叔叔，
0: 啊！都怪天蒙了，这棺材全钉空了，还留着透气孔。
3: 这叫猛张飞，粗中有细。
1: 叔叔，学狗拳要用腿功，这是姐姐的主意。
0: 谢谢师父。
3: 我不是师父，师父在那儿呢。嗯，
0: 这两个丫头，这不是让爹背叛祖先吗？
3: 哎，快叫师父
1: 啊！
0: 师父，
4: 娘，
0: 娘，
4: 你听我说。娘，
3: 你这逆子，其他还没过门呢，你就全听他的了。
4: 你误会了，他是好倭寇啊！
3: 你爹就是他杀死的，还说他好，你是被鬼迷住了。
4: 娘，你听我说，
3: 爹，怎么办啊？
0: 去南少林找上智大师。
3: 哦，站住！死狼狗，想放走十二分？嘿，今天我为父报仇，谁挡我的路，我就跟他没完。
2: 大妈，你误会了，他是好人呢。
1: 救救我！
3: 滚开！
4: 娘，你别这样，你
0: 站着。你这个母老虎，竟敢欺负我女儿！
3: 好狗不打仗，不然我砍了你的狗头！
0: 你砍！哎呀！
3: 滚开！
0: 快走！
3: 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
2: 哎，快走啊！
4: 哎，娘！
0: 啊！
4: 好，别打了！
3: 好，走走！
0: 我不走，我要学中国功夫。这叫灵狗钻洞，我脚下留情了。
4: 娘，你没事吧？哎呦，
0: 灵狗钻洞，
3: 是，快走走啊！
4: 小心啊！
3: 要回来了。

0: 前面就是少林寺了。
1: 王后，给我站住！站住！
2: 娘，你别追了！哎呀，你听我说呀、啊，
0: 走。
1: 站住！站住！
3: 娘，
4: 什么？
3: 你听我说，是他在姑嫂塔上冒死救了我和翠姑的命。
1: 你别发火嘛，大妈。要不是倭寇叔叔，我小毛头就变成小煤头了。
4: 是啊，你呀，就像客栈里的臭虫，好坏不分，见人就摇。
0: 行了，别说了，都是我的错。
4: 错了还那么凶，还不上去赔个礼？别让人说我们不懂礼义。
2: 娘，
0: 去去去，

0: 上天有好生之德，亦有斩魔除妖之心。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愿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1: 法师好。
2: 阿弥陀佛。
1: 上智大师就在那儿。来吧，上智大师。
3: 是翠姑啊，这位是东阳武士吧？
4: 是，弟子上帝完雄，拜见大师。
3: 请起。
1: 大师，倭寇勾结内奸，将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幸亏完雄得悉内情。
3: 善哉善哉，施主是东阳人，乃具中国心，所作所为令老衲敬佩。
4: 为雪胯下之耻，辱国之痛，弟子求大师传授少林功夫。
3: 能忍人所不能忍，必能成人所不能成。依老衲看，你已经成了。
4: 大师，
3: 请起。为了平息倭寇知己之彼，望施主传授我少林弟子东阳机技。
4: 东阳机技源于中土，完雄愿与众师傅相互切磋。

0: 他把少林护法拳的腿法融在长手之中，更见威力。
1: 说的是，好，来，
2: 耶，好，
0: 东洋武术源于中土，青出于蓝，胜于蓝，值得借鉴。
1: 谢师傅指教。
3: 好，
2: 再见。好，他想干什么？
1: 这是东洋柔术的手法。对不起。
2: 心正无不正，心邪无不邪，你怕什么？
4: 大庭广众跟一个东洋人又搂又抱，还说不邪？天鹏，你还愣着干什么？
1: 我在琢磨东洋武术。
4: 你未来的媳妇儿让人又搂又抱的，你还在这儿琢磨？

0: 学东岩武术，你小心啊！天鹏，你学习东岩武功，为什么用虎拳打人？我不用虎拳打他，他能学到中国功夫吗？
1: 老虎屁股岂能摸？这叫虎尾三鞭子。多谢指教，
2: 天鹏，我是让你教训他，你怎么把咱们家虎拳交给他了？
1: 人有邪正之分，武术之英以国为戒，门户之见，害人不浅呐。就是嘛。 害得我成了老童男，你成了小寡妇，还不够苦的？
2: 那你答应全部嫁给天鹏了？
1: 赶走了倭寇，什么都好商量。
2: 哼，神也是你，鬼也是你。

0: 小林子，帽子！バカ者め、ちょいさんのやつ！
1: 罠にかかったんだ！
0: 必ずや拳を手に入れるのだ！やっちまえ！かかれ！

0: 到底是谁。啊，原来是你这个坏蛋。
1: 你找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天啊！

0: 貴様のは何流だ。
1: 東堂の少林寺拳法だ。

0: 我叔父在这儿，
1: 我们走吧。
0: 好。

0: 你没事吧？
1: 谢谢你救了我一命。阿里嘎多！谢谢你救了我两命。多谢大舅。

0: 夫别小心眼，一个女人心里有两个男人不算多，不信问你妈去。
1: 没娶过老婆，你没资格议论女人。女人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玩熊这样的男人，嫁丈夫还是天蓬靠得住。
0: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翠姑嫁定天蓬了。
1: 别卖口乖。

上帝玩熊带着人们的深厚友情和中国武术的真谛回到东瀛，并且把中国的武术和日本的极技相结合，创立了空手道，成为一代宗师。

0: 乡村，原子苏州，始创1773，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商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

0: 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高兴能够来到光影星播客，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我已经是一个老演员了，在电影《你是我的春天》中，我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护士长杨山；在聚焦徽墨文化的热播大剧《家业》中，我因为饰演了反派田将月，被网友称呼为“邪恶懒羊羊”。我年轻时还在央视大剧《任长侠》中演过正气凛然的警花谢敏，在《宝莲灯》里演过娇俏灵动的玉面公主，在古装剧《傅留年》中饰演过一个反派柳明玉，最近播出的《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田将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比较有挑战。这段表演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段特别的体验。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2: 想在这活下去，就得骑他们，
3: 感受他的呼吸，感受他的力量。
4: 我能感觉到他，听到他的心跳。
0: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5: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6: 他们抓的不是土坤，而是我们。
7: 是你带来的灾祸，
6: 所以我要去了结这一切。
0: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7: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6: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0: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8: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9: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8: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9: So you're a teacher too?
8: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10: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0: 导演叶伟信，
11: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
8: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0: 十年传奇
12: ，You and CBA, oh my God,
13: please let my papa go。
14: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5: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0: 一代宗师，
8: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16: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
17: 叹为观止，对吗？
18: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16: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19: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1: 预备，开！
16: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

0: 各种灾难，
1: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0: 您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
2: 大概30人。
0: 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2: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0: 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1: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0: 我要去干掉他。
3: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0: 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1: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2: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3: 哦，爹爹，
4: 哎呀，
3: 打错了。
0: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5: 开车。
6: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5: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0: ？1、2、3。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潘长江、魏宗万。
7: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8: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9: 起重机，明天能不能来？
10: 最少也得半个月吧。
9: 拔，
10: 就是扔垃圾坑，
9: 别挖井架，挖到井里头。
11: 现在各个钻井队的势力都有所增加，如果再不杀入这种冒进的风气，是会出人命的，知道吗？
12: 王刚是不行的，我是想把憋的一口气发出来，
13: 长长我们中国人的志气。
9: 工人不干活，国家就没有油，靠啥吃饭？靠啥建设？都给埋了！
14: 打井油条
12: 绝不能倒啊，
13: 国家绝不能没有油。
15: 毛主席要求必须采取措施，绝不能让大清垮下来。
9: 打井油条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16: 好。

0: 陆琪小姐，你的申请呢，我看了，很好啊，我们会尽可能满足你的采访的要求，也希望能够对你的写作呢，也有所的帮助啊。啊，对了，你那本书的题目它叫什么来着？It's
1: called The Chinese Position and Future Energy Campaign.
0: 书名叫做《未来能源大战中的中国地位》。哇，题目可不小啊！露西小姐，你可真是大手笔啊！I
1: have finished the preliminary of my book, and my visit this time is to verify some data.
2: 他说这本书他已经完成了初稿，这次来呢是核实一些数据的。Although
1: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oil-consuming country,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economical force is incommensurated in the reality of world oil market.
2: 中国虽然是世界石油第二大消费国家，但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世界石油市场的现实地位是很不相称的。However,
1: I understand that the promising position of China is obvious in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energy, and it will play a part in its own compatible position. So this is my motive to write this book.
0: 但是他认为中国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未来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定能发挥出与其地位相称的作用。这也是他写这本书的动机。露西小姐，你既然来到了大庆，你就是我们的客人啊，欢迎来到大庆了解大庆。你有什么事儿，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出来，不要客气。好的，那我就直言不讳了。
3: 我想在这里多走一走，采访一些人。我还想采访大庆，创业时期的那些老人，可以吗？
0: 他的父亲田春生，就是当年王进喜的得意徒弟呀。铁人王进喜啊，还是小田父母的婚姻介绍人呢。是吗？你有什么事儿，你就找他，好吧？
4: 露西。
5: 走吧，走。
4: 我说你这家伙是不是又跟你爸吵架了？喊、啊、您都知道了。你妈妈天天给我家那老太婆打电话唠叨，我能不知道吗？
5: 没事没事，张伯。
4: Lucy，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张奋强伯伯，他和我爸爸一样，当年都是王进喜的徒弟。哎，
5: 你好你好，
4: 张伯伯，这位就是美国环球石油报的记者 Lucy。
5: 那我这个老头子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6: 您应该还记得你们当年打破了美国钻井记录的事儿吧？
7: 当然记得，当然记得。在玉门的时候，只知道苏联有个功勋钻井队，美国有个钻井王。那天呢，从玉门到大庆，一下火车我就跟老队长来到了指挥部。

0: 是不是？要人同志，把人打，是不是？
1: 东村，哎，我缺人呢。
0: 陈指挥，陈指挥，我们这也缺人，
1: 我们这缺六十，怎么能这么
2: 干？站住！站住！陈指挥，
1: 西娃子，
3: 哎，陈指挥，
4: 陈指挥，我们没有来往吧？不晚啊，
5: 你们先忙去吧，
6: 就等着你这个石油先锋了，来冲锋陷阵了。
4: 放心吧，陈指挥，只要我们来了，就绝不会给你丢脸。
5: 哎，坐了几天车了，嗯，肯定累了。走，咱们先上驻地。
4: 哎，不急不急，我们的撞击到了没有？
6: 不急，
5: 最快也得后天。
4: 咱们先走啊，陈指挥，告诉我们，警卫在什么地方？
5: 不远，离驻地就三四个地方。
4: 陈指挥，你们，
7: 我感觉。
5: 行啊，姚彩云同志。是石油学院的高材生，才分配到我们这儿几天。姚彩云同志啊，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进喜啊。哎，
8: 哦，你就是王进喜师傅啊，我看过你照片。
7: 哎，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9: 总算让他看见活的了。
10: 哎，陈指挥，他是分到我们钻井队的吗？我们钻井队都是大老爷们儿，一女同志不太方便吧？
11: 是啊，
5: 考虑到你们是开路先锋，所以。会战指挥部决定把姚彩云同志就分配到你们1205钻井队了。
11: 好，欢迎欢迎欢
5: 迎。徐娃子，哎，你们以前的口号是钻透祁连山，战胜戈壁滩，那么现在的口号？
12: 陈指挥，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北风挡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士多头号大油条。Ha ha ha.

0: 勤当兵的，一大早上吹什么号啊，不让人安生睡觉，这机器还没来呢，这不诚心的吗？
1: 少说两句，师傅听见了骂。哎，我可告诉你啊，你别老在社会面前提那个美国的吉姆吉姆啥的，听见没？哎，跟你说话了，你听见没啊？
0: 什么呀？
1: 我说你别老提吉姆吉姆的。
0: 哎呀，你，我知道师傅是什么意思。师傅那不是烦我，他没干过吉姆的记录，他心里不舒服。我知道。
1: 你可千万别在师傅面前提那种丧气话，你让师傅知道了，骂死你才怪呢。
0: 我不怕师傅骂。啊？师傅那会骂人吗？你个呆瓜，呆瓜，呆瓜！
2: 冲走！冯强，冲！哎呀，你两个呆瓜，撒泡尿也那么磨蹭，快点回来！嗯。
3: 哎，小子们，哎，咱们的机器用到了啊！咱们一起先看机器。
4: 好，
5: 红强
4: 到，
5: 把大伙都叫出来，都准备走。
6: 陈志伟，哎，
7: 陈志伟，
3: 陈志伟，我们的设备到了，起重机明天能不能来？啊，
8: 起重机啊，暂时还调不过来。还有车，就两台车，昨天还坏了一台。
7: 啥？
8: 全国大会战吧。几万大军呐、啊，你们得等着安排，
3: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9: 就是
10: 对呀、啊，
8: 那最少也得半个月吧。
3: 半个月，这半个月能打多少井啊？
9: 就是嘛，
3: 那绝对不行。
9: 对，
3: 咱活人，那不能让随便死。
0: 不是队长，那怎么办？
1: 对啊，队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呀、啊？
11: 七子，怎么拔？
3: 拔，就是扔了肩扛，也要把井架拔到井位上。

0: 我今天晚上怎么地也不能只给我吃窝头。
1: 哎，你酒记着吃，哼，你看人家成啥啊？哎，就没你这些皮吃。
2: 师傅，
1: 哎，
2: 我也想吃啊。
1: 你想吃？好，一会儿大家一起到野地里去打，黄羊和野兔，搞点肉吃。好。

0: 先喝吧，
1: 先喝吧。
2: 这是肉汤吗？怎么了？
3: 这是黄羊的洗澡水。
1: 哎，你不要给我！
2: 哎，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能不能想办法打个水井，打水井的设备也没有到。那我那也不能等啊，这种情况从来没有遇到过。
1: 哎，师傅，要不等冰化了再说呗。
2: 哎，你小子是不是又想吃饱了睡大觉啊？
0: 来，
1: 喝一碗。
0: 哎，好好好。
1: 哎，谢谢。
0: 郭大娘
1: 啊，
0: 你是本地人，
1: 嗯呐，
0: 熟悉这里的情况。嗯呐。
1: 你知道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水？
0: 队长啊，俺这旮瘩有大水泡子。
1: 真的？
0: 这冰底下有水。
1: 哦，
0: 可是大冬天的能行吗？
1: 这，
0: 哎呀，离这旮瘩还远着呢。
1: 有多远？
0: 嗯，好几里呢。
1: 几里地呀？
0: 啊，那咋运呢？我们打井要好多水的。
1: 对呀，要50多吨的。
0: 哟，咋用那么多水呀？可就你们这几十号人？
1: 能行吗？
3: 哎，队长，要不这么着吧？
1: 俺去找俺们村长，让俺们村的乡亲们都来帮你们来运来。
3: 这，哎呀，那郭大娘，那太谢谢你了啊！
4: 谢谢大娘。
3: 哎，
1: 对对对，队长，
3: 啊，
1: 您不能空口谢大娘，大伙说是不是？
4: 是。
3: 你们这帮臭小子啊！
1: 哎，大娘啊，您想不想看我们队长表演个节目啊？
3: 对。
1: 哎，
3: 高楼万丈，平地起。

0: 沉睡的蛮荒之地啊，在你们的号令下喷出了油。看来，我们脚下这片蛮荒之地，也怕我们工人阶级的豪迈志气啊！
1: 我看啊，给125钻井队记多大的功都不为过。为什么呢？
0: 因为你们是大庆的榜样，是工人阶级的骄傲。
1: 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这才是望令长征的第一步，陈志伟，你就看着吧，我们会一枪砸出一口井来。同志们，给大家斗酒！
2: 大家好，
1: 同志们，辛苦了。

0: 陈爷爷，陈爷爷，哎，
1: 这位就是咱们的美国朋友啊。是的，陈爷爷
0: ，Lucy，
2: 这位就是当年的会战总指挥陈振海爷爷啊。您好，您好，欢迎欢迎啊！<笑>谢谢。说老实话，当年王进喜带着120专队，打破了美国王牌队的记录。我们没有刻意的在国际上四处宣扬，原因很简单。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严重的缺铀。希望啊，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你一定要慎重。你想赶超美国王牌，我不反对，但绝不能冒进。
3: 陈指挥，你是理解我的，我是憋着一股子劲干的。
2: 非要给那些瞧不起中国工人阶级的家伙们看看。我何尝不是和你一样的心情啊？可你看眼下，你敢我超，全战区的钻井队都在赶超你们120队。不要命的只顾钻井进尺，是，我是要进尺，可我更要的是质量和安全。我也想快快出油，但也不能不讲安全呢。
4: 不求快，怎么能都出油？怎么能赶超人家？我们可不能保守。那是我保守了。扯淡！现在各个钻井队的事故率都有所增加，如果再不刹住这种冒进的风气，是会出人命的，知道吗？到时候谁来负责？谁来向党中央交代？
5: 但不能怕出事故就不要进度。
4: 那才是大事，这个责任由谁来负责？
2: 我是总指挥，我是你的上级，我对全局负责。

0: 回来了，回来了，
1: 给你们发的皮带，为什么不扎上？啊，
2: 师傅，对不起，您别生气，在这井上干活啊，扎那么好的皮带太可惜了。
0: 不要给我嬉皮笑脸的，扬子姐，
3: 这，
0: 给你们发的皮带不是为了好看，啊，是为了安全。
3: 去，
0: 马上给我扎上。
3: 是，坚决执行命令。
4: 老乔。
0: 徐三，你回来了。我刚才跟程指挥吵了一架。怎么？他说我们是毛巾，你说我们是毛巾吗？刚才在回来的路上，看见各个装警队为了岗哨我们干得热火朝天，我心里这压力啊是越来越大。
4: 我想，如果我们油田的各个钻井队，全都赶超了美国王牌队，让这油田咕嘟咕嘟的冒油，你说有什么不好吗？啊，
5: 当然好。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离吉木的记录只差一步，当时明显感到吃力。精神是对的。 可是反过来一想，我们再僵持一下，就能打破世界纪录。现在就停下来，会让弟兄们泄气。我想，不会有事的。我们小情就是。
0: 嗯，是啊，一定要精神，再精神。

我们这儿有个老伙计，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

0: 我们都睡了，吃吧。哎，来，哎，走了，喝完了之后再做嘛。
1: 师傅，哎，王队长，老肖，
2: 王主任，
3: 怎么样？严重吗？有没有生命危险？
1: 没有，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腿的伤势很严重，
3: 一定要保住腿。
2: 对对对，
1: 放心吧，王队长，老肖，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3: 谢谢。

0: 林树生，
1: 到。报告，幺幺零三端警队队长林树生到。林树生啊，林树生，你也算是带过兵、打过仗的人，咋不知道遵守时间呢？嗯，这要是在战场上，这5分钟你准吃败仗，还想把命搭上，你不懂吗？
2: 懂。
1: 懂你还知道？
2: 我错了。
1: 错。 你就给我站在外边去，我让你长长记性。
2: 是。
1: 我陈振海啊，今天不想说好听的，不是我不会说好听的，也不是不知道大家的辛苦。可好听的话、表扬的话说多了有好处吗？我看未必吧。 我今天就是下决心要敲打敲打有些人的骄傲、自满和不负责任的思想。125钻井队，
3: 到。
1: 王进喜，这是咱们大庆的标杆。我今天就拿你开刀。你有意见吗？
3: 没有意见。
1: 125钻井队前几天打了一口井，虽然没有死人，但伤了一个，制止住了井喷，保住了井架，保住了设备。你说，我该批评你们呢，还是该表扬你们呢？
3: 应该批评，给予处分。我们虽然保持了。

0: 钻井的进尺高纪录，可是，在荣誉面前，掰好了，只求进尺，保持荣誉，忽视了安全生产，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后果是严重的。作为一队之长，我愿意承担任何处分。
1: 处分不是目的，关键是要记住教训，在荣誉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怎样的科学钻井。 我给你们算了一笔账啊，就算你们的钻井进尺再高，把井打废了，造成人员的伤亡，这两笔账哪个划算？你不是经常在你那个小本本上记差距吗？你就把今天的教训记牢了。再记住我送你的一句话：骄兵不可能打胜仗。 回去以后，你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再开展一次质量安全大检查活动。
2: 是，
1: 处分还是要给的，这是给你们一次警告。

0: 妻子，都是我的责任，你就痛痛快快的骂我一顿吧。
1: 要真是你的错，我绝不会饶你。可这回是我的错，你有没有在京城？我今天想了一天。 我终于明白了一些道道。程指挥说的对，蛮干是不行的。可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赶超，多出油。我是想把憋的一口气发出来，长长我们中国人的志气。可仔细一想。 我们这是在跟人家较量技术，我们的设备没有人家好，条件没有人家优越。我们要赶超人家，靠的不仅是精神，还要靠科学，靠管理，要多动脑子。程指挥。
2: 我有一个请求，
3: 说，
2: 我请求指挥部批准我到各个装甲队去检讨。我才批评了你，你又想搞什么计划呀？
3: 程指挥，算是面对面的交流教训，这个效果肯定比在大会上。
2: 讲讨好得多，异想天开。哎，不过你这个点子，我觉得还不错。程指挥，
4: 我也想和老王一起去讲讨。
2: 行。哎，我说你们这两个家伙，是不是早商量好了来算计我呀？啊？
3: 你们这两个小子，
5: 陈指挥，
2: 哎，
5: 哟，王队长也在，我刚从医院来。
3: 啊，李主任
5: 啊，小张的腿怎么样了？
3: 腿是保住了，
5: 医生说养些日子不会有什么大碍。
2: 哦，他还有什么要求啊？尽量满足。

0: 想吃冰，
1: 那肯定是烧得慌了，赶紧去弄冰。
0: 现在上哪儿去弄冰来呀？
2: 冰场没有吗？
1: 嗯，
0: 去过了，设备坏了，正在检修呢。

回来。

0: 不早了，快，和你说说看。
1: 车，
0: 兄弟咋了？啊，要不然喝点热水吧。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师傅，你得休息一会儿吧。
1: 对。
0: 师傅，你累了你就休息吧，要不我陪您上医院去看看。
1: 哎呀，啰嗦！去，干活去。

0: The vitality of Wang Jingxi and his crew fellows has exceeded human limitation. America is the country that recommends individual courage, but where the environment doesn't provide these superhuman circumstances. Could it be said that the culture differences of the two countries can only result in discrepancy?
1: 父辈有他们自己的人生观。有一些东西不能改变，你也没必要去讲究。哎，我始终认为人生是一种寻找的过程，重要的是你要的是什么，能做什么。
2: 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了，想做的事儿太多了。
1: 我现在最好奇的是，到底忘记自己想要什么，到底什么样的力量能支撑他做那么多超越常人的行为？
3: 小强，
2: 哎，来了，来了。
3: 这位就是 Lucy 小姐吧？
2: 是的 ，Lucy， 这位就是纪念馆的姚馆长。
4: She is my mother.
3: Really?
2: Yeah.
1: 你好，你好，认识您很高兴。
3: 别客气，请啊，
2: 走。
1: 我听说铁人是你们的结婚介绍人，对吧？
5: 姚技术员在吗？
6: 请进。
5: 哎，哎，彩英，
6: 队长，你怎么来了？
5: 看，
6: 这是
5: 你嫂子送了一件羊皮褥子，你们女娃呀都怕潮湿，我给你送来了。
6: 队长，嫂子是怕你有关节炎着凉，给你做的，我不能。
5: 哎呀，你这个娃，全队就你这么一个女娃子，我们都是大男人，应该照顾你哦。不，哎呀，不是。

0: 哭一下。哎，看看看看，
1: 哎，咋样？嘿嘿，走了。
2: 队长，
3: 好了好了，不说了，啊。
0: 蔡勇啊，你比来的时候瘦多了。怎么样？哭吧，是不是想家了？不说实话，想家有什么错啊？啊？蔡勇啊，现在国家哪帝国主义封锁我们，连苏联也难为我们，我们现在很苦，有的人僵持不住逃跑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
2: 队长，我没事儿，我能坚持的，你放心，我更不会逃跑。
0: 好，
2: 只是
0: 这是什么？
2: 只是我心里难过。
0: 你们这些女娃子啊，就是爱哭啊，哭一动心里就舒服多了，对吧？啊，那就哭哭吧。

0: 能跑。
1: 你
0: 呀，你太信任他了。
2: 好了。

0: 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师傅，你这个娃呀，好糊涂！你逃回家跟我说一声啊！你不想活了？
1: ，我没有逃，我。
0: 这是哪弄来的？我拿大衣换的。重生，你这是何苦啊？啊，
1: 师傅有病，吃不下东西。重生啊！
2: 谁让你瞎操心了？你不要命了啊！田重生、姚彩云，他们的婚礼现在开始。田重生、姚彩云虽然是我做的媒，可是啊，真正的媒人是我们脚下的石油。他们能在这黄院上安家落户，是他们将心，打清油条，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3: 好。

0: 咱们大庆啊，虽然原油的储量逐渐减少，但一直在保持稳产。今天的大庆在进行二次创业。这二次创业啊，就是提高科技开采水平的同时，发展高新科技的替代产业，发展多种经营，为咱们国家解决新的能源。
1: 金先生，当年你们对大庆石油长远的发展也考虑的很多吧？
2: 铁人不光有干劲儿，还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1: 这些资料还在吗？
2: 在。

0: 不过，那可是经历了一场大的风波。
1: 同志，
2: 哎，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师傅，您走的这两个多月，大庆发生了很多变化，到处都在成立造反团，乱得很。师傅，咱这说话不方便，去我家吧。
1: 好，正好先去看看彩云。
2: 哎，
3: 师傅回来了。
1: 彩云，咋样？
4: 师傅，你可回来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4: 研究院设计院被抄后，烧了好多资料，我和马国良抢了一些回来。
5: 打倒总司派！
6: 打倒总司派！
1: 我一路上也看到了一些表演，没有想到达庆也告起来了。
3: 您在北京就没听点什么消息？
1: 我是直接从云门回来的，马上报警。
2: 大庆啊，也就是最近才开始到的，出现了两个派别相互斗呢。
1: 两个派别
2: 啊，
3: 一个叫打倒走资派，只要是领导，不管是谁都得打倒；一个是跟他们对着干的派。
1: 哦，
3: 张奋强就参加了那个派。
1: 那陈指挥他们怎么样了？
3: 陈指挥
4: 听说陈指挥要被撤职回北京。
7: 我这次去北京啊，恐怕是凶多吉少，但你们要坚持住，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种情况不会太长久。啊，你们几个照顾好你们师傅。希望吧，你是全国劳模，他们肯定会冲着你来。造反派那个包金生已经盯上你了。你小心点。
8: 怕他什么？我杀八子的时候，他行出开裆裤呢。
3: 来来来来来，快！
7: 好，你回去吧。
3: 好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工人不干活，国家就没有油，靠啥吃饭？靠啥建设？
0: 你吃饭重要还是革命重要啊？啊，你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1: 对，你们好好的想一想，我们革命也是为了更好的生产。

0: 这是马列主义，不干！反马列主义，你们有？你少给我在这起高调！兄弟们，上！我跟这个走，都听白了，快走！
1: 走！立正！
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3: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陈胜，有人敲门。
1: 啊，陈胜啊，你等着我，我去开门。

0: 吵醒你们了，没事儿。把这个书号，这个，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全部的日记和记述资料。这个箱子，你们一定要好好保管，将来会有用的。
1: 师傅，你为啥把箱子交给我呀？不放心啊。
0: 全乱了，开始吵架，几个老魔都被隔离了，我怕是躲不过去呀。
2: 这是咋回事儿呀？一夜之间那么多人，就都变成坏人了？
0: 我也不清楚。你们相信吗？啊？这个箱子。 一定要看好，对谁也不要说。
2: 师傅，你放心吧。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我肚子疼啊，好像要生了
0: 啊！现在要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干嘛呀？
1: 医生，
0: 来小郑，我要去叫医生，你们放开我！
2: 放开你！
0: 我老公要生孩子了，马上要生了！
3: 你先跟我说，老铁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放里边
0: 了？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3: 哎呀，我小子可疼得厉害啊！再不来个医生的话，可要一尸两命了。
0: 狗，王八蛋，你不是人！要么交出老铁的东西，要么看着老婆孩子一起死！说，
4: 再上一个，
1: 没有，我什么都没有。
5: 小丽，快，快点，快点，跟那边看着。
1: 小丽，被他们发现了咋办？你会受连累的。
5: 没事的，我操，最多我也不打算跟他们干。看着老铁师傅这样受苦，我的心也难受。
1: 真是谢谢你了。
5: 是的，我操，我在这看着，你进去吧，送完东西马上出来，好吧？
1: 知道了。
5: 在这看，你们去。
1: 喜子，
6: 秀英，
1: 喜子，
6: 秀英，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你走以后，我到处找你，有个好心人告诉我，你在这儿。
6: 秀英，你放心，我母子。娃们都好吗？
1: 都好。啊，喜子，你一定一定挺住，照顾好自己啊！
5: 王嫂，快点吧，有人来了。
6: 你放心里走吧，我不会有事的。

0: 人可以让你们带走，但是我们明天组织了他的批斗大会，能不能再缓一天？
1: 不行，如果误了大事，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0: 好，我听党中央的。不过这个人的错误很严重，而且也很顽固，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他必须要受到全国人民的批判。

0: 走吧，
1: 走。
2: 小郑，

可以休息了。

好。

0: 王进喜同志，这是给您的衣服。您先洗个澡，好好休息一下。
1: 哦，谢谢。

0: 请人通知啊。
1: 铁人同志你好啊，
2: 周总理好。
1: 啊，请坐嘛。来，喝点茶。
2: 啊，坐嘛。谢谢总理。
3: 田恩同志，身体还好吧？
2: 好。
3: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遭了很大的罪，受了很大的委屈，我这个当总理的没有尽到责任啊。
4: 总理，我个人受些委屈没有什么，就是把大清垮下来，现在大清油田好多科技人员遭到了严重的迫害，科学实验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管理制度被砸烂，好多重要的地质资料给烧掉了，再不挽救大清就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啊。

0: 师傅，我走了。您那么看重我，我对不起你。我没有保护好你交给我的资料，我没脸见你。我想永远离开这个地方，我不会忘记你的。
1: 上车。
2: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气馁。你还年轻，以后还要经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你要想明白，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师父，我还能重新开始吗？
2: 你呀，你不要光想着自己的那些事，你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啊，对现在很多事情我也想不明白，当时我相信我走的路是对的，作为一个石油工人，让国家多出油有什么错呢？嗯，人是要有精神的，没有精神，一个人是立不住的。

0: 哎，顺顺，啊，
1: 师傅来了。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4: 队长，
3: 快，师傅怎么了？
0: 快快快，送医院！
3: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来送医院。

0: 小刘，
1: 主任，
0: 王副主任呢？
1: 刚才他还在呢。
2: 小王子，
3: 你现在是领导了，又是老党员，经过党委研究决定，把你的病情还是要告诉你本人。
4: 这不会是绝症吧？
3: 经过医院诊断，怀疑你是。

胃癌，让你马上到北京肿瘤医院去确诊。你也别想得那么严重，就是怀疑。

0: 那我先交代一下工作。关于你的病情，指挥部已经向周总理报告了。周总理非常重视，他已经为你安排好了一切。你不应该告诉总理，总理那么忙，还给他老人家添麻烦。
1: 希娃子。你现在啊，已经不是个普通的人了。你是中央委员，又是为大庆油田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我能不向周总理汇报吗？大庆这边的情况，我会打电话及时告诉你的。

0: 秀英，喜子，哎，你今晚咋回来了？
1: 我要去北京开会，回来拿几件皇兄的衣服。
0: 北京？哎，你吃饭了吗？
1: 吃了。
0: 那我给你捎个睡，抱个绢。
1: 哎，哎，娃儿们呢？
0: 睡了。

0: 你慢点骑啊！哎呀，这是给你弟弟上班吃的。妈妈，
1: 这孩子这么懂事。
0: 来，去，分着吃啊。
1: 那你上班吃啥？哎，
0: 那你就不用管了，队里有纸。
2: 哎呀，什么味儿！
3: 喜滋，泡酒吧。来，你先泡一会儿，我再给你沏。

0: 你到底在干什么？别动！今天就听我一次话，不要嘛！
1: 。你给我洗了一辈子的脚，让我给你洗一次。

0: 喝酒了。
1: 老肖啊，我们来看你来了。明天啊，我就要去北京了。我这一走啊，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看你。不过你放心，我不能来，他们会经常来看你的。

0: 孩子们闹，我带他出去。怎么样？师傅，受伤，见到你们，心里是真高兴。
1: 我呀，
0: 听不到撞击响。
2: 就忙得慌。队里的同志们都好吗？都好，他们也非常想念你。师傅，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在喇嘛店啊，又发现新油渠了。
0: 真的？
2: 对。我们现在开发的新油渠越来越多了，我们有钻不完的井啊。
0: 太好了，好啊，重生啊！ 你当队长了，担子重啊！老小也没有什么亲人了，明年清明节的时候给他去上上坟，啊，
3: 这么说。
4: 让他进来。
2: 对，
0: 我让娃子进来。

0: 我对不起你，景生。景生啊，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啊，也不都是你的错，快起来，快起来，
1: 郝队长。
2: 队长，师傅。

0: 总理。
1: 总理，
2: 你们都来了。春生啊，彩云。
0: 总理，
2: 孩子还好吧？
0: 很好，谢谢总理。总理，
2: 秀英同志，静喜他怎么样啊？
0: 他睡了。总理，你这么忙，又来看汪静喜，真是谢谢你了。
2: 秀英同志啊，静喜同志是最硬最硬的铁人。要相信他，支持他，鼓励他，好吗？
0: 我去叫他。
2: 秀英啊，让静喜同志好好睡一睡吧，我去陪陪他。
3: 总理，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今晚你还得主持一个会议。

0: 棕榈，棕榈吗？棕榈。
1: 铁林同志，好好的休息一会儿啊。
0: 总理那么忙，还来看我？
2: 你是人民的功臣，我怎么能不来看你啊？
0: 谢谢总理，谢谢。
1: 不要说话，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0: 总理，
1: 啊？
0: 我想回答请。
1: 好啊，等你养好了病，养好了病，我们一起回大庆，好吗？

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大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进喜同志因病于1970年

11月1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7岁。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雄关漫道真如

0: 而今迈步从头越，
1: 电影速度
0: 院线上新了。
2: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3: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2: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3: 插翅难飞。
2: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谓苍生。
4: 我有个计划，
2: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5: 可这不符合兵法。
4: 符合哪里的兵法？
2: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4: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6: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2: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5: 吴营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2: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7: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8: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1: 他已经跟我从前十多年前这个刘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怎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怎样的态度，因为已经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9: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2: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8: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儿才能感同身受。
2: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10: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演员从来不是单纯的扮演好人或坏人，而是要挖掘每一个角色最深的地方。在我看来，演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沉下心，多看，多听，多感受。表演从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2: 再给我几天时间，
1: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3: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4: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5: 你想要多少？
6: 2亿。
7: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再行。
8: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3: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9: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了。
1: 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4: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7: 经办的干计，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3: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4: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9: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1: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10: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1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12: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姜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9: 太好了！
13: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12: 那谁排第一？
13: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12: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14: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15: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16: Buzz，
12: 谁制造了你？
17: 我不知道。
12: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瑞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17: 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12: 那是他的命运。
1: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12: 哦，你太顽固了，
1: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10: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11: 我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0: 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攀。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8: 这是一段英雄的往事，这是一支人民的武装诞生的诗篇。
9: 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中国的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武力去对付反革命的武力。
8: 民族危亡之际，革命成败的生死关头。
10: 这种听共产党说话的报纸居然还在发行，
11: 连斯大林都认为他是个左派。
12: 汪精卫将是第三个陈炯。
13: 共产党员刘传良，
14: 光荣阵亡。
13: 共产党员黄永贵
14: 阵亡。
15: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有面包吃。
10: 你要听信共产党的只有死路一条。
16: 国民党在我的心里已经死了，从现在开始我要跟着共产党走。
8: 一群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因为历史选择了他们，他们也必将创造历史。
11: 明天是8月1日，起义时间定在凌晨4点。山河统一。
8: 侯勇、刘进、吕良伟、李子雄、吴卫东、丁柳元等众多明星联袂出演，8月1日。

0: 太恶劣了！大总司令，我到阵地催命去了。哎，胡子，
1: 走！
0: 你们去保护你们师长，这都去。
2: 周主任，周主任。
1: 周主任，啊！共产党人在前方牺牲，可后方呢？
0: 后方在流血。
1: 这都怪你们党不抓枪杆子。不过义军，你放心，你们红党科在我这最安全。给我看好家，我到前面去看一看。
0: 哎，师长，
1: 师长，我去。你放心，打不垮旧军阀，我这脑袋谁都不给。
0: 师长，师长。

0: 孟霄，今日之中国很有意思啊！帝国主义想进来，社会主义也想进来，旧军阀不想退出历史舞台，新军阀又纷纷登场。共产党说，工农也应该当家做主，舞台就那么大。
1: 不能同时有那么多人表演吧？王主席，您真是英明啊！我呢，讨厌老蒋的奸猾，不过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胆量。国共合作，是他先撕破了脸皮，给共党当头一棒。
0: 你对时局有什么看法？
1: 停止北伐，收拾。

0: 共产党，人心向背，我这个国民政府主席不得不考虑啊。您的意思是，
1: 顺乎民意，才能得其民心。停止北伐，东征讨蒋，共产党势必会站在这面大旗下。
0: 真是绝妙的好旗呀！那我派叶鼎钧，他是共产党。
2: 你是总指挥，命令你来下吧。
3: 不不，叶挺是张发奎的人，命令还是由他下。
4: 王主席，周恩来先生、叶挺将军求见。
2: 周恩来同志，
4: 啊，
2: 王主席，
4: 能从上海逃出来不容易啊！听说老蒋出20万，要你的人头。
2: 我的人头要真是值钱，就见不到王主席了。叶将军，你辛苦了。
5: 王主席，不辛苦。王主席，下到营叛军已经被叶挺将军打垮了。
4: 铁军统帅，北伐先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名不虚传呐。
2: 啊，请坐。嗯。
4: 上场。
2: 王主席，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
4: 我党同志再次遭到血腥屠杀，35军很不像话。我已经派唐生智去处理此事。
2: 王主席，希望你能够严惩凶手。
4: 你们放心吧，我本人对于国共合作还是很有信心的。不过呢，贵党的工农运动确实是有点过火啊。
2: 王主席，可是国民党的右派势力。
4: 恩来不必担心，为了共同讨蒋，我已决定停止北伐。我还是那句老话，革命的到武汉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0: 现在开始点名，共产党员刘成良。
1: 报告长官，刘成良排长在九里亭阵亡。
0: 共产党员黄永贵，
2: 报告团长，黄永贵连长在九里亭阵亡。

0: 国民党员徐家正，
1: 报告长官，徐家正同志，光荣阵亡。赵福生到，李虎子到，共产党员赵德甫，赵德甫，
0: 国民党员陈法师
1: 到，
0: 共产党员李进头。

0: 我们应该立即回上京军，完成北伐大业。要不然，对不起真心弟兄们呐！军人，已服从命令为天职。
1: 胡子，那你说，我们他们这么打来打去，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呀？总书记，杜秋同志，汪精卫刚才给谭平山、苏兆征两位 CP 部长谈话了，要他们退出政府。什么？退出政府？ 这就是你只要一个汪精卫，不要千百万工作的结果，我早说了，汪精卫靠不住。还有，陈毅同志报告，汪精卫强行武汉军校改编二方面军用教导团，还下令让1700多人全部交出将械。暴动，只有暴动。一个四幺二，30万工农群众被杀。
2: 咱们要是再这么熬下去，全国连喊一声同志的地方都没有了。
3: 杜秋同志，中国的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武力去对付反革命的武力，我们早该听蔡和森的意见了。
1: 够了，够了！
3: 蔡和森、毛泽东那一套冒险主义理论，什么以武力对武力、以暴动对暴动，我早听够了。 你们怎么不考虑整个国民利益，而只计较工农阶级的利益呢？国民革命本身就包括解放工农、武装工农嘛！
1: 不要再说了。要说理论，你们还差得远呢。

0: 总书记，大英澎湃都是常委，他们也赞成立即组织反击。
1: 不行，绝对不行，我绝不允许你们去搞军事冒险。难道我们只能听命于你，做你的奴隶？要发难是吧？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来收拾这个局面。

0: 哎，大女人，请。好，哦，好香啊！嗯，换西餐。
1: 不，这不挺好的吗？
0: 哎，请坐。留过洋的人都迷恋西餐呢，忘了。
1: 两套厨师，两把菜刀。看来何师长很喜欢双数啊。
2: 叶师长，回师武汉之后，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1: 东征讨蒋。
2: 既然是讨蒋，为什么汪精卫非要逼迫共产党员辞去武汉国民政府里的工作？
3: 嗯，这是一个信号，用你们的话讲叫分工，
2: 用他们的话讲叫清党。
3: 哎，蒋介石就是个大流氓，汪精卫是一个鱼漂，有鱼就沉到水里，没鱼就浮到水面。
1: 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吧？
3: 什么形象啊？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土匪，你们是共匪。不过，能够和你们绑在一起，我倒是蛮光荣的。啊！来，干
1: 干！
3: 李将军，请。
1: 好。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董书记，别再犹豫了。你知道在武大上，他们送给我两顶什么帽子吗？一顶是机会主义，一顶是投降主义。 这两顶帽子太大太沉，我年老体弱，已经带不动了。可我们还是希望您留下来，送我投降。 蒋介石把我的儿子都杀了，我投降了吗？汪精卫高唱“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不仅我以为他是个左派，连斯大林都认为他是个左派。恩来，你说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干？

毒秀同志，可你现在还是党的总书记，我会自请谢职的。

0: 润之。
1: 啊，本来啊，我还以为这偌大的长江，只有我在独领风骚啊。怎么样，下水试试？
0: 我可没你那么好的水性啊。
1: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你的水性不好，可是胆量不小啊。你在上海组织3次工人暴动，我可没这个胆呢。
0: 可是暴动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没有自己的武装，竟等人家来处置，真无疑是由于釜底呀。
1: 哎，你这个比喻太恰当了。
0: 润之，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在武大上的提议很值得大家深思，必须要在枪杆子里面寻求答案。
1: 可惜啊，陈独秀不喜欢浑身长刺的人。
0: 陈独秀已表示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
1: 那我也不想留在武汉，回湖南农村，在农民运动中寻求一条出路。
0: 可是湖南的形势也很危险呀。
1: 那怕什么，到了农村，我就是一根针掉进了大海里。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你干什么呀？
1: 哎，龙团长好眼力啊，真磨蹭。哎，我是说我赵福生啊，虽然沾了个福字，可从来没有啊碰到个像你这、啊、干什么你们啊？
2: 现在请新任二十军军长贺龙讲话。

我只讲一句话，请各界父老放心，我贺龙掌握军权不为别的，只为平定天下，让受苦难的老百姓从此不再过苦日子了。

0: 国涛同志，
1: 我来。比赛，让你们久等了。
0: 老头子走了，五个常委在武汉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上海工人在四一二后喊出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我建议立即组织暴动。
1: 我同意暴动，可是共产国际那边怎么办？要不要打个招呼？共产国际不是神仙，起义总是要依托一支部队吧？这我已经想好了，十一军的叶挺还想争取二十军的号召。叶挺这个人我熟悉，但是听说贺龙是个土匪出身，二十军的成分太复杂了，再加上他现在仕途光明，可靠吗？
2: 这些是汪主席和唐承志送来的，看来他们真把我贺龙当盆菜了啊！谁都上上来飙两口。
3: 唐承志，朱培德下午还要来拜访。
2: 不见，就说我贺龙啊，要宴请宾客，大醉三天，概不会客。
3: 哎，蒋介石的代表又给你开了什么价？
2: 说天下大定，让我当江西省主席，啊，还有上海、南京各有一处房产。
4: 这买卖不错呀。<笑>可我明白，他们感兴趣的绝对不是我这两撇胡子，
2: 而是我这两条腿，该往哪条路上走。<笑>毕竟我身后还有着一万多条枪啊。<笑>
5: 胡子。
2: 胡子，局长，何健的手下抓了个姑娘，我说她是你老乡，他们非要当面对质。嗯，她真的是我老乡？
5: 是我的老乡，就是你老乡，都是桑植的。
2: 走。

0: 何军长，
1: 放开我！
0: 叔叔，胡子叔叔，
2: 放了，听见没有？把人放了！
0: 放开我！何军长，这人我们跟踪了他几天，他的言行举止都有共产党的味儿。
2: 有味儿就得抓吗？
0: 我们何军长说了。 共产党这几天在武汉要搞暴动，所以我们
3: 扯淡。谁说的？你就替我扇他两根耳光子。
0: 不敢。
2: 那你告诉他，就说我贺龙让你扇的。
0: 是。啊，军长，我还是不敢。
2: 我说你这个人除了这两个字儿，就不会说别的。
0: 我
3: 滚。
0: 是。
3: 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4: 国共合作是先总理中山先生留下的政绩，这面大旗我还得举着，而你们是军人，不必卷进政治漩涡。小华兄，王主席的话你应该听明白了吧？二方面军力藏着很多的共产党，尤其是叶挺的二十四师，我有难处。现在分工。 部队不好控制，汪主席让你东征讨蒋，正好这是个借口，把部队拉到九江，尽快的脱离武昌这个共党的老窝。
5: 叶挺是共产党，这谁都知道。可贺龙的二十军，你有什么证据？
4: 相信那句老话，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5: 早晚要做的事情，不如早做了。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啊，枪上不了就放。刚来嘛。看你在湖南老家没摸过枪啊？有枪我还来这儿干嘛？真有个性。枪，看着。
1: 明白了吗？明白了。徐兄，部队能保证全部拉走吗？实施25师调动起来有一定困难，因为两个师长都不是共产党员。二十五师的工作，让聂荣臻和周师弟去做，一下子调动3个师，张发奎那里还会有阻力，
2: 张发奎的工作由我去做。
1: 眼下他对分工还有顾虑，我们就利用这一点。 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把部队拉出去。时间和地点定了吗？还没有最后确定。恩来，攻在前，退在后，当走不走，必死无疑。汪精卫将是第3个陈炯明。
3: 我明白。
1: 好，我们九江见。
3: 好。

0: 龙井，海角，黄金田，暂且偷闲，月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坤天。哎呀，
1: 周先生，久闻大名，相见恨晚了，彼此彼此，
0: 来，请。
1: 贺军长。
0: 很有雅兴啊！哎呀，
1: 当然了，这些都是义群教我的。来来来来来，
0: 镇长，那你们谈吧。义群，你别走。周先生，义群是您的学生，但是在我的眼里，他就是我的军师和党代表。他的话我是言必听，记忆从了。
2: 是吗？
0: 义群，军长言重了。
1: 不，
0: 不是我言重了，而是你们共产党言行一致，让我折服啊。义群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变卖了家乡的财产，替我补发了军饷，这一点令我至今难忘啊！
3: 谁呀、啊？

0: 看什么？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听我的口令，立正，向后转。
1: 虎子，
2: 到。
1: 你还愣着干啥？出去！
2: 是他。
1: 不好好在楼上睡觉，这黑灯瞎火的，你跑这儿干啥？
3: 拨枪。
1: 你大姑娘家，你说你拿枪有什么用啊？
3: 报仇。
1: 我就是把枪给你，你会打吗？
3: 练练。
1: 嘿，你就会两个字两个字往外报？
4: 团长，
5: 没有练。
6: 国民党真是个大杂烩啊！鲶鱼头，嘎鱼尾，鸡头鱼刺，蘑菇腿。哼，什么都有。这些年打来打去的，军阀还是军阀，贪官还是贪官，老百姓呢，到头来还得过苦日子。
7: 贺军长，坦诚地讲，我们共产党有没有欠缺的地方？
6: 有，
7: 请明言。

0: 共产党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1: 一针见血，
0: 不是肺腑之言。
1: 何警长，我们中央决定近期要举行军事暴动，他来向何警长借刀。

0: 这是霍灭九族的天大机密，我贺龙连共产党员都不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胡子，
2: 刘团长，你不能离开！
0: 金长，金长，这！老三，你给我吓着是什么呀？你不知道我今天晚上有贵客吗？啊，
1: 不是我找你，是他。
0: 我不给过你盘缠了吗？你又来干什么？
1: 我不要钱，我要枪。
2: 胡闹！老三，找几个人把他送回家。
0: 是。
2: 我不回家，胡子叔叔。
0: 走吧。
2: 我不回家，胡子叔叔，胡子叔叔，我爹、我娘，还有工会的100多口人，全都被徐克强的兵给打死了。如果你今天不给我枪的话，我不走了。
0: 姑娘，枪是当兵吃饭的家伙，不能乱给他呀。那我就
2: 当兵。当兵？你这个主意不错啊。要么。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得给我找一些人来，我就是想成立一个宣传队。马上。
0: 嗯。啊，你只要给我招来30个人，我就给你发军装，怎么样？
3: 谢谢胡子叔叔，谢谢胡子叔叔。大哥，我走了。
4: 魏团长，你这个媳妇儿不错呀。嗨，
3: 他哪是看上我，他是看上我背的这支枪。
4: 老三，你到门口给我把着门，任何人不许进来。我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3: 是。
4: 周先生。啊，何营长。
3: 我这里也有一批兵，不知你敢要不敢要啊？
4: 周先生，只要是你的兵，我都有。我们党的机关，还有各地赶来的共产党员，近期都要赶往九江，想安排在你的部队里。
3: 你把这些人交给义军，我会在九江设宴欢迎他。
4: 谢谢你，贺龙同志。
5: 小华兄，好枪法啊！哎，现在啊，我也就是激发那一会儿，心是静的。
6: 小华兄，你对当前的局势怎么看？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5: 小华兄，当今中国大势已是三分天下，张作霖居北占天时，蒋介石居中占地利，汪主席居南，原本占着仁和，可是七幺五公开反共，
6: 他这个人呢，左右摇摆。庞生智是借刀杀人。 我这份共产党的名单，是唐生智下了功夫搞的，有根有据。叶挺既是我的部下，又是我的老友。贺龙重情重义，我从心里喜欢他，把他们都分出去，我张发奎就剩个空壳了。
5: 那汪主席会不会联合蒋介石？
6: 蒋介石的代表已经上了庐山。

0: 都到齐了吗？
1: 都到了。
0: 耿耿，你留下，不能有半点闪失。
1: 我在苏联学的就是保卫，放心吧。

0: 本来同志，中央决定了没有？中央刚刚成立了前敌委员会，由我任书记，委员友李立三，运弹一号澎湃同志。前敌委员会决定，在武汉的所有党员立即撤离，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1: 太好了！
0: 握了几十年的枪杆子，还不知道瞄准谁呢。那我立即回南昌，把敌人的城防编制告到手。
1: 好，
0: 同志，哎，你立即回九江，把这里的情况。
1: 和起义地点通知叶挺和何浩。
0: 好，另外，你要争取把驻回马岭的第25师安排，参加包队。
1: 那具体时间呢？
0: 等我到了南昌，事情而定吧。
1: 那我该怎么知道啊？
0: 南昌一打响，我们立即发一列火车到回马岭，接你们回南昌。
1: 好。
0: 阿来同志，
1: 那我呢？
0: 陈毅，
1: 你要争取把中央军校的学员全部拉回来。
0: 好。
1: 眼下我们手里头到底能掌握多少部队？这需要全面规划和周密的部署。
0: 这正是我请你来的目的。伯承，你的川军中是带兵打仗的行家里手，报道。
1: 小号参谋长，
0: 放心吧。
1: 好，大家分头行动吧。

0: 张总指挥，叶挺贺龙为什么没有到会？
1: 我已经通知他们上山了。
0: 不是通知，是责令。
1: 是。
0: 今天的报纸看了吗？这种替共产党说话的报纸居然还在发行。
2: 王主席，九江我已经全部戒严了，共产党把持了各市县党部工会，均已强行解散，明天就可以查封我们新闻。
3: 祝九兄，你落了一条，通缉共党要犯。
2: 唐总指挥，屋檐下的共产党我可以通缉，可是总指挥队伍里的共党我可就无能为力了。
4: 向华兄，
5: 这应该你马上去催贺军长、叶师长上山。
4: 哎，向华兄，汪主席是邀请还是命令？
5: 责令。

0: 蒋介石杀西皮，汪主席也杀西皮。
1: 西皮，营长啊，啥是西皮啊？

0: 就是共产党。
1: 哦，哎，那咱来九江杀谁呀？
0: 不管杀谁，也得有饭吃。走，喝酒去。哎，
2: 福山，
3: 俊祥，
1: 哎呀，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你们二十军也来九江了？
0: 刚到。
1: 行啊，
0: 两年多不见，

0: 叶军长，贺军长，汪精卫、唐生智对你们已经戒备，上山已经很危险了。
1: 狗娘养的，搞到老子头上来了。要不是建宁冒险前来，我们西夷啊都要落入虎口。
0: 你们打算怎么办？哼，
2: 他不仁，我就不义。
0: 我带上部队，杀上庐山。
1: 咱们不能贸然行动，现在的形势异常紧迫，应该立即行动。
0: 这不行，必须要等待中央的统一命令。你呀，就是个奴隶主义胆子小。
1: 这不是胆子大胆子小的事情。临来九江的时候，恩来同志交代的很清楚，暴动的时间必须要由中央来决定。
0: 你要听中央委员的吗？
1: 可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0: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1: 向中央汇报已经来不及了，部队立即开往南昌。
3: 不上山要找好借口。
0: 否则，部队将很难调动。
4: 借口我已经找好了。
0: 部队刚到，急需给养。
4: 这样吧，叶军长，你的部队坐上我的军列，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0: 队长，
1: 队长，
2: 你们团都到齐了吗？
3: 三营还没到，怎么搞的？三营长昨天晚上喝醉了，我去找过他，发了一肚子牢骚。
2: 说什么？
3: 说你变了，只替共产党想，把弟兄们的饷钱都给了周主任，还说你在上海给他买了房子。
2: 扯淡。
4: 大将把武汉最漂亮的姑娘都招来了。周主任，这里什么呀？
5: 弹药。
4: 哎，这里有枪吧？
2: 当然有了。哎呀，这丫头不错啊。哎，老三，你得抓紧点儿。
4: 你看，胡子叔叔。
2: 胡子叔叔。
4: 这换上军装，就更是个美人了啊！啊，去吧。
6: 哎，您还没跟我枪呢。就是。
7: 到了南昌，就会有了。
8: 那您说话一定要算数啊。一定算数。
6: 老三，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带他们上车吧。快行，
9: 姑娘们，走吧。
6: 走啊！
8: 姑娘们，快走了，快点跟上，跟上。
6: 军长，周先生的兵我都安排好了。
10: 第三军、第六军、第九军。 在现有的位置上原地待命，即日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部队不准调动。另外，九江至南昌之间的涂家埠铁路桥应立即炸毁。
1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3: 报告局长，周院长在等。
14: 军长，你把昨天晚上的混账话再说一遍。军长，弟兄们真心盼着你升官发财，我们也好有个升迁的机会。可是你放着大道不走，偏偏听信共产党的。军长啊，你要听信共产党的，只有死路一条。弟兄们。

0: 能不能跟共产党走啊？你们听见没有？跟共产党走，这是死路一条。你们听见没有？
1: 你蛊惑军心，老子我毙了你！
0: 你，站长，
2: 我的大神哥，
3: 放开我！放开我！
4: 谁他妈的跟我们营长过不去，我他妈跟谁没完？
3: 放开我！
4: 那你老的，
0: 严管，
3: 放开我！
5: 就你这个枪法，还敢打我的黑枪？
6: 什么时候入伍的？
4: 两个多月前。
5: 这么说你是信阳红枪会过来的？
4: 是又怎么样？
5: 我看你这个枪打的也太不准了。要是我的兵，老子的脑壳早就掉了。
4: 你要让我再打一枪，肯定掉。
6: 为什么要开枪？
4: 为了救我的命。我不想看他死，
6: 放了他。叫什么名字？
4: 李虎子。
6: 好，李虎子，你不但有胆，而且有情，就冲这一点，我饶你一命。

弟兄们，我们是什么军队？国民革命军。说得好，大刀猎枪出军法。我贺龙自两把菜刀砍阎局以来，没扛房子，没带地，两个肩膀扛了一个脑袋，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要让穷苦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现在，愿意跟我走的，马上上车。心藏二心的，滚蛋！

0: 魏团长，有的部队上车。
1: 是，后面都给开车！快点，
0: 赵武成，
1: 团长，
0: 上车吧。
1: 营长，咱也走吧。
0: 别火葬，给他送到。
1: 是。

0: 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我总是这样来去匆匆，还让你担惊受怕。你还在月子里啊？
1: 习惯了，做你的妻子啊，一生只能如此。

0: 小北伐走了，我们还年轻，来日方长啊。
1: 可是医生说我以后再也没

0: 只要革命有后，你我无后，又有何妨？如果我得到的情报准确的话，叶挺贺龙现在已经不在九江了。不会的。
1: 没有我的命令，他们不会擅自行动。向华兄，这都过去多少天了？他们就是散步上山，贺龙、叶挺也该到了吧？
2: 唐总指挥，汪主席，被炸的涂家埠铁桥被叶挺部抢修好了。

0: 给。下车吧。谢谢啊。
1: 这里不住店了，请你们离开。
0: 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不管是谁，没有贺军长和叶军长发的证件，谁也不行。
2: 我说你，
3: 那两位军长在吗？
1: 不在，请你们马上离开，走开。
2: 让开！
3: 陈哥，陈哥，小同志，你做的对啊。

0: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1: 没事吧？
2: 团长，没事。赵团长，想怎么着？团长，咱们怎么着？来，
1: 来呀！啊，来！
2: 土匪！土匪！
3: 你说什么呢？我说你们是土匪。说什么呢？南昌城里主要有滇军的6个团，具体位置，一些兄都标在了图上。
4: 这几天，朱飞德的部队、侍应长军官都到庐山开会去了，机会是千载难逢啊。
3: 是不是还有什么难处啊？老实说，此时此刻，我非常的不安。我们党创建以来，这是首次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我们把军队积聚多年的力量全部放到了南昌，如果失败，我们的事业将毁于一旦。
5: 恩来，我记得在德国，你介绍我入党的时候，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有面包吃。
3: 恩来，人生如此，死又何惜呀？恩来同志，眼下的形势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能再迟疑啊！
5: 那好，我们就破釜沉舟，给后人闯出一条路来。
6: 包长，这份作战地图送给叶挺同志看了吗？送给他看过了，可不知为什么，他看了以后没吭声啊。
7: 哦，
6: 那你是不了解叶挺，他就这么个人，他要是不吭声啊，就说明他同意了你的作战方案。
7: 安乐同志。 十一军二十军刚到就出事了，
6: 怎么了？哎呀，
7: 几万人没吃没住的，为争粮食打起来了。
8: 全体注意，上士。

0: 报告军长，七十一团接获完毕，请求指示团长赵天亮。
1: 谁先抢的粮？他们。谁先动的手？他们。那你们一点错都没有？没有。你骂人家是土匪，你知道你这一骂，骂走多少人吗？向贺军长赔礼道歉。

老三，我操你老了！你他妈我是个爷们儿，都跟着认个错儿！

0: 你要是给军长认个错，我就嫁给你。
1: 胡子，胡子，我错了。胡子，我们错了，我们不是土匪，不是土匪，我们是革命军。胡子，我错了，胡子，胡子，我错了。

0: 你们说我像土匪吗？
1: 发火的时候像。
0: 他不发火呢。
1: 像大哥。
0: 就凭你这句话，我能记你一辈子。
1: 厅长，我调走了，以后想吃奶油烤大腕的时候招呼一声，我回来给你做。
2: 郡长，你要想吃辣子鱼的话，就到连队来找我。
3: 郡长，别什么都改了，这胡子要是不发火了，谁还叫你是胡子？
0: 每人一份，拿着吧。
4: 1927年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了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委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前敌委员会决定，贺龙同志为总指挥，叶挺同志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为参谋团参谋长。
5: 今天这出戏是全武行，洋牌坊烧火，连烧带打，就一个字，快。
6: 关于暴动的时间，前敌委员会决定，时间为7月30号凌晨。
7: 安良同志，安良同志，
1: 这是国涛同志发来的电报。

0: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从四一二到七一五，我们给共产党一个打击，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一个风暴。各位，这风暴将意味着什么？
1: 王主席，我的第九军已准备向南昌开进。
2: 我的滇军都在南昌城内。
3: 蒋总司令已派钱大军的部队正在南面围堵。
0: 张总指挥，你呢？
4: 我和建英这就下山，带二十军第二十五师进南昌。
0: 今天是7月30日，8月1日我们在南昌见。
5: 我的同志，暴动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 暴动你有多少把握？国民党军队的围堵我们靠什么对付？再说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我们的经费哪来？
5: 中国共产党不是襁褓中的婴儿，不能一直靠咬着奶妈的乳头过日子。
1: 来同志，你今天情绪有点反常啊。
5: 那是因为你反复无常。
1: 南昌暴动我是同意过，但是今天作为中央代表，必须对暴动、对国际、对你负责。
5: 可你没想到要对党、对中国革命、对历史负责任。郭涛同志在严峻的历史关头逼得我们沦为千古罪人。
6: 这一年你们很多人都担心我，也希望跟着我能够升官发财，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告诉你们诸位，国民党在我的心里已经死了。从现在开始，我要跟着共产党走。
7: 这次行动比之北伐誓师，比之保卫武汉意义更为重大。我们将以武装暴动来回击反革命的进攻。
1: 你要干什么呀？
5: 这是张发奎发给叶挺、贺龙两位军长的电令，现在不动，等到8月1日汪精卫一到，我们谁都走不了。
1: 老来，老来同志，
5: 有话请讲。
1: 老来同志，我不是反对暴动，但是想想上海的起义，你受不起啊。

明天是8月1日，起义时间定在凌晨4点，口令：山河统一。

0: 何局长，
1: 何局长，
2: 乐队同志，叶挺报告，部队已到达指定位置，一切顺利。嗯，还有两个半小时啊。
3: 卢团长、肖团长，请请。
4: 卢团长，
3: 卢团长，你的酒量是见长啊！
4: 卢团长也是不减当年的。
2: 你们几个没怎么喝，我起码喝了一半。
3: 都没少喝，
2: 喝得多，
3: 没少喝。
2: 今天这个汽锅鸡啊，
3: 一刀。

0: 营长，赵福生叛变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去了朱维德的省政府，出来时被我们抓了。娘妈的！
2: 何营长，报成，立即通知叶军长，急，提前2小时。
1: 好。
2: 军长，
3: 上一次我就看在你父母的面上，我才饶了你一命。可这一次，
2: 军长，
3: 赵福生，这一枪历史会记住的。
2: 军长，
4: 军长，这一枪可打准了吧？
3: 这才像是我的兵。
5: 好像是哪儿走火了吧？啊，来来来来，继续继续继续。
6: 什么他妈走火？
4: 都他妈乱成一锅粥了！
7: 刘团长，
8: 别动，别动！
9: 你这是鸿门宴啊？
5: 陆团长，肖团长，今天晚上你们的手气不错，我看还是等枪声停了再走吧。

0: 我们来通知，十一军已经拿下兴营房，哦，那里还有十几位我们的同志，怎么办？十一兄，就留在你们十一军吧。何营长，我是周恩来。好，谢谢你们。二十军三团已经拿下驻北的司令部了。眼下，就剩南城门。 这块大骨头了，
1: 娘妈的，我去看看。

别动我李太保，小木金啊！你们掩护我！团长，孩子，快躲开！掩护我！ 虎子，虎子。

0: 大将，快点！我们怎么着了？怎么回事？你们已经打扫战场了，你还放在什么？
1: 军长，这块古洞太难扛了，冲了几次都冲不上去。
0: 调调敢死队，把所有的炸药都给用上。快去！
2: 好的。
0: 大将，
3: 好，
0: 快！
1: 军长。
3: 胡子，军长，我真不该打你黑家。
0: 好小子，你已经给我长脸了。

0: 炸药给我运上来！
1: 团长好，
0: 现在用炸药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快去！
0: 机枪，
2: 到！
0: 给我堂哥的瓦藤上打！
2: 是。

0: 军长，您先喝口水。
1: 军长，军长，天主教堂，我们已经拿下来了。
2: 好，哎，带上警卫营，马上去南城门，支援贺军长。
1: 军长，怎么连预备队都不留啊？
2: 哎，执行命令。
1: 军长，

今天是8月1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革命军队在南昌诞生了。

0: 八月三日，起义军按照预定计划撤出南昌，转战赣湘鄂闽边界地区。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1: 你是朱，我是毛，朱毛合在一起
2: 就能彻底打败旧军阀。
1: 岂止旧军阀，还要打出一个新中国。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从脱口秀演员到银幕演员，我经历了很多，站在镜头前和在脱口秀舞台上完全是两回事儿。脱口秀靠临场的即兴表达就能调动现场气氛，可银幕上的表演需要沉下心揣摩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每一处情绪、每一句台词都要贴合角色底色。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2: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3: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2: 灵石与我何干？
3: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2: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4: 我不是妖，
5: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3: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2: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3: 妖道欠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2: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的。
5: 又是
2: 七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6: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7: 曾经是你让我得见妖帝的玄秘，
2: 你现在成了心有归处的怪物。
6: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5: 苏明，
2: 有没有少怀？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8: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9: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3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

0: 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1: 想在这儿活下去，就得骑它，
2: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
3: 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4: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5: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6: 他们抓的不是土困，而是我们。
7: 是你带来的灾祸，
6: 所以我要去了解这一切。
4: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7: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6: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4: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0: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事儿咱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人不由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7: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8: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0: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0: 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2: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决
3: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4: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5: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6: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7: 是有汉子，
8: 有汉
7: 精神好啊。
9: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10: 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11: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德罗怎么回事？
1: 停车场理发现的，谁干的？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找你。我需要50万美元。
2: 冷酷无情，独来独往。
0: 我来找德马可先生。
1: 还记得我吗？不要跟这些家伙对着干。
0: 他不会放过你的，所以我要冒险出击。
3: 法外狂徒，绝命追杀。
4: 你确定他们会来找你？
3: 他们会的，那就杀了他们。我想让你给我加牌。
5: 我找到这个混蛋，我要抓到他，
0: 甩掉他们了。
3: 可以这么说，
6: 无惧险境，拳脚相加。
7: 能介绍一下自己吗？
8: 那就简单说说，
9: 我遇到了点小麻烦，怕是跟你有点关系。
10: 你必须得帮帮我。
3: 为后，为什么这样做对你我都好。
11: 身手敏捷，以暴制暴。
12: 昨天晚上好像有人闯进了3506房间，有个目击者说那个人就是你。
13: 这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
14: 杰森·斯坦森激情上演。
15: 你一个小时是不是100块？
16: 我随时可能被杀。
15: 什么时候的事？
16: 现在。
17: 怒火保镖。

0: 对不起，对不起，轮盘那儿乱成一锅粥了。两个海地人喝多了，其中一个还想冲我撒尿。
1: 我们走吧，
0: 多丽丝，我才刚到，我选这儿就是因为这里清静，对吧？能谈些事儿。我们要谈的是我们的未来。亲爱的，我并不是想给你压力，但是。
1: 凯撒宫的人现在已经答应在大西洋城给我提供一个场子，这是一个好机会。最晚到明天我就要答复他们了，所以今晚你就得告诉我，你跟我一起去吗？所以你的意思不是跟我来吧，而是跟我在一起吧，爱上我，跟我结婚？
0: 对，还要生孩子，这样不好吗？
1: 拜托，奥斯古，我都已经结过三次婚了，我做不好的。
2: 你只是还没找到。
3: 跳个舞吧。
2: 以后我就咱们俩，来吧。
1: 我不想听。
2: 我们正说话呢，没看见吗？走吧。放手。嘿嘿，你干什么？
1: 放手。
2: 听着，伙计，我劝你别在这个时候惹我。
1: 我不管你们玩什么把戏。
2: 你已经碰他两次了，我警告你不准再碰他。
4: 啊，我不再碰他了，除非他让我碰。
2: 问你个问题，你老婆会碰你吗？
4: 哎，奥斯卡。
2: 天哪，看这个！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嘿，想要的话就过来拿啊！
4: 那是我在还给我，你这个混蛋！你给我小心点儿！
1: 好了，走吧，我们离开这儿。
4: 那可是我花了钱特殊处理过的。
1: 不重要，奥斯古。
2: 哦，谁会叫奥斯古这种破名字？我天哪！
1: 该死的！我们走吧，我好害怕。
2: 那个白痴会叫奥斯古，
4: 不用害怕，
1: 怎么可能？你看他那鬼样子。
2: 别再让我看到你！
4: 不要了。
1: 好了。
2: 好像挺贵的啊！该死！我想表现得像个绅士，多丽丝，真的，我没骗你。但是每个人都有禽兽的一面。你看不起我，对吧？因为我走了。
1: 拜托，你怎么能这么说？明明是我把你拖出来的。
2: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
1: 奥斯古，
2: 别，
1: 我们赶快上车吧！求你了，奥斯古。
2: 别走，到我这儿来。
0: 你的小宠物不要了，小奥，小姑，小奥姑，奥斯古，
2: 该死的混蛋！你说够了吗？听着，这玩意儿我不要了，我不会养。
1: 奥斯古回来，奥斯古求你了。
0: 手滑了，退后，
2: 退后，为什么？
0: 这样做对你我都好。
1: 像你这种软脚虾，根本就不需要我费神耍什么花招，赤手空拳足够了。奥斯古，
0: 给我闭嘴！
1: 但是我
0: 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多丽丝，这事儿不完谁都别走。
2: 你不说完，咱就不完。完了，能拉我一把吗？
0: 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就是个懦夫，只有一张臭嘴，快滚！哦，别，身上脏，身上脏。
1: 你是我的小英雄。

0: 这个男孩怎么回事？
1: 停车场里发现的，他意识不清，快让开！
0: 准备急救！你叫什么名字？把这个拿好。你对什么过敏吗？是谁害你的？是谁干的？亲爱的，是谁把你搞成这样的？
2: 那个。

0: 早啊！我真没想到你会过来啊！我想这应该是你在波士顿过的第5000个早晨了吧？
1: 第5000个该死的早晨！怎么活下来的？啊，地洞。
0: 给你。
1: 傻瓜有劲。
0: 看起来是的。我懒得看评给。都给我听吧。好吧，好戏开场喽。先来这个吧。 怀尔特先生怎么才能成为像你这样的佣兵？假设有一个人想制造一场小小的爆炸，他应该怎样去研究这件事？而且整个过程中不会在电脑上留下痕迹。谢谢。当然，这个研究只是个假设，纯属虚构。假设我建议别搭理他。
2: 好建议，平平。
0: 哦，早上好，Pink Zan，职业律师，你有什么事？
2: Silas
0: 金尼克，我来找尼克怀尔德。他就在你后面。尼克，这是 Silas
2: 金尼克。谢谢。你好，先生。我今天晚上想去赌场玩牌。
3: 我也很想帮你，你得满23岁，不然不让进。我23岁了，但就是因为我显得太年轻了，
2: 我才想找个保镖的。我能直说吗？请坐吧。 我在赌城在线指导里没有找到你，所以我很困扰。你看，我是一个大赌徒，说句自夸的话，安全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我已经搜索了所有的安全服务，但。

0: 是没发现你的名字。
1: 那你应该去搜一搜教堂和礼仪学校。我也不想太自夸，金尼克先生，但我是泉州唯一的引导人。
0: 我有点糊涂了，我是从客户那儿知道你的，他是我在波士顿的一个邻居，我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我觉得你有点太幽默了，能介绍一下自己吗？
1: 你想问我能干什么是吗？
0: 简单说说。
1: 那就简单说说。好吧，我被砍过、炸过、骗过、打过、枪击过，什么架势我都见过了，只有人害人能让我兴奋。我有飞行执照，在东京学了空手道，在耶鲁讲过经济学，我能在五分钟之内记住《纽约时报》的全部内容，并在五周之后背给你听。我是国家金拳套冠军，蝉联了3年。我精通4国语言，能一次跟5个人摔跤。
0: 天哪！
1: 别打断我，还没说完呢。
0: 还有，
1: 对，我很会说谎。
0: 我住在凯尔萨宫，怀尔德先生。那我们7点钟见。
1: 没问题，金尼克先生。

0: 真有你的，真的搞定了！你可真够混蛋的，奥斯卡。说我是懦夫，还说我嘴臭。这么说简直是在侮辱我。
1: 那不就是在演戏吗？我当时瞎胡说的，你太敏感了。而且你之前也没说要拿掉我的假发呀，你搞什么鬼啊？他喜欢你的徒弟啊。嘿，女人喜欢诚实的人。谁知道呢？记住我的话。好了，刚取出来的，1000美元。
0: 这数目不太对，
1: 你说我赖账吗？我从不赖账的。
0: 没说你赖账，
1: 还有奖金啊，尼克！我说过，如果他能答应和我在一起，这就已经圆满完成任务。但是如果他能看到真正的我，并且还能爱上我，就加500块奖金，总共1000。
0: 那他看到了，还爱上了你啊？
1: 对，他爱死我了，哥们儿，无法自拔。
2: 我就拿500奥斯卡。今天这是双喜临门呐！我爱死你了，真的好爱你！耶！嘿，等我到地儿了，会给你写信的。
3: 哇，你来了呀？还好吗，尼克？
0: 还好 ，Rox。
3: 真的吗？对了，你要找的花花公子就在那边。
0: 那你肯定给了他厕所坏了的那一件。哦，对呀，我喜欢那件。我没带戒指，你不知道，我跟他在一起是为了4个孩子，我会挺过来的。除非命运通过一个坏了的厕所，让我遇到一个像你这样，非常非常特别的人。是吗？他说什么了？非常非常特别的人。混蛋！他该所要回忆了。好吧，那女的不会上床。不，她会的，只不过她不知道，只需要5分钟。
3: 我有一把上等房间的钥匙，求你了，Mary，给我一些回忆吧，给我一些让我难忘的回忆吧。好吧，太好了，谢谢你。我们走。真见鬼，为什么他每次都能成？搞什么？
0: 哎，他太饥渴了。哼，好吧，我可没那么饥渴。你呢？当然，我可没在同一个枕头上睡过2次。
3: 嗯，旅行花钱？
0: 那是，我需要50万美元，买我5年的时间。 现在我只差49万9500美元了。
3: 好吧，祝你好运了。
0: 谢了，等凑够了，我得掐死那混蛋。

0: 哦，海尼克，我李刚打电话了，让你赶紧把西柚汁喝干净，别浪费了。门没锁。 来杯咖啡。不了。我刚煮好，正宗的哥伦比亚咖啡就在桌子上。
1: 后来如果你不想见我，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0: 我只是不想让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0: 知道吗？我在医院一直叫你的名字，医生说我那是一遍一遍地叫着尼克，他们还以为是你。
1: 谁干的？
0: 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找你。昨晚我有个约会，回去的时候走到电梯那儿，正好门开了，电梯往上，里面有三个人，有个年轻人是头，说话很有底气，样子很凶，两个大块头是他的手下。那个年轻人说跟我去派对吧，我说我累了，他说嘿，我不喜欢被拒绝，然后他把我拉了进去。我们到了他那儿，我说派对在哪儿，他说就是你啊，然后他让那两个人去了别的房间，他说真是个幸运的女人，今天晚上全世界只有你能碰她哟。他看了一下自己的下面，说道，是个人都会嫉妒的。然后我就被他强暴了，接着那两个大块头在楼梯间强暴了我，酒店的人把我扔到了医院门口。

0: 你一个小时是不是100块？今天不是我挣钱的日子。你给我钱干嘛？因为我想告他，尼克。
1: 那你得雇个律师，霍利，我可不是。
0: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住在哪个房间，所有的一切我都一无所知。
1: 那你应该去找警察，我不是警察。
0: 我根本就不认识警察，我只认识你。你什么人都认识。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帮我？
1: 因为我在想你说的那三个人是不是IBM的高管？哪家酒店？金砖酒店。那就更好了。很多人喜欢那儿。对，那三个也是，连高中生都知道，在美国没有有组织犯罪这种事儿，连小学生都知道，如果真有犯罪组织计划想干一票，没地儿去的话才会去赌城。 连个幼儿园的小孩都知道，如果他们真想干一票，没地儿去的话，才会去赌城。见鬼，霍利！我说，甚至那儿的舞娘都不敢随便招惹。我没跟你说过那地方不能去吗？知道吗？你真是气死我了，霍利！我得走了。我想跟你说清楚。 我刚来的时候，你还是街对面的一个小屁孩。第一年那个叫宝宝的家伙就过来拉拢我了，我拒绝了他。如果有人倒霉，我希望是因为我，而不是其他人。宝宝接受了，所以我离他们远远的，而他们也离我远远的。我连金砖酒店里的鬼都不认识，我在那没熟人。 对天发誓。

0: 嗨，梅丽森特。
1: 我觉得他们不会喜欢这里有访客的。
0: 哎，听着，我在找一个人，样子挺凶的，有间套房，应该在高层，身边还带着两个保镖。
1: 你还住在洛城吗？知道老爹饭店吗？
0: 当然知道。
1: 我4点钟下班，你4点15分到那里等我。如果我没去，就是没找到。我去了，就再聊。嘿，尼克。
0: 哎，梅丽森特。
1: 可惜你流着英国人的血。要是个黑人，我马上把你拉到床上。
0: 那就假装我是呗。
1: 别，不要以为我是种族歧视。反正我觉得你们不太干净。我可是个清洁工，别忘了。如果房间里住进个英国人，我看得出来。
0: 为什么要觉得你是种族歧视呢？
1: 幸好你没有。好了，你说的那个人名字叫 Danny DeMarco， 住在3506房间，来自意大利东部的一个古老家族。他是家族继承人，有个爱他的老爹，所以不管他去哪儿，那俩壮保镖都跟着他。
0: 能有多壮？
1: 比你壮多了。你曾经帮过我的忙，我一辈子都欠你的。但是你现在得再帮我一次。不要跟这些家伙对着干。烟火吗？
0: 我认识个清洁工，刚问过他了。他不知道，狐狸，什么都没有发现。
2: 哦，尼克，别骗我了。你知道他最后干了什么吗？他用枪指着我，然后说：“你只有一次机会。说你爱我，能打动我，我就放你走。”我说：“上帝啊，我爱你。”我非常的爱你，真的。然后他说：“不要骗一个骗子。”接着扣下扳机，我尖叫起来，听到了咔嚓声。他怎么能这么对一个人呢？是吗，尼克？所以我想告他，而你知道他是谁。可你却想放过他。
0: 我尽力了，狐狸。
2: 是啊，你个骗子。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我说了那么多次的我在乎你。
0: 知道，我知道你在骗我。
2: 不，我爱你。我对你说的都是真心话。你每次跌入谷底，都是谁把你捞起来的？只有我。
0: 狐狸，我

0: 我没想到这种地方竟然这么大。
1: 是啊，就是有的时候太吵了。
0: 这个我倒不介意。
1: 金门比这儿小得多，开车几分钟就到那儿了。
0: 那得去看看。这里不像其他地方那么漂亮。
1: 哦，骗游客的吧。
0: 你是怎么进入这一行的？你是特种兵对吧？那种满世界跑的部队，你是哪个？海勤团、侦察团、空勤团？
1: 加个特。
0: 加个特？特种兵的特？
1: 你特别烦的特，这些跟你都没关系。你只要知道我能给你擦屁股就行。还有，建议你不要用满世界跑的部队这种说法。
0: 你也太敏感了吧。哦，嘿，不好意思，给我来瓶矿泉水好吗？
2: 好的。
0: 瓶子打翻了也滚不远吗？
2: Nick，
1: 伏特加双份，装到方形杯里，这样就不会滚了。
0: 嗯，好了，我现在准备去牌桌上玩两把。
1: 后边那个是百元赌桌。
0: 我知道，不过我还是先去十块那桌多玩几把吧。
1: 听起来好像你会赢，我听你。
0: 很好，我要压10美元的，谢谢。
2: 哎，尼克，你好像不太高兴。
1: 这下你可说错了，这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保护一个喝矿泉水的，他最多玩10美元一注的骰子，我脸上的表情叫做兴奋。
2: 我该上班了。
3: 黄色十一号，没错，黄色十一号赢了。您家手气不错。
2: 而你知道他是谁，可你却想放过他。
1: 我先走了，好吗？
0: 但我还打算再多赌几个小时呢。
1: 我没那么多时间。你在这家赌场很安全，没人会在这儿抢你钱的。外面还有黄色的东西，叫做出租车，你随便拦一辆回凯撒宫，一会儿就到，很安全的。再见，杰尼克。他叫丹尼德马克，住在金砖酒店3506号房间。再见，奥利。
2: 等等，
1: 干嘛？
2: 我要把它记下来。
1: 你记吧。
2: 他名字怎么写？
1: 不知道。
2: 你说什么？
1: 我说不知道。祝你早日打赢这鬼官司，行了吧？
2: 你生的哪门子气啊？
1: 你撒谎了。
2: 我没有。
1: 你就没打算告那混蛋，是吧，宝贝？
2: 我会的。
1: 我不会再帮你了，我不帮骗子。
2: 别叫我骗子。
1: 我叫错了吗？
2: 你会帮我吗？
1: 那我又该怎么帮你？
2: 你知道。
1: 对，我去送死。
2: 他们只有3个人。
1: 3个人全都有枪。
2: 你得想办法让他们放松警惕，然后我才有机会。
1: 有什么机会？
2: 我要亲手阉了他。
1: 所以让我送死。
2: 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我想让他也尝尝我的痛苦。我一定要报复他。

0: 有事吗？我来找
1: DeMarco
2: 先生。什么事儿？私事。他没时间。我觉得你不让我进的话，宝宝会不高兴的。
3: 关我屁事！说是宝宝的朋友。
2: 见鬼！你是宝宝的朋友？什么事儿？
1: 女孩。
3: Niko，好吧，Niko，听说你要跟我谈一个女孩，她在哪儿？在我家屋顶上。哦，漂亮吗？曾经。继续说。昨晚你对我一个朋友有些不尊重，所以你知道，也许你应该做点什么补偿一下。哦，
1: 那个呀，
2: 这么说吧，Niko，那不叫不尊重，只是个游戏。我们自己办了个小派对，然后发生了点不太愉快的事。
1: 这哥们在说我们吗？
0: 不，不是我们。
1: 不是我们，老板，
0: 他俩在说谎哟。我看你们是又换了个游戏玩，不过这次是跟我。对妓女也不能不尊重，就像你那朋友。不，他不是。最好不要打断我，Nick。是，先生。他是妓女，你是皮条客，看样子还是个半吊子皮条客，对不对？我遵纪守法，德马克先生。你看。
1: 信用卡，还有驾照都是我的。好吧，尼克，随便你吧。也许你说的有道理。那么我为我的不尊重付50000美元，怎么样？
0: 你太大方了。
1: 而你就太蠢了。不过就算蠢，也该知道这是什么，干过什么。
0: 我还是走得好。
1: 你这就要走了？ 可问题是，你走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听我不是说过，别打断我说话吗？你这个混蛋！是先生，
1: 我说过什么呀？最好不要打断你。没错。如果我对你和蔼一些，如果我让你安安全全的走出去，我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好人。所以，诚实点，尼克。
0: 说说，
1: 我都有哪些优点？如果你能打动我，你就可以走了。你是个好人，德马可先生，一个大好人，大大的好，人类根本无法想象的好。嗯哼，可惜你失败了。不过，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继续说，继续说说我。

0: 你在那儿想什么呢？啊！
1: 可惜驾到，但他消失了。
0: 铁儿金了，我不想看到这个家伙，让他知道一下我其实有多和蔼可亲。

0: 就是他。
1: 最好是，不然就要惹官司了。
0: 你干的也太精彩了，还记得我吗？
2: 当然了，昨天跟我们玩游戏的漂亮小妞嘛。
0: 没错，我觉得很好玩，可惜派对已经结束了，我希望可以永远开下去。
2: 嘿，他想干什么啊？
0: 是个人都会嫉妒。
2: 是啊，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想要什么？钱吗？你们是想要钱？肯定是了。好吧，那50,000美元你把他们全拿走吧。
0: 什么钱？
1: 50,000美元在抽屉里。
2: 对，拿走吧。
3: 该死的，
0: 真该带个相机来。
3: 好的好的，
1: 你得离开这儿了，霍雷，他们会来找我的，我得先去赢点钱，然后我也会离开这儿。
0: 对，我知道，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打算直接去。
1: 哎，别告诉我，我不知道就不会说出去的。
0: 你确定他们会来找你？
1: 他们会的。
0: 那就杀了他。
1: 我尽量不杀人。
0: 不，你留着吧，有危险的毕竟是你。好吧，我拿一半，毕竟是我挨的打。

0: 你现在的样子看起来比之前开心多了。有个朋友离开了，说实在的，我们俩经常分别，
1: 听着很甜蜜。你还有多久下班？
2: 还有十分钟。
0: 随便吧，你陪我玩玩吧。好啊，我今晚的手气好到爆。
1: 你帮过我的忙，所以我劝你要小点儿。兑换100块。
0: 既然最小读5块，那我就读5块吧。
1: 又是这样。21点，看来又要失去朋友了。怎么了？
0: 我已经有19点了。你有一张10点，我没猜错的话，加上你手里的暗牌，应该是20点，就赢了我的19点。

0: 那你要我给你加牌吗？那个，
1: 我告诉你吧，好运就骑在我的肩膀上，就骑在我的右肩上，好运来了。所以我要冒险出击，因为全世界所有赌场里赌徒的好运都来到了我身上。所以是的，我想让你给我加牌。我要一张二，好凑够21点，那我就赢了。麻烦你给我张二。
0: 天哪！
1: 给我换个1000美元的筹码，告诉你了。不管怎么样，过了今晚我就要离开了。
2: 兑换1000美元。

0: 保重，那个。
1: 继续吗？
2: 过来。你眼神太凶。

0: 输了。我今天手气好，他们就换人发牌了。说运气没了。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21点，给我些筹码，谢谢。

0: 能多下注吗？
1: 不能。
0: 那就一把一把玩。

0: 不，我不贪心，总能赢几次的。 21点，这混蛋怎么做到的？
1: 这就是5000个早晨的报应吧？你嘴巴干净点，有女士在。

运气来了就是挡不住啊！过来！见鬼！这该死的混蛋！ 这把赢了，就够50万了。以后你们就见不到我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终于了，终于了，
2: 太好了，
1: 太厉害，
0: 太厉害了，好棒！
3: 五十万零六千块，虽然这不是个整数，但是我不太计较。矿泉水，
0: 伏特加，加冰块柠檬，
3: 没问题。来两杯，谢谢维罗妮卡。
0: 谢谢维罗妮卡。
3: 你朋友怎么称呼你？
0: 塞勒斯这名字烂透了，我想叫王牌或者公爵，但是大家好像都习惯叫我塞勒斯。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兴奋呢？
3: 以前没赢过这么多，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兴奋不起来，可能是因为我做梦都没想到过。有道理吗？
0: 勉强吧。
4: 还需要什么？
3: 不用了，谢谢。拿着吧，有时间去看看你妈妈。
4: 谢谢你，尼克。
0: 那么干杯。
3: 好啊，干杯。
0: 你要离开吗？
3: 出去看看，出城、出国、出美洲。五年的自由时间，这一直是我的梦想。一年花十万，我要把他们全花光。
0: 你不喜欢拉斯维加斯吧？
3: 本来就不应该喜欢这儿，在这里，人有时候会被慢慢的毒害。做个好梦。我明早就要去科西嘉了，死前要在地中海上航行一次。
0: 我送你出去。
3: 你太贴心了，公爵。

0: 你怎么了？这全都是胡扯！不过是失败者的梦。你在说什么？这不是我想要的。这5年一开始我会很开心的，然后我就会慢慢的意识到，等钱用完了我还会回来。我以前没想过，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50万。 根本什么都不是，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了。什么呀？更多的钱，钱够了我就不回来了。自由，有钱才有自由。加倍。 无上限下注，
1: 不无权决定。
2: 我去问一下，
0: 他觉得我会输。
2: 可以。

0: 这是50万，点一下吧。
1: 这是52万5000，好运气压得我喘不过气儿来。就这一把，跟我们玩第一局时一样，我知道你有另一张牌在下面，发牌，给我4，不介意的话。

0: 你不该叫白尼克，你本来赢了。我带了25,000来赌场，25,000全输了，不算什么。
1: 赢了！你本来赢了！你本来赢了！

0: 要不要喝点西柚汁？
1: 我怎么在这儿？
0: 你晕过去了，然后我找人帮忙把你弄了过来。
1: 谢谢你。
0: 我就知道你会渴。
1: 听着，公爵，你很会照顾人，我很感激，但我觉得你有事儿想说，现在该说了吧？
0: 那你别笑我。
1: 我不笑。
0: 好吧，我说谎了，没人跟我介绍你，我也没必要问你都会干什么，我知道。

0: 你的一切我调查过你，我知道你喜欢柚子汁，还有伏特加，知道你为什么总是坐在银池餐厅的同一个位子上。我想请你帮个忙，请你千万不要拒绝我。之前在波士顿，我在街上看到了一个老头，他背上写着几个大字，请不要打我。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真是太可悲了。可是后来，我开始愤怒了，因为我意识到那就是我老了之后的样子，一个老废物，怕这怕那的。所以我来找你了，我想让你教教我。
1: 教你什么？
0: 随便，什么都行。我需要你帮助我清除掉在我内心深处的恐惧。你想去地中海航行，我也想在死之前做一些勇敢的事情。
1: 嘿，听着，小子。
0: 我在19岁的时候就赚了7000万美元。别叫我小子。
1: 该死的。怎么挣的？
0: 不算什么，我在软件的一个老数据变量上加了一个新的。聪明是我唯一的防御手段了，但是还远远不够。你必须得帮帮我。
1: 你知道这有多奇怪吗？你还不到30就不愁钱了，可我快40了，破产了。
0: 这不重要，我可以让你有钱。
1: 我有过钱的，就在昨天晚上。
0: 没错，这个我也能帮你。
1: 你打算帮我什么？
0: 你是认真的吗？
1: 我喜欢21点，也许太喜欢了。就这样吧。
0: 你为什么会待在这儿？你讨厌这儿，但是你只能待在这儿，对吗？只有在这儿你才有价值。这都是显而易见的。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那为什么还要我教你？啊？
0: 别走，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1: 你就像那些给我写信的蠢货一样。哼，你想去冒险，你去啊。我的经验是我攒的 Silas， 攒你自己的。
2: 这杯我请。尼克，看来你需要喝点。
3: 尼克，回来了。你好啊，跟我们来一趟。德马可先生在等你。

0: 자
1: Mm-hmm.

0: 尼克拉斯，
1: 宝宝，
0: 听说你昨天晚上在金门赢了50多万，都成新闻了。你还记得吗？就在几个月前，你在金砖酒店这儿赢了我们20万，运气还没用完。
1: 会有那么一天的。
0: 尼克拉斯，我遇到了点小麻烦，怕是跟你有点关系。昨天晚上好像有人闯进了3506房间，走了三个家伙，而且还拿走了5万美金。
1: 那是在我赢钱之前。
0: 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但我还听说，那个人之后枪杀了两个叫金洛和提尔的人，把人绑起来后用枪杀死的。有个目击者说，那个人就是你。
1: 你信这些吗？
0: 信的话你就死了。跟我来，尼克拉斯。
1: 去哪儿？
0: 去见德马克，我要知道真相。
1: 等等，你这是要审我吗？
0: 为你的小命着想。

0: 为什么还要我说？我说了你也信了，这是干嘛？
1: 丹尼尔，因为是你要我杀了尼格拉斯，如果最后发现我搞错了，我会觉得很难过的。所以呢，请你再说一遍。
0: 我也很难过，因为我放他进来了。听到敲门声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打开了。他直接就用枪托打了我，就嘴巴这儿，看，就这儿。
1: 嗯，对，
0: 就这儿。
1: 对，
0: 他动作很快，放倒了提尔和金老，轻轻松松的，然后把他们背对背的绑了起来。你也看到了。接着，他轰开了我的抽屉，拿走了50,000块。之后，哼，这个混蛋无缘无故的，突然就发疯了，枪杀了我在这世界上最好的两个朋友。
1: 为什么？
0: 估计是他看钱不多，怒了吧，而且可能还想杀了我呢。但是外面有什么动静，他吓坏了，然后跑了，用他们的枪杀的他们。宝宝，你能想象吗？你查吧，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手枪上到处都是他的指纹。
2: 不用费劲查了，那指纹是我的。
1: 他说的都是真的？
2: 一部分。
1: 哪部分？你最好说出来，我劝你现在把一切说清楚。
2: 我只问两个问题，宝宝，答案让你满意的话就悉听尊便。第一，我干嘛要用枪？
0: 你这问的是什么鬼问题啊？这年头谁会不用枪啊？
1: 尼格拉斯从来不用，相信我，他要杀你的话，他可以用这个，15英尺内你死定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倒是个掩饰，谁都不会想到尼克·怀尔德会用枪去抢劫。好了，尼格拉斯，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

0: 你对我的身体了解多少？我裤裆里那部分，我显然不知道。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会知道那边那位的马可先生，他那东西上面有一个短小精悍的伤口？答案呢？我看到有个美女把他掏了出来，放到一把剪刀上。
1: 你在胡说些什么啊？
2: 要看我说没说谎，很简单，脱掉他裤子就行。
1: 你应该不会相信这个混蛋说的鬼话吧，宝宝？
0: 谁去拿个显微镜吧，不然可找不到德马克先生的小兄尼。
3: 我跟你说，我才不脱呢，谁求我都不会脱的。
2: 你必须脱，丹尼尔。尼格拉斯，他这一次可是赌上了他自己的性命啊！我知道这很尴尬，不过我有个主意，我们俩找个房间，之后一块脱裤子。
1: 不行，我不干。
2: 但你必须干！
1: 这是原则问题，宝宝。我的天哪！这是原则啊！天哪！这是原则啊！这有没有人能让这个混蛋给我把嘴闭上？
2: 丹尼尔，你真是瞎胡闹啊！在过去50年里，你家族里没有一个人能跟原则沾上一丁点儿的边儿。
1: 你偏袒他了，宝宝，你竟然相信他不信我吗？
2: 我相信是这样。
1: 我相信有一个人，他长得像尼格拉斯，是那个人干的。我一定会尽力抓到他的。你，我们后会有期。你给我等着瞧！
2: 为什么觉得是他？
0: 他是个没种的烂人。
2: 在那两个死人面前丢了大脸，他不会放过你的。
0: 是啊。既然不在乎为什么还要自辩，因为我不喜欢他泼给我的脏水。死亡不是坏事。反正我要离开拉斯维加斯了。
2: 谢谢你，尼格拉斯，祝你好运。
0: 保重，宝宝。
2: 再见。
0: 保重。

脸色这么差，你好，买单。我要走了。 我来这儿是要给你个礼物，谢谢你教我的那些东西。什么乱七八糟的？每个人都会害怕。我想，我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胆小鬼，你也是。你真会聊天。我要解决的问题是。 我要面对真正的我自己，我也许没有那么糟糕。如果你能面对自己，你也会发现其实你没那么糟。

0: 好了，公爵，我承认，如果我赢了100万，我就会找理由去赢更多。我克制不了贪婪。好了，我说了，见过我跳舞吗？没有，但你可能已经向你的帆船迈出了一小步。我很怀疑。
1: 也有2个问题，第1个问题就是我没钱。哼，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看桌子下面，我说了有礼物给你，你来之前放到那儿了。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去科西嘉岛的机票，还有一张支票，里面有50万美元。好了，你看，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二个是什么？我随时可能被杀。被杀？
1: 真的？什么时候的事儿？
0: 现在。

0: 先生，
1: 你
0: 不要这样，先生，
1: 请
0: 下来吧。
2: 这个搞什么鬼？
1: 我终于知道了所有的秘密。
0: 枪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我要抓到他，马上！给我找到这个混蛋，不管你们花多长时间，我都要找到他。再叫几个人过来，找俩人去车站，再派人去机场，去每一个酒吧、赌场、妓院，任何那个混蛋可能会藏身的地方，都不要给我漏掉。

上海。

0: 最好别回去。
1: 甩掉他们了？
0: 可以这么说。
1: 等等，你忘了这个，你拿着。
0: 不，不行。
1: 行了，拿着吧，拜托了，尼克。我知道自己不是个胆小鬼，我可以走了。你不知道我想清楚后我有多轻松。这是你挣的。
0: 谢了，谢谢你的钱，谢谢你像傻瓜一样演戏帮我脱身。

0: 你是个好朋友，好朋友，别再说不靠谱的话。再见，公爵。
1: 圣诞快乐，尼克。

0: 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

0: 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1: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2: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1: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2: So you're a teacher too?
1: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3: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4: This is karate.
5: 导演叶伟信，
6: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5: 十年传奇
7: ，You and the CBA will be gone.
8: Please let my papa go.
9: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0: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5: 一代宗师，
1: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5: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0: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11: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12: 再给我几天时间，
11: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5: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13: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14: 你想要多少？
15: 2亿。
16: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17: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5: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8: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11: 这是故人向我们挑衅。
13: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16: 经办的干警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5: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13: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18: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11: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5: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0: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19: 少校，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20: 游击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科北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3天。
19: 是，少校。
5: 难以预知的困境。
19: 卧倒，全体卧倒。
20: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21: 你们要扔下一碗。
22: 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5: 全局的重任。
23: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科北机场图，每隔3个小时有2架飞机起飞。
22: 这就是封锁我们的飞机。
23: 你们可以利用这12分钟进入机场。
21: 开始行动。
5: 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
19: 连动！
20: 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那些目标就是摇钱树，来吧！
8: 骗老人的钱就跟偷小孩的玩具一样差劲。我要把这个地方烧成灰。
9: 一个养蜜蜂的有什么可怕的？

0: 失去平衡，就必须换掉疯狂。
1: 亚当·克莱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德雷克的母亲，
2: 正是丹佛斯总统。
3: 盖夫，这家伙！
0: 如果你们遇上他，你们就死定了。
4: 法律会解决这些问题的。
0: 当法律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时，我就会出现。
5: 养蜂人。

0: 是那些东西吗？就这么装着？
1: 就这么装着。我这一两天不会再去了。知道什么叫捅了马蜂窝吗？
0: 还是离远点吧，谢谢。我特别害怕这些东西。
1: 他们老是杀我的蜜蜂，几天不处理，他们都能把蜂群给灭了。
0: 要怎么处理他们？
1: 不好意思，那就是我和他们的事儿了。
0: 没关系，我完全可以理解。
1: 我只是想感谢你一直包容我，还有我的蜜蜂。
0: 这里原来满地都是杂草，是你让它焕发生机。你是个福星。
1: 以前从来没人关照过我。那我就。
0: 克莱先生。

0: 有的，
1: 有鱼上钩了。
0: 是的，钓到了一个。
1: 给我吧，正好需要，接到我这边。
2: 别放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了，行吗？
1: 联合数据集团，下午好，我叫 Boyd， 需要帮助吗
3: ？Boyd， 你好，我刚刚收到了一条消息，说我的电脑出了问题。
4: 啊，您不用担心，您收到的信息是联合数据集团杀毒软件发送的。啊，这是您电脑里预装的一个软件。
3: 嗯，不好意思，我不太懂电脑。你说你们的产品叫什么来着？
4: 我
1: 们的记录显示您电脑上安装的软件是旧版本，所以得麻烦您卸载它，并
4: 安装一个最新的版本。
3: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操作，都是我女儿帮我设置的。
4: 那么我建议您找个电脑专家来处理。
1: 不过您得注意了，这样一来您所有的数据都会丢失，因为他们要更换电脑硬盘。
3: 我住的地方比较偏远，我的资料都在这台电脑里。
4: 好吧，其实您也可以下载一个软件包，
1: 让我帮您远程控制，重新安装。
3: 那好吧，告诉我该怎么做。
1: 没问题，请您输入这个网址，贴心好朋友.net。
4: 输入拼音就可以了。
3: 行了，我进去了。
1: 您的屏幕上应该有一个安装按钮，
4: 请您点击一下。
3: 我已经点了。
4: 接下来
1: 会有些窗口在您的桌面上打开关闭，那就是我
4: 来重装了，请您不要担心。
1: 好了，你们这些小丑都给我注意了，按照套路来，说话的时候千万别让人觉得你像个机器人似的，明白了吗？他的名下有10000美元账户、人寿保险年金、个人退休账户、教师退休金。呜呼，我的天，不是吧？好吧，他还负责管理着一个200万美元的账户，是某个慈善组织的钱。好了，孩子们，让我们开始挖矿吧。
3: 哦，我的电脑好像疯了。
4: 完全正常，只不过您别碰您的键盘。
1: 抱歉给您带来了不便，我把订阅费退还给您，这样行吗？
4: 我已经把500美元
1: 汇入了您尾号020
4: 的账户里。
3: 哦，那不是我的账户，我只是负责管理而已。
1: 帕克女士，麻烦您登录一下那个账户，核实一下。
3: 稍等一下，没错，有。刚才有1笔50000美元的转账。
1: 用同情心甩出鱼钩。帕克女士，我好像
4: 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本来应该转500美元的，但是好像有个键卡住了，我要丢掉工作了。
1: 我还要养孩子。我才没有孩子。
3: 我不想让你惹上麻烦，不过我可以把钱再转回去，只不过我需要用另一个密码，请等一下。
1: 这是他名下所有账户的主密码，懂吗？所以一旦我们拿到密码，就转出他所有的存款。
3: 要不我看还是联系银行吧。啊，
4: 理论上当然应该这么
1: 做，可是我的工作就丢掉了，您的数据也都别想恢复了。
3: 我孩子的照片都在电脑里存着呢。好了，
5: 搞定！现在知道该怎么干了吧？来吧，大声点，让我听到！我爱你们，我爱死你们了！
3: 喂，喂，你还在吗？

0: 别动，你敢动一下试试？把刀放下，手放在背后，双腿慢慢的依次跪下。行了，你是什么人？还有，为什么会在我妈妈家里？
1: 韦洛呢？我很抱歉。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妈妈，
2: 在喜庆嫌疑前，他是唯一的嫌犯。
0: 喜庆嫌疑？
2: 帕克探员，我知道那是你妈妈，我能理解，但是她也完全有可能是自杀的。
0: 自杀？你们在开玩笑吗？我妈妈比任何人都热爱生活，懂吗？不过管他呢，就当作没看见。他家里拿刀的白人大块头吧，把他拉起来。
3: 起来吧。
4: 你是叫克莱吧？亚当·克莱。
1: 我没什么好说的。
4: 克莱先生，我们只是想问几个问题。
0: 比如你为什么会在我妈妈的家里？
1: 我来给她送一罐蜂蜜。
0: 一罐蜂蜜？你是谁呀？小熊维尼？
1: 我是养蜜蜂的。
0: 你怎么认识我妈妈的？
1: 我租了她谷仓的一部分，和她签了租约。
0: 但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她的房子里？
1: 我敲门后她没回应，我注意到车停在车道上，听到烟雾警报声就进去了。
2: 你注意到？你以前当过警察吗？
1: 我说了，我是养蜜蜂的。

0: 很遗憾，这是自杀事件。
1: 克莱先生，我要为昨晚的事向你道歉。我可能有点太咄咄逼人了。
2: 我完全能理解。
1: 要不要给你推荐点更烈的？
2: 不用，但我可以和你坐会儿。不了，谢谢。
1: 我想谢谢你照顾我的妈妈。我想尽量多陪陪她，不过我明显做得很不够。
2: 人老了也会变孤独，到了一定年纪，人就变得透明，变得不重要。他们曾经都是生活和家庭的一部分，或者说风潮的一部分。
1: 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2: 我是英国人。
1: 我不想留他一个人在这儿，他就是不肯走。这儿有太多的回忆了。我知道他为什么喜欢你了，你跟我哥哥很像。他是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员，几年前在一次任务中牺牲了。妈妈特别爱他，修个草坪都恨不得把他夸上天。换我呢，从联邦调查局学院毕业时也只说了句真不错。他被诈骗了，有人掏空了他所有的账户，他的存款、退休金一分钱都没剩，卡都被刷爆了。他是一名教师，还管理着一家儿童慈善机构，他们转走了账户里的200万。
2: 知道谁干的吗？
1: 我问过网络犯罪部门的探员，这个团伙作案2年了，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谁。就算知道了，也很难在法庭上提出有效的指控。有些辩护律师肯定会说，受害的老人是自愿的，把一辈子的积蓄转给一个陌生人。
2: 骗老人的钱就跟偷小孩的玩具一样差劲，可能更差劲。小孩受伤害，有父母护着，会有人在意，愿意去阻止。可要是老人受伤害，他们有时只能独自面对害人的骂风，要么就是没人注意到，要么就没人在乎。
1: 不，我在乎，而且我不会放弃。所以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那帮混蛋绳之以法。
2: 我要去照顾风潮了。
1: 你整晚都没睡呢。
2: 风潮更重要。

0: 怎么回事？你应该退休了吧？
1: 没错。帮我一个忙。
2: 什么样的忙？
1: 查个名字还有地址。
2: 简单。
1: 没那么简单。联邦调查局都找不到这些人。
0: 我们又不是联邦调查局。
2: 给我资料，等我回复。
1: 喂，
2: 你真没开玩笑？
0: 确实不好找，他们的线路遍布全球。
1: 那你找到了吗？
2: 当然。
0: 不过这些人是谁？
1: 马上就知道。
3: 哇哇哇哇哇！你这是要去哪儿，哥们儿？
1: 联合数据集团。
3: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是私人地产，你这是非法闯入。
1: 我要进去，然后烧了这里。
3: 得了吧，别做梦了，兄弟，你哪儿都别想去，从哪儿来就老老实实的回哪儿去。
1: 你知道他们的勾当吗？
3: 兄弟，我数到三。
1: 一、二、三。好了，我帮你数了。

0: 我要去呼叫中心。
1: 好，这里就是，您在这里签名就行了。
0: 请你通知大楼里的其他公司赶紧撤离，这里要着火了。
1: 好的，谢谢谢。
0: 把电话挂了。
2: 我这没事，伙计，正忙着工作呢。
0: 电话挂了。
2: Borges 女士，不好意思，我待会儿再打。
0: 所有人，麻烦大家注意了，跟着我念，我再也不会诈骗弱势群体。
3: 我给您发了份文件，请您下载，我们会查清楚原因的，您放心吧。
0: 跟着我念，我再也不会诈骗弱势群体。
4: 我再也不会诈骗弱势群体。
0: 为了帮你们遵守诺言，我要把这个地方烧成灰。各位还是赶紧回家吧。
5: 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我是个养蜂人，我要保护蜂巢。有时候我会用火来寻找马蜂。
5: 还不赶紧把这家伙赶出去！
0: 一定为自己感到骄傲吧。

0: 怎么称呼？Garnet先生，我不管你的人是死是活，下次有人通过钓鱼软件打电话，到呼叫中心时，会让这些电线产生火花。考虑到这里的油气水平，我向你保证，不会有任何活物留下。
1: 伙伙计们，我们得撤了。

0: 嘿，你好吗？给我一杯馥芮白，用燕麦的，当然，另外多加一杯浓缩咖啡。
1: 没问题，
0: 谢谢。早上好，有没有金枪鱼大富和海胆？
1: 当然有了。
0: 真的？
1: 是啊。
0: 总算有了，太好了，非常感谢。
1: 不客气。
0: 你好啊，米凯拉。
1: 怎么了？
0: 又出现了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像冻都冻不了，都拧在一起了。
2: 还不错嘛。嗯哼，
0: 晚是新换的吗？
1: 是啊，
0: 真不错，谢谢你。嗯哼，怎么了？我开会。
2: 你说我遇到紧急情况就直接打你电话。
0: 好吧，你说吧。
2: 我们好像
1: 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客户。
2: 我不明白
0: 你为什么要来烦我，直接联系。

0: 律师，让他来处理。
1: 是这样的，我觉得律师帮不上什么忙。
0: 好吧，跟我说说到底怎么了。
1: 有个家伙突然走进来，说我们是在骗别人的钱，
2: 然后他把保安就全都打趴下了，就好像他们是纸糊的一样。然后
0: 然后什么？
1: 然后把这烧干净了。
2: 对，呼叫中心没了，我现在就站在这儿看着价值3000万的大楼
1: 变成了一大片废墟，还有4个人没能逃出来。
0: 这种程度可不是难缠吧？
3: 谁干的？把名字告诉我。
1: 先生，我不知道他是谁。
2: 监控录像和硬盘全都被大火烧毁了，而且
1: 他戴了帽子。
0: 哼，戴了帽子。好吧，我一会儿再打给你，我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嗨，我有事找你。
4: 什么事？
0: 什么？不，没什么。假设我有个朋友，他有家呼叫中心被人给烧了，可能还死了人，你可以找到人吧？
4: 找到人？
0: 对，就是让麻烦消失，拜托了。
4: 我一小时后到，这可超出了我的工资等级。
0: 你可是掌管着中情局啊，怎么会找不到一个马萨诸塞州的家伙？
4: 听着，这应该是警察的活才对。
0: 给我个名字就行。
4: 反正我是给不了你，我可不想跟你那些乱七八糟的网络犯罪窝点扯上关系。
5: 喂，
0: 你听好了，总之这次我帮不了你了。这明显是那种冲动犯罪，就是一时冲动突然失控了这一类。不过我现在给你发认证信息，你登录到我们的云端，然后查找最近几笔交易的相关人员。
3: 懂吗？就从那儿开始查。
1: 这样啊，那我找到这个人然后呢？
0: 然后你就找几个打手解决掉他，拜托，你不是人脉很广吗？听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来解决。

0: 我今天请假了，你还好吧？我不好着呢，怎么了？你妈妈的事我很抱歉。是啊，雷利，你有什么事吗？
1: 你要出门吗？你要去哪儿？
2: 去做瑜伽。
0: 有关联合书记集团的事。
1: 没醉吧？你能开车吗？可以。让我们单独聊聊，谢谢。我的呢？
0: 这是我用旧杯子接了热水冲的速溶咖啡。哟，
1: 尝一口。
0: 不了。总之，大火烧毁了所有的监控录像。 前台看到一个40来岁的强壮男子撂倒保安，拎着几桶汽油走了进去。他们都是一些惯犯，从事伪造、诈骗和网络犯罪。
1: 一群人渣败类，给我他们的身份信息。
0: 你应该知道这只是冰山一角，对吧？
1: 不能让我开心一会儿吗？

0: Alois Park， 我昨天骗了他200多万。他是个黑人寡妇，只有一个女儿在波士顿，我感觉不像。不过，你懂。
1: 你说那小子有一辆破烂小货车？
0: 就是他。
1: 那些是什么？
0: 这不是蜂巢吗？对，那家伙提到过蜂巢，说不定他是个蜜蜂迷。这样吧，他毁了我的东西，你们就毁了他的。

你小子跑不掉，我们走。

0: 能帮帮我？
1: 我们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咱们可以解决的。你跟我，咱俩就。

0: 咱们人渣。
1: 哦，不不不不不，维罗娜，如果你践踏完了这位先生的民权，我可以跟你说几句吗？衬衫真不错。维罗娜。
0: 好，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讨厌鬼。
1: 哦，你喜欢大伙喽？
0: 对，今天喜欢。
1: 很好，因为你今天走运了。我听说你妈妈的房子也着火了，还有其他的麻烦，走吧。
0: 等等，什么？
1: 对，麻烦大了，我们走。

0: 没事吧？你还好吗？没事。真是要命啊！妈吉在哪儿？妈吉，身份证。联合数据集团。还挺帅的。
1: 谢谢。你还好吗？当然，威力，我很好。你觉得有没有一点点可能烧掉联合数据集团的那个家伙？
0: 就是租你妈妈谷仓的那个人，那个养蜂人，该死！

0: 让宇宙先等等我吧，我得接个电话。哎，怎么样，老兄？希望你把活干得漂漂亮亮的，我用私人飞机送你去夏威夷玩上一周。
1: 对，对不起，丹佛斯先生。
0: 你搞砸了吗？你小子这会儿在哭吗？
1: 我没哭，我在流血。
0: 流血，怎么会流血？你这块什么意思？
1: 我的手指，右手的手指，被他切掉了。
0: 好吧，都出去，出去，快！
2: 我先出去了。
0: 他是什么人？告诉我他是谁？
1: 我也不知道，他是个该死的养蜂人，
3: 就是酿蜂蜜，天天摆弄蜂巢的人。
0: 他摆弄蜂巢吗？他是怎么说蜜蜂的？
1: 我不知道，他说他是在保护蜂巢。
3: 该死的，干什么你？
4: 不不不不不！天堂老兄，哥们儿，
3: 你等等，你要什么？你想要什么？
4: 加密货币、数字藏品，你要吗？哥们儿，我有一堆的数字藏品，
3: 你这是干嘛？
4: 别动！
3: 我哪儿动得了啊？

0: 不好意思，请问您是哪位？要你命，听到了吗？你烧毁了我几百万的呼叫中心，
1: 接下来我就要毁了你。你还没说你的名字。
0: 我刚才说了，我叫要你命，你小子最好给我记住。
2: 接下来不是你毁了我，而是我毁了你，听懂了吗？
0: 你根本不明白自己惹到什么人了。
1: 声音很年轻。
0: 我打赌你还没立遗嘱。
1: 我才28岁，为什么要立遗嘱？
0: 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0: 这种分部有20个。
1: 行吧。而你对他唯一的了解，就是他说他是养蜂人。
0: 对，就像他的身份标签什么的。
1: 我的天哪！
0: 怎么了？
1: 你这个人，惹麻烦的程度真可以用艺术品来形容了。而这次到了蒙娜丽莎的级别。
0: 我怎么惹麻烦了？
1: 我不知道，肯定干了什么。你惹到了一个养蜂人。
0: 哼，那又怎么样呢？一个养蜜蜂的有什么可怕的？
1: 如果一个养蜂人说你会死，那你就会死。我救不了你，其他人也一样阻止不了。
0: 那么，你说我养着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用呢？
1: 是啊，这辈子我兢兢业业地为政府服务了35年，最后才终于成为了世界顶级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我本来做什么都好，但我选择了这份工作，就为了帮你妈妈，确保丹佛斯集团的安全，维护他的声誉，还有他家族的声誉。
0: 那也是我的家族，好吗？
1: 哦，给我坐下！我一直在忍受你，忍受着你的坏脾气，清理你那些八卦消息，不让你蹲大牢，还有数都数不清的麻烦人物。你已经烂透了，你知道吗？
0: 你害怕了？
1: 对，我是害怕了。怕得要死，你也该害怕。
0: 瓦莱什，你只要告诉我这家伙是谁就行了。
1: 他很有可能就是最后一个能任你嘲笑的人。
2: 好了，听着，记不记得燃烧的大楼？联合数据集团在那儿工作的人都是些黑客、骗子、诈骗犯这一类的人物。我查过了。Garnett， 有他的记录，确定是帮派的外围成员。他失踪了，不过我让警方去找了。另外，我找分析师研究过了，大概能勾勒出他们的轮廓。我觉得，联合数据集团只是众多呼叫中心之一，肯定还有个总部之类的地方，控制各个中心，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威利，这可能是个年入10亿美元的生意。我说，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3: 听见了。
2: 然后呢？
3: 我只是在想，你酒都没醒透就来加班，结果查出来的东西比全组2年来的还多。
2: 是啊，毕竟他们害了我的家人。有可莱的消息吗？
3: 那个养蜂人？
2: 是啊。
3: 他是个幽灵。
2: 什么？
3: 对，我只查到了出生证明和社保号码。这家伙没有申请过银行账号、信用卡，也没坐过飞机。我把他的指纹放进各大数据库里比对，没有匹配的。
2: 这不可能，那家伙以前绝对当过兵。
3: 我说了，没有匹配的，要么他没有录过指纹，要么亚当克莱根本不存在。所以我很害怕他可能参与了某个机密计划。我是威利探员。好的，我们走。
2: 怎么了？
3: 他们找到 Garnett 了。
2: 什么？
3: 人找到了，走吧。
2: 该死。
1: 杰西卡，
4: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吧？
1: 你知道的，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任何事，只为你。
5: 德雷克吓坏了，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害怕过。
6: 好吧，
1: 都是他自找的。
5: 我给你一个控股公司的董事席位，
4: 年薪100万，而且你答应过我会关照他的。
1: 听着，我不需要，我的钱够多了。
5: 那你答应了？
1: 对对，我答应你了。
4: 我也是。
5: 我还是会想起你。
4: 偶尔会。
1: 只是偶尔。

0: 你是说这都是一个人干的？
1: 对。
0: 没开一枪就解决了七名武装人员。
1: 对，而且他还说要杀了我。
0: 这是因为你的数据挖掘消费者服务业务，对吗？
1: 没错，差不多吧。一个分部月入900万，

0: 你怎么打到这个不该打的专线上来了？Jenny，这是首要任务。如果是首要任务，我肯定会知道。听着，我要去参加总统简报会。
1: 先听我说完。你知道我在为谁工作吧？当然，好我的天哪，Wallace。
0: 没错。好了，哈沃德局长，我的小朋友好像招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对方是个养蜂人。
1: 等等，是那种养蜂人吗？就是那种。
2: 这下可要命了，对，很要命。死了多少人？今天死了七个。那你这会儿是在安排后事吗？
3: 我是请你帮忙的，不是看笑话的。
2: 是Garnet吗？他被绑在救火车上。
0: 你愿意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了？
1: 你说的麻烦，已经退出了那个计划，不再行动了。
0: 很好，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现任养蜂人已经知道情况了，会着手处理这件事，你可以放心了，老朋友。
0: 不是吧，Jenny？现任养蜂人完全是个疯子，几个月前就应该被处理掉了，真是谢天谢地。

快出去！

0: 有新情况，那个麻烦没有解决。
1: 好吧，还真是没想到。
2: 养蜂人组织
0: 研究了现在的形势，然后决定保持中立。
1: 他们怎么能不管？那个家伙可是他们的人。
2: 抱歉，瓦莱什，
0: 你得靠自己了。
3: 我还以为你能搞定呢。
1: 我当然可以搞定。

0: 谢谢。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1: 那是他的车，车主名叫安妮塞特兰德利斯，报馆局都出动了，会过来处理这辆车的。
2: 我们可比报馆局厉害。
1: 我告诉你，

0: 告诉你为什么叫他们。
1: 这是宿舍机枪，一般装备在军用车辆上。你知道它每分钟能射6000发子弹吗？
2: 我知道，
1: 就是每秒100发，知道吗？
2: 对，我知道。知道你知道很多吗？
1: 当然，我知道，因为我辅修了数学，其实我可聪明了。 好吧，那你知道这个安妮塞特是谁吗？
2: 我还真知道。
1: 说说看。这个人在任何商业和政府数据库里面都找不到，是一个幽灵，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亚当·克莱。
2: 养蜂人，养蜂指南。又有一个证据，说明安妮塞特像我们的好朋友亚当·克莱。那条路去哪儿了？斯普林菲尔德。被烧毁的呼叫中心就在那儿。亚当·克莱走的那条路呢？波士顿。
1: 我们走。
2: 谢了。
3: 好吗，我的朋友？很高兴见到我，也很高兴。好了，各位，拜托别弄了，别弄了，别玩这个东西了，小心走火。坐下吧，大家都别客气。
4: 好好好。
3: 当我宣誓就职局长时，我知道了一些以前想都想不到的计划。好吧，还有一些计划，就连我都毫不知情。 比如养蜂人计划，蜜蜂呢，一直与人类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一种神圣的关系。为什么？没有蜜蜂就没有农业，没有农业就没有文明。我们的国家其实就像是一个蜂巢，有着复杂的系统，有工蜂、保姆蜂，还有蜂王。如果蜂巢中的任何一个复杂机制遭到了破坏， 整个蜂巢就会崩溃。所以很久以前就有人决定，我们需要一套机制来保护国家安全。这套机制要独立于指挥链之外，独立于系统之外。它唯一的任务，就是保证系统的安全。养蜂人可以动用全部的资源，而且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他们几十年来默默工作， 来保护蜂巢的安全。就这样，直到现在。看起来有一个退休的养蜂人走偏了路，再采取他认为有利于蜂巢的行动。可惜他错了。
4: 就不能让谁给这个蠢货打个电话，让他停手吗？
3: 要说养蜂人不会做什么，那就是停手。就像那些蜜蜂一样，养蜂人会一直工作，直到死亡。
4: 那他跟我们一样吗？
3: 不，他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一流行动人员，前海豹突击队的三角洲部队。换句话说，你们就是草包。如果你们遇上他，你们就死定了。当然，如果你们人够多的话，那也说不定还有一点可能在养蜂人完成目标之前杀掉他。
4: 是什么目标？
1: 抵达蜂巢顶端只有杀出一条血路。佩蒂斯先生，让你的人行动起来吧。哥们儿，蜜蜂这东西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吗？我知道他们会传粉什么的，没有蜜蜂我们就完了。听好了。
5: 有些蜜蜂会杀掉蜂王，如果蜂王没有产下合适的雄性后代，它们就会杀掉蜂王。真有意思。你接。嗯，你接。你接。你接。轮到你了。我不。你不能。我是帕克探员。对。好的，谢谢。
2: 怎么了？
5: 副局长正从华盛顿飞过来见我们。
2: 啊，该死！这都怪你。

0: 还有一件事很有趣，你知道？
1: 我谢谢你了，我正觉得安安静静的想点事儿有点无聊了。
0: 什么？长官。
2: 长官，这是帕克探员，还有威利探员，他们将向你汇报。这是普瑞格副局长和特别顾问阿曼达·穆尼奥斯。
0: 副局长先生，我和我的同事认为，我们辖区内的三起重大犯罪都是指向同一个嫌疑人亚当·克莱。他今天杀了六个人，鉴于他展示了多种间谍技巧，而且这个名字又是化名，我们认为克莱先生和一个机密计划有关，叫做养蜂人。我们的合作机构好像都不愿意承认这个计划。
1: 就说确切知道的信息吧，帕克探员。
0: 好的，通过调查发现，这个人的能力非常强，而且目标也十分明确。我们认为他正在前往波士顿，说不定已经到了。我们还认为这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九星联合集团。这里可能就是总部，管理各个呼叫中心，就像他烧的那个。
1: 亚当·克莱为什么要这样搞破坏？
0: 他是在保护蜂巢，长官，这是养蜂人的职责。
1: 这些够我向局长汇报了。你想要什么？
0: 要什么？首先是一支特警队，还有监控支持、加派探员和分析师。
1: 应该不成问题。
0: 谢谢。
3: 他说的是真的吗？
0: 真的。
4: 好了，各位听我说，盘点的时间到了，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听到那些悦耳的数字了。先从菲尼克斯开始，有多少？
5: 菲尼克斯涨了20万。
4: 20万？那我得好好奖励你，爱死你了。请奥尔良给我看看，说吧，有多少？
6: 降了9.3万，老大。
4: 降？你可真是个废物。气得我头都疼了，气得我癌症都犯了。纽约来点好消息，我求你了。
6: 纽约是足足涨了6.4万。
4: 我爱你，纽约。
7: 集合，所有人枪口对着入口，大家一起加油。
8: 加油，
7: 行动。
9: 停下，特警兄弟们，请停下！我们是州长派来的私人安保，拥有官方认证，可以在50个州携带武器，随时可以打文件上的电话求证。这里不欢迎你们，赶紧滚出去！好了，兄弟们，我们走。
7: 所有人在外围警戒。
4: 那些目标就是摇钱树，钱钱钱，最爱的就是钱。
7: 哇！什么情况？你们是谁？你们不能进来。
9: 我们是来救你们命的，把这关了，马上。大家都听好了，身上没有带武器的人赶紧滚出去。
4: 你们应该去猎杀本拉登吧，这位朋友，听我说，这地方是个印钞机，谁也别想关掉。你们谁要是敢把电话放下，就走人吧。
9: 不好意思提醒一下，本拉登早就死了，所以我再说最后一次，把这关了。
10: 想都别想。

0: 让我打给老板，我会打的，你就等着完蛋吧，那场面肯定好看。
1: 别害羞啊，跟我来。
2: 停车场呢？
3: 关门上锁了，是刚闸门，
2: 派个人盯着，随时汇报。装卸区怎么样？
3: 一样的处理，
2: 在那里也安排个探员。
3: 好的。
2: 你确定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后门吗？
4: 这里没有其他入口了。
2: 联邦执法部门正在执行任务，请离开这里，或者至少撤退到安全距离。谢谢。派个人去侦查作业通道。
4: 还有个选择，你们不用进去，把他们熏出来。
2: 你说什么？
4: 我觉得还是放过消防员吧，我给人家添很多麻烦了。
2: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4: 我现在叫亚当克莱，相信我，如果有后门我早就用了，我不想伤害任何无辜的局外人，该怎样就怎样。
0: 还不逮捕这家伙。别开枪，不要开枪。
5: 哇哇哇，这不是我下金蛋的老母鸡吗？
0: 老板，我这有个野人队长，让我把所有员工赶回家，照做的话就是放着大把的钱不赚。
5: 把电话给他。
0: 叫你呢。
5: 为什么要打扰我做生意？
6: 因为沃勒斯先生
7: 雇佣我来收拾某个该死的养蜂人。
5: 沃勒斯先生是我的手下，所以你也是我的手下。听好了，那里是我的商业帝国的皇冠宝石，我绝不允许一个扛着枪的傻子毁了他，听懂了吗，佩蒂斯先生？
7: 他不是已经把你的一个中心烧成灰了吗？
5: 你要知道，当时没有你才变成了那样，所以你要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别指挥我怎么做事，可以吗？
0: 明白了吗？
7: 明白了。撤退，在外面设置警戒线，走吧，动起来。
0: 掌声欢送啊！对咱们的好朋友说再见。再见了，将军，快去加入太空部队吧。你们很棒，现在全都给我滚出去！
8: 赶紧走吧！
0: 再见了，傻瓜！一帮没脑子的蠢货！对，爱你们哟！
4: 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不想死在今晚的人，现在可以有序的离开了。
0: 根本没门，想都别想，谁敢动我就炒了谁。奖金、退休金、两吨大气，全都别想了。
1: 快说，
0: 我们是不是疯了？这里每个人每年都能带来3-4千万的利润，所以你们给我听好了，谁都不许开枪。
7: 没必要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4: 这些人渣吗？他们可不无辜。
7: 咱们之间不管谁往前一步，这里都会有人受伤。
4: 那就从这个混蛋开始吧。
9: 有人倒下了。

0: 我知道你在给谁卖命吗？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他们找来解决麻烦的人。你就是那个麻烦。
1: 没错，我就是很麻烦。

0: 我们现在要去找目标，
1: 他究竟怎么回事？有伤亡吗？
2: 没有伤亡，不过我们被教训惨了。
1: 目标呢？什么情况？
3: 他在大楼里，我在等援兵过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来头，但没人有他那种本事。
1: 他就是个养蜂人。
2: 别这样，
1: 我等不了了。
2: 喂，娜娜，
3: 行动！
1: 快点，威力，跟上来。

0: 我们应该走楼梯。
1: 聪明。
2: 目标在走廊里，快！
3: 求你了，求你不要杀我！我只是个中层经理，一个人都没有伤害过。
1: 如果你偷东西是能看着别人的眼睛，我倒还看得起你。既然你们在这儿赚了不少，跟我说说钱都去哪儿了？
3: 我不知道，大哥。
1: 我知道你是个中层，你上面是谁？
3: 不行，他们会杀了我的。
1: 我会先折磨你，再杀了你。
4: 你们快点上啊！
0: 威利，你赶紧上来呀！
4: 来了，我又不是奥运选手。
1: 我可以停手，你开口我就停。你们从那些一辈子只知道努力工作的人手里偷走了几个亿。他是个老师，是个妈妈，他这一辈子都在帮助别人。昨天他开枪自杀了，你们骗走了他管理的200万善款。他是唯一一个关照过我的人，姓名和地址按照罗内先生，姓名和地址
3: 我不能说，你听着，这些人是动不了的，我不能，不求你来住手，我说，我跟你看，给你看。

0: 我说过，他们是动不了的。
1: 没有谁是动不了的。有时候蜂巢失去平衡，就必须换掉蜂王。
2: 克莱，
1: 这个家伙跟你妈妈的死有直接关系。
2: 是的，我相信你，法律会解决这些问题的。
1: 当法律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时，我就会出现。

0: 我们要对付他。站好了，不然我让你脑袋开花。我刚刚才被人从玻璃窗里扔出来。闭上你的臭嘴！
1: 四个孩子，我知道，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威利，你没事吧？
2: 没事，
1: 他从那边跑了。
2: 你中枪了吗？
1: 我老婆还以为我就是个敲键盘的。
2: 你不说我就不会说中枪了吗？我没事，
1: 老妈，抓到他了吗？
0: 他已经跑了。
1: 那你呢？
2: 没有，他不好惹，就差一点儿。起来，还好吧？
1: 看这个就知道了。借我用一下枪好吗？
2: 好，我们走。
1: 掩护我，掩护我，掩护我。
2: 把他们全都审一遍，我们得好好聊聊。把他带走。威利，
1: 不是吧？
3: 我能问你一个特别无聊的问题吗？你是更喜欢财富还是潜力？
4: 哦，很深刻呀。哦，真对不起，不好意思。哦，我的天哪，抱歉，失陪一会儿，跟我上楼。
5: 你之前不是说这些人是最好的，
6: 怎么全都死了？
4: 你捅了蜜蜂窝，现在我们只能自己受着。除非
5: 什么？
4: 也许此刻你应该联系你妈妈了。
5: 联系？我付给你那么多钱，你的建议就是联系我妈妈？
4: 那样她就对付不了我们了。毕竟那可是你妈妈的势力范围，有她的人。怎么？
5: 你完蛋了。你害怕了？
4: 我当然害怕了。
5: 所以你想拿我妈妈当个人形盾牌？
4: 快打，快打给她，快点！现在不是闹着玩的。
5: 什么不是玩啊？行了。
2: 威德雷克，有什么事？
7: 哎，妈妈，没什么事，我就是有点想你了。我想你，所以我想这周末去看你。
2: 我在海滨别墅，只要你听话，欢迎你过来。
7: 我很愿意。啊，对了，其实我还想带上一些技术人员去聚一聚，你那边方便吗？
2: 可以，只要不出格，具体跟凯莉说。爱你，我先挂了。德雷克这周末来找我，帮我看着点他。
8: 好的，我喜欢看孩子。总统女士，
9: 福米兰沃，
2: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8: 索拉奥耶纳迪，
2: 索拉，非常感谢你光临。
8: 苏珊阿曼诺，你好，
2: 非常感谢你远道而来。
8: 奥利雷伊曼纽尔，
2: 奥利，很高兴见到你。
1: 你没必要干这些，对吧？就让克莱解决不好吗？你妈妈就是被这些人害死的。
2: 不管怎么发展，我发过誓，我没办法袖手旁观。
1: 即便他是对的。
2: 即便他是对的。
10: 不好意思，我的航班延误了，查到了什么？
2: 我们大概摸清克莱先生的真实目的了，他应该在追踪钱的去向。
10: 钱从哪儿来？
2: 受害者都通常没有子女和家人，九星联合集团会利用数据挖掘软件找到这些人，以他们的资产为目标，

0: 涉案的还有一家公司，长官，这家公司是情报部门以及司法部门的供应商。事实上，我们的这个办公楼用的就是他们的软件，来识别金融诈骗行为。
1: 不打算告诉我这家公司的名字吗？
0: 这就是丹佛斯集团，它每年的收益高达上百亿美元。集团创始人和经营人是 Jessica Danfors， 她最近刚刚辞职，因为她已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了。
1: 她是自费竞选的。
0: 没错，这些资金都不干净。
1: 还有谁知道这事儿？
0: 就我们三个。
2: 长官，我的记性一直特别差。
1: 我们先不要声张，等我向局长和司法部长汇报，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明白吗？
0: 明白。
1: 至于克莱，我注意到他杀的人越来越多。
0: 在蜂巢中有一种蜜蜂叫噬亡蜂，如果蜂王产下了有缺陷的后代，这种蜜蜂就会站出来杀死蜂王。
1: 你还是说一些确切知道的信息吧。
0: 是的，没错。好的，不是说真的有那种养蜂人，但克莱先生确实在养蜜蜂，他欣赏蜜蜂愿意为了更崇高的利益牺牲自己的行为。我们担心亚当·克莱认为 The Lake Danfors 就是蜂王的那个有缺陷的后代，所以克莱会直击问题的核心，让自己成为噬亡蜂。
1: 亚当·克莱的下一个目标就是 The Lake 的母亲，
0: 正是丹佛斯总统。长官，
1: 我给你们最高权限，祝你们好运。
0: 谢谢你。
3: 这是私人活动，请马上转身离开这里。
4: 我们是联邦调查局，什么这个那个的，总之没问题，我们有邀请函。
0: 好了，别怪我的搭档，他最近摔到头，两天没睡了，通行名单上有我们。
5: 好，马上派人过去，稍等一下。
6: 没有问题。
7: 好。
8: 特勤局的人给我撤出去，我不想看到他们。都是 C 级小队，最多也就是 B 级。
9: 我妈妈的人可不愿意。
8: 如果你妈妈的人碰上了找我们的那个人，他们就死定了，我们也一样。让他们在厨房待命。
5: 遵命。
8: 他还是有点本事的吧？
10: 这家伙绝对够吓人的。
8: 是啊。
10: 这些人不错，但明显还不够格。
8: 嗯。
10: 你有病吧？为什么要招惹这个家伙啊？
8: 我？
9: 你在怪我？
8: 嗯哼，
9: 这怎么能怪我呢？难道你们中情局超级机密的数据挖掘软件怎么说呢？不该过滤掉这些要命的杀人机器吗？
8: 最好别惹我，年轻人。但凡你换一个身份，你早就坐牢了。
10: 我可是一名养蜂人呢。好吧，我以前干掉过一个。
9: 哈哈，你看吧。
10: 对，只是因为我走运。而且是不幸中的万幸。
8: 天哪，
10: 别吓得尿裤子了，小子，我的人很快就到了，如果还有人能把他按着打，那一定是他们。我说的对吗，老头？
8: 对。

生日会啊，我是你工作上的老婆。

0: 总统女士，您真是光彩照人。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2: 可以了，通过。
3: 让那个家伙快点把这条路上所有的井盖都封死。

0: 卡车都必须要检查。
1: 我在检查了。

0: 哦，嘿，你什么时候来的？太惊喜了！
1: 你没有听到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在前院降落吗？哦，好像没有。为什么吴阿来是紧张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你把他怎么了？
0: 我不知道，妈妈。他会保护你的，只要你别碍事。
1: 天哪，我儿子长得真帅，真的很帅，你知道吗？
0: 什么意思？
1: 意思是老天不会什么都给你。
0: 那好吧，我也爱你，妈妈。
1: 我去管理这个自由世界了。
0: 可别搞砸了。

0: 喂，李快看！哦，天哪！戴弗斯看起来都要吐了。看
1: 他的肢体语言，很不妙啊。他被抓了个现行。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你还在玩加密货币吗？
1: 对，
2: 肯定会大爆的。下周会有新的货币，到时候联系我。
1: 好啊。
2: 我帮你绑定账户。
1: 我能跟他说句话吗？
3: 啊，当然。
1: 来跟妈妈私下聊聊。
2: 他是谁？
1: 杰克逊·普瑞格，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坐吧。
2: 啊，没事，我站着吧。这是什么突然袭击吗？感觉怪怪的。
1: 不，你坐下。
2: 好，我坐下。嗯，
1: 凯莉，你先去忙吧。
4: 没事，女士，我可以做笔记。
1: 我让你现在出去。副局长刚刚表示，他很担心，因为我们家族企业里出了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
2: 比如呢？
1: 比如我之前的竞选资金的来源问题。
2: 听着挺严重，出什么事了？
1: 副局长，你说吧。
5: 丹福斯先生，

0: 你是否熟悉联合数据集团？联合数据集团，对，我投资过他们，我到处投资，哪儿都有我的投资，各种投资都有。
1: 那么，九星联合集团呢？
0: 对，那家嘛，我在那家算是个咨询顾问，做区块链的，你可能觉得挺无聊的。 还是别说了。
1: 那么，你对有关于情报部门研发的基因密算法数据挖掘软件包有多少了解呢？

0: 目标在大楼东侧，汇报所有信息。
1: 他在房子里。
2: 突击队开始行动！
3: 行动了，伙计们，快走！快点！
2: 快点跟上！快点！
3: 注意！目标就在大楼里，在三楼第四区。他混进来了，只要见到他就干掉他。
2: 嗨，我举起手来。现在转过身来。
3: 他在外面，目标在外面。快快快！我们干掉那个混蛋！
1: 喂喂喂喂喂！冷静，杀手，看到他了吗？
3: 没看到。克莱，
1: 就是他！对，站住！就是他！现在给我跪下！让你跪下！双手交叉放在脑后，跪下！给我跪下！快点，马上！
3: 养蜂人是吧？听着挺厉害的呀，你什么都不是。我到最后一步，我要让这小子脑袋开花。
2: 你在干什么？他都没有武器。
3: 武器？只要这个混蛋还能喘气，他就是武器。
1: 反正你不能在这儿处决他。
3: 你的新朋友真不错。看着我。
2: 无论哪，现在什么情况？
4: 活蜜蜂还是死蜜蜂？这是个问题，对不对？那我会选活的。
2: 喂，
4: 我在，没事吧？
2: 没事，
4: 走。情况怎么样？我需要情报。
5: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叫他们停下！小心！

0: 你知道这些都是你造成的吧？你破坏了规则，毁了一个不完美但能运转的系统。
1: 我只是想让你当上总统妈妈，不然你以为是怎么当选的？
0: 不管有没有你帮忙，我都能赢。我们已经很有钱了，你爸爸建立了商业帝国。
1: 是啊，可是你竟然打算拆散了，再一个个卖掉。
0: 我是为了公共服务，因为我在乎，我想让世界变得更好。
1: 得了吧，好了，懂了。是因为当总统就代表着没完没了的酒会，你觉得厌烦了。没错，你得拿下20个县，结果有15个都落后了，20个落后的15个。我不过是用中情局的软件赚点钱，又不是去做恐怖分子。你就当没听见。
0: 心里清楚，妈妈。
2: 对，我清楚，所有人都清楚。现在我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了，还有你都害了哪些人。
1: 行了，管他呢，那只是电脑数据，妈妈。这个家里总得有人脚踏实地把活干了，明白吗？

0: 现在已经到门口了，你打算怎么解决？说出真相。
1: 你说什么？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说出真相？你手下有一整栋楼的公关人员，能帮你想出一条出路。
0: 那个要来杀我们的人，那个养蜂人，我要把你做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他，然后我会告诉全体民众。如果我因此失去一切，那也无所谓了。

0: 这里像是有风暴过境，你打算怎么办啊？你要告诉那家伙真相，希望他放你一马，只杀我吗？
1: 不，我会告诉他真相，因为那是事实。
2: 已经够了，你证明了自己。养蜂人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存在的。我退休了，这是个人恩怨。
3: 那你更应该停手了，回去吧，去过平静的生活，给你的邻居酿点蜂蜜。
2: 最初我是这样想，可我的邻居死了。
3: 我知道，很抱歉。你是想活在现实世界里，还是只要保护他？
2: 你在乎总统究竟是怎么当选的吗？不在乎，那你在乎的是什么？是非对错，有点老土。可我相信人心向善。
3: 对，这个我同意。我是说，我也这么想。
2: 直到丹佛家族收买了你，别装模作样了。社会需要养蜂人，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
0: 别这样做，
4: 先生，你最好退一步。
0: 不行，我不想伤害你。
4: 先坐一会儿吧。
0: 不行，管他什么真相，人相，谁都不想说错话。
4: 给我放下！
0: 下来，
4: 我的天哪！
0: 我可是来真的。

0: 我扶您起来，没事了，女士。
1: 我要我儿子，
0: 克莱！
1: 不，
0: 后退，后退！
1: 不，
0: 好了好了，走吧走吧，
2: 请跟我们离开。
0: 没事了没事了，你得跟我们走了，来吧，
3: 快！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世事浮沉各有叹，
2: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1: 笑看人情万般难，
3: 真是太难了。
4: 一身孤勇自心安，
5: 少年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1: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6: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7: 县长小舅子想想，我没同意。
8: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7: 没有？
9: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0: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1: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9: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2: 都请。
7: 驾驶证。
12: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7: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3: 真是太难了。
13: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

0: 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生发成影片了。
1: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2: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0: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3: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 特派员，他已经跟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县长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下。
4: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0: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5: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儿，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6: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1: 还得是县长啊，
7: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3: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1: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人，
3: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8: 我是大哥王心凌，
9: 二哥王长海，
10: 三弟赵金峰，
11: 我老四，
12: 你给我滚出去。
13: 好的。
3: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5: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6: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5: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3: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地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3: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2: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3: So you're a teacher too?
2: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4: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0: 导演叶伟信，
1: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0: 十年传奇
2: ，You in the CBA will be gone.
3: Please let my papa go.
4: 再让了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2: Your supremacy.Your hatred is bigotry.
0: 一代宗师，
1: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5: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6: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7: 宋婷婷，
8: 哎呀，
7: 打错了。
0: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9: 开车。
10: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9: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0: 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
9: 我来了！
0: 潘长江、魏宗万。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1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媳妇，能不能冷静一点啊？遇到事儿能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别让情绪把你给控制啊？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不是？丢人现眼，去吧，我不管了。

0: 我自己拿出来，这形象不好。索秋，你还不行吗？求求你了，求求你，求求你！
1: 马老师，
0: 哎，林老师，哎，打水去啊！哎，
1: 泡个脚。
0: 全让人看见了，说我这形象在单位挺威望的。
2: 你眼里我就这么不成熟吗？不是。哎呀，这不邱教练吗？哎，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马亮同志的爱人，也是咱们市摔跤队的主教练邱霞同志。
2: 韩馆长，我想问一下，我们家马亮被安排到农村扶贫这事儿，你定的吧？
0: 不用感谢我，
2: 你换个人去吧，他除了画画啥也不会啊。
0: 邱霞同志啊。
2: 这应该不是马亮的真实想法吧？之前在接到这个扶贫计划的时候，我征求过马亮的意见，他的原话是：“我乐意去。”他说的应该是“我乐个去”。这么严肃的问题，咱可不能开玩笑啊！咱得以大局为重，是吧？
3: 是
2: 啊。我们家马亮呢，正在备考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你们说这凤凰不可能再鸡窝里窝一辈子，是吧？
0: 这大男人不能什么事儿都听女人的，她是你媳妇儿，不是你妈，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

1: 俄罗斯油画出来香肠收着了啊，全家一致认为比国产的好吃。
2: 那当然了，俄罗斯的配方能一样吗？
3: 老公，你画的这是啥呀？这怎么和我想象的俄罗斯油画不太一样呢？
2: 看着吧，有点像以前生产大队的感觉。
1: 我这是长时间不同的流派，陪老公做半天了，想留的留的去吧。
3: 你的，
2: 乖。
3: 孕妇就得多动弄弄了，这样就处于胎儿发育。那你先发育，我看着你吃早饭。
2: 我这都发育成啥样了？
3: 把室友都给吵醒了，快点，快溜弯去。你等会儿，就这门吉列夫有女朋友吗？
2: 问他干啥呀？
3: 我就觉得他吧特别怪，哎，就他每次看我那眼神啊，鬼鬼祟祟的。
2: 妈呀，他是不是能听懂我说话呀？
4: 瞎说八道的！
3: 完了，我警告你啊，我听说外国人这方面可乱了，尤其是你们搞艺术的，你给我离他远点儿，听着没？
2: 瞎说啥话呢？这是，这不来吧，非得逼我上这留学来，没来了吧，疑神疑鬼的，那怎么能回去？我听你都回去吧。
4: 行了，我遛弯去了啊。
2: 你媳妇儿是不是怀疑我们了？应该不会。
1: 怀孕的女人就是太敏感了，这要被发现可咋整？这要被发现，可就让焦点包打了。
3: 别说，媳妇儿，这就打过来了。哎，对了，我给你寄的毛衣收到了吧？
1: 毛衣？毛衣不是放那个传达室，还没取呢。
3: 你赶紧取回来去。
1: 我看我吃的合不合适，你
2: 先找啥急？明天给你穿看。
3: 不取是吧？我告诉你要不取，我可就一直搁这坐着啊。
1: 行，那我先挂了啊。
2: 完了完了。喂，三哥，媳妇给你寄的毛衣不是收着了吗？赶紧给我拍个照片啊，越快越好。
4: 过来。

1: 你这衣服都夸呀，
2: 把他都比下去了。你别瞪我看看，是我知小了还是你胖啊？那么紧身呢？
1: 胖肯定是胖点的，但紧身好。外面套个夹克多帅呀！
2: 这袖口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呢？
1: 毛衣你单纱心呢，这越穿越松啊。
2: 不行，你转过去，我看看后边来。
3: 这啥可转的？这咱们后面不这不都一样吗？
2: 我让你转过去，转过去。
1: 这都一样吗？你看看啊，
2: 别嘚瑟，
1: 你这不是一样吗？
2: 马亮，
1: 何博士，看见没？
2: 马亮，
1: 别嘚瑟，
2: 特不卡死的，你这耳朵啥破信号啊？
1: 跟你说了啊，我遛弯去了，赶紧肥。我这肉都快烫手了。没事吧，没事吧？哎呀，没事。这是太委屈你了。
4: 我这干啥了？坏到了，赶快换衣服吧，换衣服。
1: 哎呦，这真是添大麻烦了。
4: 哎，这不算个啥。
1: 你不卸个妆啊？
4: 我就不卸了，万一你媳妇儿搞无人袭击呢？我这双眼皮不好整。
1: 我得败家媳妇儿啊！

0: 画是咱们村吸引游客的招牌，所以说咱们家这几亩地可得上点心了。嗯，得严格按着图纸种。嗯，您现在不光是农民，还是个画家，
1: 我拿你这两下子。
2: 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
0: 哪里人？
2: 听说你感情出现危机了，啥时候离呀？我个外甥女儿刚离。哎哎哎
3: 哎，说啥呢？你看这儿，能不能盼人点好？人媳妇怀着孕。哎，
0: 全村就你们两个青年才俊的，帮家里多干点活啊！
4: 马书记，在城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恶习，还得过冬两天。
1: 搁城里搬砖还发茶呀？啊，一天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你瞅你进的叫啥头？花里胡哨，没个人样。
0: 也不知道谁没人样。我给你扫洗手钱啊，五哥。哎哎
5: 哎，你搁啥？我嘚瑟啊！干啥干啥，快走！
0: 能不能好好做买卖？我
5: 收你钱，我还要不要脸了？这。
0: 你快
5: 点，这
0: 回事？
5: 去，
0: 那以后还来不来？
5: 来也来不来？哎，扫什么玩意儿？哎呀呀！妈呀，马书记，没事吧？马书记，
0: 你说五哥，你治不治人？啊？
5: 你
0: 治不治人？
5: 哎，给多了，
6: 回去吧，就这么地了。
0: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вас видеть。
1: 我的马这嘟噜，你再来一遍。
0: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вас видеть。
1: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вас видеть。来来来，那个大家伙先把手里活放一放了啊！马书记请咱大家伙喝汽水了啊！
5: 谢谢马书记。
2: 马书记好。
5: 马书记好。马书记好。
0: 这是干啥呀？
7: 这个时间段不是你媳妇打电话的高发期吗？俺们自发的正在帮你哄媳妇呢。哎呀。
0: 我家这点破事儿咋都知道了？哎，
1: 农村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我就先告诉大伙儿了。

1: 多次听说邱教练摔领导救父的感人事迹，今天有幸看到马老师的真迹，这溢出来的才华，说不出来的感动。
2: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你别看它这构图简单，但你细品其实特别有内涵。这是模，我从网上新买的画框。

0: 德布雷金，
1: 你搁哪儿呢？这是
2: 郊外写生呢。哎呀，
1: 萌萌和他男朋友来咱家了，他男朋友长毛，记得不？
2: 毛老师好，
1: 那太知道了，大摄影家呀，专门拍小动物的，以前在我们馆的摄影作品还得奖了呢。哎呀，叫啥来着？
2: 忧郁的驴。
1: 忧郁的驴，没错。长毛说了，要给我拍一套孕妇照，
2: 那咱占便宜了，那拍驴都得奖，拍你肯定信手拈来。
1: 那可不。
0: 哎，你俩过来看看来，人俄罗斯这郊外比咱这破农村强多了。真是啊，那肯定的，人家都发展多少年了。这俄罗斯信号塔上咋还写着中国字呢？这就是咱们祖国的强大之处，不但把基站建在了国外，还用中文。
1: 完全不怕外国人看不懂，这就是强大了自信。妈呀，这啥玩意儿啊？俄罗斯人吧，还叫头发。嗯，沃勒斯。
0: 马亮，
1: 你穿的这啥呀？啊，这毛衣咋还穿衬衫里边了？多窝囊啊！
3: 你赶紧脱了换过来，快。
0: 其实吧。
1: 马亮，还卡上了呢。马亮，是咱这信号不好吗？
4: 你俩离得太远了吧？
1: 你姐夫在俄罗斯的信号塔底下，他不可能卡。马亮，啥破信号？

0: <笑>就我那小卖店啊，营业额翻倍了，我决定在村东头我再开个分店。<笑>
1: 马书记啊，咱们村儿出外打工的小年轻都回来了，地里的活啊不愁没人干了。
0: 马书记，就连我们家那手工香肠，我这一礼拜卖200多斤，我再给你整点。
1: 哎呦我媳妇儿。
2: 谁呀？
3: 老公，还没起床呢吧？你看看我今儿化这妆怎么样？嗯，我马上就要拍孕妇照了啊！
2: 这谁呀？长这么好看呢？是我媳妇吗？
3: 烦人呢，虚头巴脑的。
2: 哼，别穿戴暴露啊，容易动了胎气。
4: 哎呦，放心吧，大艺术家肯定能照顾好你媳妇儿。
2: 好嘞，在哪儿呢？这是啊，别跑太远。
3: 就咱们附近有一个新开发的旅游度假村，我给你看看啊。
2: 嗯。

0: 你瞅瞅，还挺热闹。啊，真热闹。行，那你们注意安全啊，我起床了。散会。
1: 哎，别吃了，那都是垃圾。
2: 那烧烤，
1: 烧烤我也想吃。
3: 我怎么那么事儿啊？
4: 哎呀，有冰淇淋，我也去整一个去。
5: 小朋友好。

0: 难道是我前世的姻缘？切！
1: 村长，对不起你。
2: 哎呀，这不合适吧？这个。哎呀，干啥呀？毛龙藏广，干啥？
1: 说，
2: 哎，小王，出大事了！我媳妇来了。
1: 啊，跟哪儿呢？
2: 看见没？那三个人。
1: 看见了。
2: 我说大事，我这眼熟呢。
1: 千万守住关键牌，不能让他们看见盗电话。我媳妇干净活，我的手稿。
2: 好，我想办法啊。
3: 哎，我有主意了，咱们拍一个撒花瓣系列，
4: 可不能摘花啊！
3: 不摘，我准备了，
5: 在向日葵地里面撒玫瑰花瓣，
6: 那太二了，那跟吐血了似的，
3: 可好看了。

0: 给拍几张照片，哎，别不好意思，
1: 这不耽误不了啥时间，走走走走，
0: 你这造型太可爱了，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
2: 哎呀，
0: 哎我这回找着支点了啊，咱们拍个小动物主题的，
2: 哎呀，李大文
3: 太萌了，大
2: 文
3: 你好，
2: 太萌了，
0: 妈妈
2: 你看
0: 多
2: 有意思，
0: 来咱们来几张，
3: 那我站这儿啊，
0: 来你站这儿啊，来。哎，漂亮漂亮啊！再换一个，那不害羞的，高兴的啊！来，
2: 换了它，
3: 来，
2: 比个心，
0: 不错不错不错。

0: 我这歇会儿，他下。哎呀呀呀！哎呀，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买这个吃的来，您喝这个。花多少钱？把钱给您。
1: 啊？
0: 哎呀，这村现在这服务意识啊，没谁了。大侠啊，要不咱回去吧？啊，你可别在这累着我。
1: 是。

0: 事儿，我就是有点低血糖，吃点东西就好了。谢谢你啊，来，天太热了，你把头套摘了，喝喝水。你这宠物当的也太敬业了，你别说，你们这儿弄的呀，真不错。哎，哎，猫猫，你把手机给我，我给你姐夫打个电话。黑呢，
1: 媳妇儿，没开灯，我怕晃着同寝室的人。
0: 几点了？该天亮了吧？
1: 我们这天短。
0: 我跟你说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我今天拍照这地方，居然和你在俄罗斯写生那地方一模一样，真的。你看，像不像？
1: 不像啊，一点也不像啊。
0: 你再仔细看看，像不像啊？连信号塔都一模一样。老公，我突然觉得你离我特别近，就在我的身边。
1: 媳妇儿，你这是想老公想出幻觉了。媳妇儿，
0: 嗯，
1: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你猜怎么着？我梦见你从高处掉下来了。我跟你说，就今天啊，什么楼顶啊、水塔呀、观景台呀，凡是高的地方都不能上，听见没？尤其观景台。
0: 我这大着肚子呢，我能上哪儿登高去啊？行了，挂了吧。哎，那边有个观景台，咱爬上去看看电话吧。
2: 怎么的了？忘带纸了？

0: 哎呀，我去，这针对性也太强了，卡得死死的。
1: 这乙级说的就是我呗。
2: 孕妇凭啥不让上呢？
3: 上面刚刷完漆，甲醛超标。
4: 摄影师是为啥呀？
3: 我们这个稻田画啊，涉及商业机密，专业摄影师暂时不让上。
0: 那长发你又怎么解释？
3: 按国际惯例，长发摄影师更专业。
1: 那我这个乙级你们是怎么掐算的？
3: 你就说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吧。
1: 是啊。
3: 那不就完了吗？国有国法，村有村规，等你生了娃，等你剪了发，等你长大了，我一定亲自敲锣打鼓，带领你们逛遍本村每一个角落。回去吧。
1: 咱仨得罪谁了吧？
4: 欺人太甚！
3: 为了表示歉意，啊，本村特意为你们仨准备了一些土特产，毕竟能够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团队也不多。恭喜你们！
5: 这村子虽然规矩有点多，但是处理的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6: 我喜欢我飘动的长发。
0: 哎呀！
7: 老公，你看我今天拍的照片，漂亮不？
5: 这啥好吃啊？豆沙尝尝，这醋溜鱼肠可好吃了。
7: 这肠咋和我家马亮从俄罗斯寄来的肠一个味儿呢？
5: 是吗？这刚才村里的男的给的。

0: 这不马老师。
1: 哎，
0: 大侠，
1: 大侠，
0: 大侠。
2: 多亏我当时是临危不乱，整了几箱土特产，给那几个人打发走了。
3: 是啊，
2: 为了对付这母老虎啊，平时我是没少跟马书记练这个东路话。哎，你们知道这个母老虎俄文咋发音吗？几个链子啊，茶杯。Rask， 很高兴见到你。为情不热的呢，我最热情。你要是第一次跟人打招呼，那你就
4: 我操！

0: 秋霞，有事儿我一直不敢面对你。本来我想等你生完宝宝之后再坦白的。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我一直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可是如今，很多村子都老了，年轻人都走光了，我就一直在想，我能做点什么呢？所以。
1: 所以怎么的？马亮挺能耐呀，领着全村人一起瞒我。
2: 哎呀，你饶了他吧！
3: 饶了吧！
1: 为了来这儿列宾都不去了。我以为你这第一书记当得多风光。结果听说一天到晚的，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了。不挣钱不说吧，还把自己那点工资和我寄给你的生活费，都给村里的孤寡老太太和寡妇们分了。
0: 杨老头，
2: 哎呀，别动手，别。

我见谁都显摆，是我老公考上列宾了，全东北就这一个。我爸妈以前说你是碌碌无为，现在也开始夸你大器晚成了。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我要让我爸妈，我所有的朋友，我要让他们到这儿看一看。我要骄傲地告诉他们，我老公是考上练兵了梅西的去。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这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3: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4: 灵石与我何干？
3: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2: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5: 我不是妖，
6: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3: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4: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3: 妖当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2: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6: 又是
2: 7年前的恩怨，

0: 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1: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2: 曾经是你让我得见妖帝的玄秘，
0: 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1: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3: 修明，
0: 有没有傻坏？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1: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4: 我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事儿他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让你打狼，谁让你打狼崽了？
1: 不是我打的，是他卡在石头缝里受伤了，我把他救下了。
2: 这不是把狼窝给搬家来了吗？
1: 等小狼伤好了，我们把他送回去，大狼就踏实了。
3: 偶然的救治，使猎户田大与野狼结下了深。

0: 后的友情。凶残的日寇突然闯入，
1: 日本人的小鬼子进山了，
0: 打破了山林的寂静。
1: 放开我！这人命咋就这么不值钱呢？我看咱这屋也快成死人屋了。
2: 你咋这么心狠呢？那咱也是一条命啊！快把他放了！
3: 我放开！
2: 不！
0: 复仇的烈火，极端的对峙，一场生与死的较量就此展开。
4: 我的女人呢？
5: 放开他们！
4: 我的女人呢？
0: 山林喋血。

0: 我举起枪正准备要打，嘿，又来了一只，我正琢磨着打哪只呢。
1: 又来了一只，你就瞎编吧。
0: 谁编了？哪是来了一只啊？来了好几只。你说谁敢向群狼开枪？那不是找死吗？
1: 你就是一见着狼自己心里就麻爪。自从咱们到了这个山里，你除了用那个破夹子夹个兔子啥的，我就没听你开过枪。咱家那羊都让狼给祸害光了，就剩一只了。
0: 粮食也没多少了，你就掂量办吧。再不行，把羊箱牵进屋里来。
1: 等再不行就晚了，我没有奶，这只羊再没了，我看你拿啥养活乖乖？
0: 这孩子打从你肚子里就没过过好日子，小鬼子，祸害咱们村，爹妈拼着命把你救出来。 还不是为了这个小东西，我可不能让老田家从我这儿断了根儿。坏了！哼哼！哼！哼！哼！哼！哼！再不走我就开枪了！
1: 开枪啊！

0: 拿你的枪和烧火棍去吧！我是怕要在家门口打狼，狼日后来报复。那林子里大哥不是因为打狼让狼给吃了，那半年多了，那狼还在死人屋转悠呢。你就是胆子小，怕那些狼。麻杆打狼还两头怕呢？你这倒好，手里拿着枪，狼不怕你怕。
1: 那哑巴牲口。
0: 好歹也是一条命不是？
1: 好歹也是条命，那乖娃还是你的命呢。
0: 本来就没东西吃，我连奶都下不来，现在羊奶也没了，这人命咋就这么不值钱呢？我看三人屋也快成死人屋了。
1: 这我都知道。 可是到搂火的时候，我这手就发抖。哎哎，
0: 我辛辛苦苦绣的烟盒吧，算是给错人了。
1: 嘿嘿，尽说气话呢。
0: 可不嘛，要早知道你这么窝囊，谁还会嫁给你？哎。

0: 爹，你这是寻个啥回来呀？
1: 狼崽。
0: 让你打狼，谁让你打狼崽了？
1: 不是我打的，是他卡在石头缝里受伤了，我把他救下了。
0: 救下了？你还想养着他呀？
1: 我本想把他放了，可他腿受伤了，不给他治伤他活不了。
0: 他死了跟你有啥关系？不过是少了一条祸害咱的狼。
1: 这不小狼崽吗？又没干过什么坏事，咱们的止血药呢？
0: 不知道，自己伤了都舍不得用，都在狼身上发起善心了。
1: 给咱找块布吧。
0: 咱家穷的都快光屁股了，哪有布给他用啊？少打这个主意。你自己缝啊。外面有狼。
1: 啊。坏了，大狼找孩子了。
0: 那赶快把小狼崽丢出去吧。
1: 丢出去也活不了，大狼还以为是我们弄死的，那可就惹上麻烦了。
0: 哎，那可咋办呢？
1: 不行，得让大狼看见狼崽还活着。
0: 那能行吗？
1: 你看他受伤了，我们没害他。你看，
0: 他就这么一直在这待着呀？
1: 谁知道啊？说不定他看着小狼的伤好了，自己会走的。
0: 哎呀，你这不是把狼窝给搬家来了吗？
1: 等小狼伤好了，我们把他送回去，大狼就踏实了。兴许以后就不会祸害咱们了。

0: 这两天大郎也不来了。头几天呢，我一看见他来，我心里就发慌。这几天他不来了吧，我心里头更慌了，也不知道要出啥事儿。
1: 能出啥事儿的？大郎不来，那是对咱放心了。

0: 你可以穿上吧，这回你可有记号了，连狼都认得出你。怎么了？
1: 我这一进屋就看这房顶上掉下了一条蛇，刚好落在怪娃脑袋边上，多亏小狼崽一下窜过来了。
2: 我抱他回来没错吧？你赶快收拾一下，我去给他洗洗。哦。哎，别动！

0: 干啥你？
1: 哟，今天当了回爷们儿。
0: 啥爷们儿？捡的。
1: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这回本来应该奖赏你的，结果还泼了你一身水。
0: 真是捡的，你看看是枪打的还是咬死的。
1: 要是被咬死的，那野兽为啥不把它吃了呢？它为啥放咱家门口啊？
0: 我猜啊，是那只大狼。
1: 大狼？
0: 大狼给孩子送吃的来喽。
1: 啊，能有这事儿？
0: 这不稀罕，这大狼都是合伙喂孩子，不分你我。为了小狼崽子，个个都能跟你拼命。

0: 你的伤好了，可以回去了，去吧，回去吧，
1: 快走啊！
2: 快走吧，你妈妈都想死你了。
0: 哎，你再不走，我揍你了啊！哼哼，嘿。

0: 我养不起你了，再不走你就得挨饿了，
1: 你妈妈也会想死你的。
0: 嗯。

0: 哎，把怪蛙抱那边。
1: 抱那边干啥？
0: 自从这小东西来了之后，我还一直没碰过你呢。
1: 哦，哎，你别说，这小狼崽走了以后啊，这心里头还空落落的。
0: 空落落的好啊，空落落的，我就可以进来了。
1: 哎呀，哎呀，你起来！哎，你说咱俩还能见着小狼崽吗？
0: 只要你想他，我就去把他抱来。
1: 净吹牛，看你见着狼那熊样。
0: 我咋熊样了？嗯，我咋熊样了？我怎么熊样了？哎呀！

0: 要不我先出去看一下去。
1: 哎，不行，你不能去，明天天亮再说吧。

0: 小野、佐々木、小野、
1: 僕はここいろ、松延長剣、
0: 佐々木は

0: 是弄不出去，那再去吧，苦气我。
1: 啥子给？啥子给？啥子给？

사사기 메야스메르 쿠리 고치 고고시다 와라와라 누님 마다 오와데나 이따로 요시

0: 哦哦，乖娃乖。哎，咋回事啊？
1: 山那边有架飞机扎到水塘子里了，已经烧焦了，好像是日本人的。
0: 日本人的小鬼子进山了？
1: 看你说的，竟自己吓唬自己。那飞机已经摔成稀巴烂了，那人还能活？我看了，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0: 哎，那就好。哎，要是真没事儿，我上山采点蘑菇去。
1: 嗯嗯嗯。
0: 哎，
1: 你去，别走远了。
0: 哎，
1: 待会儿我也到山里去转一转，啊。
2: さすがは祖母として読み替えないか思い出して、彼は連れて行くと、私たちはたわれろ。彼は
3: 話をやめろ。この辺全部死にだ。どこにはシルブを案内をでくるか。

彼の頭は不自覚の傷だ。まず佐々木さんを落ち着かせて囚人探したらまだわな。

你是什么人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呢？进山打猎的？大哥，你是不是受伤了？你可不能在这儿躺着，这山里头狼可多了。要不，我扶你到我家去。你要是哪儿伤着了，我家有药，我男人会治伤。

求求你，我有老婆，有孩子，我被迫来中国。

0: 哦，现在过来。
1: 马木那姑娘，你得去哪点路噶？
2: 要来我来我那看嘛，一把一那打了。
1: 小金是现在开的吧？哪能来？
2: 小金是刚刚是进来，可能我打电话哪里哇？我打去基本的，啥可以打死？打那个，可能我看面阿卡库库鲁斯，可能一去路噶。

0: 别动！你咋这么心狠呢？那咱也是一条命啊！把他放了，快把他放了！
1: 我，大哥！大哥！我们嘞？好嘞，不鲁斯，俺能进攻哪个那吧？

0: 小诺，我的希望你能透过你才能来过看
1: 小国国际新建的来这次卡拉早上开我自己来的我看看我希望你吃一点一口我看我可能心灵感阿鲁可以感那哭到我吗
0: 我看你马塔门瑞我看你可以给我去打了我来玩玩那美女大陆

0: 咱再给。蒙大王，君没有瓦克鲁卡？
1: 哪里有？什么意思鲁卡？
0: 希望，后年可是得360度，还你看看的你，我的希望，某某的马修尼瓦尼那的。

口は、へ通りじゃない。しかも、人家は必ずいる。我々、希望が当たん。彼を連れて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小野さん、課税はどこから吹くか。
1: あそこ。
0: あそこに。
1: どちらですか。
0: 空気の中に生に芝を蓄の味がある。

0: あなたたちを死でだろう。彼女に話して。
1: 让我们吃饱，待我们出山，找我们的画作。我们保证你的安全。听明白了。
2: 我们家的粮食也不多了，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出山的路我也不知道，自从俺嫁到这个山里就没出去过。
1: 你男人呢？
2: 我男人走了。
1: 走了？
2: 对，不在了。
1: 彼女も山で路ことを知らない男を亡くなった。

0: 先ほど我々は中止を持てる。男は誰？
1: 我们在山上遇见一个人，拿着猎枪，认识吗？
2: 我不知道是谁，这山里又不只住着我一家。
1: 给我们做点饭吧。

0: 要洗。
1: 你要干什么？
2: 要洗。
1: 别碰我。
2: 要洗。
1: 别碰我，放开我，放开我。
2: 干嘛呀，奶？
1: 放开我，王八蛋！
2: 可能不能哇那大闹都大卡里卡哇一奈卡塔塔路。
1: 这是我的，我们这里女人都抽烟。
3: 看到酒吧可能都可乐。
4: 嗯那是多个明呢他把口死得了。
5: 看到酒吧他把口死完了。他把口爱情啊来。
2: 啊那大哇此路一大。
5: 彼女と帰ったら、我々はここで待ち。
4: やはります。ご飯だ。尽くしよう。

0: 喂，何をする？
1: 做什么去？
2: 我去把脏水倒了。
1: 大丈夫です。

0: 苦啊，三妹的笑，多西妹的。
1: 把门关上。

0: 偷了，男的思路，
1: 撞了头了。
0: 偷了，小哭了三个字个啊？
1: 啊，哦，我不是啊。

0: 再来不，
1: 把狼招来，把你给吃了。哦哦哇哦！好，好，
0: 爹，俺俩去过来，爹，俺俩去过来，其他我他妈来拦那一点。

0: 오.
1: 건너 그 옆구리 터지. 옆구리 박고 와. 안녕 수리.
0: 할래요. 마치 자야가 사세로. 할래요 나도.

0: 哎呦，对呀、啊，
1: 哈
0: 哈哈哎呀，哎呦这，哎呀，哈哈哈哎呦这，哈哈哈这，
1: 这，哎呀，哎呀，哎呀。
0: Ha ha ha!

0: 我的女人呢？
1: 白开路！白开路！白开路！为什么要杀我的女人？还有一个呢！
2: 白开！你给我出来！白开路！白开路！
1: 别动！
2: 把孩子给我，不给我打死你！
1: 白开路！
2: 我不会开枪的，你知道后果。
1: 白开！把枪放下。 不让我打死他！把枪放下！你怪我啊！你打死我吧！
2: 小野呢？
1: 我不想活了！
2: 小野呢？我们在路上碰到了狼，他开枪打狼。
1: 让狼给吃了，你怎么还活着？我从来不打狼。你要是撒谎，我把孩子杀掉。哎呀，哥啊，你这……马斯诺布丘克，西子卡尼，你应该跟我们合作。你这咋了？你哭一声啊！ 你哭一声啊！

0: 侬搿头骨头前头又是啥？
1: 你慢一点，我们跟不上。
2: 天亮了，得在白天多走些路，要不三天走不出去。
0: 那可得我吃累的，可能有新人的那。
1: 喂，站住！还有摩托车，把孩子给我，
2: 你抱着孩子就更走不动了。哎，
3: 那孩子不给你。哎，你一抱孩子，孩子就哭，他一哭就把狼人招来了。哎呀，狼人来了，他就都完了。哎，那狼来了都完了，孩子不给你。
0: 哎呀，好嘞哦，能活到哪里哪里的？
3: 狼来了，咱就孩子不给你了。
0: 还哭没得可以。
2: 哎呀，我的乖娃！哎，乖娃！

No!

有老婆，有孩子。

孙儿啊。

啊！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

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2: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3: 太好了，
4: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5: 那谁排第一？
4: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2: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6: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7: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6: Buzz，
2: 谁制造了你？
8: 我不知道。
2: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维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8: 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9: 那是他的命运，
8: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9: 哦，你太顽固了，
8: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0: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

0: 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人不由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2: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3: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5: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6: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7: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8: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2: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9: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0: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1: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2: 是有汉子，
13: 有
14: 精神好啊。
15: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2: 想给家庭做点事儿。
16: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7: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8: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9: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0: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1: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22: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3: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好粥关键在好料，一路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一切都打得那么不真实。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碰到了你，不会是另外一场梦吧？
1: 战火纷飞，人间冷暖。
2: 房先生，我请问您靠什么来养我的女儿？
3: 陈伯母，这个乱世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切都会过去得很快，永远给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4: 你到底干的是什么差事啊？
5: 我们家月容早已经成亲，还有两个女儿。
4: 他的男人已经翘鼻子了。
6: 你敢上来？
7: 你女人已经逃去上海了。
8: 上海？
7: 啊，
8: 我去上海找她。
1: 乱世风云，一世情缘。
7: 上海那么大，人海茫茫的，你去哪儿找啊？
0: 这年头啊，要遇上一个喜欢你，你又喜欢的人，多不容易。
8: 月容，
6: 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是不能告诉我的？
3: 我告诉你，但是你一句都不能说出去。
0: 你要是条龙，就该出海去。
1: 编剧兼导演张婉婷，
3: 我们会重新再开始。
1: 刘青云，
0: 决定。
1: 汤唯，
9: 大华。
1: 井柏然，
6: 大华。
1: 秦海璐领衔主演。

快上点啦！

0: 收根了，我天！我孩子在这三年都没有停过，一日切着他妈的一辈子个活该。Come
1: on, guys, go back to work now. Come on. Are you all right, man?
0: Okay, okay.
1: No, take a break now. Okay. Take care to see if he needs a doctor. Okay.
2: Okay. 哇啊！搞咁多嘢添啊！唉，即系凤凰唔要得啦，盐山要得。
0: 雪人烽火，龙游浅水，有咩大不了啊？
3: 做咩啊？
0: 冇讲嘢，讲到唔明啊！
3: 你上海话，真系听人耳都窒嘅。
0: 我都讲，我咪喺上海人，我喺山东人，山东一走去安徽，安徽又再去上海，上海又翻去安徽，打仗嘛，就是乱，添乱地乱，人更乱，你懂不懂啊？
3: 懂啊，懂啊，懂啊！打仗嘛，世界大乱嘛，喂，
0: 你依家使唔使睇医生啊？冇事，唔使得噶。
2: 电池中千万呀！啊啊啊！哇，领事嘅仔唱苏生，使飞嚟喎。
0: 麻麻地啦，算系有扮有赢吧。
2: 得啦，上海佬，懒醒咁。

0: 月荣，多亏你上海杨老板的介绍，我在这儿的美国领事馆好歹找到份差事，凑合凑。
1: 哎，真好。
2: 哎，啥人家姓啊？
1: 沈月荣啊。
2: 啥地方起来的？
1: 哦，香港。
2: 香港起来的。大妈，哎，家里荣的
3: 信。来，对，您信。
2: 谢谢啊。
3: 不客气。
2: 又是香港来的。
4: 香港来的，那你来香港？
0: 我有些旧部沦落街头讨饭，连他妈讨饭的碗都没有，就拿一份报纸，讨饭用它，吃饭用它，擦屁股也用它，很多人都他妈自杀了。我操！
5: 先生，先生，我哋粗口系唔会帮人写噶喎。
0: 佢系我老婆，有咩关系啊？
5: 老婆？
0: 唔讲粗口，他还以为收错信。
5: 随便你，随便你。
0: 你来香港的旅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决定了没有？别再想了。你跟女儿待在上海也是瞎的，不过你要当心，行踪要保密。从前找我的人，现在也他妈会来找你。
2: 阿龙又来信了。
6: 对，妈，我决定了。
2: 哦，决定了。

0: 就好。如果我再不去香港的话，可能就真没有机会了。阿龙在那边已经帮我找了工作了，我一到香港赚了钱就寄回来。这样。
1: 这两个小喽啰头就能在这里念书了。嗯，啊，我们攒够了钱，马上就会回来。唉，其实妈是明白的，你早就该跟他走的了。那个时候，妈也真看漏了眼，阿龙这个小伙子倒是有情有义的。
2: 月容，家里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这里有10个鸡蛋，我都煮好了，你带在身上。我都跟人家打听过了，从上海到广州，一共有10个站，你每到一个站就剥一个，吃了肚子就不会饿了。10个鸡蛋吃完了，心里有数，你就下车，这样子你也不怕误站。嗯，妈。
0: 玉兰，过来，来。妈妈这里呢，给你们一个人5角钱。啊，这5角钱你们要慢慢用，等到用完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真的？真的。
2: 月容，快要上车了。月容，快点。

阿龙，我会从澳门偷渡到香港，我们终于要见面了。像我那时候十五六岁，家里把我嫁给了个陌生人，稀里糊涂的就生了两个女儿。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碰到了你，打仗，把一切都打得那么不真实。这次我豁出去了，但不会是另外一场梦吧？

0: 你爸爸呢？
1: 爸爸，你怎么找到哪里去了？

阿强，

0: 雪啦，下雪啦。
1: 草草埋了我男人，这气还没喘过来，婆婆就骂我命里带刀，克死了他儿子，还生了两个赔钱货，说要把我们母女都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不可能。我带着两个女儿跟着逃难的人群逃回乡下老家去了。
2: 来人了，马上到家了啊。

0: 你家的女人也真命苦，从小我就没见过父母。月容又是个一凤眼，现在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就没了父亲。
1: 月容，
2: 都回来啦！
0: 裘大姐，嗯，伯伯，哇，孩子们能吃呢。<笑>玉兰，过来，叫裘大姨。
1: 裘大姨。
0: 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茶叶蛋，嗯，妈妈，这个是孝敬你的。哎，哇，来，还有啊，很好吃的饼呢。四叔，好意思啊。月容，
3: 哎呀，你上次让我给你打听的事儿，我已经给你打听好了。
0: 哎，妈，我跟他上去说点事儿。
3: 好，那你去吧。
0: 你信我一句，别找这条路。
3: 那不行。
0: 我没路好走。现在连老大都不跑这货了，
3: 没人跑这货，才好，价钱高啊。
0: 有钱赚，老大会不去赚吗？检查站最近查的特别紧。嗯，
3: 我一个女人家家的，没人会怀疑吧？嗯，
4: 你家走了。哎哎哎！

0: 都他妈退回来了，
1: 都没有了。
0: 为什么？
1: 这打仗，现在这个上海先生大赛也不举办了。
2: 大哥啊，别生气，这个仗啊，很快就能打完了。打完仗后啊，很快就能采选这个上海先生了。
0: 妈的！
3: 来，长官。
0: 你，
4: 大人，
0: 干什么呢？
4: 跑单帮的。
0: 这是什么？
4: 冰糖云片糕，我是拿到对岸去卖。
0: 冰糖云片糕，怪不得那么多苍蝇飞来飞去盯着它。哼，
4: 对，甜，苍蝇喜欢。
0: 哎，那就怪了啊！苍蝇为什么只盯着上面那层，下面那层不甜吗？打开看看。
4: 哎，
0: 哎，让我来。你的冰糖云面糕正黑了。
4: 对，云面糕黑，青云倒也黑。
0: 一个女人带着小孩跑黑土，胆子不小啊。要做大牢的，你懂不懂？
4: 家里没得吃，到大牢里还要惨。是真抓了，好歹还有一些东西填肚子。
0: 子大，人也不简单。跟我进来。
4: 要抓你就抓吧，不过把我女儿也抓进去，这样好歹我妈也能少照顾一个。
5: 妈妈，我们去哪？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4: 一个小女儿，一个妈，
0: 就靠你一个人养活？
4: 我不养，谁养？
0: 你男人呢？
4: 死了。
0: 最近的事儿？
4: 有什么差别吗？反正都是死了。
0: 走吧。
6: 啊？
0: 我说走吧。反正这年头，我也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6: 走走走。
0: 等等。
6: 啊？那怎么了？
0: 你的冰糖云片糕。哎，你饿了吧？别怕，拿点东西吃。来呀，
6: 玉兰，
0: 别怕别怕，去。
6: 别拿，
0: 多拿点啊！
6: 不许拿，
0: 想拿什么拿什么。
6: 玉兰，走。
0: 哎呀，你让他拿。
6: 别拿了，走。走了，玉兰。
0: 不怕不怕啊，多拿。

0: 不行，反正这黑土也快不管用了，就让我这么去吧，实在是太痛苦。你呀，就安心养病吧，其他的事情别想，懂不懂？
1: 你为了我的病把钱都花光了，事情不好，把钱留给孩子们用吧。
0: 别担心，钱我多着呢。

0: 王权，七星，快跑去！
1: 爸，回来了。
2: 爸，
0: 战马步装。
1: 怎么了？我明天要出差去了，家里要靠您照顾几天。出差怎么又出差呀？真是，你这干的是什么差事？
3: 游击队就窝藏在这个地图上的红圈内，竹林旁的河边。报告说了，人数只有三几个。你们五个人无杆枪、五十发子弹，要杀光他们，小菜一碟。你们都看清楚了。
4: 好了，对时。
3: 现在是上午11:17，12点整出发。是。哎，你怎么了？
4: 我的表上个月缺钱，抵押了，得交房租。那你呢？我的表上面还没发给我呢。那就别对时了。 出发！
0: 做特务，连他妈块手表都混不上，真丢人。河、竹林、红圈就在附近，准备了。

0: 哎，来点酒。
1: 动手！走走，
2: 大哥，
1: 快走！好，就剩三几个人。
2: 追追

0: 민망이다! 여태는 쇠로! 이게 되면 무적해도!
1: 鬼子来了，这怎么回事？
2: 孟非，快出来！你们跑不掉的！抓游击队来了，这他妈倒霉！
3: 敌对部队都晕了的了，一次射击一下！
0: 再不出来，我们就乱枪扫射啊！
1: 我们先投降，保住性命再说。
3: 行，
1: 走，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不是游击队。 别开枪！
3: 那你们是什么人？来这干什么？
4: 共和党，快讲！
3: 共和党，快讲！
1: 你今天不说话，明天我要你有话不能说。
3: 妈你个逼，快讲！
1: 我
3: 到时候保得了口，保不了头。

0: 孩子懂什么呀？冰糖玉面膏。像他们现在这样，什么都不懂，还能瞎看新开心的日子还有多久？
1: 你怎么来了？房长官，我认识你们家阿玉，比你还早20年呢。
0: 我知道你是他男人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1: 哦，三姑娘啊，原来你已经回来了。
0: 阿公。
1: 啊。你们两个过来，见过你三表姨娘。
2: 三姨好，三姨好。
0: 乖。阿玉啊。一直说要来看你的，说是等有空就见，等到有空再见，你怎么就走了呢？人呢？
3: 枪全没了，子弹全用光，任务全失败，你五个去三个回，你让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4: 把我开了，所有黑锅我来背，行了吧？
3: 什么？你说你不干了？
4: 对，这特务的活老子不干了。
3: 不干？我们这一行里没有不干这回事儿。
4: 我说不干就不干。
3: 好啊，有胆你试试吧。
4: 我当然有胆。

0: 组里欠我们兄弟的粮款，马上还清吧。
1: 等上面的钱一下来，我马上就发。再说，为了救你们几个出来，我已经花了不少了。
0: 救我们？
1: 那当然了。要不是我暗地里给他们塞钱，日本鬼子能让你们赔斩了事，早他妈人头落地。
0: 要不是你的情报乱七八糟，我的兄弟他妈怎么会五个去三个回？有一个还是被活活吓死的。
1: 轻点。
2: 随便你。不过你记得，你要是出了这个门，不管谁对你怎样，游击队也好，日本人也好，不管谁，我们可保不了你。
0: 你们能保什么呀？我看你们自己连咬都保不住。

月容，我会在岸边等你。你别想那么多，这个乱世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切都会过去得很快，永远给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0: 哎，欢迎欢迎。
1: 叫冯掌柜。
2: 真是不好意思，坐的时间太长。
0: 弄什么？我爸说了，我们两家都是丧家，去别人家会被人嫌弃。我们两家人不是常相见吧？
2: 嗯，话是这么说的，但是那天渡口的事，我总是要谢谢你的呀。
0: 谢什么谢啊？哎，我来吧。
2: 哦，你不用。
0: 吃什么？
3: 冰糖云片糕。啊。过冬至嘛，总要给小孩子们吃点甜的，对不对？
4: 俺们快坐吧。
3: 是，来吃饭啦。
4: 小孩子们，
3: 来，
4: 来来来来，阿龙你也坐吧，你不坐三姑娘也不坐，
0: 坐吧，
4: 来，
0: 来，随意，
4: 来，
3: 好，
4: 来，随意。
0: 嚯，你的随意就是干杯啊，厉害。
3: 你才更厉害呢。
0: 我告诉你啊，我爷爷从前在山东就是开酒庄的。
3: 是。
0: 我四岁那年，掉进了一个大的酿酒缸，差点没给淹死。
4: 还好意思说。
3: 后来呢？
0: 后来我爬了出来，昏睡了几天，醒来以后就爱上了喝酒，一喝喝了几十年，一天没停过。
4: 没出息。
3: 真的？
0: 真的。那你呢？你又是怎么开始喝酒的？
3: 我没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他们都以为我是个男孩，所以我的名字叫月容嘛，改的都是男孩的名字，但没想到我生出来是个女的，然后就很失望，我妈妈就很失望，我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大，所以我啊，我是个女生男命，命很硬的，命不好。
0: 做人嘛，什么命不命，别信命，信自己，你懂不懂？来，我们喝。
3: 嗯。
0: 哎，小王八蛋，瞧，这是高粱，飞马牌山东好酒，加点辣椒。好，辣才痛快，来尝尝。来，怎么样？
3: 哎呦！
0: 你也来，
5: 好辣！哎
4: 呀，毛头小孩，你让他们喝什么酒啊？你也想让他们长大像你一样啊？一身的坏习惯。
3: 啊？
0: 这坏习惯分两种，
3: 是吧？
0: 有好的坏习惯，有坏的坏习惯。男子汉嘛，好的坏习惯该从小就学，你懂不懂？
3: 啊？啊？来。小乐乐头们，小丫头们，来尝一尝。

0: 来，玉兰。你圆一下来。哎。
1: 哦。
2: 三姑娘啊，小男孩从小喝点酒也就算了，这小女孩从小哪能让他们学喝酒？
0: 你还在缠腰肠呢，尝一尝以后就知道什么是坏的坏男人，还有什么是好的坏男人。
3: 好，说得好。来。
0: 啊。
3: 我们看谁喝得快，好不好？准备啊！
0: 好，
3: 准备。
0: 嗯，
3: 开始。
0: 哎，
3: 来！
0: 哎呦，你里面那么多辣子呢！
1: 来，
3: 我不干了，我要到上海去，来个大翻身。
4: 有魄力啊，你要是条龙就该出海去。
3: 龙，这个乱世哪有龙啊，只有虫。不过无所谓，反正我这条命也是捡回来。手要用力，腿要绷紧，第一时间发射。我开枪永远第一。

0: 我开枪比第一时间还快。哼！你开枪这么快，这枪送你吧。送我？那你呢？我还有一杆。
1: 这两杆枪是一对的。

好汉英雄困天堂，不知何日回故乡。有名的贬值，无名的不祥。

0: 什么？阿龙啊，阿龙，阿龙，我先带孩子回去了。阿龙啊，
1: 快跟爷爷走。

0: 你慢走。
1: 真的吗，房先生？
0: 对，陈伯母。
1: 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0: 我想，我的女人和月荣的男人都不在了，我带着两个儿子，他带着两个女儿。如果我们两家人能一起生活，那么风浪再大，也有个照应吧。陈伯母，您看，这可是我房家两代家传，我现在送给您，做定亲礼物。哎，我这里还有大米、生油、四川红辣油，还有这个我刚打回来的山鸡，你看多漂亮！
1: 房先生，您可以告诉我后面的那副对联写些什么吗？您不认得字吧？
0: 认得，我认得字。
1: 真的？那你认得多少个字啊？
0: 六个。一二三，大小口。
1: 我们家月荣知书达理，三国水浒十几万字他都懂的。
0: 这个我小时候爱捣蛋，书念得不太好，但是我这个人挺聪明的，音乐手艺拳脚功夫全都好。
1: 这我都知道，我都打听过了。白天你在检查站混一份差，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也就算了。可我还听说您经常不务正业，整天神出鬼没，也不知道为什么老跟人家打架生事。我请问您靠什么来养我的女儿，养我两个外甥女儿？
2: 到时候你们一家六口日子怎么过呀？
0: 陈伯母。
1: 房先生，您请回去吧，趁月荣他的鱼还没有煎好出来，请您把这些一并带走。

0: 可这个玉坠，我是送给岳荣的，麻烦你转交给他，谢了。
1: 当一个当当一个里个当，当一个当当一个里个当，当一个里个当当一个里个。妈，你怎么这么固执呢？你想要我嫁给他，我就嫁了。现在我自己找一个理由不要我，你干什么？你想？
2: 当里个当当，不是六个字，是九个字，还有防盗龙，
3: 。
4: 报销了，回去报告。奖金1/2。

0: 阿龙，这是怎么了？谁干的？
1: 自己人，一定是自己人。自己人？下这么黑的手，他要杀你啊？
0: 我知道的太多了吧？想吞了我的粮款吧？怕我告发他们当赃臭事吧？他妈的，谁知道？
2: 你到底干的是什么差事啊？
0: 爸，啊，你拿着，你带两个小孩先去救救去。
1: 那你自己呢？
0: 封山过了，我去找你们。爸，如果我失踪了，你不要找我。
1: 啊？
0: 如果我死了。 两个小孩，往后就麻烦您老人家了。
1: 没这么严重吧？
0: 真的这么严重？爸，我走了。哎，别告诉人我出事了。你就说我办完事以后马上去找他。你叫他一定要等我，记住，让他等我，
1: 记住了。
0: 小王八蛋，别哭，男子汉什么都不怕，懂不懂？

0: 兄弟。
1: 哎，兄弟，
0: 请问哪条路是去南京的？
1: 这条路对了。
0: 啊，我还以为这条路是去上海的。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上海要走这条路。上海嘛，我熟，经常去那边做生意。
0: 幸亏碰到你，不然我就走错路了。谢了。
1: 哎，老兄，腿怎么了？
0: 皮外伤，没事。
1: 我看你这腿流血流的还挺多的，你等着，我给你找点药。
0: 哎，不用了，小兄弟。
1: 别客气，我这木头车上啊，什么都有啊，就是帅。
0: 不，真的不用了，而且我身上没钱。
1: 嗨，钱什么钱？我送你。哎呀，还真是乱呐。不过乱中有序，乱中有序。我看看这。刀尖药不行，木边人也不行，不如来点山草药吧。啊，哦，对对对，我上星期啊收了好多大公鹰跟三板刀。兄弟，你的体质是属燥还是？兄弟，老兄，哎，
0: 啊啊啊啊啊！

0: 老兄，你不是要去南京吗？
1: 小兄弟，我不是故意瞒你。哎，
0: 别说了，别说。腿伤得挺重啊。
1: 是，中了一枪。
0: 那我带你去医院吧。
1: 我不去医院。不能去医院。
0: 明白。那子弹头还在里面吗？
1: 他妈的，应该是吧。
0: 你相信我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看过很多书，知道怎么样找弹头，怎么把它拔出来。
1: 真的？
0: 但我没试过啊。
1: 那你就试试吧，我相信你。
0: 好，等我一下啊。
1: 这是什么？
0: 磁石啊，找子弹的位置。哎，找到了，找到了啊！你要先喝口酒吗？

0: 来了，
1: 好，来吧。
0: 来了啊，
1: 来吧。
2: 哈喽。

阿龙，你不见了以后，鬼子很快就打到乡下来了。村里的人都得拿黑布把窗户给蒙上，女人出门得用锅巴把脸给涂黑。有光的地方就有危险。

0: 月文，不如你还是跟我去上海吧，这里越来越不安全了，你这样等下去，值得吗？当然。
1: 月容，你就笑笑嘛。哎，弄小的吧，弄笑一笑，笑费多的嘞。
2: 哎呦，去打子来了！
1: 来来来，开始，下注下注，来吧，你手摆点，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哎，你手摆点，
0: 现在他就我一个。
1: 每个女人都觉得自己的男人可以改邪归正，每个男人呢，都觉得自己下一次会赢。
2: 哦，哎，
3: 来，今天生意好吗？
2: 哎，时势不好啊，这穷人穷的连半点可变卖的东西都没有。富人呢，就不需要变卖。哎，这真叫贫富不均，社会不稳呐。我也得改行了。
3: 来，来一支，来。萍水相逢，没什么能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来，尝尝。
2: 萍水相逢不言谢，这蝎子啊，还是你吃吧啊。
4: 找我们月容干什么？
5: 我们是来澄清的。
4: 澄清？
6: 我们家罗伞能看出来，那是他的福分。
4: 不可能，我们家月容早已经澄清，还有两个女儿。
7: 他的男人已经翘鼻子了。
4: 哎，你要干什么？
7: 按照我们乡里的规矩，
4: 不是
7: 这种女人啊，谁都可以拉回去做小老婆暖被
4: 子。
8: 月容，你呸！去他妈的规矩！我才不要你这种畜生的暖被子。
5: 罗伞。她就是我们那天看到的婆娘啊！
9: 哟，怎么变成个木叶茶了？
4: 玉容，
7: 女人不凶，男人不吵，这个就是有味道啊！
8: 你敢上来？
7: 好，小辣椒，新老公来了！
10: 你闯房间，他还没开枪呢！救命！你怎么就开枪了？
8: 我发枪永远比第一时间快！
11: 祝你们忙，怎么说？
4: 玉容。月容，他别走了，你怎么了？月容，放下。月容，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呀，月容。你把他放下呀！这个家待不下去，你搂不住你了。你把孩子交给我，明天一早你就坐船到上海去。好不好？
3: 打听到了吗？阿龙，你听我说啊，怎么了？小孩出事了吗？我爸呢？
12: 不是，你爸和两个孩子都没事，躲回舅舅家去了。
3: 那我女人呢？
12: 你女人叫陈月容吧？
3: 对，月容她怎么了？
12: 被当地的土豪抢亲了。
3: 抢亲？我操你大爷的！官逼我，贼也逼我。
13: 你去哪儿啊？
3: 宰了他们。
13: 可我还打听到你女人已经逃去上海了。
3: 上海？
13: 啊，
3: 我去上海找她。
13: 上海那么大，人海茫茫的，你去哪儿找啊？上海我熟。我带你去吧，慢点儿。

0: 饿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死人我见的比你多。饿死的人，他的眼睛完全是发灰的；冻死的人，耳朵是往上缩进去的；还有吓死的，嘴巴周围都是牙齿咬的血痕；还有被砍掉头的，脖子的肉都缩回去，一点血都没有。等着刽子手向前一脚把他踢翻，唰的一声，血他妈就喷出来了。我杀过人，什么党派都有，说不定哪天随便一帮都会出现在我的面前，也许背后。
2: 站长，
3: 可是房道龙这种人一旦疯起来，他是既不要钱也不要命，留下来总是个祸患。
4: 阿龙，我等不及你了，我连夜坐船逃到了上海，怕水怕得要命啊，在船上晕得我呀又呕又吐。我现在上海跟萧凌一起打洋工，我们还取了洋名字，我叫丽丽，萧凌叫露西，你喜欢吗？
5: 叶柔，
6: 周师傅来了。哎，
5: 乔大姐忙呢。
6: 啊，
5: 叶柔，
4: 哎，来帮 Mrs. 八试旗袍啊。
5: 是啊，每天都跑街，辛苦命。我这里有些生油白米，我自己人在家也吃不完，这些拿些给你们。
4: 啊，不用了，谢谢。
5: 拿着吧，
6: 周师傅给你的，你就拿着呗。
5: 对对，拿着吧。
6: 要不这样，我先替他收着。
5: 这是给你们的。
6: 啊，
4: 萧凌，
6: 那就谢谢了。好啦，汗马，杀他们！哟，你这样叫来叫去，月荣和周师傅都没办法聊天了，知道吗？
0: 阿华，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收旧货的，你小子应该是个读书人。
7: 人生逆旅，战火连年，命运收买我，我收买破旧。
0: 操，真他妈够文艺腔的。
8: 文什么艺啊？你呢？
0: 嗯，
8: 你是怎么干上

0: 那个。命运收买了我，我收买了，我他妈的一辈子什么都收买不到。笑。现在连女人都不见了。
1: 慢慢来吧，总会找到的。哎，这个星期你还没给安辉写信呢，有什么话让我替你写？
0: 嗯，你就写，陈伯母，你大概不会告诉我月容在哪，我只能每天乘不同路线的公车，希望碰上她。从前，我确实是个吊儿郎当的男人，但现在，我只想跟月容在一起，从头再来。我会好好的照顾她，伯母。我是个粗人，但现在是乱世，反而更能生存。
2: 月容啊，
3: 嗯，
2: 都过去那么久了，我觉得你也不要再等了。你还年轻啊，有翅有膀的，你可以飞的。
3: 嗯。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
2: 你呀，怪不得人都说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鹅，还有你这种鸟人呢。
3: 心上的人儿，
4: 阿龙。我托人在安徽到处打听你，都没你的消息。有人说你失踪了，有人说你这个人啊，本来就是神出鬼没的，有的干脆说你已经死了，让我死了心吧。啊，我是该等下去呢，还是不等呢？你到底在哪儿啊，龙？你到底还在不在啊？

0: POS。永路三三号四楼。
1: 好，好，那个，送人啊！
2: 来了来了。
1: 嗯，那么浪费呀、啊。
2: 送哪儿？
1: 龙华路33号4楼。
3: 周师傅，等一下。
2: 不了，月容。谢谢你，月容。
3: 辛苦你了，周师傅。
2: 荣华路33号4楼，荣华路。

我以后都不要再抽烟屁股了。我想回家。

Mirror!

0: 找你大爷！
1: 你们要杀就杀吧，
0: 你们要杀就杀吧。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们同志遇到这种事情都怎么解决啊？
1: 买黑血，
0: 黑血，
1: 黑市的血，但是很贵。
2: 200万，不当拉倒。

0: 加上这个，应该够了吧？
1: 哎，这玻璃啊，玩具，普通来贴一堆，补救衣裳、酒器，600万。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兄弟，这个钟是几代家传的，走了好几十年，从乾隆走到民国，民国走到现代，从不差一分一秒，真是见证着历史。
3: 对啊，这么一个和历史并肩走过来的钟，怎么也要换四个蛋吧？
4: 一个钟两蛋。
3: 两个蛋？哎，你看清楚啊，这个是钟啊，不是表。哎
4: 呀，你说这年头我拿个钟有什么用啊？
2: 我说了，这不是钟，这是历史。
4: 历史，那更没用了。
3: 喂，你就那么狠心，眼睁睁的看着我白白被饿死啊？
4: 你能饿死？
3: 快点！
4: 行。
2: 哎，
3: 说了四个，就四个，走了。哎，
2: 我看呢，这里的男人都给你收买了。
5: 你要说收买的本领。会比你高啊，
6: 月容。
7: 哎，周师傅，
6: 你试试这旗袍，看合适不合适。
7: 哦，这旗袍的料子真是别致啊。
6: 是，这是我妈年轻时候亲手缝的背面。那天我见你把衣服都当光了，就想不如把它改成件旗袍给你。你看，款式怎么样？ 试试。
7: 周师傅，你这旗袍你还是留着吧，将来也许能卖了，一定能卖得

我是个明白人，不管你决定怎样，我都能接受。这衣服你就收下，就当个纪念。你先忙吧。

春光，山上一轮。

0: 送水了，王太太家，两桶。下来。知道地方吧？
1: 知道。那我走了。
0: 嗯。
2: 邱大姐，
0: 哎，
2: 我没水。
0: 好呀，
3: 来，快来，买水是吧？
0: 陈月柔，
3: 嗯，
0: 从今天起，我要戒烟、戒酒、戒晚睡。
3: 没事吧？你这是干什么？啊？
0: 哎，
3: 啊？
0: 人家都说，抽烟、喝酒、晚睡，老得快。你过来，我有事儿跟你说。
3: 打针都打成这样了，谁都老了。哎，
0: 我问你啊，
3: 嗯，
0: 我跟他比，谁大？
3: 他？谁呀？
0: 他啊。
3: 哪个他呀？
0: 阿华。
3: 哦，阿华呀。
0: 嗯
3: 啊，那当然是你小了。你看你，现在像个小姑娘似的啊！
0: 哎呀，你认真点好不好？
3: 是认真的呀。香菱啊，这年头啊，要遇上一个喜欢你，啊，你又喜欢的人，多不容易。哦，难不成你还要硬拽着他？先生啊，能谢得贵庚啊？是不啦？哎呀，邱香菱。邱香菱，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你也有今天，平时都是谁呀、啊？老是在说我什么死心眼、什么鸟人、笨蛋，是不是你啊？
0: 这不一样嘛！
3: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是我初恋。
3: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阿龙也是我的初恋。哼。

0: 咱们得多拿一点。
1: 为什么？
0: 如果不多拿的话，他们一定会知道是当票上的人干的。
1: 他们到底是读书人，当贼也特别聪明。这是小偷对付强盗的最佳方法。好，多拿一些，庆祝物归原主，跳舞去。大家来吧，
2: 来，小林，
1: 哎，来，干杯，干杯啊，
3: 干杯
4: ！No No No， 今天应该说 ，Cheers。
1: 干杯
4: ，Cheers。

0: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
1: 我也没想到要等那么久，从山东到芜湖，从芜湖到黄浦江，今天才跟你待上。
2: Was fascination, I know.
3: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英文呢。
4: 不懂英文怎么在上海滩混啊？
3: 哎，那你可以教我说吗？我经常收一些英文书，不过我想看也看不懂。
4: 当然可以了，
5: 我都知道你经常喜欢看书的。
3: 谢谢啊。
5: 不用。
4: 你知道谢谢应该怎么说吗？
3: 不知道。
4: Thanks. Thanks. 说这个词的时候呢，要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舌头咬在两个牙齿中间。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往外吹一口气，把舌头伸回来。Thanks.
3: Funk.
4: Thanks.
3: Thanks.

0: 不懂，
1: 不懂，不懂，不懂，不懂。
2: 二楼。13, 12, 11.
3: 内容，快来。
4: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3: 你说里面会不会很暖啊？
1: 等我们有钱了带你进去。
5: 要先清党，走吧。
1: 真没想到他们到现在还养着不放。
5: 在他们还没有大规模行动之前，我们先撤吧。
0: 撤去哪里啊？
5: 明天早上去安徽接上几个小孩、到香港去。
0: 香港？
5: 我们人多得找辆车。
1: 我们哪有钱买车啊？
5: 小偷对付强盗那天，我顺手牵羊，牵了几条金羊。
1: 冯正官，有你的。

0: 陈伯母，可以出发啦！阿华，哎，这么快就收拾完行李了？反正不知道离开多久，轻装上路。
1: 你在干什么呢？我没干什么呀。你到底要干什么？
0: 阿华，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的吗？好，我告诉你，但是你一句都不能说出去。阿龙跟月容，更是一句都不能说。

爸，小花子，小虎子，快出来！滚出来！

0: 早晨六点整，
1: 有一帮开往广州的列车，你们应该赶得上。
2: 什么呀，你们的，我们的什么？你不是也一块儿去香港吗？阿华，你怎么了？
1: 我就不去了。
2: 为什么？
1: 我要留下来，还有事要办。
3: 阿华，
1: 哎，老大，你说，
3: 去办你要办的事吧。办完了，我们喝一杯。
1: 一言为定。
2: 萧凌，难道你也不去了？

0: 这路怎么都被堵住了？这么看，6点前怕是赶不到车站了。不然你们在这儿下吧，随着人群走过去，过去会快一点。
1: 不行，我们还是得一起走。
0: 怎么回事？有点不对劲儿。
2: 国军要撤退了，前面设了关卡。阿华说的对，我们走路会比较好。那我留下来陪你吧。不用，你帮他们拿行李吧。如果误了这一班，就要等到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才会有车。阿华。
1: 我在车站门口等你。
0: 好，门口见。

0: 观影群等候检查。
1: 长官，你好。
0: 过。等等等等，关一清，安静，安静，都给我安静，都他妈给我安静！
2: 阿华，这手表到底怎么回事？
1: 替我的共产党员朋友运送的。
2: 什么？
1: 你还记得那个替阿龙输血的医生吗？他就是个共产党员，他们每次行动都需要对表，可他们一直缺手表。我支持他们。

有定时炸弹。

0: 是不是？月容，在车站门口见的。啊，是不是？月容，在车站门口。你和到龙先走。啊，这是让妈留下来照顾。
1: 妈，
0: 还有两个小的也留下来，反正妈决定，妈不走了。妈，你到底想干嘛？
1: 妈去香港干什么呢？对不对？妈，妈哪儿都想去。
0: 妈，
1: 妈都这个时候了，你到底想干嘛？
0: 妈老了，在前半辈子到处跑，不停地跑，我不想再跑了，我也跑不动了，知道吗？
2: 我会好好的照顾他们。喂，
0: 我们不会有事的，去，你们赶快走啊，来不及了。都是饭桶，
2: 加油！
0: 我们过来了，
2: 快给我备了，
0: 快点走啊！去，来不及了，快去啊！
2: 伯母，我带他走了，您多保重。
0: 去。
2: 安顿好了，我就去香港找你。一个星期，最长一个月。你别骗我。你一定要来。好不好？我会等你。我会等你，我在香港等你，我在香港等你，好不好？ 我们会重新再开始，我跟你结婚，好不好？生小孩，一生一世。

0: 月容，我知道你怕水，但别管风浪多大，你一定要勇敢。你心里就想着我，我等你，我就在对岸等你，你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1: 金正杰，喂，喂，喂，做咩啊？上嚟走，快走佢啊！喂，快啲啊，走难啦！喂，金正杰，喂，喂。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隧山隧，前面嘅隧山隧，我哋系香港警察，我哋系香港警察，而家命令你哋马上停车。
1: 华哥加油，华哥啊！抌柴女，抌睇边个死我，抌柴女。

0: 那边那个方向，谢谢你，谢谢你，方大龙。
1: 我认错了，不是方大龙，那个方向进。
2: 妈，你打不打了呀？

0: 只点名啊？
1: 鸡蛋嘛，一号三只。
0: 四个咯。
1: 得唔得？
0: 得噶得噶。
1: 好，多谢。好啦好啦，俾四只你啦，系。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3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2: 想在这儿活下去，就得骑它。
3: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
4: 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0: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5: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6: 他们抓的不是土坤，而是我们。
7: 是你带来的灾祸，
6: 所以我要去了解这一切。
0: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7: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6: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0: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先线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暑期档总票房突破20亿元，八仙点映在即，三国首映礼先声夺人，更多好电影在路上。看银幕山河入梦，踏旅途山海相逢，跟着暑期档电影去旅游。王仁君谈五次饰演伟人毛泽东，越靠近越钦佩，越了解越敬仰。刚刚过去的一周，电影市场收获超5亿元票房。周五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以1.11亿元票房成为新晋周票房冠军，四度紧随其后，周票房也超过1亿元。《特立独行》以7189万元位居季军，后世和《玩具总动员5》则分列第四、第五位。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20亿元。暑期档电影票房一路走高，银幕上的绝美风景也正化作远方的声声呼唤，邀请观众奔赴一场山海之约。这个夏天，让我们跟着暑期档电影去旅游。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藏着一座城市的灵魂，在四度的光影中，我们重回遵义，于赤水河畔触摸那段激荡人心的历史脉搏。
3: 就每次在片场走出来之后，然后忽然一下，一个现代的繁华的贵州出现在你眼前，然后你不禁的会想起，就毛主席当年写过一句诗词，叫“神女应无恙，钢筋是血书”。
4: 我们贵州也推出了一系列的银旅联动政策，包括凭借四度的票根，它可以享受贵州一个国有 A 级景区的免门票的一个优惠，跟合作的商家都可以打8折。然后同时呢，推出了相关的票补政策。
2: 北回归线以北铺展出西藏、青海与新疆等地区的壮美风光，镜头深入和田约特干故城，与光影间勾勒出独具魅力的边疆风情。
5: 这里就是约特干故城的民宿宿集
6: 啊，
5: 我们当时拍完了藏北，然后又穿了无人区，咱们的剧情里面正好有了民宿的场景，后来来这一看非常有特点，这个地方
7: 一定要来打卡，大美和田，
8: 大家看完电影以后一定要来我们的和田吃烤包子。
2: 电影小气鬼带我们走进成都，在市井烟火里看铜音扎地，茶烟袅袅。
9: 成都有宽窄巷子、武侯祠、历史沉淀啊，也有太古里、天府双塔、现代时尚，那更有东郊记忆、人文气息、玉林路、市井烟火。无论影视剧的题材、故事是什么，其实都可以和这座城市去找到它对应的一个契合点。
2: 马兰花开的声音则带我们深入河北富平，见证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
10: 青山绿水、人文历史在这里相融共生，太行山气势巍峨，渤海湾浩渺壮阔，金山岭长城雄伟蜿蜒，塞罕坝草原松涛万顷，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这个暑期档还可以跟随密档步入上海影视乐园，在老弄堂的砖瓦间呼吸旧时光的生活气息，探访抓特务取景地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东方红景区。
11: 抓特务热映期间呢，观澜湖电影公社推出了凭票根可以减50块钱全通票的这样的一个光影联动的活动。
2: 跟随年会不能停二的镜头，穿梭于湖南错落有致的写字楼群，触碰最真实的职场脉搏。转到广东，跟着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魔方小姐、爱是愤怒等影片，骑行佛山潮汕的七楼老街，在市井烟火中邂逅传承千年的非遗魅力。这个暑期带上这份光影地图，去那些电影里出现过的地方，让我们在光影中出发，在旅途中相遇。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持续刷新票房成绩，影片导演蓝宏春和两位主演李思彤和王彦彤最近也前往吉隆坡进行路演，下面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给阿嬷的情书》自从6月18号在马来西亚上映以来，票房持续攀升，目前已经突破1500万令吉，约合2500万元人民币，超过《镖人：风起大漠》，暂列2026年马来西亚华语电影票房榜冠军。而马来西亚也成为影片目前票房最高的海外市场。这一次，蓝宏春、李思彤和王彦彤前往吉隆坡路演，不仅带着象征思念与牵挂的侨批分发给红毯上的影迷，还 还现场演唱了影片主题曲《月下煮茶》，感谢每一位支持电影的观众。而在电影院的映后环节，影厅里的观众又合唱了这首主题曲送给三位主创，让银幕内外完成了一次温暖的情感交流。

0: 观众的支持往往最真诚也最直接。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的火爆，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优秀的电影总能超越国界，跨越时空，与更多人找到共鸣。
1: 是的，给阿嬷的情书点燃了马来西亚观众的热情，而国内暑期档新片的宣传也正在持续升温。即将在7月24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昨天宣布将于7月8号和7月9号两天，分别在八座城市举行特别放映活动。7月10号到7月12号在限定影城举行超前点映，为影片上映持续预热，并提前积累观众口碑。参与提前观影的观众有机会凭票根领取电影官方限定周边。
0: 新片接连上映，今年暑期档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宣传可以提升影片热度，但最终能否留住观众还是要靠本身的质量。八仙将带来怎样的故事，大家不妨去影院亲自寻找答案。在八仙正式上映之前，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于本周五率先登陆院线。昨晚影片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一众主创到场分享了影片剧情设置、美术设计等幕后故事。
2: 这汉家盛治天下讲技艺，
3: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呈现给大家。英雄也有来世路，他们不是天生就是英雄的，所以我们希望跟随着曹操他一路前行，不断突破逆境，我们想把这样的曹操呈现出来，且让他带着观众我们一起去展现东汉乱世当中这些英雄们的抉择。
4: 在角色形象设计上，主创们也耗费心思，根据人物性格精雕细琢。
5: 像吕布啊，真的是调整了很多版，包括他的制作精度也是在我们整个团队来说是顶配级别的。然后貂蝉呢，其实我们尽量的就是还原一个这种比较有端庄的这种谋略呀、聪明气质的这么一个东方女性的形象。
4: 尽管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是追光动画的第11部作品，但这次创作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6: 我们穿盔甲的人非常非常多，实际上就是说你制作一个单独的盔甲的人并不是那么难但是你要让他们同时都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且有一定的生产效率，这个事儿是很难的。
0: 继续走进光影铸初心系列访谈，本期对话演员王仁君。从古田君浩到浴血荣光，王仁君5次饰演伟人毛泽东。对他来说，每一次靠近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每一次演绎都是一次心火的传递。
7: 我是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加入的党组织，当时记忆犹新。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啊，就觉得这个一是非常的光荣，二是呢觉得非常觉得自己责任在肩。因为80后，我们现在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能够感受得到啊，确实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年纪。因为我们既要把老一辈的艺术家他们的接力棒交接好，要传承好，另外呢也要以身作则，起表率的作用，给我们的青年演员树立一个榜样。
8: 努力革命，
9: 努力革命，
8: 永不叛党。
7: 从第一次古田俊浩的饰演，再到浴血荣光，已经5次了。从第一次饰演那种诚惶诚恐、压力巨大，到现在，越靠近他，你越敬仰他；你越饰演他，越了解他，就越钦佩他。
10: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7: 28岁，你想，我们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比我现在年轻多了。为什么要毅然决然地选择一条不知道未来将要走向何方的道路？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自己的同胞受压迫，不想看到我们的国民被欺辱啊，想让我们这个民族伟大复兴啊，所以呢，他们牺牲自己的一切，奉献自己的青春，乃至于生命。
11: 乡亲们，快来买喽！
12: 好学历史悠久，盖为学之祖。
7: 我们可以看到，在浴血荣光当中啊，毛主席在罗霄山脉也同样跟年轻的战士一起饿肚子，帮老百姓去修房子、种地。在长征的这个路途当中，甚至自己躺在担架上，也要让出来这个担架，给伤势更重的伤病员。所以，一个伟人啊，他不是说生来就伟大的，他也不是说生来就是领袖，就是伟人， 他一定是在困难时期，在至暗时刻，与他的战友们并肩战斗，共同成长，艰苦奋战，一步一步淬炼成伟人和领袖的。
10: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少睡觉，尽快追上前面的队伍，少牺牲一些。
7: 我就记得一个情节，就当时是在行军当中，毛主席说，我听说自己妹子在衡阳被捕了，敌人的手段非常残忍，但其实毛泽建呢义无反顾，在牢里面从来都没有过任何的辩解，在行刑的前一天，让他爱人的妹妹陈峰的妹妹抱来他才出生几个月的孩子，说我牺牲前就有一个愿望，就是想看看我自己的孩子。但他不知道他被捕的时候，他的孩子已经夭折了。
10: 陈芬的妹妹无奈赶紧跑到别的村子借了一个男娃 Pocket。
7: 作为一名演员，我是不能自已的，我每每讲起来我情绪很难去控制，但是作为一名领袖

0: 就是情感碰撞的一个过程。其实扮演伟人改变我最大的就在心态二字，确实他教会我六个字，第一个是要沉下来，另外呢是要敢担当。其实作为一个演员啊，他需要把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英雄他们的精神演绎出来传递出去，这个也是为了国家，为了我们民族的事业贡献了你自己的一个力量。任之先生，您点燃的火种百年后依然滚烫，这盛世如您所愿，这星火代代相传。
1: 2026中国电影导演之夜昨晚在山东烟台举办，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荣誉一一揭晓。
2: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荣誉共设置九项，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年度影片，蔡尚君凭借日挂中天获得年度导演，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青年导演，舒淇则凭借女孩获得年度港台导演，雨水、刘佳以浪浪山小妖怪摘得年度编剧荣誉，辛芷蕾和梁家辉分别凭借日挂中天、捕风追影获评年度女演员和年度男演员，陈凯歌获得年度杰出贡献导演荣誉，年度评委会特别荣誉颁给了大鹏。
3: 会继续保持我的初心，说好我的故事，做好我的电影，不管是演员还是导演。
4: 我希望自己未来还能继续努力，始终能保持热爱，始终能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5: 希望我们做中国电影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头，大家可以团结在一起，跟着导演这个引擎，我们乘风破浪。
1: 昨天电视剧《野狗骨头》在北京举办开播首映礼，主演宋威龙、张静怡亮相现场，即兴重现剧中对白，并分享了对角色的理解。
2: 该剧围绕重组家庭中非血缘兄妹陈毅与苗静的命运展开，描绘了他们从患难与共到被迫离散，再到并肩抵御黑暗的成长过程。
6: 我一走就食不下咽。
7: 想什么？
6: 想你。
7: 陈毅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下，然后原生家庭的痛在成长，所以他会想要把自己的脆弱伪装起来变得更强大，这也是我特别心疼他的点吧。
8: 陈毅是猫，
6: 陈毅
8: 苗静就是赖生，
6: 因为很懂彼此，他知道陈毅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让你相信我，我很爱你，你也可以大胆的爱我。我觉得他跟陈毅一样的一点就是很负责任的一面，所以不像，我觉得他没有陈毅那么带刺。
8: 我会一直好好陪着。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2: 由周星驰执导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近日发布定档海报和预告，正式定档7月11号上映并开启预售。最新宣传视频中，周星驰还复刻起了海报，海报中女足队员凌空起脚踢起燃烧的巨型足球，这一画面与25年前少林足球的海报可谓一脉相承。在发布的预告中，功夫女足队训练场上空惊现超高速足球，队员们本信心满满尝试接招，结果
9: 这太夸张了吧。
2: 近日由中共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等单位联合设置的红色电影《那山那海》在山东烟台胶东子弟兵纪念广场开机，影片由何威执导，通过深入挖掘胶东地区革命历史，讲述胶东红色故事，致敬革命英雄。
10: 福州市电影家消费行动暨中柬电影文化交流周福州站启幕，活动围绕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以电影串联多元业态，打破行业消费壁垒，打造全域休闲消费新模式，同时依托中柬电影文化交流周影视交流平台，搭建中柬影视文化互通桥梁。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您最想跟着哪部暑期档电影去旅游？登录中国电影报道

0: 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魔方小姐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
1: 我是巧云，
0: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77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8号，第二个号码0号，第三个号码8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8号、0号、8号，他们分别是8号、0号、8号。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女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
7: 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8: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每分、每一秒、每一天，
6: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9: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6: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10: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6: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11: 为什么打球？为我自己。
6: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1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

0: 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对，请安静了。

0: 国民革命军第23路军新编第3团
1: 中校团长段仁义，少校团副霍杰克，中尉连长欧阳贵，因河西会战在马鞍山一线阻击有功，荣获总部和军部颁发的战功勋章和抗日奖章各一枚，以资鼓励。
2: 总司令，
0: 现在请3位受勋。

0: 望不救。目前已令该团提前结束编练，驻防喜马河西线，随时准备参加我23路军前线行动。
1: 嗯，怎么回事？怎么干活的老百姓还没撤呀？啊，丁官，我说你是咋整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跟乡亲们说清楚，不要舍不得那点粮食，不就是咱卖？
2: 段团长，嗯，看仔细了，那都是你的兵。
3: 哦，我说呢，那老百姓早就撤了。
1: 我的兵？他们在干什么呢？丁花，
3: 县长，
1: 他们
3: 那边在挖战壕吗？
1: 挖战壕？
3: 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很好啊，很好很好，弟兄们辛苦啊，
4: 辛苦
1: 辛苦辛苦辛苦。
2: 升高，
1: 今天天可热了啊！
2: 嗯，好一点，再来一次。
3: 行了，看谁来了。
1: 县长，弟兄们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
3: 县长，
1: 辛苦，
3: 您老辛苦
1: 啊。嗯，多大了？
3: 回县太爷的话呀，15了。
1: 啊，15岁就出来打鬼子？他是个孩子嘛？啊？
3: 哎呀，哎，快点快点，县长，来，
1: 弟兄们辛苦啊！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哈哈，辛苦辛苦辛苦。
3: 哎，县太爷来了，县长。
1: 哦，
3: 县长你好。
1: 你是？
3: 他就是丁保长。对对对，丁汉军。
1: 啊，
3: 这些弟兄都是卫士那里保卫的草民。
1: 啊，来的人不少嘛。
3: 这是花名册。
1: 啊，
3: 给老姑姑。
1: 我看看。嗯，
3: 全在这儿，一个不少。
1: 哦。
3: 欧阳贵，县长来了。
5: 来就来吧。
6: 哟，刘爷，
3: 县长，这么热的天您亲自来，太辛苦了。
1: 哪里哪里哪里，弟兄们辛苦。
3: 您辛苦，您辛苦。
1: 啊，弟兄们辛苦了。
3: 哎，县长，
1: 早就应该来。
3: 县长，您这坐，这坐。
7: 县里，参谋长，您多包涵。
1: 县里啊，县里又撂下了，交给别人吧。我这不是团长吗？
3: 哎呀，那您太忙了。
6: 哎，县长，
1: 坐来，来来来来。坐了，来，
6: 坐
1: 了，
6: 坐
1: 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

0: 段队长，太不像话了！
1: 咋了？
0: 这挖的叫战壕？你看看，有一个人像当兵的吗？你看看，你看看，立正！
2: 哎，立正，立正，叫你们立正！
3: 我打鹌鹑，我打鹌鹑。
2: 方爷，你老一共打了几枪？
0: 立正！
2: 这弹壳我要。哎，麻烦方爷给我攒点，我给钱。
0: 你是来当兵吃粮的，还是来捡破烂的？
1: 方三毛好眼力，他真是收破烂的，大号叫刘破烂。
0: 哪部分呢？
1: 在三营侯营长手下当差。
0: 你自己说。
2: 回方爷话。
0: 混蛋！什么方爷？这里是国民革命军第23路军新编第3团，我方建工是总司令部派来的少校参谋长，不是你，
1: 参谋长，
2: 是是，
0: 你他妈不跟你们营长在上岗的营部待着，你跑到下岗的前沿来干嘛？想开小灶啊？
2: 不，没那事儿。回方爷，
1: 参谋长啊，
2: 回参谋长是这么回事，这20营部不是在这下岗的村里吗？这营长不是蓝金东蓝爷吗？这蓝爷昨儿不是跟我们三营侯爷打赌吗？蓝爷输了，输的是2瓶酒，就派小子来取。我顺便到这看几位老弟兄。
0: 滚！
4: 县长，您老来了，你一个不通报，这一个不喝水，喝水，喝水啊！
0: 来，蓝营长，你看看，这到底是前沿阵地啊，还是你们谢家店县城的大集呀？
4: 快爷，你不三营的弟兄不是在挖战壕吗？
0: 挖战壕，这叫挖的什么战壕？这能把你们挡严实了吗？这样的兵，这样的战壕，能挡住日本鬼子的进攻吗？万一战斗打响了，把阵地丢了，你就不怕挨枪毙吗？现在由段团长训话。
1: 啊，我训话了。啊，对对对，是荣训话，训话。弟兄们，
5: 都他妈给我听见，团长训话，过来。
1: 现在啊，咱们不是老百姓了，是军人，啊，是这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那、当然了，这23路军的炮营啊，在咱们谢家店呢，没干啥好事，咱们也不含糊，把炮营给端了，啊！这毕竟是叼着人家一块肉啊，啊！可是韩总司令不计前嫌，没给咱们算老账，这可是大义气啊！啊！现在咱们也加入了国军，哎，这可不是还账，这是抗日，打鬼子，啊！这仗咱们给谁打的？给咱们自己。啊，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卖什么吆喝什么啊，军人嘛就要有个军人的样子啊，挖战壕那就得挖好，马马虎虎怎么行啊？大家都知道，兄弟在谢家店当县长的时候，那办事可是从来不马虎。哎，远的不说，咱们就说去年上面交下一个案子来，让我抓一个反革命。哎，这个反我有点扯远了啊，咱们长话短说吧。刚才方参谋，对兄弟们挖的战壕不满意，那也是为咱们好嘛，是不是？所以你们一定要听方参谋的，啊，听方参谋的就是听我的，听我的那就得听方参谋的，听方参谋的。
0: 段团长，
1: 对，我这就行完啊，弟兄们都是我带出来的，这一仗打下来，诸位要有个3长2短，你说我段某怎么向谢家店的父老乡亲们交代啊？啊，兄弟是团长，也是县长，啊，我希望大家今后
0: 你，段团长，
1: 完了，我的话听完了，方参谋，来，你接着训点，啊，行了，你去，
0: 大家都过来，看我怎么了，
6: 看看这，快快快！
7: 人家个什么你、啊

0: 为啥呀？你咋一点不跟我争脸呢？你不像我，好歹在队伍上待过。
1: 这是猴独眼的三营，我是听说你老来了，想请你老到营部去喝个水。你不信，你看看这二营工事
2: 兄弟，王
1: 战豪，那才叫工事。
3: 你再看看这头战豪挖的，
2: 现在不行。
0: 难怪方参谋发火了。
1: 啊，我他娘还火呢！只要一打响，老子他妈现在狗日的背后留给你。
0: 混账！方参谋是司令部派来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
1: 这新疆团的团长是你还是他了？
3: 随便，
0: 都一样，反正都是为了把这仗打好。
1: 可你是中校团长，可我是少校参谋啊。
0: 什么少校中校？我这团长是怎么当上的？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要不是因为你们在卸甲店闹事，我会放着浩浩的县长不当，让人家逼着硬拉出个新三团。
1: 这是窝囊气。
3: 别说我是中校，就是中将，也得听方参谋的。哎呦，行了，蓝老弟，看在打鬼子的份上，帮兄弟一把啊！
1: 明白了，县长。
3: 哎，以后别叫县长了，跟弟兄们也提个醒，叫团长。
1: 是，团长。
3: 好，忙去吧。
1: 哎。
4: 回
5: 慢点啊！
4: 回，姐夫，姐夫，你得去一趟，方参谋和团长都在前沿阵地上呢。
6: 去个屁啊！咱是来抗日的，不是来伺候长官的。洗马河就是鬼子坟场了。走，咱回营部去。
4: 哎，姐夫，
6: 大家看见了吧？头部包扎就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学会了吗？散了吧，散了吧。你也去吧。
7: 哎
6: 哎哎，
7: 好好。
6: 哎，
7: 好好好，来，快点
6: 吧。哎，谭参谋，是霍营座。
8: 有什么事儿吗？弟兄们把工事都给挖好了。谭参谋，您是不是去看看呢？
6: 我去看看。
9: 白小姐，
10: 到。
6: 我去三营看看，这儿就交给你了啊。
10: 是。
8: 你好，白小姐。
10: 你好，谢谢你给我的脸盆。你想的真周到。
8: 没什么，在这儿打仗的都是男人，也就是你用得上。
10: 谢谢你。

0: 妹子儿的脚尖又小，上面绣了一只鸟，我想放弃不服他。
1: 来来来，弟兄们，喝汤。
2: 好嘞，好嘞，好嘞。来，都说说看。
3: 一会儿我就到团部开会去了。
4: 这仗，我看八成还是要打的呀。
5: 营长，

0: 我看我们得保存点实力才行，你说呢？
1: 啊，对呀、啊，我说营长，你能不能给方参谋说说这担子得大火挑啊？
2: 那年打蒋庙，兄弟他妈真傻，长官让我好好打，哎，我就好好打，亲自端着机枪冲锋，结果倒好，一仗下来伤亡两个排，长官又来了，问我还剩多少人，我说还剩40来号，长官说好啊，那就编个排吧，我他娘的不明不白就从连长变成了排长，
0: 可后来你还是当上连长了吧？
2: 那是汤军团，如今这是23路军，再说咱都是惹的祸的，
3: 要指望打光之后韩总司令给咱归还建制，那是做梦，
2: 我日的他娘的，没见老子在开会啊，吵什么，都快滚滚，
4: 干脆咱不打阻击了，咱不能让鬼子在这儿横行，全团进攻，同小鬼子拼了，这样不就一副担子大伙挑了吗？
1: 好，小老将，你这招高，
2: 高个屁啊，就你这主意，方参谋谭参谋能听你的吗？
0: 也是，
2: 喝喝喝，喝你个球毛啊，个驴养的。

0: 小姐，你可真白呀。
1: 战团副，我说过了，我正忙着呢。
0: 没事儿，我也不打搅你，你忙你的。白小姐，我就是在这看看，没事儿。哎，这个，白小姐，白小姐，这个送给你。哎，白小姐，白小姐，白小姐。白小姐，你听我说嘛。
2: 张团副，
0: 你小子到团部来干什么？
2: 报告团副，我是来开会的。
3: 哎，张团副，文明点。白小姐可是司令部里派来的报员。
4: 你他娘的，老子事情还要你来
5: 吗？通知各营营长到团部开会。
6: 是。
5: 哎，团副。
6: 有，
5: 叫你彭营长自己来。
6: 是，回头再给你小子算账。
1: 哎，彭营副，
3: 白小姐，有事儿吗？
1: 进屋喝口水吧。
3: 不了，谢谢，我还得回去布置布置呢。
7: 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5: 插上去！
8: 报告云长，
9: 什么事？
8: 团部要云长立刻去开会。
7: 知道。
8: 还有抓住两个逃兵，是三营侯营长手下的。
7: 押回三营，瞧着办吧。
8: 是。
10: 好。

0: 我真的没有。打完这仗，我回去给你凑上，行不？
1: 兄弟和二营的几个连长、营副过去都在汤军团干过，有作战经验，我们几个都合计过了。
2: 只要团部批准我的要求，我蓝锦忠保证把日伪军的一个旅阻击三天。
3: 好，好，蓝营长，拜托了。
4: 蓝营长，就冲你们二营和三营那个连前沿阵地的样子，不要说把一个旅阻击三天，哪怕是一个团，你一天也挡不住。
1: 所以兄弟才让团里再给我两个连呢。
4: 再给你两个连去送死吗？你那里现在根本不是什么增援的问题，必须要扎扎实实的组织，只要组织得好，火力配备得当，就一定能守住。万一吃紧伤亡过大，团部会及时把三营预备队给你派上去。
1: 要那么说，下岗子前沿阵地崩溃，兄弟我不负这个责任。
4: 丢了下岗子，你他妈挺头来见。
5: 蓝营长，当年你在汤军团也是这么说话。你老弟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军令？
1: 你他娘的当过几年兵啊？
4: 蓝营长，
3: 坐下说，坐下说，坐下说啊，坐下说，别伤了和气。咱们大伙儿再合计合计啊，合计合计。
6: 哎，霍小虎，
5: 怎么了？
6: 不好了，那个铁匠跟丁保长打起来了，你老婆去看看吧。啊！那三个，你听不知道？
7: 连副，
5: 连长呢？
6: 你不要再扎人了。
5: 那连副呢？
7: 也不见影。
8: 你这不讲理，打人了？
5: 怎么搞的？
8: 他打人，
7: 这不活了！你们这群狗日的，把老子往他妈地里走！
5: 散开，散开了！
7: 走开！
5: 没听到命令吗？
7: 我今天不活了。
5: 为什么打架？
9: 这不为了挖战壕吗？丁保长从来没干过这种力气活，就花钱雇欧阳贵帮着干。这不挖好了，可丁保长拿不出钱来，铁匠又翻脸了。你看，
7: 你胡说！是他们两个拉偏见，把大爷往死里整，
5: 把他放开。这里是军队，不许胡闹。你把棍子给我扔了。
7: 你老今天歇着，今天我专送保长家长。
5: 这里没什么保长家长的，大家都是抗日军人。
7: 军人是你们说的，我他娘的是打铁的。
5: 现在你可是在23路军新三团里。
7: 不，我他娘的是让你们硬拉来的。
5: 欧阳贵，你给我过来。
7: 有胆量你过来。
5: 你到底过不过来？
7: 你过来我连你一块揍。我知道你是霍营副，全团除了你没有一个不是硬拉来的。你要有种把我崩了。
5: 今天我霍杰克倒要往下去。
7: 回去了。
1: 哎呀
7: 绑，
1: 哎呀绑，
7: 给你绑。
8: 拿掌握还不绑你？
7: 哎呀，
9: 营副你没事吧？
5: 你们连长连副呢？他们人呢？
9: 报告营副，连长是大炮货站的掌柜的别耀杰，连副是东门外的地主范一之。这人
5: 怎么了？
9: 八成是逃跑了。
5: 什么？跑了？
9: 在县里集训的那会儿，他们就逃跑过，被侯营长给逮回来了。
5: 临阵脱逃，该军法从事。
8: 报告。霍爷，我们连长连副他来了。哎呀，连
10: 副老师。
11: 霍营副，
10: 霍营副，这两个人大敌当前开溜了，被我们二营的弟兄在竹篮里给活拿了，你看着办吧。走，
11: 霍营副，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吧。
5: 捆起来，都给我捆起来。还有那个欧阳贵，一起押到营部去。
10: 上，
9: 哎，霍营副，
11: 霍营副，
9: 你这是去哪儿啊？
5: 上团部找营长去。
11: 看着我们家里家里的，
9: 不能再糟
11: 了我们吧。谢谢。
5: 走。
1: 我们全团在山腰上岗子一线守住山口，不是更有利吗？何必二营副要守着这个下岗子呢？
4: 不管敌人是否打咱们这儿过，下岗子前沿阵地都不能不守。这里既可以控制河滩，又能卡住敌人进山之路。
3: 哎，那是那是，我们那地形不错，我看可以。
1: 可是二营的
3: 蓝老弟，就听风参谋的吧。拜托了，拜托拜托。
1: 至少再调些机枪给我吧，还有炮火增援。
4: 炮火增援，现在你想当炮火增援了？那你们当初干嘛火拼二十三路军那个炮营呢？
3: 冯参谋，
4: 现在不要说没炮兵，就是有，人家能增援你吗？
3: 还望冯参谋、谭参谋跟上面通融通融，炮火增援嘛。
4: 提过，军部作战会上，我跟谭参谋几次。
5: 炮兵部队全部要参加河西会战，我们只能自己靠自己呀。
3: 啊，都提过。
12: 咱要阻击的敌人究竟有多少？
5: 现在还不清楚，只知道河东有日军的山本旅团、井口旅团，还有一个伪军的整编师。
12: 什么？
1: 不对，娘你！
4: 诸位，这就慌了。河东还有三三七师呢，只要三三七师防线稳固，咱们这里就无大险。
12: 哦，那这仗打不打，还不一定呢。
3: 秋儿，
13: 报告，总司令部来电。
4: 你，
13: 新三团段方谭河西会战已于三小时前打响，省城近郊房村刘记一线和惠城地区正激战中，敌东路增援部队已与我河东三三七师接火，你部应做好一切迎战准备。如三三七师防线被突破，你部应不惜一切代价阻敌于马鞍山下，务不使敌东路增援部队一兵一卒进入上述我河西省城会战地区，如有闪失，当军法从事。三三七师战况令电告，二三路军中将总司令韩。

0: 你我二人的小命恐怕要丢在马鞍山上了。
1: 三三七师都可能守不住，更别说咱们了。韩总司令又不是不知道，这是帮乌合之众，打败了不奇怪，打胜了那才是稀罕事儿。
0: 是啊，打败了就算能活着回去也得进军法处啊。
2: 如此拖累二位真是过意不去。要真进军法处，我去。段某是团长。
0: 团长，段县长，谁不知道你这团长是谢家店事变闹的？什么拖累不拖累，军人嘛。
2: 哎，段炮营那会儿他们打得挺厉害，没准这一仗能打好。这地形不错。
1: 段团长
2: 啊，
1: 你除了知道地形不错，你还知道啥？
2: 我
1: 有好地形，还要有好兵啊。
2: 那是，那是。
0: 谭兄，谁离咱们最近？
1: 336师1761团。
0: 不管有无可能，一定要再争取一下，请韩总司令无论如何给咱们拨一个像样的营来。
1: 我这就发出去。
2: 这感情好，这感情好。
0: 团长，
2: 嗯，
0: 我替你签了啊。
2: 签签签，一样一样。
0: 张头目，
3: 到。
0: 我跟团长谭参谋到高营去走走。
3: 走，
0: 你留守。
2: 走走走。
0: 总司令部来电，请马上通知我，这封电报叫白小姐迅速发出去。
4: 白小姐，
5: 卫兵，你们俩去查查哨去。
6: 是是。
4: 白小姐，
7: 你来干什么？
4: 别误会，别误会，公事。白小姐，方参谋叫你把这份电报马上发出去。
7: 嗯。

你出去，我会发的。你想干什么？

0: 跑出去！
1: 跑出去！
0: 我命令你跑出去！
1: 开枪了你！

0: 白霜，白霜姐，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还年轻，你还要干很多事情，咱们还要打日本人呢。我不会告诉任何人。里边是谁啊？
1: 白小姐，有人来了。
0: 不出来开枪了啊！魏永福，怎么回事？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6: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75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180126，后区的中奖号码是10004。体彩排列三第2617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26，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82670。
7: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7月6日。
0: 好，干得好！想不到你个洋学生还敢宰人呢。
8: 姐夫，
0: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姓张的，娘的，不是个好东西。
8: 姐夫，你说段团长会怎么处置我呢？
0: 怕什么？姐夫，我给你顶着。谁？谁在那
9: 儿？报告营长，是我。
0: 欧阳贵，你在这儿干什么？
8: 姐夫，是我把他关在这儿的。他喝多了酒，在营地撒野，还打人。
0: 好你个欧阳贵，你他娘的又给老子添乱！
8: 哎，别要结合换一只呢。姐夫慢点，让他先说。
9: 卫兵是大发货站的小伙计，霍英富你老刚一走，他就把翻译只狗日的给放了。
8: 那这两个驴养的，你干嘛不拦住他们呢？
9: 拦我怎么拦？狗日的把我捆着，我刚想喊，狗日还砸我一枪托。
0: 松开吧，他娘的给老子抓住，非活剥了狗日的。我说欧阳贵啊，哎，我知道你是好样的，去吧。
9: 哎，领导，英夫，
8: 以后注意点。
0: 哎，回来，
10: 别要劫跑了。二连的连长呢？你先带着。
9: 领导，你老瞧得起我，我要不豁出这条命去替你打鬼子，我就是驴养狗日的。那，哎，慧姐，你听我说，
11: 那个就。
12: 报告营长，段团长、方参谋命令你立刻跑步到团部去。
0: 娘的，不是刚开完会吗？咋又开呢？
12: 不知道，命令说要快。
8: 姐夫，会不会？
0: 别怕，天塌下来，姐夫顶着。走，咱就跑步去。
10: 哎，铁匠，这一仗要打好了，你就，就他娘的连长了啊！
9: 霍爷，是不是有打响了？
13: 我河东337师左翼结合部被突破，敌山本旅团并为杨花波师一部，正沿喜马河迅速南下，预计6小时内该股敌军将进入你团阻击地带。为确保阻击成功，已命我部336师1761团开赴你处增援，并对阻击布局做如下调整。 甲，你团接电令后立即撤出上岗子一线，全团进入下岗子前沿布防。乙，上岗子阵地由1761团接防，所需机枪由1761团拨给，并有该团在上下岗之间架设电话以便联络使用。丙，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马鞍山一线均不得弃守。337师左翼部队刘振堂旅长因弃守阵地，已被军法处正法，特此通报。司令，23路军中将总司令函。
11: 哎，不错嘛，啊，方参谋派电报请求拨一个营，那总司令给咱们拨一个团，还什么调拨机枪啊，架电话呀，啊？
14: 韩总司令为啥不把1761团放到下岗子去呢？论作战经验和实力，咱们团和1761团没法比呀。
8: 就是，为啥呢？
11: 1761团是协战，就是1761团不上来，这仗我们还是要打的嘛。
15: 段团长说的不错，没有1761团增援，这仗咱们也躲不了。现在我们背后有了依托，上下岗子离得又近，随时可以增援。
14: 这么说，下岗子阵地又得调整了，团长。
11: 调整，啊，那调整，哎，是要调整啊。你们二位的意思是，
15: 下岗子前沿阵地还要向两侧延伸，蓝营长2营全部，红营长3营两个连，固守前沿，控制河滩，封死河面。
11: 听明白了吗？听仔细了。
15: 团参谋1营全部布防下岗子村，红营长另两个连归团部直接指挥，做预备队，递补上万人员。
8: 行，没说的。
11: 这样好。这样好，
15: 打仗不是儿戏，我在这儿向诸位通报一个情况。就在刚才，身为本团团副的张金奎，竟敢强暴报务员小姐，大敌当前，简直昏了头，荒唐无耻到了极点。为了严肃军纪，段团长已经下令将其正法了。
14: 警长，这是真的，金奎他已经……
11: 这都是本团长平素管束不严，往后还望各位尽忠职守，好自为之。
14: 仗还没打，咱就先这个团副呢？
8: 哎，这团副的缺，谁补呢？
15: 段团长已决议，把3营副霍杰克提升为团副，是不是，段团长？
11: 是的，是的，已经定了，得定了。
16: 好，段团长，您可真有眼力。当时我就说，
15: 好了，别说了，时间不早了，各营赶快集合队伍，把团部也收拾一下，往下岗子撤。
11: 对，哎，二位赶快准备吧，拜托啊！哎，团参谋，我到2营去看看去。哎，
8: 走，我也到1营去看看。
15: 还是我去吧，你和电台还有白小姐就留在这儿。谭兄，你不明白，
8: 你1761团协战，你是说不会吧？
15: 总座，他心里最清楚。不说了，就这么定了，听天由命吧。

0: 怎么样？不要紧吧？让你受惊了。
1: 谢谢方总。
0: 该总司令我报了。
2: 是。
3: 总座函，电令已弃，新三团已奉命进入下岗子村阻击前沿，电台不便转移，你留原处，叫曾元之1761团接收。事后战况概由1761团报答。新三团全体官兵，死国决心已定。唯望总座并诸上峰长官明察明鉴，以照世人。23路军新编第3团少校参谋，放心。
1: 方参谋，
0: 嗯，
1: 让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0: 不，你和谭参谋留下。你还年轻。

0: 方参谋，总司令部有回电。
1: 新三团，段方谈，你部电台随步转移，以便随时联络。新三团装备素质均不如愿，战斗势必艰险，然大敌当前，无可旁贷。我将士唯有一致同心，危中求存，万无太疑。特拨法币100000元，由1761团赵团长教你，做阵前奖赏用。务求全团官兵努力作战，打出军威，更望我新三团一战成名，功垂千古。如斯，则本总司令深谢敬启之志，战况务必每日每时电告总司令部，以便全局作战决断。23路军中将总司令。Thank you.

0: 时间也该到了。
1: 鬼子会不会不打咱这过啊？
0: 段团长，我倒真希望你说准呢。
2: 抽烟吗？
0: 不抽。

0: 连长，连长，
1: 待会儿要是打顺手了，鬼子一退，您老就喊一声成功啥的，
2: 嗯，
1: 哎，咱就杀出去捞他一把。
2: 娘的，啥时候了，还想碰他？
3: 哎哎哎，彭亮彭亮，
1: 哎，
3: 这手榴弹扎实啊！
1: 哎呀，丁爷，我都教过你多少次了，把盖拧开。
4: 老娘叔，老娘叔，
5: 啥事儿？
4: 我要撒尿。
5: 撒，快点撒！待会儿日本鬼子来了，可得憋住啊！
4: 啊，
5: 跟着我，我打你也打。我趴下，你也趴下，听见了没？
4: 嗯，
5: 去吧，冒着压走。嗨，你要插这个小旗干啥使啊？
6: 睡会儿吧，有天宝我会叫你的。别瞎想了，八小姐，我也不会安慰人，反正。你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啊？我们都是为了抗日而来的，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兴亡，什么委屈都得受。你要是这么想，兴许……

0: 你给我站住！
1: ！
2: 娘的！我说味儿不对啊！子弹上膛！
3: 兵们，子弹上膛！
2: 侯爷，侯爷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2: 这鬼子！
1: 鬼子真来了！弟兄们，都预备着啊！
5: 侍卫军，可能是先头部队。
6: 朝咱这儿来了吧？
7: 霍大官。
8: 有
7: 传上去，没有我命令不许开枪。
2: 你开枪！
9: 敌人靠近了，
2: 谁让你们打的？
1: 你去他娘的！
2: 弟兄们！

0: 的，谁开了第一枪？我
1: 能在吗？弟兄们打得不错嘛，
0: 不错、啊。
2: 快来看看，敌人退了。啊？
3: 侯爷，还冲锋吗？
4: 啊，冲锋！啊，
3: 侯爷，狗日给他打跑了，咱胜了，弟兄们！
5: 多亏我娘给我这壶，哎，她保着咱们呢。嗯，
6: 小鬼子，
5: 不经打，就这样打去，守个十天半月的，不成问题。
7: 连本巴掌都开上火了，那小鬼子烟挠不退。
5: 你还有脸说？开枪的时候，那头还在裤裆里呢。
7: 咱当然不如你勇敢，
8: 这为什么都看你？
9: 打不好对不起乡亲的，
10: 是不是？哎，连长，还有什么说的呢？
5: 铁匠有今天，全靠弟兄们，全靠弟兄们啊，全靠弟兄们。
11: 哎，谭参谋，吃饭吃饭，我这还有酒呢。啊，
12: 我在已经吃过了。
11: 冯参谋，还喝酒？这是米酒，不上头。

0: 跑啊！
1: 你跑啥？
2: 杜隐，别跑！
0: 黑房，哎，你别乱跑！

救命啊！

0: 快走！弟兄们，快走！
1: 放他们！狄指挥，你停止炮击了。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1: 不打炮！
0: 快点，敌人要进攻了，走啊，走！快点！
1: 让弟兄们跟咱往回跑。

0: 让你等死你！
1: 打谁打？
0: 过来，
1: 过来，
0: 过来打！
2: 过来，
0: 哎，你好好打！全都娘的归你！
1: 侯爷，
0: 账册也给我，全都娘的归你！算了。

0: 顶不上了，鬼子又上来了，怎么办？顶不上了！
1: 手榴弹呢？那手榴弹？
0: 手榴弟
1: 兄们，弟兄们！

鬼子退了。

0: 死了，都死了。
1: 没事，没事，等哭出来就好。
2: 老大，你要干啥？
3: 刘破烂，你上刺刀干啥？
4: 冲！啊！哎哎，回来！
5: 老大，
4: 给我回来！
6: 谁他妈疯了不成？

0: 现场来了，辛苦了啊！辛苦！哎，辛苦！哎，县长啊，王爷，哎不，给二位长官敬礼。好样的啊！
1: 胆子不小啊！
2: 全靠段县长帮参谋长栽培，哈，是不是赏点？
0: 赏，
2: 每人一百。
0: 好好好，
2: 给他二百。
0: 哎哎，
2: 只要好好打，以后还赏。
3: 没想到，没想到，了不起啊，段团长。
0: 大家的功劳，大家的功劳。
4: 伤亡大了点。
0: 哎，
4: 怎么了？
2: 哎。
5: 炮弹飞过来那会儿啊，我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躲，都给炸懵了，晕头转向的。哎，你怎么能够跑出来呢？这也太危险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谁来接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呢？啊，
6: 总司令部，总司令部，不会再来什么电报了。

0: 这么说，咱这第一天就算是打下来了。
1: 打是打下来了，可是伤亡太大了，幺七六幺团又不增援，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真不知道明天的仗该怎么打。
0: 明天，明天幺七幺团总该帮咱们一把了吧？
2: 喂，是的，好，邓团长，幺七六幺团赵团长电话。
0: 找凤他们找我？
2: 是找你的。
3: 对。
0: 嗯，赵团长，那是我。嗯。对，对对对，明白明白，你放心吧，啊，赵团长夸咱们打得好，说让咱们再坚持一天就有把握了，
1: 再坚持一天
0: 啊？
1: 他幺七六幺团怎么不下来坚持坚持啊？
0: 赵团长说呀，伪军最多有一个团，鬼子也就俩连队，坚持一天呢有把握。
1: 放他妈的屁！
4: 黄团部，
5: 有。
1: 给总司令部发电，请求增援，或者放弃下岗的前沿阵地，全团合并幺七六幺团守上岗的一线。
5: 是。
6: 明天又是个好天儿。

0: 为了民族的解放，弟兄们英勇抗敌。
1: 弟兄们能明白他们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吗？
2: 白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弟兄们是散漫了点，他们也许是不懂，可是打起仗来还不是照样行吗？哦，对了，你帮我看看
1: 这写的是什么。诗吗？
2: 这是我给咱新三团写的团歌。
1: 这儿，新三团无愧于历史的记忆。历史有记忆吗？历史不就是消失的过程吗？
2: 那你说这句怎么改好呢？
1: 新三团在国难中巍然屹立。不也不好，我这是瞎说。是不是还应该有第二段？你自己再想想。
2: 白小姐上过大学吗？
1: 没有，我中学毕业以后就在战训班学电台通讯，我也是刚到二三路军不久就和方参谋下来了，我还是主动要求到前线来的呢。我真不该来。有电报来了。
3: 如若总座不仁，也就怪不得咱们不义了。
4: 总座，该不是让咱们在这儿殉国吧？当炮灰？
5: 啥？啥灰？
6: 这到底是咋的了？
3: 只要大家不怕担责任，不怕掉脑袋，到时候听我的。
5: 不怕，

0: 杀头杀大伙的。方参谋，咱听你的。
1: 方参谋，县长，没有增援，这仗没法打了啊！只要你们二位下个命令，咱们他娘的就撤，不扯那个二十三路军的旗号了。
2: 谁说要撤了？是段团长说了还是我说了？
1: 哎，要这么打下去的话，
3: 好了好了好了，听方参谋讲嘛。
2: 现在还不到撤退的时候，谁撤我枪毙谁。今天晚上抓紧修工事，准备好天亮以后再打。谭参谋，
1: 有，
2: 把一营预备队两个连投入蓝营长二营防区。
1: 是。
2: 郭大富，
4: 有，
2: 你把青少号组织起来，运弹药、救伤员和白小姐一块坐镇团部。
5: 是
6: 是。
2: 哎，还有，没有我和段团长下令，擅自溃退者，你有权先斩后奏。
5: 是。
2: 老段，
5: 有。
2: 段团长，你是团长，我是参谋长，你就不要说有了。
3: 一样一样，新三团不能没有你，你说我说都一样，你是行家。
2: 好，天亮以前我和段团长谭参谋全部下到前沿各营去，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就这么定了。
1: 停，
3: 散。
2: 霍团副
1: 啊，
2: 我有话跟你说。
1: 好，我把这收拾一下就来。

0: 白小姐，总司令部是不是不要咱们了？
1: 段团长，我也不敢说呀。
2: 你后悔吗？我是自愿加入新三团的。
0: 这我知道。啊，对了，我还给咱们新三团写了首唐歌呢。
2: 这么好的性质，念出来听听。
0: 马鞍山前飘扬着我们的战旗。
2: 炮火硝烟弥漫着我们的阵地。为了民族的解放，弟兄们英勇抗敌，不怕流血，何惧强敌。新三团无愧于历史的记忆。
0: 擅自溃逃，就地正法的命令不要朕执行，放弟兄们一条生路。
2: 那为啥？
0: 万一有人逃跑呢？
2: 不要向自己的弟兄们开枪。不管我们谁活下来，都把白家跟带出去。就这么个女的，
3: 白小姐，
2: 咱新三团对不住你。可咱都是……您别说了，我明白。不说了，都明白，不说了。 可就是太委屈你了。

0: 天黑以前，除了留下最后的战斗力量监视阵地以外，我们只有抗命撤退了。出了事儿，由我方向公一个人负责。郭团副，
1: 有，
0: 组织好团部和村里的伤员，随时准备撤往上岗子村。
1: 是。
0: 山上的1706团，如果真是来督战的话，他们肯定会阻拦我们。1706团真敢开火，我们新3团就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们。
2: 能不这么干，最好别这么干。要不先跟韩东司令商量一下。
0: 没必要再商量了，总座已经把咱们给卖了。再说，电台早就毁了。
2: 火拼总是不好嘛。
1: 我听方参谋的，狗日的1706团敢下毒手，咱就拼了。
2: 最好还是……哎，电话来电话。
0: 喂，我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新3团了，伤亡1000多人，下岗的村都快被炸平了呀，前线随时都有可能失守。赵团长，你难道不知道吗？那新3团剩下这几百号人怎么办？
2: 怎么了？赵团长说啥了？
0: 全团往上撤，备好弹药，集中机枪，准备向1706团开火。
1: 是。
2: 等等，真要打呀？
0: 段团长，他1706团是来干什么的？你还不明白吗？不打行吗？他赵德义。不说了，准备打。
1: 是。
2: 那，你跟谭参谋先撤，再带上白小姐。我们不能拖累你们呐。
1: 对，你们走吧。新3团的弟兄不怪你们，把段先生也带走。这里有我和侯营长收拾。
3: 行，把我舅子也带上。他不是卸甲店的人，老子替他多死一回。
1: 拼了！
4: 不，姐夫，我不走。
2: 不行，我跟你见谭长呗。
0: 咱们都不走，谁也不走。这仗是我领着大家打的，要么同生，要么同死。
5: 我也不走，我是新3团的人。
2: 孩子，
3: 方参谋，兄弟，我跟你打上岗子，二营长，
0: 别争了，我们要对付1706团，还要继续阻击鬼子，掩护全团往上岗子撤。谭参谋，
1: 哟，
0: 侯营长，
1: 哟，
0: 跟我打上岗。
1: 是，
0: 蓝营长、段团长，
1: 哟，
0: 你们阻击鬼子。霍团副，你撑两头。
1: 是。
6: 方老弟，全靠你了。
0: 别这么说，我方向公也是新3团的人。
1: 弟兄们，搞准备，
7: 走。
0: 白小姐，别愣着了，准备一下，跟我往上岗子撤。
8: 是。
2: 方兄，电话里赵团长说了些什么？
0: 他就说，只让咱们3个人往上岗子撤。
2: 这是总座的意思。临来之前，总座给你我签了一份特别通行证明书。

0: 要是你觉得不方便的话，我为咱俩还准备了几件便衣，你看是不是？
1: 谭泽明，你还是不是人？
0: 凤兄，我不想死在这儿。
1: 我没想到你这么怕死，胆小鬼。
2: 他怎么？
1: 什么事？
2: 冯营长已经准备好了，问什么时候出发？
1: 就出发。
3: 谭参谋，你怎么了？

0: 七六二团的弟兄们，我是司令部作战参谋方向公，请你们赵团长出来讲话。
1: 我听见了，我是赵德义，方参谋，上峰的军令我们都要执行，请新三团的弟兄们
2: 准备好，听我命令，
1: 抗敌，组织反攻。
3: 方参谋，
1: 安总司令又拨了法币80000元做阵前赏金。
0: 赵团长，幺七零二团的弟兄们，我们新三团并没有撤出前沿阵地啊，撤下来的全是伤员，请允许我把他们送往后方。我方向公保证，新三团的弟兄们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人、最后一息。弟兄们，我们守土抗敌的目的是一样的，责任一样沉重。新三团垮了，你们也要正面受敌啊！难道你们忍心用打鬼子的子弹打自己受伤的弟兄吗？
4: 妥了，方参谋，

谭参谋，谭参谋，谭参谋，谭参谋，谭参谋，谭参谋，谭参谋，没事了，你会好的，会好的。

0: 现场，现场，好像是别耀杰和范逸之，
1: 对，没错。他们上来干啥呀？
0: 想必是劝降的，从打扮上看，像是代表日本皇军了。
1: 怪不得鬼子一上午没发动进攻了，
0: 这两个狗日的！
2: 老娘，把狗日的带过来。好，过来。哎呀，哎呀，天哪！你饶命啊！你饶命啊！我们
0: 说说看，鬼子派你们来干什么？
2: 我们不敢不来啊，是鬼子喊着逼的呀！
3: 你看他们把我给打的。
0: 段先生，这是他们叫我交给你的。带出去！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投降吗？啊？两军对垒，哪有从敌人阵地上撤的事儿？
1: 就是。
0: 要撤，也只能从1763阵地上撤。可是，
2: 如果按这个信上的路线撤，鬼子中途开火，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
0: 是啊。
2: 我说，干脆把两个狗日剁了，断了鬼子念头。
0: 能不能利用鬼子劝降，咱们拖一点时间？哪怕就两个钟头也好，只要能拖到今天晚上，咱们就可以不打1761阵地正面过，从两边悄悄的撤。你们想想行吗？
2: 行
0: 啊！
2: 啊，那想啥呀？这不挺好的主意啊！哎呀，段县长，你这个团长是越当越像样啊！
0: 我是瞎琢磨的，瞎琢磨的。哎，你那个郭长副、梁长，你们都说说，
2: 撤，就没说的。团长，就这么干吧。啊，县长。你说啥？大伙听你的。
0: 好。你们回去告诉皇军，新三团接受撤退方案。不过我们有不少伤员，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3: 哎呀，段县长，这是深明大义啊，深明大义啊！
4: 俊杰，俊
2: 滚，滚，滚！

0: 去！
1: 锦州士兵，站长！
2: 蓝营长，
1: 锦州士兵！

0: 弟兄们，咱们要回家了。不管上面说啥，咱回家。有什么账，让他们找北县长算。我段某就是拼着碎尸万段，也要给他的卸甲店。 给他卸甲店，留点酒活回去。哭啥？他卸甲店的男人，个个都是好样的。咱们在这儿打了三天两夜阻击，咱们抗日杀敌，咱们保家卫国了。本县长。 谢谢你们，真心实意的谢谢你们。你们给本县长争了脸，给卸甲店争了光，卸甲店的百姓世世代代忘不了你们。本县长还要感谢霍团副、白小姐，感谢。
1: 殉国的方参谋、邓参谋，他们都不是咱卸甲店人。可是没有他们，尤其是没有方参谋，咱们就坚持不到现在。方参谋、邓参谋，还有侯营长、蓝营长，他们都是为咱卸甲店的弟兄们死的。 咱们卸甲店人要永远记住他们，要永远。

0: 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兄弟姐妹看待。事到如今，我也没啥好说的了。我段仁义本来就不是什么团长，我只是个县长。我把谢家店1800多号人带出来，现在只把你们200多人送回去。我这个县长，我这个县长还有什么脸？我也是团长。
1: 过来，县长，别说了。活着的死了的都不怪你，只要谢家店有一个人活着出去，就和狗日的韩总司令算总账。
2: 是，
1: 弟兄们，咱谁也不怪，咱这仗不是为了23路军打的，咱是为了全中国的父老姐妹们打的。
0: 有理，
1: 咱值。县长，霍团副，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
4: 下命令吧。
0: 弟兄们，现在我宣布，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3路军新编第3团立即撤出马鞍山，并于撤退完毕后自行解散。在撤退途中，不论遇到来自何方何部的阻拦，一定予以还击。
1: 欧阳贵，
5: 有，
1: 出发。
6: 是。
1: 弟兄们，带好伤员，出发。
0: 弟兄们，多保重。
7: 多保重。
1: 走吧。

0: 团长，你不能这样，弟兄们需要你。团长，
1: 没事了。

0: 快调去六幺台那埋伏了！
1: 给我打，向第一线爸爸冲出去！
2: 别，
0: 你保护在现场。
2: 对，
0: 彪哥，
2: 亚瑟。

0: 我要死了。
1: 不，你不能死，我也不让你死，我们都得活着回去。
0: 霍端夫，你真傻，还写团歌，值得吗？
1: 咱们值得。我说过，咱们这仗不是为了韩培阁打的，咱是为了45000000同胞打的。后世会记着咱们的。
0: 也许吧，我和你一样傻。团歌的第二段，我。

0: 我叫白积芬，我知道。
1: 团长，你快去帮帮他，我一会儿就回来。
2: 霍团长，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建设23路军特快专电，我23路军河西会战已告大捷。昨授勋大会上枪击事件，23路军已授权我社做郑重声明如下：开枪击伤韩总司令之凶犯欧阳贵，实系混入我国军队伍之日伪奸细。该团团副霍杰克为掩护韩总司令，奋勇夺枪，也被击伤。欧阳贵当场被新三团团长段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
0: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的爱心倡导官杨思。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2: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3: 再给我几天时间，
2: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4: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5: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6: 你想要多少？
7: 2亿。
8: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9: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4: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0: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11: 他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5: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8: 经办的干警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4: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5: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10: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2: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0: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12: 少校，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13: 游击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可北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3天。
12: 是，少校。
4: 难以预知的困境。
12: 卧倒，全体卧倒。
13: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14: 你们要扔下1万，
15: 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4: 全局的重任。
16: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科北机场图，每隔3个小时有2架飞机起飞。
17: 这就是封锁我们的飞机。
16: 你们可以利用这12分钟进入机场。
18: 开始行动。
4: 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
12: 连住！
10: 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0: 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看看，我们的大旗又被张青射下来了。
2: 东厂萧将飞石暗器百发百中。
3: 我加入梁山的事情还没有人知道，我想以他师兄的身份入城。
1: 那你这师弟到底是好是坏，能说服吗？
3: 绝非一日之功。
2: 刚正不阿，忠心为国。
3: 攻打东平府的梁山兵马应该已经支援到东昌镇前，师弟你可有准备？
4: 梁山的援兵已经从东平赶到，所以我们必须向周里请援。
5: 兵马十天后就到了，那时候粮仓空空如也，咱们的事情就暴露出来了。
6: 二更天出发，你到粮仓被烧毁，一定要死咬是梁山的细作。
7: 给我拿下
6: 张青，我要你的命。
2: 朝廷腐败，痛心疾首，归顺梁山。
5: 知府和主簿一直在干倒卖军粮的勾当，还冒充我梁山人在附近的青花村挂路。怎么走你自己选吧。
6: 天行道，
2: 梅雨剑张青。

0: 7月9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夜袭机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

0: 参见大人，张将军，闻听你在阵前，又活捉了几名梁山贼寇，为何不乘胜追击，反而要鸣金收兵呢？
1: 贼寇狡诈，上次丁德孙丁将军就由此遭遇，还折损了30名士兵。丁将军他还身中一箭，所以
0: 啊，这件事情我知道了。要不是将军及时援救，恐怕丁将军也会惨遭毒手啊。
1: 这些个贼子！
0: 真不是一般的贼寇，
2: 既然敢围攻城池，肯定不是一般的贼寇。
0: 啊，多谢将军提醒。啊，你辛苦了，早点回去歇息吧。哎，这偌大的东昌还要仰仗将军呢。
2: 这正是末将的本分。啊，
0: 有劳了。
2: 末将告退。嗯，大人。哎，算上今日，张将军已经连败梁山人马15阵。
0: 可梁山依然没有退军的迹象，恐怕……这正是我所忧虑的。哎，库里还有几日粮草啊？
2: 1不足半月。
0: 嗯，若是梁山人马再不退去，粮库空虚，我们又无法填补。 恐怕咱们的事迟早会被知道啊！大人，整个东昌都是咱们的，您怕谁知道呢？你明知故问，哼！
3: 将军，这是您要的布防图。正如将军所说。
1: 梁山营帐的排列经常变化，对我等破营寨早有防备。将军这几日连败他们数员大将，我看他们是不敢轻易出兵了。
3: 这样长久耗下去，对双方都不利，
1: 还得找出破绽，早日破营才行。
3: 依我看，他们是不敢应战，不如我们强攻。
1: 强攻？难道你没看出这个营寨里的奥妙吗？
3: 奥妙？
1: 你看，梁山的营寨看起来简单。 其实不然，只怕我们的人有命杀进去，没命杀出来。
3: 将军有些危言耸听了吧？
1: 危言耸听？那我再告诉你更可怕的事情：我前几日登高看过，他们的各帐方位分布暗含八卦之势，不掌握奥妙，我们的人马一旦进入，就会迷失、分散，再被一点点的吞掉。
4: 早点回去休息吧。是，将军。军师，看看，我们的大旗又被张青射下来了，这小子也太嚣张了。哼，他越是这样，我越是要让我们梁山的大旗插上东昌的城头。董将军怎么看？
3: 先生可还记得我和你说过我东平府的情况吗？你说东平知府在城中搜刮粮草，以充军粮不足，让百姓食不果腹。不错，士兵无心恋战，知府居然弃城而逃。如果不是联系百姓和士兵，我不会开城门。遇到你们两相对应，我才知道他们一直在干倒卖军粮的勾当，还冒充梁山。
4: 在附近的村庄搜刮，真是救人。事到多节，不然我们也不会竖起这替天行道的大旗。东平府已经告破，消息很快就会传到东昌来。大军正在赶来增援。
5: 之所以让将军劳顿赶来，
4: 我们打听到你是张青的师兄，和他交往甚密。
3: 公明哥哥一向珍惜张青的勇武，
0: 而来是不想让东昌的百姓受战火涂炭。因
3: 为毕竟，我们要对付的只是那些贪币之徒。先生的意思我明白，只是东昌的情况我还不太了解，不知道是不是和东平一样。
0: 他们出去劫粮的人曾被我亲手抓住过。
3: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就是不知道你这个师弟会不会也是这贪墨集团的一员？
3: 不可能。 他的为人我很了解。
0: 哼。 人都是会变的。
1: 情况紧急，而且我们有好几个兄弟在阵前被张青的飞石打中，被俘而去，现在生死不明啊。
2: 先生，我加入梁山的事情还没有人知道，我想以他师兄的身份入城。
0: 哎呀，是，哎，将军难道没有听说过夜长梦多的道理吗？
3: 我不想拿士兵的性命开玩笑，沙场决杀无外乎天时地利，眼下我们没有优势可言，贸然冲营乃兵家之大忌。
0: 我不想听你给我说什么用兵之道，将军只需要告诉我何时能击退梁山贼寇。
3: 未可知。那敌方不是一般的草寇，但只要坚守城池，对方自然会露出破绽。
4: 张将军素来神勇无敌，未可知这三个字可不像是将军能说出来的话，莫非将军有什么难处？
3: 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人做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这种案头小吏来说三道四？大人，我只能说有我张青一天在，可保东昌不失。告辞。
0: 好。

0: 来，兄弟们，喝酒！来，干！来，干！哎，大哥，好久没生意了，最近有什么赚钱的门路吗？
1: 哼，这兵荒马乱的，却正是咱们的门路。哼，
2: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看看，眼下这么多投荒的。 其中不乏有不错的小妞，反正都是没家没主的，要是弄几个，挨到窑子里，啊！
0: 大哥就是大哥，高，大哥太有头脑了。来，来来来。

0: 姑娘小心，是小生的错，和姑娘可没什么关系。哎，抬起头来，让大爷看看。哎，哎呦，
1: 去去去去去！哎，
0: 快走吧，
2: 我们大哥叫你把头抬起来。
0: 哎，大哥，
2: 抬起头来，让爷看看。
3: 你们想干嘛？放开我！你们想干嘛？是哪个王八？原来是督监大人。姑娘，你没事吧？大战在前。
4: 城中却有你这种无赖到处惹事。来人，给我拿下！拿下！
5: 什么？是姐夫救我！
3: 将军，
4: 原来他是你小舅子。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将军，
3: 怪不得他会认识我。他刚才当街戏弄这名女子，嚣张至极。
5: 不成器的东西，
3: 将军，能否给属下一个面子？现在的情势你是清楚的。
5: 哎，是是是，城里面不能再有任何的乱子。
3: 将军放心，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哼，那也倒不用。既然这样，就交给你处理了。
5: 哎，
3: 请问姑娘，你要去哪里？
5: 城西的大柳街。
0: 我正好顺路，我送你吧。那怎么好？没事，走吧。将军慢走。姐夫，这段时间就别闹事，还有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呢。姐夫，真的？姑娘是哪里人？小女是东平府人士。东平府。
5: 那里不是在打仗吗？正是。情况怎么样？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只是我跑出来的时候，城里已经大乱，官府到处抢粮食，大伙都没有吃的。
3: 抢粮？
5: 嗯。府库的粮草不有的是吗？干嘛要抢呢？不知道，他们像疯了一样，有人抵抗就一顿好打。我爹娘就是被他们打死的。
3: 混账！
5: 大人，
3: 东平府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你来东昌是干嘛的？哦，我有个叔叔在这儿开酒馆，我爹娘死了，我只能来投靠他了。你说的是，是不是那家？
5: 平安酒馆，就是这家了。我叔叔的名字就叫平安。
3: 你原来是林老鬼的侄女。
5: 你认识我叔叔？
3: 我经常去他那儿买酒喝。
6: 那下次你来，我请你喝。好吧，快去吧，姑娘。哎，去问问有没有东平府的糖包。是，大人。待会儿见了我师弟，千万要谨慎些。
3: 别漏了什么破绽，放心吧，我们俩可不是第一回干这样的差事。到了，啊，请里边请。哎，师兄，你怎么来了？
6: 师弟，
3: 你怎么？
6: 师弟，
3: 师兄为何这身打扮？哎，
6: 一言难尽呐。
3: 那。
6: 这两位是？哦，是我的随从。张伯，马上去安排住处，另外备上酒菜。是老爷。
3: 师兄，请。
6: 请。
3: 哎，若不是刚才我那两个随从拼死护我杀出重围，恐怕师兄再也见不到你了。这么说，东平已经被梁山大军攻破。 那师兄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梁山之仇不可不报，我想留下来助你一臂之力。太好了，师兄，你我终于有联手的机会。师父他老人家想当年传我们美人一样绝艺，你的双枪，我的飞石，恐怕这天下难逢敌手。可惜啊，可惜我已经败在贼人手下。
1: 我倒是听说，师弟连败梁山贼人数十阵呢。梁山小儿，何足挂齿？
0: 眼下，攻打东平府的梁山兵马，应该已经支援到东昌镇界。师弟，你可有准备？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何况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向上面请求增援。
0: 这一战，恐怕要花些时日。
2: 行兵打仗，粮草先行。不知东昌的粮草，
1: 粮草是我亲自接应的，足以应付。哦。不过，我听说你们东平的粮草不足，你们却纵容士兵在城中到处抢粮，
0: 有这样的事？
1: 你不知道？
0: 不知。
1: 既然这样，师兄一路也很劳顿，不如早些歇息吧。明日我安排你去面见知府大人。
0: 见知府？师弟，外面都谣传我投了梁山，我这样贸然去见，恐怕会被夷为细作。要不然我也不用乔装来找你啊。况且，
1: 况且什么？
0: 你这是？兵败之时。
1: 被贼人的流星锤所伤，以我现在的孱弱之躯，定不能和师弟马上上战场。现在去见大人，一定会被沦为笑柄。我刚才还在疑惑，以师兄的个性，一定会要求明天就上沙场斩贼寇。你却只字未提，原来是受伤了。
0: 惭愧，惭愧啊！
1: 师兄放心，在我家养伤，等伤势好转。
3: 你我贼一同出战。
4: 好。怎么样？情况尚不明朗。那可打听到我家兄弟们被关的地方？
3: 自然在监牢，只是要救人，恐怕很难。那你这师弟到底是好是坏？能说服吗？
4: 绝非一日之功。
3: 要是不行，就绑了你这师弟。
0: 你可不是他的对手。
3: 蒙汗药管饱，
4: 不行。我们事先说好了，不能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他。若是这样做，他绝不会归顺梁山。他的脾气我最清楚。你们这些人习得一身本领，为何都是死脑筋？
5: 你放心，如果你师弟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也是嫉恶如仇。

0: 肯定会和我们上梁山的。
1: 希望如此吧。
2: 国破长城，国破长城，国破长城，国破长城，国破长城，国破长城，国破长城，国破长城。
3: 给老子大战300回合！

0: 军师，我们的几个兄弟还在他们手上，这样出战会不会……哼，我料定他不敢出战。军师这么有把握？
1: 张清不笨，现在我们的兵力超过东昌城一倍，如若出兵，必死无疑。要是我，也会选择坚守。
0: 那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董将军渡城良久，我们不能没有动作，这样会引起他们的猜疑。再者，我们这么做就是要给他们震慑，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的话，也好给城里的兄弟多争取两天。
2: 什么？增援？
3: 不错，梁山的援兵已经从东平赶到，现在只凭东昌的兵力，只怕很难取胜，所以，我们必须向周礼请援。哎呀，
2: 我看未必难取胜，将军未尽全力吧？
3: 你什么意思？
2: 将军身为武将，应该知道，在战场上，勇气最为重要。
3: 勇气？大人所说的勇气。
2: 是让我的士兵贸然送死吗？哎，好了，不必再说了啊。增援的事情啊，我会考虑的。关键是周礼一直得到的是我们的捷报，这突然要求增援，周礼会认为我们送去的捷报是假传军机呀，这样的罪过。
4: 将军能承担否？我自然一力承担。好，
2: 增援的事情我会认真考虑的。
3: 告辞。
2: 你怎么看？
4: 不能请求增援。
2: 为何？
4: 援兵一到，那粮草的事恐怕就……
2: 都是你。
4: 这可都是东平城程太守的意思。你给我滚开！我的粮食，我的粮食！
5: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4: 老子是梁山的人马，这没粮食吃饭，怎么帮你们替天行道？你们说是不是啊，兄弟们？
6: 老弟啊！
7: 对对对！
4: 哼，走！
8: 站住！
4: 狗杂碎，快跑！敢冒出我梁山好汉！
8: 站住！
4: 快跑！
8: 快跑！
4: 快快！
8: 我李奔，
7: 大人，
4: 好，大人快！于大龙，何事惊慌？不好了，我们今晚去下千村劫粮，却正好碰上梁山的人马，兄弟们都被绞杀了。
8: 那你有没有透露自己的来路？
4: 他们早把我们的来路摸个一清二楚。今日啊，就是在那里埋伏我们的。
8: 那你怎么回来的？
4: 他们放我回来，传个话。
8: 什么话？
4: 10日后，他们将举兵攻打东昌。

0: 谁呀？
1: 师弟啊，是我。
0: 师兄，请进。师兄
1: 啊，师弟，你想向周礼请兵增援？
0: 不错，就算我低估这帮草寇，眼下的兵力也是不够。只是我这一切都是瞒着知府大人，不知他……
1: 我说呢，为什么是你在起草公文？
0: 知府大人反对向周礼请求增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难道他不想保住东昌吗？哎，对了，师兄，东平被攻破前是什么情况？
1: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梁山不足为患，所以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增援的事情。
0: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东昌可是面对梁山所有的兵力啊。
1: 师弟，也许知府大人认为这火候未到。
0: 火候？说到用兵打仗，那些书呆子懂什么呀？
1: 可惜这个天下并不是我们这些武夫的天下。
0: 张伯，你来一下。

0: 你今天干嘛去了？
1: 去摸了一下情况。
0: 怎么样？
1: 按董大哥的吩咐，去粮仓附近转了一圈。你说他把守的还挺严密，看不出什么。
0: 那咱们就这么待着。
2: 驾！驾！
3: 大人！
4: 大人！
0: 退下吧。
4: 是。

0: 什么？
1: 怎么了？
0: 怎么会这样？我还没向上峰求援，周林怎么会突然派兵增援呢？
1: 会不会是张青他私自？
0: 去，把他叫来。
1: 不可，大人。
0: 为何？
1: 军令如山，如今木已成舟，这时在家责问，恐怕会引起张青的怀疑。
0: 那怎么办？
1: 大人，这可是周礼的意思，我们不敢违抗。
0: 兵马十天后就到了，那时候粮仓空空如也，咱们的事情就暴露出来了。哎呀，那是什么无杀，什么逍遥富翁啊，人头都保不住。
1: 不是还有时日吗？也许天无绝人之路。
0: 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
1: 大人不要忘记，这城中尚有15000户百姓，他们家里可都有。
0: 你是想从他们那里弄粮食？
1: 我只是借，只要挨过这一阵。
0: 哎呀，你疯了，这样动静太大了，你能保证张青他不知道？
1: 张青，张青，都是这个张青，就不能
0: 愚蠢啊？你能把他怎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在军中的威望，万一他……
1: 是是是是是，大人，要是这么说，那就只有一招了。
0: 说，这样，太冒险了吧？
1: 大人，事情已经千钧一发，不兵行险招，恐怕解不开这个结啊！再说，粮仓都是我们的人，只要安排的妥帖，肯定没问题。
0: 那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起码还能保住咱们的脑袋。
1: 大人，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把张青调开的好，省得又有把柄落在他的手里。

0: 他说了？
1: 说了。
0: 你意下如何？
1: 当然没问题了，手下兄弟正等着我开锅呢。只是这么大的事，
0: 你放心，我们不会亏待你。
1: 那好，那好，好。
0: 记住，二更天出发，我的人会在粮仓接应你们。等粮仓被烧毁，兵马立刻就会赶到。如果有人失手被擒，一定要死咬是梁山的细作。
1: 哦，
0: 这样，也许我还能救他出来。要是有谁走漏了风声，
1: 啊，大人的意思我明白。你放心，我手下的兄弟根本不知道大人您，要找，也只是找到我头上。我怎么会出卖大人您呢？
0: 孺子可教也。司马兄
2: 啊，
0: 这副将的位子了多久了？
2: 已然三年。
0: 可惜啊。
2: 可惜什么？
0: 可惜有张青在，你就永远不会有扶正的机会，不是吗？
3: 大人，拜见督监大人。
4: 说，
3: 知府大人有请。
4: 回去荣禀，我去营里吩咐一下军务，随后就到。
3: 是。
4: 去。
5: 天心不在焉的，你看什么呢？
6: 没什么，
5: 快收拾桌子，客人一会儿就来了。
6: 哎，
7: 掌柜的。
5: 哎呀，是于老爷，好久不见了。
7: 给我安排一个楼上雅间
5: 啊。请。来来来，里边请，请。哎，请
7: 去备些酒菜。
5: 好好好。哎，好。
0: 哎，有大声音。
3: 什么时候？
0: 就在今晚。
6: 啊，你要的酒菜齐了，
5: 来给楼上客人送过去。
6: 我不愿意去。
5: 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还挑客人？快送过去吧，快。
8: 什么要烧粮仓？
0: 你作死了，这么大的声音。
3: 老大，这事也太大了吧。
0: 不冒大风险怎么会有大收益？
9: 有多大收益？
0: 哼，知道我姐夫吗？
3: 是司马大人。
0: 不错，他当副将已经三年了，只要我们把这件事情办成了，他就能扶正，到时候我们可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10: 那个张青再也管不着咱们了。
11: 就是上回找我们茬的张青。
0: 不错，

0: 叔父，张青张大人住在哪儿？
1: 哪个张大人？
0: 就是上次我跟你说帮过我的，还来我们这儿打过酒，你不是告诉我他叫张青吗？
1: 你找他干什么？
0: 你快告诉我呀！
1: 张青大人是吧？你出门往左转，再右转，一直走就能看到张府的牌子了。哎，这孩子，这到底是怎么了？
2: 上面会治他一个失察之罪，到时候我姐夫定了他的位置。整个东昌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3: 对呀、啊，
2: 干了，
4: 干！
2: 别急，还有很多事情要吩咐你们，我们边吃边聊。
4: 菜怎么上的这么慢？
5: 什么夜席？
6: 怎么，将军为何这么大的反应？
5: 大人，你我都知道，援军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这样岂不是很危险吗？
1: 将军，敌人也知道援军快要到了，探马回报，近日梁山大营常有异动，随时可能举兵攻城。那样，我们恐怕就等不到援兵到来的那一天了。
2: 对啊，所谓先下手为强，出奇制胜。张将军，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
6: 将军一拖再拖，现在军心异动，都以为将军乃贪生怕死之辈。难道将军你……
1: 大人，就算如将军所言必败，我想也比龟缩不出让人提气。只要能唤起士兵们的斗志，就算身死，也不愿再被属下议论为懦夫。
5: 懦夫？
6: 司马将军需要多少人马？
5: 且慢，身为主将，我理应亲自带兵前往。
1: 将军，还是我去吧。
5: 我这就准备出战，告辞。

0: 费主簿的激将法果然奏效了，我真怕他就这么让我去了。放心，像张青这种孤高自傲的人，我把他的脉早就给拔死了。既然这样，我现在就去盯着他，看着他出城。于大龙他们会和飞兄联系的。去吧。
1: 属下告辞。你找谁呀？张青张大人是不是住在这儿？
0: 是这儿。你找他？他不在。他去哪儿了？不知道。
1: 那好吧。
0: 哎，等等，你找他有什么事儿？我可以转告。不用了。老爷，刚才有个人找你。什么人？他没说。
2: 是一个俊俏的后生，一副跑堂的打扮。对了，帮我把马喂好，今晚我要出行。是，
3: 老爷。
4: 师弟，厉兵秣马，莫非今日有什么事情？
2: 知府有令，今晚要夜袭梁山大营。
4: 什么？夜袭？支援兵马就要到了，为何要选在这个时候？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已经应承下来了。可是，你不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去夜袭，有些奇怪吗？这也正是我想和你说的，师兄。都说攻城为下，我们放着牢固的城池而不守，去偷袭一个不明底细的大营，我不知道那些读书人是怎么想的。师弟，你不觉得这也太巧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很有可能只是想支开你？
2: 支开我？
3: 为何？我也是随便猜测。你看，上面就要派兵下来了，说不定城里面有些不想让上面知道的秘密要摆平，而这个秘密正好是你不知道的。
2: 不可能，东昌府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3: 那我可就不了解了。不过当时在东平府就有一个秘密。

0: 只有你知道，只有你知道。
1: 我不知道。什么秘密？知府和一帮不法的商人勾结倒卖军粮，这是粮库空虚。你知道粮草的重要性，否则你以为东平就那么容易给丢了？有这种事？我在想，东平发生过这种事，东昌会不会也有人在？
0: 这么说，我现在就得把叶希的消息传出去。太兵如此，应该不会让他的人就这么去送死。
2: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啊，你们把消息传出去，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和他说了不少，也许他已经开始不相信我了。

0: 你看呢？
1: 我觉得不能再等了，等我消息传出，晚上咱们行动一回。
0: 好啊，我们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

0: 哎呀，司马大人，哼，张伯呀，你家老爷呢？
1: 他一早就出去了，
0: 可是去军营了。
1: 那小的就不清楚了。
0: 好，那你忙吧，啊，
1: 大人慢走。
2: 张伯，啊，董爷，啊，挂灯呢。哎，
1: 请。好，董爷。
2: 双枪将董平。记住，三更天一到就动手，你就带他们潜入。
1: 明白。
2: 里面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试完以后，大家要高声呼喊着杀出去。 我会让人给你们留一条生路，切莫忘记要留下梁山的信物。这是腰牌，拿好。大人，你就放心吧。到前面等我，快！到时候，除了你之外，这些人。 留下几个腰牌就能让人相信吗？不留下他们的尸首，恐怕……哼！你放心，你是司马大人的小舅子，我们会保护你的。啊！
1: 只是未免可怜我那些愚蠢。
2: 这种事情一旦泄露，我们都要掉脑袋的。你是要命，还是要兄弟？
1: 当然是要命。

0: 张伯，张伯，可曾看见我那两名随从？
1: 董爷回来之前，他们就出去了。
0: 出去了。
1: 这屋顶可不是大路，你等会儿小心点儿。你就不会点轻功吗？走着瞧。

0: 你愣着干什么？拿牌子！要是被抓住的话，就死咬石梁山的人吗？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1: 什么？

0: 大人，不好了！
1: 何事惊慌？张琪他并没有去袭击梁山大营。什么？那他？不好！你赶紧去粮仓，紧急行事。
2: 冒充我们梁山行侠仗义，
1: 冒充咱们梁山，
2: 哼！要是那样的话，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0: 等会儿分散点火，然后立刻散开逃命，明白了吗？
1: 嗯
0: 嗯。分散点火。

0: 快，跟上！咦，将军，这是……
1: 待会儿再和你说，先把这些贼子拿下。
0: 是，来人，给我拿下！

0: 快，快，我们该怎么办？进！给我杀出去！哎呀！那不是你！快，先撤，冲出去！快，都别动！
1: 都住手！都住手！
0: 把路让开！
1: 放他们走！
0: 让开！把马牵过来！
1: 快把马牵过来！

0: 师弟，
1: 张将军，
2: 师兄好雅兴，
0: 借酒消愁而已。
1: 酒呢？酒呢？我还要酒。发生什么事了？没有事儿，早点睡吧。啊。
3: 老爷，
4: 那个跑堂的又来找过你，
0: 说什么了？
4: 什么也没说。
0: 他们一直在房间里吗？
4: 离开过一阵子，不过董爷出去买过酒菜后，晚上我一直在吩咐下人收拾马厩。怎么了？
0: 没事。
4: 老爷还要出去？
0: 把门关好。
2: 对你们说过，不要轻举妄动。
1: 要不是我们妄动，就不会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了。
2: 什么奇妙的事情？
5: 你猜。
4: 哎，大哥，你忍着点啊，别乱动啊！
6: 疼死我了！
1: 大人，
4: 大人，
7: 幸亏我提前准备了这个藏身的地方。你也是，怎么那么不小心？
6: 天哪，疼死我了！
7: 你吼什么呀？
6: 你下一只眼睛看看，
7: 又不是我弄瞎了你的眼睛。
6: 张青，我要你的命！
7: 今天晚上还有一个人逃走了，那个人是谁？
6: 我哪管得了那是谁？
2: 什么？你说有人冒充梁山要烧粮仓？可是这不可能啊，都知道东昌在和梁山打仗，要是烧了粮仓的话。
1: 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
2: 什么细节？快，动作快点。你是说？
1: 不知道，反正与他脱不了关系。
5: 我说事情奇妙吧，东昌的副将居然会派人帮我们梁山烧粮仓。
2: 不对。
1: 哪里不对？
2: 我也不知道。我总觉得。哎，坐。这样吧，你去找那个眼睛受伤的人，你去盯着那个副将。
5: 好好。大人，大人。
1: 啊，
5: 大人，
1: 怎么了？
5: 不好了！
1: 啊，
8: 将军，都是我办事不力，那贼人没能追到。
0: 不怪你，贼人身手不凡，我不是也没有抓到吗？
8: 现在情况查得怎么样？
0: 已经清查了全城的医馆，没有消息。现在开始清查所有客栈，
8: 这样的事情交给属下办就好了。
0: 你我和他们交过手，对方全都是硬招子，我把他们再次逃掉。
8: 既然这样，那我也去。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子，她叫张大人，她是我们的女仆，她是我们的女仆。
1: 张大人，慢走。
2: 好。
1: 张大人，
2: 嗯，
1: 你是？
2: 大人曾救过小女子。
1: 哦，你这身打扮，我都没认出来啊。
2: 在酒楼那样不方便。
1: 嗯。
2: 对了，大人。

0: 都是自己人，但说无妨。
1: 那是在我们酒楼，我听见几个人商量，想要烧东昌的粮仓，还提到大人您的名字。
2: 你可看清楚了他们的长相？
0: 看清了，好像就是那天在大街上欺负我的那几个无赖。
1: 你胡说什么？你血口喷人！
2: 你不是？
1: 将军，你且不可听这丫头在这胡说八道。
2: 叶烧粮仓的。 难道是将军的小舅子？我那个小舅子确实是个无赖，我怕他闹事，已经把他送到外地去了。烧粮草他断然不会是他。好了，不管是与不是，城我已经全部封锁了，我们找着他不就行了？谢谢姑娘，等我抓到那个人，还要请姑娘出来认人呢。
1: 将军，我放心吧，我也相信不是你小舅子干的。
2: 是是，
1: 林婉如肯定是看错了。谁让你那小舅子得罪过人家呢？再说，勾结梁山，对他有什么好处？
2: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0: 幸亏我发现的及时啊！混蛋，连个小妞都跟我作对！哼！你干什么？怎么了？没了眼睛，想用一下小妞都不行？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个？哼！
0: 姐夫，我到现在才知道，你们弄了东厂那么多粮食。 也赚了不少钱吧？如今让我们烧粮仓帮你们消灭证据，这么大的事情，才给我和兄弟们那么点银子，而且还赔了我那么多兄弟和我一只眼睛，你说我的火能小吗？
2: 你不说什么呀？
0: 怎么了？有什么不能说的？还说东昌以后是你的天下，如今我东躲西藏成了什么？
2: 姐夫也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我也是想有钱大家一起赚，我从没想过要亏待你。唉，
0: 我知道姐夫，我也是说说气话。我不怪你，要怪就怪那个张青。
2: 先逼过这段时间再说吧，明天我去死牢拿个犯人出来。 让他画押，把你这事情给定了。你先出去躲一躲。
0: 那这个小妞呢？

0: 如果你不想杀他，就任你处置吧。
1: 任我处置？
0: 不过，不要杀他，留下来，也许到时还有用。
1: 好。

给我抓住他！哎，快走，小心！

0: 我是东平府东平大人的卫兵，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1: 大人，他一直重复说这些话。

0: 大人，哎呀，抓个人有必要这么晚来跟我说吗？
1: 我发现了一些情况，不知当讲不当讲。啊，说说听听。那天晚上，除了大龙以外，还有一个黑衣人也逃脱了，和今天袭击大龙的人身法非常像。
0: 然后呢？
1: 我检查过所有的尸体，大龙所带去的兄弟都在。
0: 死得干干净净。你是说，
1: 那个逃脱的很有可能是混进去的？
0: 你这个愚蠢的小舅子！
1: 我在想，应该就是里面的这个人。
0: 那又怎么样？
1: 我还有一件事情，我恰巧。
0: 在张青的府中见过一个人，
1: 谁？董平。董平，就是东平府的那个大将，传他兵败投靠了梁山。谣传也可以变成现实啊！
0: 大人，我确确实实在张青的府上见过他。
1: 你确定那是董平？确定。之前我和张独监去过东平府。 怎么能忘记他的样子呢？既然里面那个人说是董平的人，如果我们说他就是那天晚上袭击粮仓的主谋之一呢？而且，董平又正好出现在张青的府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还在等什么？
1: 啊。 我在等大人您写一份天衣无缝的笔录。
0: 来人，笔墨伺候。

0: 我早该怀疑你们。难道我刚才跟你说的，你们东昌倒卖军粮的事情，你还不相信？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2: 因为我的兄弟在他们手上，这是拿命换来的真相。
1: 真相有欺骗换来的真相。
2: 你，
1: 师兄，你该跟我说说，你来东昌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2: 我的兄弟落在了恶人手中，还有一位无辜的姑娘。 也许该向你说明一切的时候到了。梁山的人根本不可能袭击东昌的粮仓，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就是梁山的人。
0: 什么？
2: 我已入。

0: 火梁山。
1: 你竟然背叛朝廷入火梁山，为什么？
0: 因为我看透了这个朝廷。
1: 可这个朝廷待你不薄。
0: 不薄？因为待我不薄，就要百姓受苦。我早说过，东昌可能和东平一样。不信你可以自己去粮仓看看，看看那里到底还有多少粮食。
1: 亮你的枪。
0: 没想到我们师兄弟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1: 你别出手。好。师父说过，你的双枪舞动起来，滴水不漏，是最好的防御之枪。
2: 哼，师父也说过，你的飞石一击之力可猎石分金，是最强的攻击之术。
3: Yeah!

0: 我输了，跟我去见大人。哼，
1: 我好像没有别的选择了。
2: 还有你那个随从呢？是兄弟，一入梁山皆为兄弟，哪有什么随从？去，把叛将董平和窝藏他的张青一并给我拿来。
3: 领命。

0: 这就是梁山贼人的口供，拿下。是。司马将军，请吧。哎呀，没想到事情办得如此顺利。嗯，董平居然真的是梁山的人，可见老天都在帮我们。是啊。
1: 现在张青已不足为患，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计划了？
0: 好，大人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在大军到来之前，我保证会让粮仓变得充盈起来。
1: 好，司马将军只要在这几日内守住城池，嗯，我们的财富和官位就不会有任何的损失了。
0: 大人，要不要撤一撤？
1: 还没到那一步，不但不能杀，而且每日还有好酒好菜的供上，知道吗？州里的楚将军非常欣赏他，我们不能蛮干，哼，只要让他不干涉咱们的行动就可以了。

0: 拿酒，你还是不相信。哼，梁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就是被你们梁山的人出卖的吗？阮小七根本就不可能出卖我，倒是知府和司马承他们想利用我除掉你，栽赃你。
1: 哼，一派胡言。来生大人，酒来了，我给您倒上。
0: 嗯，
1: 您慢用。
0: 你可以出去了。是。我说话你没有听见吗？你还等什么？我在等您倒下。你，快！我救你出去。
2: 你忘了我们的任务了吗？时间紧迫，先把他救出去。
0: 一定要让他知道真相，他一定会。如果他不会呢？除了孤注一掷，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1: 行。
0: 你就这样带他出去？
1: 你忘了蒙恒要管保吗？
2: 放心吧，我一定会来救你的。好，对了，下回配药不用这么忙，这跟死猪一样。哼！狗贼，放开我！放开我！狗贼，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救你出来。
0: 你却骂我狗贼，
1: 谁要你救？你这是想陷我于不义？哼，我若真想陷你于不义，董平现在绝不会被你关在牢房。
2: 哼，
1: 败者为寇。你不觉得，以我们俩的身手，当日若想逃跑，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也只有董平能对你如此用心良苦，甘心被你擒住，而未陷你于不义。
0: 你想怎么样？我想你跟我一起去看一些东西。如果看完这些东西，你还觉得我救你是错的话，我原封不动的把你送回去，包括我自己。
3: 什么？这张青逃跑了？
4: 大人放心，我已经安排他们全程搜捕，定能将他抓获。
1: 哎呀，最好是这样。
3: 大人
4: 啊。
3: 那这田捕粮仓的事，照做不误，援兵马上就要到了。他张青现在只是一个私通贼寇的逃犯，他还能干什么？
1: 去吧，去吧。
3: 是。
0: 嗯，
3: 大人，
0: 嗯，
3: 这援军到来之前，得处理掉董平这一伙人，恐怕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5: 快点！这是我的粮食啊！你滚！我的粮食！
6: 快点！
5: 这些被都拿走了，我们怎么做生意呀？
6: 你们两个强盗！
7: 你们
5: 老子们没吃的，怎么才能保护你啊？到时你还做个屁生意啊？
6: 这不是土匪吗？让我们老百姓怎么活呀？
1: 知府和主簿，他们一直在干倒卖军粮的勾当，还冒充我梁山人在附近的村庄搜刮。如今，他们又怕被你发现粮食不足，于是想办法踢开你这个绊脚石，好让他们搜刮百姓的粮食，应付援军的到来。董平也如出一辙。
5: 快，快点，快！
1: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其实你早就察觉了，只是你不敢面对。面对你这么多年来重。

0: 忠心耿耿效忠的朝廷，不过都是骗局。
1: 你闭嘴！
0: 如果你还不相信，我还可以带你去找那个晚上冒充我们梁山兄弟，意欲火烧粮库而被你打瞎一只眼睛的人。他好像和你的一个副将走得很近。行了，路怎么走你自己选吧。就是这里了，
1: 一会儿我进去，你找个机会出手生擒那个独眼。

0: 林姑娘，张大人，站住！原来真的是你们假扮梁山人，想火烧粮仓。
1: 现在不怕告诉你，是又怎么样？哦，好像很生气。哼哼，都给我出来！听说你逃出来了，你还真找到这儿来了。好，今天就要你赔我的眼睛。上，哼，你动我就杀了他。
2: 可是因为你才弄成这样的，如果你不想让他死的话，就别动。大人，时迁，别过来！张青，我知道你飞石的厉害，要想杀死我，就先杀死他吧。
3: 大人，别动我！来，我就上了。张将军，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4: 厅长，给我好好给我搜！
3: 哼，大人，我爹娘说他们想我了，我也该去找他们了。
5: 不要！宛如，宛如，宛如，宛如！
6: 哎呀，
7: 走开！
6: 还给我！这是我的粮。
7: 走开！你给我滚！
6: 哎，你，老爷，老爷！
7: 滚！走开！滚！
8: 要是将军在，一定不会让他们这么干的。将军，
7: 换个地方说话。
8: 你和你手下的士兵们没有在城里抢掠吧？
7: 我们谨记将军教诲。况且属下实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样的，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但是我现在需要你去帮我办一件事。
8: 但凭将军吩咐，
7: 伙同梁山。
8: 什么？
7: 真相就是这么的可笑。我被自己人关了进去，却被梁山的人救出来。这一切来龙去脉，我以后会告诉你的。我们已经保护不了城中的百姓了。

就用这把枪来实现你们梁山的那几个字。替天行道。

0: 你来了，
1: 妥了，
0: 城门已在我掌控之内，所有反抗的人都已经杀了。
2: 好，梁山大军已在城门之外，我去开门，你快带人去支援张将军吧。
0: 好，都跟我走。
3: 是。

0: 姐夫，救我！司马将军是我姐夫，要是伤了我，你们就死定了。
1: 司马城，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我杀了他！
2: 赶快去呀！
3: 是。
1: 呀，大人，赶紧行刑啊！
2: 对，立即行刑。
3: 呀！
0: 姐夫，救我！
1: 给我杀了他！
3: 来人，给我杀了他！呀！
1: 大人，姐夫，好狠心！
2: 张青，你敢大妄为啊！你赶紧法场！哎呀！快动手啊！
4: 将军，我们来了！杀！
1: 快快快，保护他离开！
5: 快！
1: 快！
5: 快
1: 快快快快！
3: 呀！

0: 师兄，辛苦你了。
1: 师弟，好棋！
0: 将军，丁德孙，快去凯仓放粮。
2: 是，
3: 凯仓放粮。

0: 日本人现在的野心是越来越大，日军紧逼，华北危在旦夕，据如我请缨上阵，誓与倭寇决一死战。
1: 民族威望奋勇当先。
2: 卫立煌，那是只老虎。
0: 在太原外围，联合八路军，待时机成熟，消灭敌军其有生力量。
3: 电告卫立煌将军。
0: 日军扬名户机场，为我军全部炸掉。
4: 联合抗战，浴血沙场。
0: 只要我们国民团结好，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
5: 卫立煌虽然打赢了这场战役，可在他的身边，全都是共产党。
6: 智勇双全，临危不惧。
7: 八路军属我二战区序列，此事我认为不需请示。
8: 你。
9: 卫立煌亲共治党国利于不顾，
10: 我认为只有延安才能改变这个国家，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改变这个民族的命运。
11: 卫立煌，太让我失望了。
12: 我心里想的是国家，我愿为国家效力，
13: 胸怀坦荡，正气凛然，
14: 把日本鬼子从中国的土地上赶出去。
15: 抗日名将卫立煌。

0: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抽调本土第五、第六、第十师团进驻华北。7月25日，日军攻占廊坊。7月28日，日军向南苑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
1: 中华民族到了抗

0: 的重要关头。
1: 文白，你去了拼津前线，你就先讲讲吧。
2: 是，陆院长。诸位，日本人现在的野心是越来越大。民国二十年，他们攻占东北，我们采取的是退让政策，与他们签订了塘沽协定。后来日军入关，我们又与他们签订了和美协定。我们呢，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照此下去，党国将无法面对国人。
3: 卢沟桥事变之后，平津告急，华北危在旦夕。现在的战局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委员长，妥协的政策恐怕也无济于事了。
1: 建之兄，日本人兵临城下，军政部有何对策？
4: 我认为，和则存，战则亡。国民政府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战争的爆发，方能保存我们的实力。
3: 敬之兄，你身为党国要员，在日军进逼之际一味主张和谈，这与我们军人的身份能相符吗？
1: 依你的看法，中日开战我们得败，是吗？
4: 不是败，而是速败。
5: 何总长，日本人真有那么可怕吗？
4: 贝里花，你不要忘了日俄战争，我们比得了俄国人吗？
5: 日俄战争是在什么情况下的战争？那是老沙皇和日本人为了蚕食中国，把战场放在中国，俄国人根本就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1: 诸位，你们大家讲的都有道理。不过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了日本人，有的时候他们对中国战略战事的研究比我们还要深刻。此次日本人挑起卢沟桥事变，这是有预谋的。所以这一次我要打一打日本人了。倘若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之决心。
6: 是。
5: 委员长，日军紧逼，华北危在旦夕，君如我请缨上阵，誓与倭寇决一死战。
1: 好。韦立华，我委任你为第二战区副司令，你的军队立即北上，进入山西，准备参战。
5: 是。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和二团准备出发。
9: 快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今はすでに品に宣戦布告している機関の自分勝手は許さん。
1: しかし。
0: しかし何だ。これは命令だ。

0: 山西要守住，太原不能丢，否则南京都保不住。山西战局重在忻口，这道防线我们是有优势的。
1: 可以考虑啊，守住娘子关，在忻口一线与日军打一场阵地战。阎锡山。
2: 已经几次向中央请援，要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一干。但是，仅凭金四军的实力，卫立煌的十四集团军不是已经开赴山西了吗？还没有到吗？把袁不给面子，看来这仗。
0: 真的要打了，哼，打就打。日本人就是想要蛇吞象，不把我阎锡山放在眼里，我还真想让他知道一下我们晋绥军的厉害。
3: 这次日本人来势汹汹，咱们。 不可小觑啊！哦，中央决定，山西抗战关系到全国战局，能坚持多久就要坚持多久，至少要坚持一个月。他们会在中条山再筑防线，到那个时候，全国战局就会有所好转。对了，十四集团军马上就要到了。
1: 俊如来了，山西无忧。卫立煌，那是只老虎。

0: 梅立煌向严司令长官报道。
1: 君如啊，想杀老兄了。
0: 百川兄，百川兄，
2: 你知不知道你是我硬要来的？咱们都是直肠子，没那么些曲了拐弯的，在一起好共事。
0: 请百川兄多关照了。
1: 好说好说。
0: 季怀兄，季怀兄好。
3: 君如兄辛苦了。
0: 你好你好。
1: 君如啊，我已向蒋委员长举荐你担当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
0: 多谢严长官关照，俊如不才，恐难当重任。
4: 哎，俊如兄，你可是党国公认的五虎将军，这前敌总指挥的位置非你莫属啊。
0: 过奖过奖。
1: 俊如啊，你是带着人马来的，忻口方面的战事我是真心的让你去当这个总指挥，你意下如何？
0: 俊如愿随时听命。
1: 我让八路军拿出他们最擅长的游击战术来配合你，他们的代表就在太原。
0: 严长官，今天我们会见周先生非常重要。周先生不光是……
5: 报告，周先生到。
6: 有请。
2: 哎呀，周先生，一路辛苦，一路辛苦。
7: 严先生好啊。
8: 周先生好。
7: 啊，你好。
0: 卑职卫立煌，今日得见周先生，十分荣幸。
7: 俊如将军呐，我们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你的变化可真大呀！没想到，我们又走到同一条战线上了。
0: 是啊，是啊。
2: 俊如啊，你什么时候认识的周先生？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严司令长官，这你就不知道了。

0: 早在北伐前，我在广东就经常聆听周先生的教诲。
1: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2: 他乡遇故知，这是人生中一大幸事啊。来，上酒。
3: 好。
2: 周先生，请。
1: 请。
2: 咱们共同干一杯。
1: 好。
0: 好。
2: 周先生，请坐。
1: 请。第一次国共合作呀，我们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合作呢，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0: 周先生说得很对，只要我们国民团结好，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
2: 二位都是军事奇才，打仗的事儿还需仰仗二位啊。
1: 七七事变至今啊，我们才刚刚建立起全国的抗战体系啊，但是呢，依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许多爱国同胞啊，还没有被唤醒，没有被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嘛。山西省在燕先生的领导下呀，已经行动起来了，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呐。
2: 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贵党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周先生，您对百川的帮助是极大的，谢谢。
0: 周先生，就目前战局有何高见？
1: 从战争的形势来讲啊，在华北战场上，国军虽然遭到了一些失败，但是只要是我们接受失败的教训，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呢？从军事上来讲啊，我们要改变战略战术。从政治上来讲呢，我们要依靠人民群众。我们的军队不能总守在阵地上挨打，我们要开展运动战、游击战。最近毛泽东主席对抗日的战略做了细致的分析，他写了一篇《论持久战》，有机会二位先生看一看。我认为毛泽东总结得很正确，很有时效性。

0: 这场对日作战呢，国共合作是抗战胜利的根本。我们要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蒋委员长讲了，平津失守啊，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损失。但中国政府绝不屈服，不议和。 继续抗战到底，直到把日本侵略军彻底赶出中国去。我钦佩这种精神啊！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必然拥护和支持，并且用实际行动来证实这一点。
1: 诸位，忻口战役。

定在十月十日正式打响，各部务必于十月七日进入预定位置，构筑工事，准备战斗。下面请参谋长下达作战命令。

0: 撤吧！
1: 撤，往哪儿撤？
0: 人在阵地内，一阵地攻出网。

0: 参谋长，你代替我指挥，命令预备队、特务营、警卫营，给我上去把郝局长抢回来。
1: 司令，你不能上。
0: 执行命令。
2: 郝局长，郝局长。

0: 我军已经撤退。
1: 电告卫立煌将军，日军阳明户机场被我军全部炸掉。
2: 卫座，山西延展高来电，南怀化还在我军手中，幺三零高地的争夺正处在焦灼状态，我军损失惨重。
3: 卫立煌损兵折将，军政部得处理他。
4: 我知道的，心口这仗不好打呀。喂，
5: 卫座，我是俊如。
2: 俊如兄，
5: 卫座，我部伤亡惨重，郝军长殉国，俊如指挥有误，损兵折将。
2: 愧对长官厚爱，请委座训斥。
5: 俊如，
2: 现在是敌我双方损失各半吗？那我们中国人要比他们多得多。就照现在的打法，过不了多久就一定能拼出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你不要太过悲观，只管大胆指挥作战。我还是相信你的。
5: 委座厚望。
2: 俊如铭记在心，我定用血肉之躯，阻止敌人的进攻。好，俊如，心口战役虽有伤亡，但是我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标，我们正在调整新的作战方案，准备做战略性的转移。
5: 委员长，请放心。
2: 好，
5: 俊如一定不辱使命。
2: 好。

0: 不能否认，魏军如打仗还是行的。
1: 伟座，真是如此体谅下属。伟座，我们第二战线布防已经形成规模，惊恐一线，不可伤亡太大。
0: 文白，中央军不比地方军，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基石。这样，你代表我去一趟忻口前线吧。
1: 文白明白。

0: 传我命令，
1: 是
0: 全部撤出。
2: 是。
3: 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接受我们的。
4: 你也能接受我吗？

0: 田脇です。
1: 侵攻の戦いにおいて、我が軍は多数の死傷者を出してしまった。国内世論は騒がしく、長野の怒りに火をつけてしまったぞ。田脇将軍、戦に進展なくば、機関には河北戦線から離れてもらう。局を報告を行い、陛下に陳謝せよ。
2: 日军已经逼近太原，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当下日军的兵力几倍于我军，我军只能且战且退。
3: 什么且战且退？那就是败退。娘子关失守就是你指挥无能，不然太原也不会面临危险。我不办你，就因为你是中央军。
4: 君如，你的意见呢？
5: 严长官，固守太原实不可取，我认为应随机应变，在太原外围联合八路军，待时机成熟，消灭敌军其有生力量，并有序有部署的把部队从太原撤出为上策。
4: 你们就是让我放弃太原？
6: 报告。
7: 金如啊，共产党在汉口办的《群众》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通讯，题目是《西线上的一次盛会》。这篇通讯详细报道了你拜访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经过，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5: 给我看看。
7: 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我认识，还是咱们安徽老乡呢。
5: 这个人怎么样？
7: 他叫赵忠生，出身书香门第，状元后代，很有才华。七七事变之前，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他便弃笔投戎，参加了抗日。三年前我在汉口见过他，他现在在八路军战地服务团工作。
5: 弃笔投戎？为什么不投到我们这里来呀？这样，你什么时候把他叫来，我找他谈谈。不行，到我司令部给我当副官，怎么样？
7: 好啊，这事儿啊，我和八路军办事处说说，估计能行。
8: 报告，
9: 进来。
8: 报告政副主席，赵荣生前来报道。
9: 哦。你就是赵荣生啊？
8: 是的，政副主席。
9: 快请坐。前几天办事处的领导找你谈过话。
8: 是的，让我去十四集团军。
9: 怎么，你有顾虑啊？
8: 我
9: 有话就说嘛，别吞吞吐吐的。
8: 政副主席，我真的不想去那个地方。我是一个学生出身，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让我去跟那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打交道，我真的做不来。而且，
9: 说下去，把话讲完嘛。
8: 我觉得战地记者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在120师，贺龙师长给我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我已经把这些故事整理成材料，准备写长篇战地通讯。
9: 荣生同志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在咱们八路军里面，这战地通讯如果你不写，会不会有其他同志写出来呢？
8: 当然会了。
9: 我再问你个问题，你说说卫立煌为什么会看上你呢？
8: 是因为西线上的一次盛会那篇文章。
9: 这个问题啊，你只答对了一半啊。许多人说呀，卫立煌是中央军嫡系部队中的杂牌儿，这话说得不错呀，蒋介石用他，但是通。

0: 时呢，又限制他。卫立煌对蒋介石啊，一直存有戒心。蒋介石派去的人呢，他是不会重用的。卫立煌用人有个标准，老乡加部下。卫立煌看上你呢，不仅是你的文章写得好，最主要的是啊，你是安徽人。
1: 哦，是这样。
0: 嗯。卫立煌曾经对我说呀，让我派去几个同志，给他们做政治工作。我想啊，他只是说说而已。当我们真正把人派去，他也是不会重用的。现在卫立煌点名要你，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啊，能够做一些国民党上层要员的工作，对抗日，对国家，比你写100篇文章都重要。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我明白了，赵副主席。
0: 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接受任务。
0: 好。
2: 报告，
3: 进来。

0: 季乔，我这次去洛阳开会，我想走陕西路线，顺便到延安看看。
1: 去延安？
0: 你看呢？
1: 玉茹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要慎重，蒋总裁可是一直盯着你呢。
0: 荣生啊，你看呢？
2: 司令，我认为这是一次好机会，去河南洛阳走陕西这条路线比较安全，那里是八路军的大本营，他们可以保护司令。
0: 不过只是
2: 我会通过八路军办事处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司令，在延安的时候我听人说过，说毛泽东先生对您的评价非常高，如果这次您能见到他，跟他谈谈心，对您非常有好处。
0: 我就想去延安见毛先生聊聊。
2: 司令，如果您这次不去的话，恐怕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3: 魏将军，你是前线归来的抗日大英雄啊。
0: 忻口战役没有打好，称不上什么大英雄啊。
3: 哎，你可不能这样讲啊，起码我毛泽东不是这么看的。忻口之战日本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啊，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啊。
0: 有关抗日战绩还请毛先生指教。
3: 好，
0: 我认为抗战靠我们国共合作，忻口战役打成这样也靠八路军朱总司令的指挥呀。
3: 请坐。最近一段时间啊，我对日军的动向做了全面的分析，认为啊，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日军进攻山西的目的就是要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切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联系。因此啊，我们绝不能渡黄河，一定要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
0: 毛先生，朱老总，还有什么需要俊儒办的吗？
4: 俊儒啊，有件事儿还真的需要你帮个忙。见到蒋委员长啊，替我捎个话，就说我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是非常困难的，子弹、药品一直得不到接济啊。你总不能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

0: 走吧，啊！拜托荣告。
1: 好好，朱老宗啊，总是想着打仗的事，魏将军就多行方便喽。
2: 二位请放心，这事儿就包在巨儒身上了。
1: 好，
0: 好，
1: 好。
3: 北座，刚刚得到确切的情报，卫立煌真的去了延安。
4: 这个卫立煌，这是胆大妄为，这还了得！
5: 巨儒的举动，还真不能不处理一下，这是严重违纪。
4: 他这是目无国法，必须要通报全党，军法惩办。好干，必须严惩。
2: 毛先生高瞻远瞩啊，对中国战局分析的独特而准确，我想中国的未来就应该由毛泽东这样的人来领导。
6: 司令去了趟延安，收获不少吧？信仰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2: 这不是信仰问题，我们要完成的是一个民族大业。延安一行我感触颇多，国民党人现在都在想些什么？他们现在还在为一己私利而争来争去，而延安没有这样的人，共产党他们都在脚踏实地地做事情。毛泽东对抗日理论认识得很实际，我认为只有延安才能改变这个国家，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改变这个民族的命运。哎，只可惜啊，我们国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啊。
7: 报告。
6: 进来。
7: 卫司令长官、军需处长罗白林前来报道。
2: 罗处长，这个事儿你给办一下。
7: 是。
2: 八路军办事处那边的事，赵副官负责联系一下。
7: 是。司令，这100万发子弹，25万枚的手榴弹，这……
2: 我是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八路军属于我的战斗序列，我们要一视同仁。他们的仗打得很好，我们要保障供给。库里牛肉罐头还有多少？
7: 回司令，还有1200箱。
2: 给八路军拨400箱。
7: 是。
6: 罗处长，
8: 怎么？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办吗？
7: 蒋委员长对待八路军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万一他要是怪罪下来，
8: 这件事情没有你多大责任。卫司令既然敢批这样的条子，他就敢承担这份责任。再说了，现在前方战事紧张，日军攻打丰宁渡、潼关、西安告急。倘若前方战争失利的话，他把责任全都推卸到你军需处身上，你吃罪得起吗？卫司令要是发起脾气来，他说你违抗军令贻误战机，你受得了啊？
7: 既然是这样，给八路军办事儿，我坚决执行。

0: 委员长到。
1: 坐吧。

今天我就讲一个问题。共产党的军队发展很快，改编时他们八路军只有三个师，到现在恐怕三个军都不止。

0: 千万不能前门拒狼，后门入虎，到了那个时候局面就不可收拾了。现在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曾经多次讲过，我们不但要求政令统一，军令也要统一，要胆敢违抗者以叛军论处。
1: 委座的讲话至理名言呀，对付共产党绝对不能手软。十年剿匪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现在八路军发展得如此之快，实乃党国之后患啊。
0: 卫立煌，卫总司令。
2: 卫立煌在。
0: 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
3: 糊涂，真是糊涂。
0: 跟八路军越走越近，党国栽培你那么多年，心血都白费了。你到延安去了？
2: 是的，奉命到洛阳开会，是路过那里。
0: 有何观感呢？
2: 延安那个地方虽说很穷，但军民一心，抗战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
0: 听说毛泽东还为你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2: 是的。
0: 他既然对你那么好，你就跟着他毛泽东去干好了，就别回来了。你对他们也不错嘛。嗯，他们竟然还都吃上了牛肉罐头，一次你就批给了他们上百万发子弹。
2: 委员长，我军自北伐以来，所有的弹药物资都是按需调拨的，八路军没有子弹，让他们怎么打鬼子？
0: 你还犟嘴？我只问你，这么大的数量事先为什么不报告？
2: 八路军属我二战区序列，此事我认为不需请示。
0: 你，卫立煌，君如，你是党国的军人，是我中央军的将领，你一定要懂得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2: 是的，立煌一贯信奉国父的三民主义。
0: 你最近都在读些什么书啊？
2: 战事繁忙，没读什么书。
0: 胡说！有人讲你正在读辩证唯物主义，还有马克思的书，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2: 只不过是随便翻翻。
0: 你糊涂糊涂，真是弄不灵清。你是军人，那些书是你随便翻翻的吗？你们既然想要读书，那就一定要好好的读一读我发给你们的剿匪手册。
2: 回去后我一定认真的研读。
0: 坐吧。
4: 没错。

0: 没错，是到了必须要解决十四集团军的时候了。卫立煌现在搞的是独立山头，弄不好我们是要失控的。是要考虑的。我们要对十四集团军的将校级军官做必要的调整。
1: 第十师师长彭杰如，升任第十四军副军长；第83师师长。 刘戡，升任第93军军长，兼83师师长。
2: 别念了，这会打仗的军师长，架空的架空，调走的调走，今后的仗还怎么打？
1: 这次的人事调整确实有问题，对以后的作战十分不利。

0: 司令，您不必生气，有意见，咱们可以直接向委座反映嘛。
1: 反映？反映个屁！嗯，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我卫立煌。报告，报告。
0: 进来吧。
1: 报告司令，属下奉命来到，请指示。
0: 这是军政部的电报，你们看看吧。

0: 你们有什么感想？不妨说一说，我听听。我们为蒋介石卖命十几年了，越干越心寒，他这种人，处处算计人。
1: 委员长啊，不是不下于你分心，我们在你眼里，只是一块擦桌布。用的时候，你会握在手里；用完了，你就把我们扔在垃圾堆里，叫人怎么跟你一心？
2: 我的心都凉透了，我真不想跟他干了。
3: 司令，我们永远愿意跟着你。季乔兄，咱们之间可是无话不说呀。这次你要不想跟我干了，我也不勉强你。可是你也谈谈你的想法呀。
4: 龙生，几点门？是。
3: 蒋委员长大见，军政部昨日电文，郡主已收阅，为国家计，为抗日大局计。郡主冒死陈检，请委座收回第14集团军人事安排之成命。若不如此，吾实难带起这支队伍。那就请委座另选贤能。
5: 郡主委愿回归乡里，老死于林泉之下。卫立煌，你看看这卫立煌，现在狂妄到什么程度？军政部的命令，在他那居然就行不通。他还斗胆抗命，敢叫委座收回成命，简直就是于法无天！命令就是命令，怎么能收回啊？
6: 江志兄，历史上收回成命的不乏其例，要没有这样的事，怎么会有这个词？
5: 你身为副总长，如此之君，还有什么党部的威严可贪？这仗岂能不办？
6: 你是总长，若论败仗之罪，应先治罪于你。
5: 命。

静子剑生，你们俩有什么急事啊？别坐，请看。 反了。

0: 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你们军政部说一说，此事当如何处置？
1: 必须撤职查办。
2: 不可，大战在即，总不能让卫立煌回家种田吧？
3: 此事事关重大，还是由委座定夺吧。
2: 每个战区要都向他。 党令不行，政令不通，国家怎么领导？军队怎么指挥？那还要中央，要我这个委员长干什么？魏俊儒。

0: 我们应该立即严惩。
1: 没错，郡主的做法我也很有意见。但此时应以大局为重。若撤了卫立煌，二战区怎么办？谁来统领十四集团军？

0: 李默庵堪当此任吗？那郭继桥呢？撤了魏俊儒，派谁去好啊？
1: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卫立煌怎能为所欲为？先生，你是说得按照魏俊儒的要求？ 我来说会成命。
0: 魏座，虽然这是迫不得已，为了战局，也只能如此。

0: 喂，你好，司令，夫人电话。
1: 喂，
2: 云航，
1: 志如，
2: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
1: 是吗？
2: 我的事你知道了吗？
3: 当然知道了，你升了这么大的官，我能不
1: 知道吗？况且蒋夫人已经来电话贺喜了。
2: 哦，这回你可以把家搬过来了吧？
3: 嗯，等你当了河南省主席，那时我再去。
1: 到那时啊，
3: 我就可以为妇女儿童和抗日做些事情了。
2: 云航，这不是问题。
3: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好，
3: 君如，
1: 我
3: 最近身体出了点小毛病，可能要做个小手术。
2: 什么手术？做什么手术？
3: 就是个小手术，放心吧。
2: 哦，那你可要注意啊，现在那边很乱，我马上派人过去，我们现在可要防着点啊。
3: 好，放心吧，我知道的。

0: 这个卫立煌不听我的话，经常犯错。想当年，我们一道追随仙踪里，共同奋斗，所以我还是想拉他一把的。属下愚钝，没能理解委座的意思是。
1: 我就是想让他听我的话，让他改弦易辙。不说这些了，说了你也不会明白。云龙，十四集团军里有共产党啊，这是我的心病。北座，我可不可以派个工作小组去促进一下？
0: 嗯，不过你要懂得，那里是野战军，不要搞偷鸡摸狗这一套。你是军统局长，管照吧？啊，
1: 是，没错。

0: 伪作，卫立煌将军的夫人去世了。什么？不是讲是个小手术吗？怎么回事啊？是医疗事故。要调查，一定要调查，要严肃处理这个。
1: 医疗事故的责任医生，正在处理。我讲的是严肃处理。伪作。如果卫立煌将军要回成都为夫人办理丧事，怎么办？这个，本白，你告诉君如，还是以国事为重吧。抗战以来，有好几位将领。
0: 家中的丧事都是由政府代办的，忠孝节义，毕竟忠是第一位的。伪作，如果不让他回去，恐怕不行。他与夫人的感情很深呐。现在卫将军是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1: 糊涂，简直是糊涂。
2: 你给我要国际桥，我亲自给他讲。是。接十四集团军国际桥参谋长。哎，军长，我对不起您，我没能保护好夫人。
3: 好了，起来说话。
4: 陈营长，怎么回事？你倒是快说呀！在医院，夫人的手术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后来，
2: 后来怎么样？
4: 后来，警察局来了人，在医院设置了安全警戒。
3: 警察局，警察局管这事儿？
4: 后来我进行过秘密调查，他们也不是警察局的。
5: 报告，吴院长，朱怀斌军长回来了。

0: 让他进来。
1: 是。
2: 请。
1: 报告。
3: 魏院长，我回来了。
0: 赵海滨啊，你是回来了。九十七军呢？九十七军回来了没有？士兵们回来了没有？
3: 魏营长，魏营长，八路军攻势太猛，他们两路夹击，光凭我一个九十七军，怎么能挡得住呢？卫立煌的部队，他们就在附近，我给他发报，他就是不回，按兵不动，想看我的热闹。魏营长，您的大事儿就坏在这些人手里。魏营长，您明察秋毫，一定要惩治这些党国的败类呀！
0: 行了，败军之将还有什么可说的？身为军人，哭哭啼啼，成何体统？站起来，看看。哪里像个军人呢？
3: 多谢魏营长。魏营长，我真是昏了头了。八路军说是一个师的编制，可实际上他们三个师也不止啊。
0: 我晓得了。你还是忠于党国的，先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吧。我回头会考虑你工作的。
3: 多谢魏营长，卑职告退。

0: 没错，您这是九色七军被全歼了，知道吗？知道。原因呢？
1: 卫立煌亲共，置党国利于不顾，九色七军还有不败之力呀！
2: 给卫立煌发报，让他立即来渝述职。大令，
3: 谢谢夫人。听说卫立煌要回重庆啊？
2: 第一战区有问题啊，我要让他回来述职。
4: 大令，你觉得卫立煌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你要说郡主这个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能打仗。几个战区比较下来，第一战区的战绩呢是一流的。不过这个人犟得很，有的时候不大听话。另外，
3: 最大的缺点就是缺乏政治头脑，竟然能跟朱德、周恩来这样的人打得火热，你说服毒不服毒啊？大令，既然你嫌他不听话，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把他拉回来，让他一直跟着我们走。哦。
5: 能拉回来自然是好事啊，但这个人脾气很犟，夫人怎么个拉法啊？昨天戴笠来电话提起了卫立煌，他倒是提醒了我这个事情。卫立煌的夫人朱运恒突然去世，这就给了我们机会。我想，不妨把大姐家的二女儿孔令俊嫁给他。
6: 郡主兄啊。 你将要成为孔家的乘龙快婿了，
7: 那可就是

0: 蒋家一员，今后还望俊如兄多关照兄弟了。
1: 哎，这谁安排的闹剧啊？我一点都不知道啊，这怎么能行呢？你得帮帮我呀。
0: 嗯，这等好事怎能回避啊？
1: 哎，真的不能答应啊，你得帮帮我。
0: 啊，对了，我听说啊，巴顿牧师给你介绍一位教友，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才女。这位教友呢，跟你的夫人关系甚好。
1: 嗯，
0: 有这事吧？
1: 有，我们已经确立了婚姻关系，我可不能出尔反尔啊。
0: 那可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啊，不过，俊兄啊，能跟委座攀上亲，机会难得。
1: 夫人，这事儿我真的不能答应啊。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是巴顿牧师给介绍的，是运恒的一个教友，我们已经确立了关系。
2: 这么说，你是不同意娶我的外甥女孔令俊了？他可是相中你了。
1: 真的对不起，我们的年龄差得太大了。再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真是不能答应啊。
3: 俊如，这件事你还是好好再考虑一下，我可以给你时间。委员长也是这个意思。
1: 夫人，我真是不能从命。
4: 喂，李皇，太嫂子死亡了。
5: 李总，干嘛发这么大火啊？您的身体要紧呐。
4: 嗯，都要亡党亡国了，我要什么身体啊？
5: 就是七军的事儿，也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吧？
4: 天子，我要把卫立煌从河南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上拿下来，让他在这儿住一段时间。你到洛阳去一趟，查一查他进宫的事情。
6: 光月清吉殿におつなぎいただきたい。
7: もしもし。おお。伊丹垣か。
8: 機関からの電話を待っておったぞ。
7: 今日は良い知らせだろうな。
6: 司令官閣下。信頼できる情報を得ました。
8: ウェイリー・ホンは重慶での訓練で戻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
6: 我々はジョンテオ山に進行します。四個師団の部隊が必要になります。
7: 伊丹垣、機関に必要な部隊は予定通り到着する。今回で進行は何度目か。
6: これは八度目になります。
7: 連戦連敗だな。ジョンティアオシャンの占領なくして河北の安定はない。
8: 兵がも河北を占領するまでは
7: 安心してお休みになれぬとおっしゃっておられる。
6: お誓い申し上げます。今度こそ必ずウェイディファンを打ってご覧に差し上げます。
9: 起立。
10: 现在我宣布军政部对第一战区军师长调整的命令

0: 继桥，
1: 喂，
0: 郭继桥，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挡住日军的进攻，确保郑州的安全。
2: 何总长啊，你临阵换了那么多将官，
3: 他们连阵地都不熟悉，这仗怎么打呀？
2: 何总长，我真是没办法。
0: 我不管那么多，就这一句话，你一定要给我顶住。

0: 喂，叔。
1: 本白，我叫你来是要跟你讲，何应钦在洛阳搞得一塌糊涂，这个局面该怎么收拾啊？
2: 伟座，昨晚何总长来电话，他说想让卫立煌将军回洛阳继续指挥第一战区。
1: 是他亲口讲的？
2: 是的。
1: 亏他还说得出口，都是他出的馊主意。卫立煌是争着要回洛阳的，他不让人家去。现在他打了败仗，这才想起让人家回去。
2: 伟座，事已至此，现在第一战区确实需要卫立煌将军。
1: 可郡主是个犟脾气，这话让我如何出口啊？稳吧，
2: 伟座。
1: 你和郡主同是安徽老乡，关系一向甚好。无论如何，你要替我出出面，劝郡主赶紧回到洛阳去。我还是相信他的，景之回来，我要让他做检讨，在常委会上做检讨。
2: 好吧，我去试试。
1: 不，不是试试。你跟他讲，这是国家大事，一定让他服从命令。
2: 请委座放心，我一定劝说卫立煌将军回洛阳，回到一战区。
3: 他娘的，何应钦把我的一战区地盘都快给丢光了。文白兄，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来了？君如兄在电话里说不急，挺滋润的。看看，这地图让你给画的。哎，
3: 头几天呐是急，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人家委座让我来休息，我能不听话吗？不听命是要杀头的，老兄。来来来来，不说了，这边请，这边请啊。请，请上座。
2: 啊，别忙了，我们谈点正事。君如兄，我今天呢，可是奉命而来。
3: 有话你讲。
2: 这第一战区的情况，你也知道。委座

0: 对洛阳战局非常担心。现在何总长有病在身，不能主事，所以委座特命我前来接魏将军回洛阳。
1: 回洛阳？叫我回洛阳，没那么容易。他何应钦不是有本事吗？现在打成这个样子，让我回去给他擦屁股，我坚决不回去。你回去转告委座，怎么处理都行。
0: 我张治中真是个瞎子，看错了人，交上你这样的朋友。看看你糊涂到什么程度！你跟何应钦的事是小事，第一战区的事是大事，两件事怎么能混到一起呢？好吧，你不去，我去。我明天就回一战区。我张治中不能看着党国受损失。告辞。
1: 哎，别生气，别生气，有话好说。
0: 说，这件事儿该如何办？
1: 我去还不行吗？我命令第五集团军
2: 在
1: 立即渡河南归，进入预定位置，按第一作战方案执行。
2: 是。
1: 其余各部立即进入阵地，构筑工事，准备战斗。
3: 是。
1: 给八路军发报，让他们切断敌人的后援。我要亲临前线，与板垣决一死战。
3: 决一

0: 魏司令，周恩来先生给您发来了贺电。
1: 谢谢周先生，这是什么？这是林木区先生赠您的条幅。谢谢周先生，谢谢林先生。加油！加油！乡亲们，同胞们，日本鬼子又被我们打败了。只要有我们十四集团军在，日本鬼子就别想跨过黄河一步。
2: 别想跨过中条山一步！好，好，好！魏金如打仗的确有一套，可我还是不放心呐。魏总，您可要考虑好啊。 卫立煌虽然打赢了这场战役，可在他的身边，全都是共产党，洛阳满城都是八路军，危险呐！啊，
3: 何部长，您什么意思？
2: 魏总，对我们党国来说，现在共产党比日本人还要可怕呀！ 日本人顶多是让我们倒出几个地盘而已，那顶多就算个投降。可共产党要的是我们投河。

0: 大家明白了没有？
1: 等等。
2: 报告长官，重庆发来急电。
3: 司令，你看。

0: also assure you that China is eager and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you.
1: 国际社会一直关注中国的抗日战局。由于宋美龄在美国国会上陈述了东方战场真实战况，这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起到了鼓舞和推动作用。美国和西方对中国战场的物质援助通过滇缅公路运到各大战场，中国军队和日军对缅甸的争夺就成为了抗日战争的焦点之战。1944年春，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官一职。1944年6月4日，卫立煌军队进攻位于龙陵县腊猛乡的松山。同年9月7日，占领松山。松山战役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

0: 中国远征军的全体将士们，大家辛苦了！
1: 长官辛苦，长官辛苦，长官辛苦，长官辛苦！
0: 弟兄们，在盟国空军的火力支援下，通过全体将士的浴血奋战，我们以风卷残云之势，以夺取嵩山，到强渡怒江，我们很快收复了龙陵、芒市，直到宛丁，我们打通了滇缅公路的空中运输线，使盟国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抗日战场上。将士们，我们这次胜利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1: 了，
0: 很快就会把他们从中国的土地上赶出去。

0: 参谋长辛苦。
1: 进
0: 老少。四秋秋，滇缅的胜利，你老兄可是立了头等功啊！
2: 哪里，这全是你的功劳啊！啊，
0: 不，
2: 功不可没啊！
3: 请大家安静，诸位，滇缅战局取得了重大胜利，今天我们在这里为载誉而归的卫立煌将军举行授勋仪式。有请蒋委员长。

0: 他们认为卫立煌毕竟是打了胜仗，又刚刚受了勋章，如果说马上处罚他，是不是？那您看我们军政部的命令是否还要向各战区下达呢？
1: 不急，我来处理此事吧，我和他谈。
2: 锦如，我准备撤销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成立滇西警备司令部，任命黄其祥为警备司令。你呢？我要任命你为陆军副总司令，你就给何应钦总司令当当助手吧。
3: 委座，你撤销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我没意见，但我还是希望你能让我出任一个战区的司令长官，让我带兵去前线杀敌。
2: 行了，君如，你也够累的了。美国军方邀请我军派一名高级将领到美国和欧洲去做军事考察，你去吧，去学学人家的军事经验，主要是学习一下军人如何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经验。回来后给我写一份考察欧美军事报告。
3: 是，委座。

0: 俊如啊，我是来看运恒的。
1: 谢谢夫人。
0: 俊如，现在党国的局面非常复杂，委员长派你出去考察学习一下也是好事。不过我已经说服了委员长，党国离不开俊如，俊如一定会重新受到重用的。
1: 谢谢夫人对俊如的关怀，我心里想的是国家，我愿为国家效力。

0: 党国局势已成危急存亡之秋，动用一切之手段寻找匪首，立即启动利剑计划。
1: 有迹象显示，毛泽东已经东渡黄河离开延安，我们的潜伏人员又有了新的情况。
2: 有行情吗？
0: 蒋介石让毛人凤立即实施利剑计划。
3: 来者不善啊！
4: 敌人不会只在天上，会全面渗透。我们的工作要越细越好。
5: 陈龙见首不见尾，
6: 你怎么来了？
7: 都是大家伙，有他没有？
8: 为党国尽忠的时候到了，行动队准备好了吗？
0: 敌人这次的目标很清晰，想渗入城南庄搞暗杀，在我们内部有敌特分子活动，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查出这个内鬼。
9: 城南庄电令，北平空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0: 敌人可能要孤注一掷了。
10: 我定了三个点，
11: 轮番轰炸，把这方圆势力炸成无人区。
9: 一切在最短时间找到毛泽东，我们只要把他，国军就能绝处逢生，反败为胜。

0: 许浩同志，你有什么发现吗？
1: 司令，据我看，这是 B-25型轰炸机，弹型只有两种，一种是汤姆逊凝固燃烧弹，还有一种叫库克强爆弹，超低空飞行，密集，精确投弹，在国民党的空军里。
2: 只有王牌飞行员才能做得如此的干净和漂亮。
3: 你判断的很准确。据我观察，当时那架敌机就是紧压着树梢投弹的，干得的确漂亮。至于干净吧，倒也未必。你看见没？这炸的完全不是地方了。
4: 你们看，在我们这一片，像这样的老槐树很少有。
3: 哎，这附近还有这么大的吗？
5: 在南山柳树沟。
4: 也有这么一棵大槐树。哦，司令员，依我的判断，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那敌人是怎么知道这个坐标的呢？徐浩同志，你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彻查到底。
6: 是。

0: 误炸，是的，他们分析的有道理，应该是误炸。敌人真正要轰炸的目标，可能是我们的兵工厂。
1: 兵工厂？你们怎么认为敌人轰炸的目标是我们的兵工厂呢？
2: 报告首长，是坐标问题，在村口和兵工厂都有一棵类似的大槐树，敌人是以树为轰炸坐标，结果飞行员高空飞行识别错误。
3: 造成不炸，
4: 报告。
3: 进来。
5: 南京密电。
3: 不管是真炸还是假炸，城南庄现在是安全的。
4: 周副主席，敌人轰炸了城南庄，中央首长的行程会不会有危险？
3: 等我跟他们
6: 商量以后，再通知你们。
7: 你们回去以后，先查一下泄密的问题。这个坐标究竟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娘西皮，炸到什么地方去了？给你们提供了坐标都能炸错，一群废物！

0: 校长，您找我。这次轰炸行动失败，必定会打草惊蛇。立即在最短时间找到毛泽东，不要学周至柔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
1: 是。

0: 党国局势已成危急存亡之秋，情报部门各同志需以牺牲之精神，忘我之情操，决战共党。授权毛人凤统筹各战区，动用一切之手段寻找匪首，立即启动利剑计划。
1: 送交保密局机要室。
0: 直接转。

0: 局本部的情报应该到了，局座刚打过电话，他已下决心了。有迹象显示，毛泽东已经东渡黄河，离开延安，到咱们这儿了。看来，我们的潜伏人员又有了新的情报。
1: 陆连长，有。除了平时的哨位，这儿、这儿、这儿，还有这儿，24小时站岗，不许让任何的闲杂人等通过。
2: 是。
1: 张排长，
3: 有。
1: 这里和这里要加强夜间的暗哨。
4: 是。
1: 李排长，
5: 有。
1: 这儿还有这儿，一定要有24小时流动的巡逻哨。
6: 是。
7: 我们干的是保卫工作，要注意保密。保卫，首先要保密。上，不能告知父母；下，不能告诉妻子。如果不保密，何谈保卫？你们给我听清楚了，即便是睡觉，也要给我睁着眼睛。
8: 是。
9: 自从上次敌人轰炸后。
10: 我们已经把流动哨延长了50里，加强了空中监测，配备了6部电台，都是按你的要求布置的。
11: 敌人不会只在天上，会全面渗透。我们的工作要越细越好。
12: 同志们，上级首长要来我们这里。
11: 我们一定要把伙食搞好啊！
13: 是是。
11: 丛文同志，你是司务长，你一定要保证供应。
14: 请首长放心，一切按照您的指示办，所缺物品我立即去进货。
11: 好，你要记住，这里的情况不能对外面的任何人讲，你要绝对保证供应的安全。
14: 是，绝对保证。

0: 都到了。哎呀，今天啊，有两件大喜事啊。一件是彭德怀、
1: 贺龙
0: 胜利的收复延安的捷报，一件是林彪、罗荣桓关于东北战局的来电。这两个电报来得非常及时啊。
1: 大喜，你还不知道呢。你来之前我们就在说，这两封电报要再不来，主席还有两个通宵睡不着觉啊。
0: 东北这一仗啊，林彪能不能胜利的拿下辽沈，对我党我军解放全国大局十分重要啊。大家啊，各抒己见，讨论个结果出来，然后我再草拟一份，把中央的意见啊传达给林罗二位。这头一仗必须要打个开门红啊。

0: 小姐，这有人吗？坐吧。谢谢。一杯苦咖啡，牛角面包。
1: 冬天过去了，夏天就快要到了。
2: 先生，你的东西齐了，请问。
0: 谢谢。
2: 小凯，问你好。
0: 问老板好。
2: 有行情吗？

0: 哦，克隆啊，有事吗？
1: 潘汉年的电报，刚收到的。蒋介石让毛人凤立即实施利剑计划，
0: 没有具体内容啊。
1: 具体内容还没搞到手。

0: 克隆，
1: 你了解他们，你怎么看这个计划？
0: 按照军统的惯例，他们的手段一般就是破坏、暗杀等等卑鄙的伎俩。
2: 如果和前几天接到的木易同志的情报综合起来判断，基本上可以肯定这种可能。克诺，你马上通知荣臻和许浩同志，这一段时间一定要格外注意主席的安全。
0: 是，明白。
2: 来者不善啊。
3: 首长，扶贫电台又有活动了。
4: 哦，
3: 走，这是中社部的来电。
5: 据悉敌人有一个利剑计划。
1: 利剑计划？什么内容？
3: 不清楚，是蒋介石派毛人凤抓的。
1: 哦，毛人凤利剑，莫非跟李德胜有关？
5: 首长，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个毛人凤确实最近询问过李德胜同志的去向。
1: 哦，快抓紧落实利剑计划的具体内容，记住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谨防内鬼。
6: 是。
7: 神龙见首不见尾，
8: 所有的法子都用上了。
7: 哼，你们这样让我下一步怎么实施总裁的利剑计划？王秘书，
9: 到。
7: 命令保定站加紧侦讯。
9: 是。
3: 您放心，我向您保证，我们在东西北三面的山上增派了岗哨和观察哨。一旦有情况，警报一响，李德胜同志将以最快的时间

0: 我在建议啊，要准备一副担架。是。嗯，好，请坐。荣臻啊，嗯，主席的炊事员，档案民同志也来了，要专人做专人送，不许让任何人插手。
1: 这样最好。另外啊，我们还准备了一头大肥猪。好，
2: 给德胜和中央来的同志们补补身子。
3: 荣臻同志考虑得很周到啊！前两天主席还跟我说，好久没有尝到红烧肉的滋味了。同志们，现在国共决战的局势已经形成，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了。城南庄距平津保定都很近。 一定要严防国民党敌特分子的破坏。我再给你们提两点要求：第一，主席的住所要严格保密，不许让任何人靠近；第二，主席的活动还是要有所限制。总之，一定要确保主席的安全。徐浩同志，你的任务。 很重很重啊！
4: 首长，请放心，我们明白。嗯

0: 谁呀？
1: 我。
2: 哦，孟经理呀，您怎么来了？
1: 哦，啊，到军区办点烟的事儿。
2: 哦，好，谢谢。那里边坐吧。
1: 好。
2: 你怎么来了？
3: 你的机会来了。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上面说，如果这次行动成功，将你连升三级，你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0: 同志，请不要靠近。
1: 哦，我是来问一下，首长对伙食有什么要求？
2: 现在不行。主席，我错了。
3: 你么子错了？
2: 寡妄自大，不执行中央督剿南下的命令。
3: 认识吗？还算深刻，啊？
2: 金中央初分，已经决定了。
4: 无论多重，你都要当好华粤司令员、兼政委。啊？那陈忠呢？到中原局工作。
2: 啊，不行不行，我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4: 哎呀，大丈夫为国立功，正当其时。
2: 我说苏玉啊，你说啥子嘛？
4: 华粤离不开陈忠。
2: 完谈亲，那一个将的，华粤离不开我陈毅啊！胡吃！
5: 苏毅同志，中央已经决定了。
2: 那陈忠到中原局以后，还得接华粤的司令员和政委。
5: 这个就不好办喽。
2: 那。

0: 就任命你为代司令兼代政委吧。哎，
1: 主席，真够行。
0: 所以啊，我要记上你一笔账啊。
1: 莫使上，抗上。
2: 去坐，立殿。
3: 谢谢汪小姐。

0: 你咋老是半夜忙活他啊？哎，我的那个首长啊，跟别人不一样啊，别的那个黑天呢，就是他的白夜，他的白天呢，就是别人的晚上。
1: 首长哪儿的人啊？这么能吃辣？哎，
2: 南方人呗。哦，哎，听说啊，他那儿吃奶的娃都吃辣子嘞。南方哪儿啊？
1: 俺也说不清楚，好像是……哎呀，嗯，
2: 怎么了？
1: 哎呀，您给迷了。
2: 哎，您请，我来吧。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2: 哎呀，你赶紧用水洗一下就好了。
1: 哎，那好，谢谢了啊。
2: 哎，我来接。
3: 许部长，
4: 刘司部长，
3: 哎，啥事儿？我不是说过吗？客人的饭，咱不碰。
4: 这事儿啊，不怨刘司部长，是给他眼睛给迷了。
3: 是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情有可原。不过，我再重申一遍纪律：客人的饭，只能由党师傅做。
2: 是。
1: 我来吧。
3: 啊，忙吧。
1: 哎。

0: 孟经理，我的烟准备好了吗？
1: 哎呦，稍等稍等。
2: 那经理，我先走了。
3: 啊，出去吧。
1: 哎呦，我的大手掌啊！
3: 走走走。
4: 聪文呐，有情况没有？
5: 来了不少人，吉普车都停满了。
4: 都有谁呀？
5: 不知道，我根本没法靠近。
4: 都是大家伙吧？
5: 反正都是带警卫、吃小灶的。
4: 有，他没有。
5: 谁呀？应该有吧，
4: 聪文呐，找到他，金条可就得拿麻袋装了。到时候你升官发财是一定的了，你老娘也跟着你享清福喽。你再好好想想，
6: 到底他在不在啊？
5: 人家一直在屋里，足不出户，我根本就没法照面。
4: 哎。他住哪儿？
5: 应该是聂司令那间房。
7: 哦，这个人是南方人，很能吃辣。
5: 白天不起，晚上不睡，一天三顿饭，有两顿都在夜里吃。

不是他还有谁？你想想，住聂房，白天睡，南方人吃辣胸，专人做，独自吃。你再凑近去看一看，要是谎报军情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

0: 首长。
1: 哎，哦，小同志啊，我就到外面的大院啊去转一转。
2: 首长，饭已经做好了。
0: 不行不行，哎，司令员有专门的指示，首长不能单独出行。
3: 这个聂荣臻，
1: 分明是关我紧闭嘛。
2: 这就走。
1: 你把他喊来，就说我李德胜要自由。要自由啊！啊，
0: 首长，还是不能出去。
4: 站长，密电。
5: 好，好，马上给南京发报。
4: 是。
5: 我部立即行动。即刻开始。本部侦讯到，
3: 算了，不发了。
5: 我们兄弟把脑袋别在裤腰带子上，
4: 凭什么让他毛人凤抢了头功啊？
5: 好，我决定了，先斩后奏。让毛人凤也看看，咱保定站不是吃素的。
4: 站长，行动队的人来了。
2: 站长，
5: 为党国尽忠的时候到了，行动队准备好了吗？
6: 随时待命，为党国献身。
5: 好样的！黄少校，把行动计划交给常队长。
4: 是。

0: 王曼丽，你是我亲手带出来的，
1: 请站长放心，我曼丽绝不辜负您的栽培。
2: 晋升后，速按这个指令去执行。

0: 敌人是怎么知道这个坐标的呢？徐浩同志，你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彻查到底。
1: 是。
0: 我再给你们提两点要求：第一，主席的住所要严格保密，不许让任何人靠近；第二，主席的活动还是要有所限制。总之。

0: 我们一定要确保主席的安全。
1: 徐部长，有情况。

0: 这么晚了，怎么还要出去啊？我不放心，我出去看看。不许开枪，不许点赞。是。
1: 争取着火的。

0: 立即使劲！
1: 师部长，没事吧？
2: 没事吧？哎，受这么严重的伤？哎呀，没事，这一点小伤而已。
1: 说得轻松。哎，怎么没有听见动静啊？
2: 啊，这伙敌人是化妆潜入的，你想，让他们摸进村里是多危险的事儿。我们还抓了一个活的呢。
1: 正在组织连夜审讯，你干嘛不开枪啊？中央首长一直到了晚上还在工作，正在为了全国解放谋略大事。我们的保卫工作就是为了给首长营造一个安静的氛围，所以不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坚决不能开枪。再说了，这一开枪，惊动了首长不说，那还有全村的老百姓呢。
2: 那你就不顾自己的性命了，方芬同志，我要好好的教育你。你今天怎么了，婆婆妈妈的？你别忘了，我们可是军人。我还是一个有丈夫的女人。周副主席。
3: 昨天晚上化妆潜入的这皮迪特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幸亏我们的暗哨发现得早，要不然就会开枪惊动了主席。嗯，你的胳膊怎么样了？
4: 已经好了。
3: 敌人这次的目标很清晰，想渗入城南庄搞暗杀。你的判断呢？
2: 据连夜审讯的敌特交代，他们这次的目的就是潜入城南庄搞暗杀，事有备而来，可能还有内应。
3: 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内部有敌特分子活动？

0: 我同意你的判断，徐浩同志，你是我们自己送到苏联去培养的反特专家，你应该知道保卫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保密，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查出这个内鬼，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是。这次行动证明。
1: 城南庄防范严密，我们根本不可能强行渗透。
2: 继续说。
1: 我认为用刀用枪，共产党都能提防。站长，我们能否动用他直接下手？
2: 看来这次必须让他参与行动了，时间紧迫，但要注意掩护他的身份。
1: 有种新型毒药可以让注射活物24小时后死亡。
3: 我们配合他从实物上下手。好，
4: 你们马上准备，让他立刻实施。
5: 师傅，哦，哎呀，徐部长，怎么样？还好吧？最近
3: 挺好，挺好。这是小李，有什么需要帮忙、需要采购的，你就找他
5: 啊，不用麻烦了。 明天咱们这不是有急事吗？嗯，我想出去转转，啊，看看能不能给首长换换口味。首长爱吃鱼，我去看看能不能弄条来。<笑>

0: 有事儿您就说话。行了行了行了，好好，找我找他都行。
1: 好好好好，
0: 忙吧忙吧。
2: 哎哎，慢走啊。哎，哟，这鱼看着可挺新鲜的。
3: 我们这是今天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您买几条吧。
0: 好，那今儿我就多买两条。
1: 好嘞，您挑一挑，要哪条？
0: 那条最大的。
2: 哎，谢谢。
1: 您慢鱼啊。
2: 哟，大师傅也来了啊。哎。
4: 这鱼不错啊，挺新鲜的。
2: 是是是，
4: 您买一条。
2: 哎，来一条吧。
5: 好嘞，
2: 那就把这条最大的呀，给大师傅盛上。
5: 好嘞，闺女，赶快给捞。
6: 好嘞，
7: 哎，挑这最大的啊。
8: 您慢点啊。
7: 啊。
8: 哎呀，这条个大啊，慢走啊。
2: 那您慢走啊。
7: 哎，
2: 慢走啊。
7: 常来这边。
8: 好嘞，好嘞。
7: 首长今天晚上打牙祭喽，好久没有吃鱼了。首长爱吃鱼啊？啊，那还等什么？快坐呀！啊，坐。哎，呦，老师，老师，老师，老师啊！
0: 哎，
7: 老师，老师，哎，你这也是为革命做贡献啊！到时候啊，我给你立上一功。
0: 大民，
7: 哦，哎，徐部长。
0: 哦，哎，徐部长，哎，
7: 啊，
0: 哪儿来的鱼？啊，集市上买的。
7: 哦，
0: 是您亲自采购的？
7: 啊，哎，
0: 这不半道上还碰见刘四五长。
7: 对，
0: 先养两天再说吧。
7: 啊，
0: 先养两天。
7: 哦。
0: 张师傅
7: 啊，
0: 先给首长做个红烧肉吧。
7: 是。
0: 徐部长慢走啊。

这批装备可都是好东西呀，让你见识见识。嗯。

0: 怎么都成我一个人的事儿？小点声！你怕别人不知道是吗？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我只负责情报，不负责行动。别人倒是想负责呢。哎呀，聪文呐，还是你哥有先见之明啊。他说你是司务长，从吃的方面入手更方便。
1: 当师傅，你的事情比天大，我亲自按照清单划拨食材给你。
2: 好好好，
1: 你先休息一下。
2: 哎呀，不用不用，我不累啊，我看着你一块弄。
3: 红辣椒。
4: 党师傅，啊，你这个工作不简单啊，饭菜做得好，首长身体才会好。哎，老王，快去给党师傅泡茶啊！
5: 好。
4: 哎，记着啊，用我那个好茶。
5: 好嘞。哎，哦，不用不用不用麻烦啊。哎，这怎么行？这可不行，这。
2: 哎，没事。

0: 吃什么吃？
1: 这怎么行的呀？
2: 你放心吧。
3: 两位好啊，
4: 张师傅，齐了。

0: 阿黄啊，闻着肉味了？
1: 主席，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请您用餐。
2: 主席，您该吃饭了。
3: 哎，龙川，坐下，我们一块儿吃啊。我们边吃边聊吧，啊，来来来来，
2: 好吧，坐下坐下。
3: 哦，香啊，先尝尝我们湖南的红烧肉，大安民同志的手艺啊还不错呢。
2: 主席，还是您吃吧，这肉啊是专门给您补身子的。
3: 嗨，你别客气嘛，干脆啊我们不分主客，一块儿吃。
2: 谢谢主席。
3: 怎么样？
2: 不错不错。
3: 来，再来一块。
4: 上次遇刺之后，我就处处小心，没有尝过的饭菜啊，我绝不上桌。
5: 我给阿黄喂了一块肉，转身就去端托盘。
6: 前方去的天啊是明亮的天，前方去的人民好。
3: 阿黄，阿黄。

0: 后来的饭菜啊，都是哥另外备的份儿，做好的每一个菜我都亲自尝过了。
1: 张师傅
2: 啊，
1: 从你开始喂阿黄到阿黄毙命多长时间？
0: 就个短菜转身之功夫，应该不超过两分钟。
1: 两分钟，这件事除了我们两个人知道，你还有没有告诉其他人？
0: 没有，我在首长跟前也三年了，这道理跟纪律我都懂。
1: 张师傅，张安民同志，你做得非常好，不过你放心，以后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我向你保证一定会抓到敌特分子。
0: 那好，那好，
1: 你可以回去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就当这件事儿没有发生过。
0: 是。
3: 哦，对了，张师傅，你可是最后一关呢，
0: 请首长放心。

0: 这次阿黄立了功。
1: 在我们这里一定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
2: 是。
1: 徐部长，你是搞保卫工作的老同志了，应当非常清楚，万一有个闪失，这个责任不是你我能够担得起来的呀。
2: 我明白。

0: 你找谁？你再仔细看看。
1: 邓政委，您这是？你啥子眼神哦？换了一身行头，就认不得我了。
2: 刘司令，我回来了。哎呀，你们看，你们看啊！嘿嘿，我们的邓政委变成邓先生。哎，你这份装束很儒雅。啊！司令员十万火急把我从根据地召回来啊，不是为了专门品评我这身演戏的行头吧？如果没有急事啊。
3: 那我就先回房换衣服去。哎，我还是喜欢穿军装。哎，
4: 换衣服不急，把你召回来。嗯，的确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哦，你看，谁来了？哎，哎，
5: 这个总院局第二书记陈一前来报道。哎呀，
2: 陈老总，你来了。
4: 主席他们都好吗？嗯，好，好得很了。
5: 啊，哦，对了。
2: 主席啊，还要我，待会你们两个好了。啊，两年多没有见到他们了，很是想念呐。哎，
4: 主席讲了啊，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扭转了这个啊全国的战局啊。
2: 主席啊，带着那么点人跟胡总呢，在山沟里边打转转，我们担心死了。
4: 陈总啊。
6: 你们干得好！嗯，消灭了七十四师，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4: 刘司令员啊，这都是主席指挥得当哦。啊，哎，
2: 陈总啊，你这个华野的大司令员兼政委到我们这儿来，取救了。啊，
4: 哎呀，这样啊，都是中央的安排啊，啥子搞就追究啊。 说我是个老党员了，这个道理啊，我晓得啊。哎，就好比中央啊，叫我陈毅当一个厨子，我呢就给他做一顿好饭，让这个蒋介石啊吃得进，吐不吐。哎呀，
2: 很有意思啊。我们三个四川人聚到一起来了，人家说啊。 四川人，在川是一条虫，除了川就成龙。
4: 好，三条龙拧成一股绳，
2: 就是蒋介石的上吊绳。对头。啊。

滴水不漏啊。我每天都是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我觉得徐浩就像一只猎犬，随时都有可能咬断我的脖子。

0: 站长，密电！快，快给南京发帖！
1: 怎么说？我们先斩后奏啊！
2: 快！
3: 在哪里？河北省抚平县城南庄。这里。
2: 嗯。 离保定很近，离北平也不远嘛。
3: 正是。
2: 情报可靠吗？
3: 绝对可靠。
2: 何以见得？
3: 我的部下前几天见过他，相距不过十几米。
2: 切勿，古人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现在的局势，我们只要把他。

0: 共匪就成了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国军就能绝处逢生，反败为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以四两拨千斤呢、
1: 校长英明，

0: 凡事之败，都在事机不密呀。
1: 是，学生明白。嗯。
0: 城南庄，电令，立即电令周志柔、徐康良，北平空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统一交由毛七五指挥，配合利剑计划，可望奏功，不得推诿延误。

0: 我们议一，
1: 格诺，你先讲讲。我们已经粉碎了敌人的数次阴谋，现在看来，敌人可能要孤注一掷了，所以请大家过来一起议一。
2: 看样子，十有八九是从老毛来的。
3: 帕汉年同志也是这么估计的。嗯，这样吧。既然大家的意见都一致，我看就让主席尽快的来西柏坡吧。

0: 大战在即，我们本应让主席把更多的精力和智慧用在考虑战略问题上。既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提议啊，让荣臻和许浩同志先征求一下主席本人的意见。
1: 嗯，好，我同意。
2: 难得毛局长大驾光临，副长官本来要来，但临时有事儿，委托我代表他，略尽地主之谊，略备薄酒，为毛局长接风洗尘。
3: 谢谢副长官的厚意，谢谢严处长。
4: 欢迎毛局长。
2: 毛局长怎么有时间来北平啊？
1: 闲来无事出来逛逛，顺便到古站长这儿来看一看。
4: 毛局长，您可要不吝赐教啊，我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1: 古站长，你一年前破获的匪谍案，校长可是一再夸奖啊。
4: 不敢不敢，还不是因为您毛局长运筹帷幄，领导有方啊。
1: 古站长，
5: 你本是共产党的干将，
1: 可是对不起共党来，比阎王还狠呢。啊，
4: 毛局长，按说您是毛泽东的本家，算计起本家来，您比尖椒还辣呀。啊。
2: 哎呀，真是精彩啊，精彩，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1: 严处长文武全才，天下谁人不识君呢？党国中心全靠武备，望京城团结，克力同心。来，让我们为党国的利益干杯。
2: 干杯。
6: 干杯。
7: 中书部加急电，
8: 快让陈公部速查，请中书部协查。

0: 毛局长到。毛局长，您可来了。
1: 徐司令好啊。
2: 周总司令已经吩咐过了，一切都听您的。你们这里有多少架飞机啊？
3: 战斗机24架，轰炸机8架，侦察机2架。明天检修所有轰炸机，
1: 加满油装好弹，待命。是。
4: 尤文同志，你辛苦了。
5: 刘文同志，因为时间紧迫，我只好违反纪律了。
4: 你做的很对，毛人凤这次来干什么？中央非常关心。哎，他口风很紧，只说视察工作。武正文好像可能知道一点。哼，
5: 这个老狐狸，
4: 他们的话里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异常？对了。
5: 古正文说，毛人凤是毛泽东的本家，整本家心狠手辣。
4: 毛人凤去过什么地方？
5: 刚去了空军司令部。
4: 空司？他去空司干什么？
5: 不清楚。我估计是动用飞机。
4: 你觉得会在什么时间？
6: 大概就在这一两天。我马上报告中央。另外，你看能不能在飞机上做点手脚？
7: 德胜同志，中央书记处主张你走，我看你还是走吧。荣正，要逐客啊？
6: 不是我要逐客，是因为敌人的利剑计划就是针对你的。
7: 情报可靠吗？可靠。利剑？我们可以断剑吗？

0: 是您亲自采购的，啊，哎，这不，半道上还碰见刘司务长，
1: 对，
0: 先养两天再说吧，啊，先养两天。
1: 哎呀，聪文呐，还是你哥有先见之明啊。他说你是司务长，从吃的方面入手，更方便。拿着。 我觉得徐浩就像一只猎犬，随时都有可能咬。

0: 搞定了三个点，怎么不是四个？
1: 啊，那个点有流动哨，
0: 他们没发现吧？
1: 应该没有。这事儿啊，我真不想干了。
0: 从文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
0: 真是好消息，令堂已经被接走了。
1: 被谁接走了？
2: 孟宪德！
3: 别激动，
2: 孟宪德！
3: 别激动。

0: 什么？坏！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
1: 是是是，
0: 哼，坏啊！早不坏，晚不坏，偏偏在这个时候坏。谷镇长，
2: 有，
0: 给我好好查一查。
2: 是，局座。
3: 不是破坏，
0: 那是什么？
3: 是年久失修，风吹日晒。
0: 那你前天晚上为什么不说？
3: 我，
0: 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3: 上什么罪？
0: 死罪！
3: 死罪！
0: 党国的命运在此一举，贻误战机，枪毙你都是轻的。
3: 不过也没都坏呀。
0: 什么？几家好的，几家坏的？那还行，不是一共有八架吗？
3: 毛局长，好记性！
0: 我要连这点记性都没有，别出来混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六架也行。
3: 六架是坏的。
0: 什么？就剩两架好的了
3: ？Yes sir。
0: Yes。
3: 敢问毛局长，到底是多大的敌人？
0: 一个村儿，
3: 一个村儿，
4: 我还认为世界大战来了。一个村儿一架飞机就晕了，多了也放不进去，
3: 两架容易撞上。哎呀，
0: 我是想轮番轰炸，把这方圆十里炸成无人区。
3: 两架轮着来就足以。
1: 一个人只能死一次。
0: 你还算说了一句明白话。
1: 哎，是是。
0: 走，带我去塔台。
4: 啊，好。

0: 首长，首长，您都30个小时没休息了，睡吧。
1: 睡，听人劝，吃饱饭呐。嗯。

0: 徐司令，怎么这么慢？
1: 王局长，已经不慢了。
2: 司令说的对，毛局长，咱们这个活不能快，忙中会出错的。

敌人来得太快了，这是侦察机，给轰炸机打前站的。哨兵，哨兵，快，快，喇叭空警报！

0: 行，快点好，快。
1: 老子刚躺下，这狗日的连个觉都不让老子睡狗。
2: 大师傅，你赶紧进防空洞。
1: 哦，
3: 师叔，
1: 哎，掩护同志们迅速转移，知道了。
3: 你还犹豫什么？你别忘了，你是党国的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
1: 已到达城南庄上空，请指示。
4: 立即搜寻目标。
1: 明白，立即搜寻目标。刘从文，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已经干了提供坐标两次投毒的事，共产党会放过你吗？你以为他们不知道，你就安全了？我们一封信就让你彻底完蛋。

0: 警报啊！快点警报！怎么样了？
1: 还没说呢。
2: 怎么办呢？叫不叫？叫不叫？
3: 要叫你叫，我可不敢挨死。
2: 不你，
0: 敌机马上就要来了啊！

从文呐，你可以不去，但是你就不考虑你老娘了？这会儿不是你老娘了？是是是，是咱老娘。从文呐，这次我们是不成功变成人呐，万一失败的话。 我跟你陪葬无所谓，咱老娘的命可就……孟建德，我告诉你，我老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咱们谁都别想活。

0: 德胜同志，你怎么还不动啊？首长，醒醒，首长！
1: 德胜同志，快醒醒！德胜同志，有敌情！
2: 哎呀，操操操！
0: 你们是藏猫子吗？
1: 德胜同志，有敌情啊！
0: 李德胜同志，据可靠情报，敌机就是冲你来的。
3: 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快回答！快回答！
4: 正在搜寻目标，正在搜寻目标。
3: 快，要快！明白，明白，要快！徐司令，飞机飞离目标上空。
4: 飞机盘旋，飞机盘旋，寻找地面提供的标志物。
3: 是，飞机盘旋，寻找地面提供的标志物。
4: 第一个，东北偏北四十度。 明白，东北偏北四十度。第二个，东南偏东一百一十八度。明白，东南偏东一百一十八度。第三个，西南偏南二百一十度。明白，西南偏南二百一十度。第四个，怎么没有啊？别急，再找找。报告徐司令。
5: 只找到三个点，无法定位。三个点，继续搜寻。是，继续搜寻。怎么回事？两点成一条线，四点成两条线，两条直线的交叉点就是目标。可现在是三点连成三角形，却无法定位。
6: 刘从志怎么搞的？连这点事他做不了。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了，我告诉老头子开杀戒，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0: 干什么呢？兄弟，自己人，
1: 。
2: 发现了！好，迅速定位。
3: 哎，怎么还在动啊？
2: 看花眼了吧？飞机在动。

0: 第四点确定，好，迅速定位。第四个，西北偏北330度，明白。西北偏北330度，定位完毕，瞄准完毕，装填完毕，准备完毕。一切准备就绪，请指示。
1: 投弹。

炸得好，让毛泽东也尝尝美国炸弹的威力。

0: 听到没有？喂，三弟，不需要哥了，听到没有？听到请回答。爸妈很担心大哥的安全。
1: 有情况没有？
2: 我行动了，听到请回答。
0: 爸妈很担心大哥的安全。
3: 不计一切代价，给我记住他。
0: 消息，匪首毛泽东已经毙命。喂，听到没有？喂，
4: 回答。
0: 喂，
4: 继续呼叫，不许放过任何信息。
0: 是。
4: 喂。
0: 喂，
4: 还是联系不上。

0: 声明，蒋军飞机最近轰炸河北省阜平县，并称是在轰炸毛泽东主席驻地。可惜，他们连毛泽东主席驻地到底在哪儿也没有搞清楚。毛泽东主席现在安然无恙。蒋介石在战场上老吃败仗，黔驴技穷，想用飞机炸死毛泽东主席，这是痴心妄想。
1: 毛局长，这怎么解释？
2: 这
3: 校长，学生无能，我一定要再找机会将功赎罪。
1: 七五啊，胡宗南在陕北苦寻一年，也未找到毛泽东，此次痛失千载良机，实为党国之大憾。我们与共党较量多年，如今面临决战，胜负难测，吉凶堪忧啊。

0: 决议了，此举将在军事上把国民党东北、华北两个军事集团彻底剪断。嗯，
1: 荣臻呐，
2: 到。
1: 华北我军应积极穿察运动，使华北蒋军不敢出关增援。
2: 对呀，
1: 解放战争啊，就好像是爬山呐。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困难的爬坡阶段已经是过去了。从此，我们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0: 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永远的英雄。
1: 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
0: 少年义士，他就是勇敢无惧的民兵。
1: 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
2: 不合参军标准，
1: 不行啊！
2: 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1: 躲开啊！卧倒！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
3: 王平同志，
1: 收下我们吧。
0: 在残酷的战争中，他磨练成为优秀的革命战士。
1: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
4: 瞄准射击，打死了几个鬼子？
5: 这是革命战争，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
0: 危急时刻，舍生忘死。
2: 融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3:30，全团发起总攻。
0: 英雄气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会就发军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平同志，
2: 正。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
4: 啊？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5: 战士向前进！
1: 志山彪，你有胆子没有？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定功。你呀、啊，再去找王平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0: 王平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0: 您最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1: 对对呀、啊。
0: 你是这样的，
1: 哎，就这么办了。
0: 好，
6: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摸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

0: 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1: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0: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2: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呵，你也太有点
2: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1: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0: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个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3: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董书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3: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1: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3: 看看去。
0: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0: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3: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不跟那缺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4: 刺儿头啊，
2: 刺儿头，这个小家伙。
0: 摔了，够多窝囊！
2: 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叫。
5: 算了，咱是笨蛋呐。
3: 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5: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就怎么样？
5: 好啊，看你的。
3: 哎，怎么回事？
1: 哎，四虎子，常同志，常同志，

0: 摔得过人家呢。
1: 四虎子，走吧，几个大姐
2: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3: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交两胜，你已经输了。
1: 请吧，同志。
0: 四虎子，
1: 几个大姐
2: 欢迎啊。

0: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1: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0: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1: 我，
0: 刚入伍的新战士，刘伟和。
1: 我，剑西八路，董存瑞，
0: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2: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3: 神气儿啊！

0: 四虎子，我看那赵连长挺喜欢你啊，有蛋的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 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嗨，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你们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

0: 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庭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呵，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儿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

王平同志，小东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0: 我说，这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1: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0: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

0: 七号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0: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2: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个？
1: 我，四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2: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1: 送吃的？
2: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1: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2: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2: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2: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2: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2: 鬼子，
0: 快走，

0: 办法放兵，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2: 站住！往哪跑？你。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死活的，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1: 大姐，走吧。

0: 孟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孟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胡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四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志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死胡
2: 子，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

0: 怎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1: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十七。
1: 十七？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1: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1: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0: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1: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燕西马的同志，你好的，
1: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3: 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1: 哎，怎么不开枪了？
3: 嘿，还有点个性呢
1: 啊！刺儿头啊！啊，
2: 来，死胡子，坐下。
3: 好了，死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2: 嗯。

0: 王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
1: 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你看，你这运气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你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他发足了子弹，
1: 干嘛？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2: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2: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志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
2: 怎么回事？
3: 李丁，李丁，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4: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3: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4: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3: 现在是行军。

0: 用口令，我枪，入列，入列，会上给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
1: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2: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1: 怎么，拒绝批评？
0: 那得先整整态度。嗯。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2: 完了，
3: 报告，是不是？
1: 请执政标同志谈一谈。我，执政标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子，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话。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4: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包有后？
1: 怎么？
4: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
1: 让我们打个什么仗？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都是10发。
4: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笑>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笑>打仗，10发子弹少点儿，
1: 瞄准射击，5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3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
5: 5发子弹要缴获1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上杆枪就是个兵了？<笑>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笑>
6: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来战场上赛赛。
7: 罗班长。

0: 四虎子，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
0: 别讲话。

0: 个了。
1: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哎，没了。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1: 王海山，什么态度？
2: 继续登基。宁玉和，
3: 小盒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0: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2: 指针标，
4: 哟，
2: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
5: 一把刺刀。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九发！
1: 哈哈哈！九发！
0: 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1: 报告连长，我错。

0: 就让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放啊放！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乡打鬼子，
1: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这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
0: 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嗯，还不服气儿呢。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1: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呀。
0: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1: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0: 哎，就会哭天抹泪儿。

0: 儿？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1: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0: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1: 四虎子，
0: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2: 哎，老赵，
3: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2: 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
4: 不要紧，
2: 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3: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2: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4: 呵呵，好家伙，
2: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5: 是。
2: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4: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5: 有点。
4: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5: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4: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5: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4: 什么劲儿？
5: 革命劲儿呗。
4: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5: 为人民服务。
4: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

0: 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1: 林亮，
0: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1: 不是，我是说，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算了吧，我曾经才几天，连个小工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笑>
1: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笑>
2: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笑>
0: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0: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来了。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

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我等。

0: 然的。
1: 快走，你兄弟走啊！快走啊！

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被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 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想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叔叔，妈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
3: 治，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的。啊，战士们情绪很劲啊！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啊！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进来。
3: 什么事？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4: 对，
3: 好。
4: 什么事情？

0: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我的党费，
1: 你的党费，
0: 我的党费，收下吧。
1: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0: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1: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0: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1: 这也太简单了。
0: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1: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0: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1: 可也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啊。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0: 这个带来了。
1: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0: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2: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兔崽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散开！连部，连部，连部，连部，连部，连部！哎呀！
1: 连部，连部，哎，班长，敌人是想要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想提来迂回。马上，用！
0: 赶快来部请连长，
1: 班长，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
1: 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呀、啊！下命令吧，班长，
0: 下吧，
1: 快点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
1: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 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1: 班长，
2: 胡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嗯。

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什么？四虎

0: 难道是我真的错了？
1: 这还有影响你入党？你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田哨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班长，班长，
1: 班长，
2: 报告。
1: 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指挥长牛毅和孙大广留下，跟我来。

0: 村人到底溜到哪去了？
1: 上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不服从命令，全都给我受处分。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着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就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3: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3: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3: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智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2: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3: 当然，
2: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1: 不能处分智振彪，连长，处分我吧。
4: 四虎子，
1: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他冲出去的。
2: 先等一等。这问题复杂了。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1: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2: 到底是谁？
1: 我。
2: 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4: 怎么给我？志振彪，这要给你呀、
1: 啊！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4: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2: 到底是谁？
1: 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

0: 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1: 谁说的？哎 ，K 的怎么样了？
2: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1: 全班给李季提供，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0: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3: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4: 好。

把我干得死乎的！毛主席万岁！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哎，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哼，去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女王，活情报给夹死了，报告营长。
2: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0: 哎，董班长，
3: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4: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5: 没有大炮，
3: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5: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5: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干着。
6: 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7: 报告，可以表决了。
8: 哎，
7: 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9: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10: 王海山，
11: 王海山，
12: 完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
13: 选董同瑞。
14: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15: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5: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6: 你也不容，
15: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5: 简单点，
15: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 不多，
15: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

0: 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 对、
0: 报告。
2: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压死了活情报，
0: 是我慌了神，这怎么能怨？
2: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0: 报告，要负责。
3: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0: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 对，对，对。
4: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 没有。
4: 这还有什么说的？
2: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4: 谁？
2: 牛玉和。
5: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6: 汪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2: 老问题了，变不了。
6: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4: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7: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8: 来，快快快，老牛，快牛，老牛，快！
0: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9: 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诱导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姑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
1: 谁当选？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

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我是龙华中学棒球队长董春瑞，待命处罚，拿去。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2: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尺在刀刃上。

0: 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春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3: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

0: 班长，我去收拾他。
1: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0: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立功，入大。钢丝在刀刃上，
1: 志志彪，准备掩护，扭就好，准备冲啊！

去。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四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境外诈骗集团疯狂作案。
1: 最近有丢失过身份证吗？
2: 丢失过，
1: 现在问题非常严重。
2: 那我该怎么办？
3: 您先登录我们检察院的网站，以便啊，我们尽快核实您的信息。
4: 830万！哇耶！

0: 刑侦大队迅速出击。
1: 目前我们唯一掌握的，就是犯罪嫌疑人使用了一个150上海段号，
2: 吴金水，台湾人，他是被公安部列入通缉名单的电信诈骗惯犯，
3: 李杰是吴金水在内地的合伙人。
0: 集团内讧，牵出幕后黑手。
4: 阿水想甩开大哥，单干是吧？
5: 大哥，你说的正是啊！
4: 我对阿水不薄啊，你们两个把他给我带回来。
2: 葛叔就是15年前命案的凶手郭小山，
1: 他们之间反水，正是我们利用的好机会。
6: 好好利用吴金水这个棋子，把他引到大陆来。
4: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
5: 我阿水随时奉陪到底。
0: 警方决定引蛇出洞，
2: 郭小山这次一定会铤而走险。返回大陆，
1: 力争把整个台湾犯罪集团的幕后老板都揪出来。
0: 布下天罗地网，让罪犯无处遁形。刑侦队。

0: 者是本市凤凰集团公司的会计杜丽，28岁，东北人，大学毕业，这是他的遗书。
1: 又是一个电信诈骗的受害者，有报案记录吗？
0: 没有，诈骗金额整整300万。目前对于这个案子掌握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立刻部署排查工作，有什么需要直接向我报告。但愿你们高队能够尽快的铲除这犯罪团伙在境外的黑窝点。
0: 高队去境外了？
1: 半个月以前，他被抽调到由公安部统一指挥的跨国行动小组了。
2: 喂，刘大，我已经回到北京了。
1: 哎呦，辛苦了啊。
2: 不辛苦。
1: 哎，沈局让我告诉你啊，他已经和公安大学联系好了，你现在啊就到那里去，把咱们新招募的三位学员给我带回晋江。
2: 好的，你放心吧，再见。
3: 高队，高队，我有一个请求
2: 啊，
3: 我能去刑侦队当您手下的兵吗？
2: 您是学刑侦专业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4: 哎，太好了！哎，赶紧去拿行李。
3: 哎，怎么了？

0: 小杜，是你姐吗？
1: 高队，我能去刑侦大队吗？
2: 可以。
1: 局长。
3: 嗯。
2: 我批准了，你今天就可以到刑侦大队报到。

今天起，你就正式成为我们大队的一员了。你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大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传统，做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这是1999年国务院授予我们大队特别能战斗的荣誉称号。你绝对不能辱没这个称号，做一名合格的刑侦队警察。

0: 欢迎光临。
1: 哎，小妹妹。
0: 你好。
1: 我要一杯冰的柠檬可乐。
0: 冰的柠檬可乐是吗？
1: 是啊，是啊。
0: 好的。
1: 电话我用一下，好吧？
0: 嗯，好的。
1: 好，谢谢啊。
2: 这个事儿就这么办。

0: 喂，哎，葛叔，我是阿水。是，我出来了。知道你是怎么出来的吗？
1: 我知道，葛叔是花重金把我赎出来的。
0: 是够重的，2000万新台币。
1: 是，葛叔，
0: 你放心，我马上返回大陆。记住，今后不要用岛内的人。
1: 随便捞一个就要几百上千万新台币，
0: 这样的话，我都快成打工的了。
2: 是，葛叔，我知道了。好，葛叔。

0: 你儿子是啊，什么人劫持的你儿子？
1: 他叫何林，是我的远房的一个堂兄，也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0: 你放心，我们会尽全力救你儿子的。
2: 领导，领导，
0: 哎，先生别激动，
2: 一定要保护儿子救出来呀！
3: 事情还是有些严重，犯罪嫌疑人身上有爆炸物，立刻启动紧急处置方案。
2: 是，通知谈判专家了吗？
4: 在路上了。好，
2: 要确保人质的安全。
4: 爸爸，妈妈，
5: 记者，嫌疑人也是个受害人。
4: 什么？怎么回事？今天上午他到海天派出所报案，他被骗了500，而且也是电信诈骗。
6: 狙击组报告，收到请回话。
7: 收到。
4: 这里是狙击组。
8: 现在狙击组已经具备狙击条件，请指示。
9: 告诉狙击组，没有我的命令，先不要开枪。
1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9: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完毕。
8: 明白。
11: 爸爸，
9: 都给我听好了。
10: 求求我！
9: 我要求见电视台记者。
10: 爸爸，
9: 所有警察立即后退500米，给你们3分钟时间，过时不候。 马上后退，见答应他的要求。
10: 局长，让我去吧。
9: 好，要注意安全。
10: 好，
9: 师傅，
10: 师傅让我来吧，师傅。
9: 好，去吧。
10: 嗨，
9: 别过来！
10: 你别紧张，
9: 别过来，你就是记者。
10: 对，你一直要找的记者就是我。
9: 那你现在就给我录好了，我要说给所有人听。
10: 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能不能先放开你身边的那个孩子？
9: 我也不想走到这个地步，但是他爸欠我钱。
10: 据我所知，你曾向永新彩印厂索要1000万元的巨款，
9: 那是我应得的。
10: 永新彩印厂是我一手创建的，
9: 可你劫持人质并不是为了经济纠纷。
10: 你被骗了，被骗了整整500万。
9: 我承认，我是被骗了。骗子的一个电话就骗走了500万，这完全是执法者的不作为。
10: 你有推卸的责任。
9: 局长，让我进去吧。
10: 再等等吧。我是记者，比那个孩子有影响力，用我来换孩子，可以吗？爸爸。
9: 出来了，出来了！儿子，你知道全国每天发生多少起电信诈骗案吗？他们的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
10: 那你知道我们晋江的治安情况吗？
9: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就说明了一切吗？
10: 我从记者的角度向你提供一个数据：从2012年至今，各类刑事案件以每年15%的速度在下降。
9: 但是，电信诈骗案。
10: 已然屡禁不止，现在都发展到境外了。你说的言之有理，你看你对面的摄像师，其实他不是摄像师，他的真实身份是刑事侦查大队的中队长。一个多月以前，他刚从柬埔寨回来，在那边，他一次就抓获了100多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9: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0: 因为刚才你提到了执法者的不作为，
9: 你就不怕我一下把你们给炸上天？
12: 我知道你不会，你们你本身就是一名受害者，你也是无辜的。站住！好，好，听我说，赶紧放了他好吗？如果现在放了他，你就算是自动终止犯罪，按照法律可以减轻对你的处罚。关于你被骗走的那500万。 我们现在已经立案侦查了，你放心，我们会让你的损失减少到最低，我们一定会抓住那些犯罪分子，还你个公道，还社会一个公道。
13: 你说的话是真的吗？何林，我是晋江公安局局长沈建峰，如果你觉得他的话分量不够的话，我的话，你总可以相信吧。

0: 哎，
1: 先生您好，您要点什么？
2: 是行货还是水货？
1: 啊，不好意思，先生，本店只卖行货，不卖水货。这个是我们自己用的。
2: 给我拿一部新的，我看一下。
1: 崭新的。好嘞。崭新的，
2: 谢谢。
1: 好。
2: 给我来两部。
1: 两部这样的？
2: 是是是，
1: 好，
2: 两部。
1: OK。小燕儿。
3: 哎。
1: 拿两部没开封的。
3: 好嘞。
1: 两部崭新的，一共9100块。
2: 9100块？
1: 对，9100块。
2: 好，
3: 先生给您。
2: 啊，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你数一下。
1: 给先生开个票啊。
3: 哎。
1: 好嘞，先生。
2: 好，
1: 两个新手机给您包好了。
2: 好，
1: 欢迎下次光临。
2: 谢谢啊。
3: 先生，您的票。
2: 好好，谢谢谢谢。是这样子，我觉得卖行货的人不应该使用水货。这样，我送给你一部。
1: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不能收顾客送的东西。谢谢谢谢。
3: 不能，
2: 是这样子，
3: 这样不好。
2: 我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两位，一点小意思，谢谢，谢谢啊，谢谢。
1: 不是，不行不行。我们不能随便收顾客的东西。
3: 对，
1: 您就
3: 说吧，
1: 什么事儿吧？
3: 您说吧。
2: 是这样子，我想买国际卡。
1: 国际卡？
2: 是啊是啊。
1: 不是，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店不售国际卡，这国家已经严禁销售了。
2: 是啊是啊。我想花1000块钱一张。
1: 1000块？
3: 1000块？
2: 是啊是啊。你看，
1: 不是，不好意思，本店真不售国际卡。
3: 你想要多少张啊？10张。
1: 10张。
2: 100张。
1: 100张。
2: 是啊是啊。
1: 不是，不好意思，先生，这个国际卡国家已经严禁销售了，我们店真的没有。
3: 先生
2: 啊，好啊，这个
3: 这是我们的名片。
2: 哦，谢谢你谢谢你。
3: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
2: 啊，
3: 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办法。
2: 嗯，好啊好啊。
3: 你给我们3天时间。
2: 3天的时间。
3: 好，
2: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好，谢谢你啊。3天以后我打电话给你，好吗？好，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
2: 谢谢，
1: 慢走啊。
2: 谢谢。
3: 您慢走。
2: 好的好的，
3: 慢走。
2: 好，谢谢。
1: 你干嘛呀？这是国家严禁销售，这是违法的事儿。
3: 我告诉你，在上海一张国际卡就500块钱，100张那就是50000块。
1: 甭管多少钱，违法的事不能干。
3: 想不想结婚了？我说就这破地方能赚多少钱呀？
1: 那也不行。
3: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啊。跟老板说辞职去上海走。
1: 哎，等等等等。
4: 这两天我们调查何林被骗的500万，发现大部分是在大陆提的现，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台湾提取的。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5: 他们有内鬼。
4: 你说的不错，他们内部应该是出现了问题。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在大陆提现的，这很冒险。
5: 内地提款人的信息

0: 调查，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银行卡开户人的信息，但他们都不是取款人。
1: 是这样？
0: 嗯，并且他们有个共同的情况，身份证都曾被不知姓名的陌生人买去了，这是重要线索。
1: 收来的身份证，倒手一卖就翻一倍，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身份证要是被电信诈骗分子收走的话，价格会升十倍。
0: 对，我们就从收集身份证的人入手，顺藤摸瓜。
1: 一旦锁定嫌疑人，立即抓捕。
0: 好。
2: 100张，搞这么多？
3: 哎呀，您还嫌多是怎么着？您想啊，一张呢，就赚200块，100张那可就是20000块呀、啊，是不是？咱还能怕钱多了咬手不成？
2: 可我这里只有20张了。
4: 20张，这也太少了吧？这不行啊。
3: 就是这太少了。
4: 那这样吧，大哥，我给您2天时间，到时候我过来找您取货，行吗？
2: 好的。
4: 好吧，好，
2: 好，好，
4: 行，谢谢哥啊，辛苦你了，
3: 谢谢啊，谢谢你啊，
4: 啊，拜拜，拜拜，
3: 再见，
2: 好，好，好。
1: 喂，
2: 陈队吗？
5: 是，你的位置是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吗？
1: 是的。
5: 那个收集身份证的人驾驶一辆大货车，马上到达你处，帮我把他拦下，10分钟内赶到。
1: 你把车牌号告诉我。
5: 车牌号是闽D025K。
1: 好的。有一辆拉钢材的嫌疑车辆马上到收费站，车牌号是闽D025K。
4: 嗯，
1: 准备行动。
4: 明白了，走。
6: 回报！
7: 回报！后手冒头，
6: 赶快下来！
8: 下下。

0: 我来了，
1: 怎么样？没到10分钟吧？
0: 够快的。
1: 嗯，
0: 人交给你了，赶快走吧，我这正忙着呢。
1: 谢谢了。嗯。
2: 谁啊？喂，你好，哪位？
3: 哎，小兄弟，
2: 你好啊！时光飞逝，怎么样？
3: 我的货准备好了吧？今天是第三天了。
2: 哦，嗨，吴老板，我正想找您呢。
3: 怎么样？我的货找到了吧？
2: 找到了，但是您要的量太大了，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本钱。
3: 哎呀，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这样子，我明天叫我的朋友，
2: 把钱给你送到店里。
3: 别，吴老板，你要不还是直接打到卡上吧，
2: 明天打过来70%，
3: 我这就把卡号发给您。
2: 好吧，
3: 好，可以，这样子我等你短信啊，那就这样定了啊，记得把卡号发给我。
2: 耶，发财了！
3: 哎呦，来，
2: 万一他要是不打怎么办？
3: 不可能，他路费都给了，你不信咱俩打赌啊，他肯定给。
2: 什么赌大赌？发财了！我给你按摩啊！这边。
1: 想好了吗？你包里这些身份证是怎么来的？说。
2: 是一个姓李的朋友让我代收的。
1: 说来干嘛用？不知道。在哪儿收的？都是在工地。
2: 那些打工的，还有外来的，主要是外来的务工人员身上收的。那个人叫李什么？这个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联系？平时都是我收好了，等他联系我。每次号码都不固定。真是这样的。
4: 三哥，货到齐了吗？三哥，哎呀，整个上海我都跑遍了，只搞到50家，
5: 不是，那不行啊！
6: 够啊，哥，我们要100张。
5: 我把话说完，好吧？剩下的50家，一个星期之内我保证给你们搞到。
6: 不是，那不行啊，我们等不到一个星期了，三哥。
4: 我尽快给你们搞到，好吧？搞到了，我用快递给你们发过去，货到付款，你把地址和电话留给我就好了。
5: 行吧，这儿钱。

0: 那就好了，那我们先走了。
1: 。根据大货车司机的供述，他收集来的身份证都交到了一个姓李的人的手里。这个人应该是突破口。何林被骗走的那500万元，就是用货车司机提供的身份证，在银行办理了300多张银行卡，先取走了340万元，剩下的100多万，他们是在台湾提取的。
2: 台湾诈骗集团出了内鬼吗？你说的没错，我觉得那个姓李的是本案的关键，马上对这个姓李的实施布控。是。回来了。
3: 啊，干嘛呢？
2: 做饭呗。做什么饭呀？我不做谁。
3: 看看这什么？钱。怎么样？这下高兴了吧？嗯。太高兴了，咱明天就看店铺去。不是，我还有一件事儿，拿不定主意。什么事儿啊？那个姓吴的，我到底愿不愿意跟他一块干？干什么呀？
4: 他说是跟什么电信有关，底薪是5000，包吃包住，而且还有提成，搞不好一个月能挣上万，甚至几十万呢。几十万？那你还犹豫什么呀？赶紧跟他一块干呐！我能不能干？
3: 当然行了。他还说让我帮他多找几个靠谱的人一块干。
4: 这都不是事儿，咱把什么大兵、永民全叫上，那就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3: 哎，等等。
4: 你先别高兴那么早，这个事儿我总觉得有点担心。你还担心什么？我最担心他干的是非法买卖，你想，不然他要那么多国际卡干嘛？是不是？也对啊。哎，他跟没跟你说咱上班的地儿在哪儿啊？说了，万象。哪个省啊？你有没有点文化？万象是老挝的万象，是老挝首都。
5: 那儿游客肯定特别多，对吧？游客多，那就是办给游客的呗。
3: 不是，你是不是傻呀？你把游客都当傻子了？啊，你每张卡里面的话费是300，你原先的收价也是300。
5: 不对，我说你才傻呢。你想啊，在国际卡不是禁售了吗？不让卖，它就值钱了。你想啊，那毒品要都跟萝卜白菜一样，哪儿都有卖的，也不可能那么贵，是不是？
3: 你说的也挺有道理啊，必须的。那你的意思是，咱俩跟他一块干？
5: 等会儿咱们什么时候出发？那咱这两天就走。走，别做饭了，吃好的去。吃好的。
6: 走。一红，有线索。
7: 正告假话的，看起来这个姓李的一定是一个老手。
8: 继续查。是。你好，这里是上海市医保中心。
7: 对，您的医保卡出现过购买违禁药品记录，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8: 上海市医保中心。
7: 您的医保卡应该是出现了问题。
8: 你不觉得咱们干这个挺缺德的吗？
7: 你管缺什么的？你缺不缺钱呀？
8: 看你问的，我当然缺钱了。
7: 那不就结了？能赚钱就行呗。
8: 哎，不，那个射手是谁？我们吗？
7: 告诉你啊。 射手是你，不是我。咱们前面那个设备，每次可以发射出去80多个号码，啊，也就是说一天大概有10000个左右。我是负责接听的，是一线。
8: 你是说，这个发射出去的，全部都是录好的？

0: 提前录好的。你想啊，一天10000多个电话，差不多有1/10是有人接听的，所以说我们每天要接1000多个电话。但是只要成功了一单，那就是5%的提成。
1: 5%？
0: 我告诉你啊，前天我刚拿到了第一笔提成。
1: 多少？
0: 15万。
1: 15万呢？哎，那永丽呢？
0: 她是2线，负责扮演公安。还有3线，3线是扮演检察院的。
1: 那他们这活还挺酷。那他们提成多少？
0: 哎呀，永丽跟咱一样，都是5%，3线能高一点，是8%。
1: 哦，
0: 不用担心。只要赚一单大的，那就发了。哦，干活了。您好，我是上海市医保中心。您的医保卡上有一笔购买违禁药品的记录。
2: 那有病，俺是河南郑州的，上海医保中心跟俺有啥关系？赶紧拿着医保卡看病去吧。
0: 也行了你。
1: 你是不是生活中每天不被人骂几次好像少点什么？
0: 去，骂就骂呗，反正我无所谓，又不少块肉。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上海市医保中心的。
0: 什么中心？
2: 上海市医保中心。
0: 哦，有什么事吗？
1: 是这样，您的医保卡上有一笔购买违禁药品的记录，我们需要跟您本人核实一下。
0: 上海？我从来没去过上海，也没在上海办理过什么医保卡。
1: 啊，那您最近有丢失过身份证吗？
0: 身份证？我丢失过。
2: 上个月吧，丢失了一张二代身份证。
1: 那问题可能就在这里了，极有可能是不法分子盗用了您的身份证办理了医保卡，
2: 并用这张医保卡购买了大量制作
1: 毒品的违禁药品。现在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上海杨浦公安分局让我们尽快和您取得联系。
0: 天哪，这可怎么办啊？
1: 您别着急，先别着急。这样，我现在就把杨浦公安分局的电话号码告诉您，您记录一下，是02133345110。
2: 那您尽快和杨浦公安分局取得联系，
1: 说明一下您丢失身份证的情况。
0: 哦，好的，
2: 好的。
1: 您也可以查询114，确定一下是不是杨浦公安分局的电话号码。
0: 哦，好的。喂，您好，114吗？
2: 对，
0: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上海杨浦公安分局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2: 稍等。你好。
0: 啊，您好。
2: 记一下。
0: 哦，好的，行。
2: 02102133343
0: 110511010。喂，
3: 喂，你好，这里是杨浦公安分局。
0: 杨浦公安分局是吧？那个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3: 哦，您先别着急，慢慢说。您要报什么案？我正在给您记录。
0: 我叫张小芳。
2: 上个月我丢失了一张二代身份证。
3: 查到了。
4: 您的身份信息牵扯到一桩购买违禁药品案，不过呢，案子已经移送到检察院批捕科了。
0: 批捕科？你是收药逮捕我？
3: 是的。你已经触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4: 当然了，如果是别人盗用了您的身份信息，
3: 那又另当别论了。
0: 那我该怎么办？
4: 您先别着急，我这就把电话转接到检察院。
3: 您可以把丢失身份证的情况做一个说明，好吧？
0: 好。
3: 好了，再见。

0: 喂
1: 喂，您好，请问是检察院吗？
0: 是的，这里是杨浦区检察院。
1: 检察官同志，我是张小芳，我要报案。
0: 您别着急，您先登录我们检察院的网站，以便我们尽快核实您的信息。

0: 好的，好的。
1: 网站是 sh110.uu.to。
0: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登录你们的网站啊。
2: 啊，您别着急啊，我会一步一步教你。
0: 哦，好。
3: 首先，请输入你的姓名。
0: 好。
2: 工作单位。
0: 可以了。
2: 身份证号码。
0: 行了。
2: 哎，对了，您的电脑是处于正常的状态吗？
0: 是的，是的。我就在公司办公室。
2: 啊，
3: 这样的话问题就简单多了。
2: 对了，您在公司是做什么的呀？
0: 我是公司会计。
3: 哦，会计。
2: 您记住，在一会儿的操作过程中，电脑会出现黑屏的状态。
0: 黑屏？什么意思？
2: 别担心，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您进入的是检察院的保密网站，这是我们检察院的保密措施。
0: 嗯，好。
2: 好的。

0: 好消息啊！快来快来快来，有力有力，快来！真大！各位各位，搞定搞定啦！小燕子，
1: 哇，830万！哇
2: 耶！830万，
0: 发财了！
3: 发财了！发财了！
0: 我跟你们说，除了你们的提成以外，公司另外奖励你们今年的春节美国拉斯维加斯度假旅游。
1: 哇，我们太
0: 棒了！太棒了！要努力呀！

0: 海华集团报案说，他们那儿被骗了830万。走，去海华集团。
1: 这个U盾一直插在电脑上吗？是的，警察同志，我们公司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这一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可怎么办呢？
2: 别紧张，放松一点，把案发经过尽量详细的给我们描述一遍。
0: 警察同志，我们公司的钱还能追回来吗？拍下来。哦，这个要取决于案件的侦破情况了。我现在不能向你保证。
1: 不过按照以往办理此类案件的经验，至少可以挽回一部分损失，所以你一定要尽力的配合我。
2: 好的。
1: 啊，好，我马上过去。
2: 张姐，我妈病了，我得去趟医院。
1: 没事，你去吧。
2: 今天诚意厂发工资，你帮我划一笔款子给他们。
1: 多少？
2: 28万。
1: 行。
0: 据我所知，按照相关的财务规定，会计是不能经手现金的。
2: 我们公司是一家家族式企业，小慧是老板的小姨子。
0: 哦，知道了。那你是什么时候转走28万的？
2: 小慧刚走，我就通过电子银行把钱转给程一厂了。后来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喂，
0: 那个所谓的检察官，他是怎么说的？
2: 他一再的安慰我，只要我没去过上海，没办过医保卡。
1: 问题很快就可以搞清楚。后来呢？后来，我就按照他的要求，把身份证号码提供给他了。
2: 这个电话通了多长时间？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吧，具体时间我也没注意。
0: 对方还提了哪些问题？
2: 问了我个人存款、信用卡、银行卡的问题。哦，对了，还有公司存款、银行卡的开户行。这是犯罪分子惯用的伎俩。 用长时间的通话控制你，趁机转走你账户里所有的钱。
0: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账户上的钱没了？
2: 大概一个小时吧。当时我母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接完电话就发现银行发来的短信，800多万，分三次被转走了。
1: 你是说这个账户是以你个人名义办理的？
2: 我们家族式企业一般都是这样的。
0: 我猜，这个老板也是你的亲戚吧？
2: 老板是我表哥。

0: 8月15日，百花公司被骗830万元巨款。现在我宣布，由泉州晋江两级刑侦、技侦、网安部门组成8153组，由我任组长。下面由晋江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高天宇同志给大家进一步做案情介绍。8月15日，犯罪分子。 先后冒充上海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杨浦公安分局民警、杨浦区检察院检察官，获取受害人银行账户信息，并诱导其登录 SH110、悠悠兔 网站，并通过一种远程操控软件对受害人的电脑实行控制。受害人银行卡在8月15日下午13:01被转入兴业银行，尾号0019卡，490万人民币。 13:04，又转入同卡，312万人民币。13:05，又转入同卡，335万6000人民币，共计835万6000人民币。被转入3个一级涉案账户以后，犯罪分子通过网银又转入到14个二级涉案账户，再通过网银转到234个三级账户，再转入到700多个四级账户，最后。 在台湾的台新国际、和国内的中国信托等多家商业银行的提款机上取现。通过前一段时间我们侦查确定，网银转账的 ID
1: 地址都在台湾。现在我做一下补充，那个02169120685的电话号码确实属于上海杨浦公安分局，但是拨打受害人座机上显示的。 却是由香港 M80通信公司传递进来的。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一种任意显号软件的网络虚拟电话。但是这条线索已经断了，目前我们唯一掌握的，就是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一个150-0210-9幺的上海段号码。我们可以根据这条线索进行侦查。
0: 我们还掌握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那就是内地的提款人。我们应该利用这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可以同时展开侦查。下面，我部署下一步的侦查方案。首先，高天宇到上海，请上海警方协助破案，查明150电话号码的来源和使用人。另外，立即调取。
2: 银行监控视频对内地在银行提取赃款的人逐一落实，我们双管齐下。国际卡有吧？国际卡。
3: 老板，有没有那个能打国际长途的国际卡？
2: 先生您好，你要找什么东西啊？
3: 啊，大姐。
2: 啊。
3: 国际卡有卖的吗？
2: 没有卖的。
4: 老板，那个有没有国际卡？出门出国用的那种？没有国际卡。
2: 那啥？你好。
3: 国际卡有不来？
4: 没有。
2: 哎，老板。
3: 啊。
2: 那个国际卡有吗？
4: 没有。
2: 那请问，那哪里有的卖？
4: 不知道，现在没有卖的。
2: 哦，啊，谢安总啊，走吧。
3: 谢谢。
5: 师傅，你这上海话现学现卖可以啊！说多了就露馅了。哦，老板，你是要买国50吧？老板，您有国际卡？
2: 当然有了，只要有钱赚，没有我们搞不到的。多少钱一张？
5: 50，不贵。
2: 老板，
5: 是500。多少钱？500。那你这一天卖一张卡，别的什么也不用干了。哎，你说贵了吧？你们刚才也去问过了，国际卡是很难搞到的。
2: 有现货吗？
5: 有啊。你要多少都可以搞到的呀。
2: 那我们先看看。
5: 啊，我跟你们说啊，月初的时候还有两个厦门人到我这里买卡。
2: 厦门人也来你这买？
5: 对呀，人家一买就是100。

0: 我们也喜欢现金价。
1: 那我先看看。哎，
0: 等一下，咱们得说好了，我只要现金，一手钱一手货，好不啦？
1: 不瞒你说，当然了，我们也喜欢现金价。

0: 记卡，
1: 其中就有那张150卡，但是因为数量太大，一直凑不齐。
0: 另外50张是通过快递公司寄到厦门的，收件人的地址和电话我已经传到技术中队了。
2: 好。
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不会吧，这人脑子进水了。这个叫崔永利的收件人使用的居然是真实的姓名和地址。
5: 1990年10月30日生，
4: 看来是个新手啊。
5: 赶紧查一下这个叫崔永利的有无出境记录。
4: 查到了，7月12日从昆明机场离境，目的地老挝万象。
5: 高队，
0: 哎，
5: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4: 高队
0: 都在呢。

0: 马上把这五个人的身份信息调出来，要快！
1: 好，高队，
2: 你怀疑他们五个人是同伙？
3: 他们不仅是同伙，可能还是亲戚。电信诈骗一般属于集团化犯罪，为了逃避打击，很多人都是拉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入伙。吴金水，他是被公安部列入通缉名单的电信诈骗惯犯，台湾人，是公安部跨国行动小组重点抓捕的对象。
4: 你是说吴金水？
3: 比崔永利提前两天到达老挝万象。
2: 是的，他是有意避开跟崔永利同坐一个航班，这次是在我国的境内。830万，判他个无期，下半辈子让他在监狱里度过。
3: 沈军，刘震，怎么样？是要行动了吗？哦，看来有人比我们还心急啊！哎，刚听说这个诈骗集团在老挝万象。
5: 要去境外抓捕，还要逐级上报，经过公安部批准，可以作为第二方案执行。我们要尽快侦破此案，彻底铲除这一跨国诈骗集团，给受害人一个交代，
3: 给社会一个交代。你们要动动脑筋了。
6: 是，就这样啊！好，谢谢，永利啊！
7: 哎，
6: 来。
8: 把他们都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6: 老板刚才说了啊，放假一个月，放假一个月呀，放假一个月呀，放假一个月，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8: 老板，我可以回国了吧？
6: 随便你去哪里都可以。
8: 真的？
6: 你听好，这次老板真是开恩了，我们的成绩很好，大家还要再拼再赢，好吧？
8: 好好好。
6: 不过呢，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8: 崔永利在昆明出现了。好，我马上过去。走吧，
2: 走。
3: 表达好，赵队。
2: 好。
3: 一红，
9: 你看，崔永利、崔永明、陆大兵、聂小燕、蓝月荣五个人同时出现在机场。
3: 走，让沈军汇报。
0: 好的，那你的意思是立即复昆，实施抓捕？
3: 是，现在五个人都在昆明，我们行动起来比较方便。如果他们五个人分开，再实施抓捕，就困难了。
0: 嗯，
3: 高天宇，
0: 嗯，
3: 你的意见？
0: 那个叫吴金水的台湾人并没有出现。
3: 那你的意思是
2: 暂不抓捕他们了？
3: 啊，
0: 直说无妨，是的，可以暂缓。
3: 如果那五个人是投石问路的，那我们就上了吴金水的当了。嗯，有道理。叶红，你的意见呢？
8: 我同意高队的意见。电信诈骗主犯大多是台湾人，得不到严厉的惩处，肯定还会继续作案的。
3: 我综合一下你们的意见，密切注视这五个人的动向，一旦发现吴金水入境，我们统一收网。

0: 哎，永利啊，
1: 是是是，我是水哥，你在哪里啊？
2: 昆明，我和小燕子要去丽江、西双版纳旅游。
0: 啊，是这样子，你听我跟你讲啊，恐怕你们去不成了。因为我们呢接了一单非常非常大的买卖。
1: 是是是，
0: 哈哈，我跟你讲啊，如果这次买卖做成以后啊，不要说你去丽江、版纳、昆明，全世界，我跟你讲，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去的。到时候就怕你把小燕子换掉，搞个洋妞回来给我看呐！是是是是。
2: 那我不去丽江了。
0: 啊，不是这样子，你听我跟你讲啊，你们在昆明等我电话好了。啊，好，好，好，好，就这样子啊，好吧，拜。
3: 对在内地提款人的监控视频，你们那边筛选的怎么样了？
4: 工作量太大，需要时间。
3: 大约还需要多久？
4: 我们尽量抓紧进行。其中有个人从外形上看与河内案的提款人外形非常相似。
3: 难道这两个案子都是吴金水干的？
4: 我看这很有可能。

0: 这几天吴金水没动静，案子暂时卡在了这里。这崔永利也没有动静。喂，
1: 内地取款人已经找到了。
0: 什么？
1: 是，他叫李杰，今年26岁，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他驾驶一辆橙色轿车，途经我市，已在进入我市的高速路收费站设卡堵截。一旦有了消息，我通知你。
2: 高队，监控到橙色轿车，很快就会到达你那里。
3: 收到，请回答。
4: 好，知道了。准备。
5: 回动！回动！
6: 双手保头！慢点！开车！
4: 叫什么？
7: 李杰。
4: 要走。
7: 走。
4: 警察车内。

0: 这几个小时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难道我们抓错人了？还要向你赔礼道歉？
0: 那倒不必。要是没事了，我现在可以离开这里了吗？
2: 挺镇定的。
0: 姓名？
3: 李杰。
1: 年龄？
0: 26。
3: 你也不用给我们兜圈子了。 你做的所有事情，我们都已经掌握了，要不然也不会抓你。前段时间有人被骗了500万，这500万其中的300多万都是在内地取走的，最近的一起830万，其中有400万也是从内地取走的。我想这两件事情你应该知道吧？我不知道，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如果要是有的话，我早就快活去了。是
3: 吗？
0: 我向天发誓，我什么都不知道。行，先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吴金水在哪儿？谁叫阿水？我不认识，没听说过，这个人和我有什么关系？警官，你搞错了吧？阿水，我可没提过这个名字啊。
3: 看来你高估了自己了。行，我们就先从卡车司机为你收身份证说起吧。

0: 阿水在大陆和一个叫李杰的人联手，前一次的500万和上一次的830万，被他们在大陆提走了700多万。您看怎么办？葛叔，
1: 去，把阿六和老八给我叫来。
0: 六哥和八哥一夜没回，好像刚睡下。
1: 哼，一身肥肉，无处消耗，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去潇洒了？快，
0: 把他们俩叫来，立刻来见我。
2: 是，葛叔，您消消气，我这就去。

0: 阿勇啊，阿勇，
1: 哎，
0: 跑到哪里去了？找了你半天。
1: 帅哥，
0: 你这样子啊，明天跟我回趟大陆。
1: 不是回台湾吗？
0: 你听我跟你讲啊，明天晚上12点飞厦门的飞机，你准备一下
1: 啊，
0: 不要再乱跑了啊。
1: 好。

0: 喂，葛叔，阿水订了明天晚上飞厦门的机票。好的，明天一早我就让老八和阿六直飞厦门，辛苦你了。
1: 阿勇，钱已经花到你的账上了。
0: 葛叔，您太客气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谢谢葛叔了啊。
2: 进来，刘大。李杰开口了。何立案和海华集团的钱确实是他去造的。李杰是吴金水在内地的合伙人，他们平时通过 QQ 联系，他这次来晋江就是和吴金水见面的。
3: 喂。
2: 吴金水飞往厦门的航班信息，
3: 什么时间？明天凌晨到厦门。好，我知道了。吴金水啊，明天凌晨到厦门。那我们要好好会会他。嗯。你看他冒这么大风险来到厦门，一定是有新的动作，所以说这次我们绝对不能错失抓他的良机啊。你说呢？两点。
2: 第一，部署足够的警力，寻机抓捕吴金水等犯罪嫌疑人。第二，一旦抓捕成功，立刻突击审讯，力争把整个台湾犯罪集团的幕后老板都揪出来。他们之间反水，正是我们利用的好机会。好的。喂。好。好，知道了。
3: 易鸿报告，崔永利他们五个人已经上了飞往厦门的航班，还有另外一个同伙蓝月荣，已经购买了去往海口的机票。往枪口上撞，好消息啊！走，去技术中队。
2: 好。

0: 葛叔，
1: 您找我。
0: 阿水在大陆，你们两个过去，把他给我带回来。如果他不愿意，你们两个就把他的照片给我带回来，明白吗？
1: 可是水哥他是咱自家兄弟，您看……
0: 我对阿水不薄啊。我葛叔在他身上花了这么多钱，可阿水不领情啊，他不听大哥的话，还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我好寒心呐！
1: 明白了，葛叔，您看我们什么时间出发？
0: 立刻，马上。

0: 们没有预订机票，又能是到机场直接购买，所以只有过了安检之后才能确定他们的名字。
1: 飞机起飞了吗？
0: 还有两个多小时。
1: 还有两个多小时，来不及，
2: 我马上去厦门。
1: 好。
3: 哎，终于回来了。
4: 就是，
3: 可以好好玩玩了。
4: 我要现在就去买东西。
3: 好。
5: 也该到了，飞机应该是准点的。

0: 跟上。好。报告刘大，崔永利驾驶一辆黑色的帕萨特轿车，我们现在跟上他了。
1: 查一下这辆帕萨特的车辆信息。嗯，
2: 查到了，是厦门上月汽车租赁公司的。
1: 天宇，这个崔永利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你在机场继续观察他。一旦吴金水出现，立刻实施抓捕。
3: 明白。

0: 来了，水哥，你赶快收拾一下东西，快一点！飞机起飞的时间不是还有好几个小时吗？去这么早干嘛呀？
1: 哎，水哥，我手机！
0: 我跟你讲，凡是在老挝使用过的手机，以后绝对不能用了。到大陆我再送你一部新的。 快一点！
1: 福州，不是去厦门吗？
0: 哎呀，你快一点吧，好麻烦的你。

0: 陆队，我们没有发现吴金水的行踪，难道他没有上飞机？不是难道，而是肯定。狡猾的家伙，崔永利是来探路的。喂，刘大，吴金水根本没坐这个航班，没坐。
1: 我们觉得现在先不要惊动崔永利。对，帮我查一下，从万象飞往厦门福州有几个航班，他一定会回来的。
2: 葛叔，我的人已经发现了水哥的行踪，他已经到了晋江，明天和他的联系人在崇武古镇见面。
3: 阿勇呢？
1: 阿勇的手机一直打不通。 看怎么办，葛叔。
3: 别着急，没有阿勇，阿水什么也干不了。只要阿勇还活着，他会跟你们联系的。
1: 知道了，葛叔，我们会做得干净。

0: 照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 这是怎么搞的？又关机了。
2: 师傅，师傅，吴金水刚刚联系了李杰，吴金水只留下这两句诗。
3: 我看不像是闲情逸致，倒像是传递某种信息。
4: 孤城三面鱼龙窟，
5: 大坐双峰虎豹关，
4: 什么意思啊？
3: 这是明代守城丁少鹤的著名诗句，用于赞扬崇武古镇坚如磐石的边防布局。
4: 崇武古镇，
3: 吴金水要在崇武古镇跟李杰碰头
2: 啊！
3: 走。
2: 哦，
3: 走。分开行动。

0: 高队，我发现了男扮女装的人，像是吴金水。
1: 好的，注意隐蔽自己。
0: 他被两个人盯上了，不像是我们的人。
1: 你不要擅自行动，随时报告你的方位，我马上过来。

0: 往哪儿跑？
1: 别动！警察！
0: 过来！
1: 警察，别动！
2: 警察，别动！双手抱头。
3: 今天是8月31日，经过15天的缜密侦查，确认吴金水、崔永利等13人为815电信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收网时机已经成熟。根据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决定派出3路共10组人，赶赴漳州、厦门、海南，对这13名犯罪嫌疑人实施统一抓捕。
0: 站住！保持！

0: 走，快走！走！刚审完吴金水，哦，审讯记录已经传过来了。
1: 好，好，好，辛苦，辛苦，快坐。据吴金水交代，要杀他的那两个人是葛叔的手下，而葛叔就是他们的幕后老板。
0: 吴金水重操旧业之后，黑下了何林案海华集团案的大部分赃款。这些钱本来计划让李杰取走，可还没等计划成功，就被我们给抓了。
2: 经我们调查之后，两岸内地取款人的组织者是李杰。
0: 这次吴金水铤而走险，亲赴大陆，就是找李杰分配赃款。葛叔发现了吴金水的企图。 于是派手下清理门户。
1: 吴金水万万没想到，是我们救了他一命，
0: 所以吴金水同意跟我们合作。
1: 好啊。

0: 谁呀、啊？
1: 是我，水哥。
2: 日本人不是东西，二狗子更他娘不是东西，跟他们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俩赚一个。哼，人生自古谁如此？
1: 是我，水哥。
3: 警察，别动！
4: 别动！趴下！趴下！
5: 别动！
4: 趴下！趴下！
6: 炸开嘴！
5: 手机是你的吗？
3: 是。
5: 密码多少？
3: 1010。
6: 这人是谁？
3: 我老板。
6: 你老板？叫什么名字？
3: 不知道。
6: 不知道？
3: 啊。
6: 我说。不用我向你交代我们的政策了吧？
7: 知道什么自己说。
3: 我们都叫他葛叔。

0: 是他，我们整整找了他15年，他竟然跑到台湾去了。
1: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瀚海集团公司董事长夫妇惨死家中，家中大量贵重物品及现金失踪。与此同时，集团公司副总郭小山下落不明。

0: 现在可以确定，葛叔就是15年前命案的凶手郭小山。
1: 现在的关键是要稳住他。
0: 那个叫阿勇的已经表示他愿意配合我们。
1: 可是阿六和老八都已经死了，肯定会引起他的警觉。走，会会这个阿勇。
0: 好。

0: 葛叔打了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吗？知道。葛叔，
1: 为什么不接电话？
0: 阿六跟老八手机关机了，我一直联系不上他们。
1: 什么时候关机的？
0: 今天下午。
1: 阿水呢？也联系不上。
0: 阿水在酒店。
1: 知道了，这两个畜生。